0: 穿戴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3: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我们今天是照常上班的时间啊。各位现在可能也都在工作上班的途中了哈。如果是有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是在微信里面有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也在直播。同时呢，我们的广播 FM93 啊，今天是虽然是周六，我们正常工作日嘛，也会随时向您直播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徐州市第一中学啊，徐州市第一中学。那我给大家也做一个简单预告，那明天我们是正常休息了啊。下周的一些上线单位是这样安排的，下周一5月11号是徐州市民政局上线，下周二5月12号徐州市医保中心上线，下周三5月13号徐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啊残联上线，下周四呢我们是自由接听的时间，下周五5月15号是铜山区人民政府，到时候呢也会安排我们各个办事处的负责人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预告啊，预告呢我们每期都会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徐州航空热线、视频号平台徐州航空热线、我们的短视频进行推发啊。每一期的预告呢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就是评论区留言，有问题呢可以随时告诉我们，也可以私信我们啊，把您的联系方式呢留下来，到时候我们也会提前呢把您的问题反映给我们的相关部门。好，另外呢我们周一到周五还是正常工作日，包括我们今天我们下午四点呢还有一档节目，四点到五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这档节目呢也会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问题做一个调查回复。你比如说我们昨天治安支队上线，有好几位朋友反映派出所的一些问题，我们在下午节目呢都进行了一个连线啊，这样的话就不耽误其他朋友的一些时间，我们必定是一个公共的平台啊。好，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预告。那这样呢我们航空热线向市民征集僵尸车线索的这个问题呢一直还在进行当中，如果您发现僵尸车，拿起手机啊拍下来照片或者是视频，一定要标注好你的这个位置啊，某某区某某路啊，某某区某某小区，就是某某号楼啊，在这个地方，然后呢通过关注我们徐州航空热线的视频号还有我们的抖音号啊，一定要加徐州两个字啊，私信我们提交线索啊，就是你提交这个线索之后呢就肯定成为我们整治僵尸车的一个重要的依据，我们也会把线索呢及时转交给城管、交警等相关的部门，督促尽快的处理，把那些长期霸占僵尸车的啊这些车位啊腾出来。

好，我们再来关注，就是咱们交管支队上线的时候呢，给我们听众就是关注的几个问题呢，他们后续都做了一些改进和处理哈，比如说就说这个东环高架长时间不方便变道这件事情啊，就上了高架之后，然后它这个长时间特别长，它有些地方要拐弯，很多这个不熟悉这。

个路况的一些朋友就可能出现，但到时候也没有办法拐。那进了这个高架之后，你要是再转一个弯的话，那这个时间可能就不是一分钟两分钟的事儿了哈。那现在呢，这个咱们交管部门也已经在东环高架，就和平路到铜山路之间路段呢，施划了70米的虚实线啊，就是满足大家的一个需求，这样也能减少就是随意变道引发的一些交通事故。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城东高架上徐州东站的指示标志少啊，这样一件事情呢，咱们交管部门也对四块标志进行了改版，增设了四块大型的标志，引导车辆选择最优的一个路径。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南环高架拉梨山活动缺口车辆进出啊，影响安全的这个事情呢，交管部门呢也主动联系了辖区街道办事处还有沿线单位。最后呢，在这个拉梨山缺口推拉门前方增设禁止停车这样一个标志。

0: 好，北京时间的8:09，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那昨天是公安局治安支队上线的时候，我们接到我们全山区天山绿洲二期居民的一个投诉反映，说小区里啊这几天有人大面积的乱贴低俗不良的一些小广告，所有电动车还有自行车上呢几乎都被贴满了，反反复复接连出现，而且把这个视频也发给我看了啊，上面那些内容我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我就不去把它给展现了啊，确实是不堪入目，非常低俗的一些这个话语。那现在我们连线我们全山区和平办事处的所长张志斌。
1: 哎，你好。
0: 哎，张总。哎，
1: 你好，主持人。
0: 哎，我们这个居民。
1: 哎，你好，你好。
0: 什么事儿呢？就是说这个内容不雅啊，我看到之后，我说我都没有办法张口说出来啊。小区孩子回来以后都能看到，他就贴在你的那个就是咱们这个电动车的前面把手下面。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呢，我觉得影响非常不好。另外，大家也有顾虑，就现在这类随处乱贴的不良的小广告，坊间有些说法，担心是不是变相做引流，存在诈骗的隐患啊。居民也是担心有人好奇沾染或者是上当受骗啊，那一看哟，他给你就是告诉你，要是你去联系谁谁谁，给你一个电话，上面都有，对不对？然后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网站让你进去。所以说现在有几个想问题想问一下哈，第一呢，就是咱们这个所里这边是不是已经介入排查了，能不能调取我们小区的监控追查到张贴人员？第二个问题就是针对这个小区这种反复乱贴不良广告的一些现象，接下来我们准备怎么样去整治管控？还要请这个
1: 好的主任，
0: 就是借着我们这个直播呢，给大家我们做一个提醒哈，就遇到这类小广告，大家该怎么正确的去应对，做好防范。好，三个问题，张所。
1: 好的，好的，主持人，这边呢，我们辖区派出所一直在我们本辖区这个开展这个巡逻防范，也就是为了防止我们有这种违法行为发生。
0: 嗯。
1: 然后这段时间呢，我们在天山绿洲，这个一直在加强巡逻。昨天我们上级部门发给我们这个举报之后，我们立刻开展了这个相关的工作，和辖区的办事处一起，社区联合我们的物业，联合我们的这个上级的主管部门，一直在做这个工作。
0: 嗯。
1: 另外呢，我们这个电诈宣传，刚才也说的可能会涉及引流的一些问题，
0: 嗯，
1: 我们全山分局一直在做这个电诈宣传，包括我们利用我们的全景加的工作，全量的对我们辖区的居民进行工作，入户的电诈宣传，以防止我们的居民、我们老百姓，被这个诈骗分子啊，然后产生一些这个财产上的损失，一直在全力以赴的做这些工作。如果是我们的居民发现这样的广告，请及时打110报警，然后我们会能更加准确的发现，能准确及时的发现这个违法行为人，然后进行处置。
0: 嗯。
1: 如果是这个可以这个把这些小广告，肯定是我们看到肯定是非常的这个让人这个烦恼，但是不要，当然不要信以为真。
0: 嗯。
1: 大概就这样。
0: 嗯，就是说这个，就是这种小广告其实是挺扰民的，但是对于这些大部分人，我相信他是不会去给他去拨打电话，或者是按照他的一些信息，按照他的一些引导，然后走下一步，对不对？但是这个孩子们，就是作为这个未成年人，有可能他没有辨别能力，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现在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已经调取了小区监控，有没有追查到张贴人员，有没有了解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是恶意引流？
1: 我们呢，此前也对这种行为，以前在其他的，包括我们其他辖区，包括我们徐州市的这个一些这个公安机关，也打击过这种之类的违法犯罪，按照这个扰乱社会秩序来进行处治。
0: 嗯。
1: 他触犯了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的规定，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全力以赴的调取监控，追查违法行为人，追查之后，我们一定按照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然后尽快处置。
0: 嗯，也就是说，从昨天到现在，我们并没有查到这个张贴人员，是吗？
1: 我们现在正在调取监控，全力以赴的这个进行追查。
0: 好的，有相关信息。
1: 因为这个举报人的具体信息我们不知道，他的具体点位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
0: 嗯，就是说这个可能这个小区面积也比较大，然后我们这个张贴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就是电动车都给张贴上了，但是我们这个街道的这个
1: 可能就是一个小小
0: 的
1: 车棚，可能就是
0: 街道图片里面有好几张图片，不是一辆车，
1: 嗯、
0: 上面都贴了。
1: 好的，就是希望这个举报人尽快给我们联系，我们能尽快的、更精准的找到这个相关的点位。
0: 这具体是在哪个点位是吗？好的，这样我们也和我们这个发言人沟通一下，然后把这个信息呢传递给你们。就是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我们坊间说的，它就是一种引流？可能以前你们也遇到过类似的一些案件，是这样的吗？
1: 嗯，以前我们遇到的这个都是按照扰乱社会治安、扰乱社会秩序来进行处置。
0: 嗯，
1: 引流暂时还没有发现，
0: 那就是说现在
1: 暂时没有发现。
0: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相信，对不对？首先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要相信，抓紧时间把它撕掉。另外呢，我们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抓紧时间报警，因为我不便于在直播过程当中把这个小卡片上，就是它这个贴的，就是那种很粘的啊，它贴到那个座椅上的那个上面就这么几行字，但是非常低俗啊、这种不良小广告。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引起自己的重视啊，引起注意。好，谢谢张所，有其他的问题后续的一些线索我们再继续沟通，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0: 再见。好，北京时间的8:16，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徐州市第一中学，这样我们一段广告，我们待会儿再大家介绍我们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各位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直播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里面搜索一下徐州航风热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2: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3: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4: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是成排公司，请您共同爱护城市排水设施，让地下排水管网血脉相通。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2: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

0: 心，建设健康徐州。
1: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0: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0: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2: 好，北京时间8:19，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那就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我们带队呢是咱们徐州市第一中学的党委委员、副校长冯养聪，我们德育处处长石颖，教学处负责人李建亮，国际部负责人曹敏，总务处负责人施鹏，也是我们嘉禾街校区的负责人。另外我们总务处的负责人田涛是我们紫金路校区的负责人，来到我们直播间。好，介绍一下，坐在右手边的是我们徐州市第一中学的冯校长。你好，冯校。
3: 你好，主持人。
2: 嗯，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广大市民家长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徐州一中是一所百年名校，是徐州市第一所高品质师范高中，首批国家级师范高中，全国首批科学教育实验校，首批江苏省拔尖创新人才师范校，是清华北大等60所双一流学校的优质生源基地。今天我们来到直播间，就是真诚接受大家的咨询意见建议，对于大家提出的招生入学、教学管理、学生德育、食堂就餐、住宿、国际部和协秀高中等方面的咨询和疑问，我们都会认真倾听、详细记录、坦诚回应，能当场解答的现场答复，需要线下核实办理的，我们将全部建立台账，明确责任，限时办结，做到事事有记录，件件有回音，条条有落实。也恳请社会各界多提宝贵意见，谢谢大家。
2: 好，这样冯校长，我们已经有听众打了电话，另外呢也有留言的一些朋友哈，你看到他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说肯定是在我们的预告发出之后，我记得应该是在抖音平台，然后就是我们这个预告上他有一个留言说，你好冯校长，就是一中为什么不收贾汪的孩子啊？一中是徐州的一中，就贾汪这块，就是我们关于这个招生的范围给大家能不能做一个简单介绍，因为大家印象当中在前一年我们可能各县区还是要招生学生的。
3: 嗯，好的，主持人。这位听众朋友好。从2023年开始，国家政策和省政策统一要求普通高中的招生范围是属地招生，不能再跨区域去招生。徐州一中现有的招生范围是主城区，其他县区都不在招生范围之内。谢谢。
2: 就是从2023年开始
3: 。
2: 嗯，好的，只有主城区，也就是说我们只有三个区，
3: 云
2: 龙、我们这个鼓楼包括我们全山三个区。好，我们来接部电话，看我们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哈，把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喂。
4: 哎，你好。
2: 哎，李先生你好，请讲。
4: 哎，你好。这个我有个疑问，我有个问题啊，这个一中今年高一这个新招生大约多少人？今年会不会扩招？
2: 今年九月份，
3: 这请李处长回答一下。
5: 这位听众您好，目前呢，我们今年徐州一中和协秀中学的这个招生计划呢还没有确定，那么。请呢主要是关注呢我们一中的网站，还有呢我们上级主管部门的下发的相关文件，应该近期呢很快呢会确定我们的这个招生计划啊。
2: 就是我们一般什么时候
4: 对吧，我还有

0: 作为这个家长能知道我们这个招生计划下来，你每年可能往年都是大概都是在同一个时间。
1: 应该在五月中下旬。
0: 嗯，那很快了。
1: 很快，
0: 嗯。
2: 另外，我还有第二个问题。
0: 嗯。
2: 我看去年一中招了五个美术特长生，今年这个特长生计划有什么具体安排吗？艺体类的还会招不？
1: 今年是，我们还是。按照和往年一样的政策呢，在进行申请。今年呢，我们的申请的计划呢，仍然是一中是两类特长生，一类呢是科技特长生145人，一类呢是美术特长生5人。我们的协佑中学呢也申请了这个特长生计划。这一次呢，我们申请的是音乐特长生10人和体育特长生10人，但是呢，最终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计划呢。也是在五月中下旬，在招生计划和科技特长和这个特长生计划呢，会一并呢，就是对全市呢进行公布。
2: 好的，好的，好，谢谢。
0: 可能每年不一定是固定的，也许有会有一些些许的一些变化。
1: 对，每年呢，我们也是有一点变化。还有呢，就是也请呢我们广大考生呢关注我们当年的特长生的这个招生简章啊，因为呢。目前呢，也有很多的家长在咨询，你们招哪些乐器啊？招哪些门类啊？这个呢，以当年公布的招生简章为准，所以请大家呢，在五月应该在五月下旬吧，关注我们一中还有我们徐州招生，徐州中考招生考试网这个相关的这个招生简章的信息。
0: 嗯，这样清楚了吗，李先生？
2: 好的，清楚了，好，谢谢。
0: 好嘞，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再见。我们再接下一部电话。
3: 你好，
0: 你好，请讲，胡先生，请讲。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咱那个协秀的招生是在第几批次？
0: 嗯，这个问题。
4: 这位听众你好，协秀的招生是在第二批次，第二批次可以给想冲击一中等这个优质学校的考生进行托底。为了没有考进一中又想接受一中优质教育生育教育资源的学生也提供一个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所以放在第二批次，希望大家能正确报填报。
3: 好嘞，谢谢啊。
0: 像这样的问题呢，我想作为这个学生来说，他本身可能就是我们班主任都会有交代，是吧？当然了，有的时候可能比较复杂一点，然后家长呢都会多多少少去参与一下，至少明白这中间是一个怎么回事，什么样的一个流程。
3: 对，
0: 不要搞错。
3: 嗯
0: 啊，一个是呢，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呢，也多跟这个学校沟通，跟班主任沟通，是吧？多了解一些政策啊，尽量呢就是不走弯路。那另外呢，就是刚才像我们这样直接就给咨询了解一下，我们也可以做在直播过程当中给更多的一些家长做介绍。行，那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谢谢。
0: 好嘞，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再见。我们再接下一步。喂，你好。
5: 喂，你好，你好，我是那个一个初三甲长，然后孩子中考考了5比5，所以我想问问看，咱们那个国际部就是需要多少分能上？
6: 曹处回答。
7: 我来啊，谢谢你的提分啊，这位听众。我知道515分是包含了还是没包含你别的，比如说体育呀、
5: 那没包含
7: 啊，都没包含裸分是吧？啊，
5: 对，是的，是
7: 算下来就六百六七十的分的差不多吧，就是最后能考
5: 应该有对六百五吧，650左右应该是、
7: 啊。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三个课程项目，好吧？我们这边呢，目前有三个课程项目，首先第一个呢是我们已经办学了10年之久的，2016年我们这边的一个。叫优飞，就是澳洲训练贸易大学的预科课程体系，它的录取分数线是600分啊。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是 AP 课程体系，它是美国大学先修课程，是2020年落户我们徐州一中，目前已有6年办学之久，就是我们已经产出了4届毕业生。这个它的录取分数，这个是全球生的，你不要光听到是 AP 好像是美国体系就只申美国，不是这么回事，是全球生。你像美英加澳新，包括咱们那个香港地区、新加坡、日本都可以去申请，都可以去录取。我们去年也出了一个那个新国立，就从这个 AP 这个项目出来的，它的录取分数线是640分。 我们今年呢还举办

0: 一个新的一个课程项目，就是 A-level 课程项目。它呢是一个被俗称为是英国的高考，它是就是在也是全球生，但是呢在英联邦体系，就是关注度更高一点。它的录取分数线也是640分。我觉得你到时候可以按照你孩子的这种升学意向啊，他的目标国家，包括他的一些文理的偏科程度，或是偏不偏不偏来进行选择。我们明天你可以到我们学校来面谈啊、嗯，可以吧？
1: 行，对，我还有就是，请问那个咱这手费是怎么收？还有就是是搁哪上学？是搁那个叫什么贾和解，还是搁那个就是锦城区那边？
0: 我们是2024年时候，我们徐州一中国际部已经搬到了我们的2期，也就是我们紫金一中一期的西侧那个地块里头啊。那个我们这个。你刚才还说一个收费的问题是吧？
1: 收费，对，收费、
0: 就是、
1: 收费。
0: 我们收费呢，三个课程项目是不一样的收费。优非的话，600分的，它是每学期4万，每学期四万。
1: 嗯。
0: 但它一共5学期就结束了整个的学段学习，就是在我们那边完成了高中加预科，就5学期搞定。你到高三下的时候就已经到澳大利亚直接读本科了，它是每学期4万。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 A level 和 AP 课程体系，在我们这儿要读满3年6个学期，那每学期是49000人民币，49000。
1: 嗯。
0: 啊。
1: 行，就是不好意思，我再问，就是是这样的，因为咱听说这个国际部呢，一般都是就是学习一半的孩子才上，所以我想问问咱那边管理怎么样？就是管理是这个，对，咱一种仪器管。
2: 我觉得有很多的这个细节的问题，你可以直接和我们这个学校在私下里沟通，好不好？
0: 好，
2: 因为牵扯到每一个孩子他的这个性情呀，就是这个比如说平时的一种习惯呀，什么各方面都是不一样的。
0: 啊，对对，
2: 好吗？
0: 你可以到我们学校来面谈，好吧？
2: 那这样说哈，再见啊！时间的8:30，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徐州市第一中学，我们还有几位这个朋友在我们微信啊，就是微信上留言的，我都看到了。我们待会儿给大家呢一一解释。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
3: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4: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4: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刘邦。

0: 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
1: 三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5: 好，北京时间8:34，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徐州市第一中学，我们这位微友问到哈，说这个就是想问一下啊，每次咱们徐州一中放学，周围有多个小区门口都被大量的车辆堵死啊，能不能解决一下？就是学校能不能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像我们总务处的田处。
6: 这位听众你好，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就是放学的时候学校门口拥堵的问题，我们前期安保部门已经联系了交警还有属地的公安进行了疏导，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呢确实放学的时候这个走读的学生比较多，接送的家长比较多，车的停的比较多，我们在值完班回去的时候也会被堵半天。这个下一步呢，我们再接着向相关部门联系，看看怎么样去合作，一起把它优化一下，把接送的停车再更有序一些。也想借此机会向广大的这个接送走读的家长提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尽可能的把车呢停到路边，因为交警部门呢为了方便学生家长停车，已经同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把这个车停到的我们门口这个主干道的两侧的位置，但是呢有很多家长，他把车停到了路的中间，比如说我们两个车道、三个车道，你已经停到最里边的车道了，那肯定就会造成拥堵。有时候拥堵呢，可能就是那一个点。我想可能，在此机会吧，建议家长在还是规范的停车。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这个新校区这边，这个元和路的尽头，就是和紫金路交叉的地方，如果你是车头停的靠西的，因为车很多，你不一定能。停的方向是我们要离开的方向，如果你比如说你要往东走接完小孩，但你停在了路的北侧，那你在疏散的时候我们建议尽量往西去开，绕到唐胜路，然后这样绕一下，其实会节省很多时间，因为从紫金路调完头之后，在那个元和路会堵很久，然后从元和路出去之后，如果要左转到汉运大道上又要堵很久。好吧，这位听众，谢谢。
5: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多可能都在这个家长身上啊。正常情况下，如果说我们都是有序的去啊排着，就是都在路边，就是一个车道，这样的话就是接一个走一个，接一个走一个，他肯定会速度要比这样快得多。但是就像刚才我们这个田处说的哈，有的这个家长就直接二车道、三车道或者停在路中间，那你这样其他车辆可能没有办法去掉头的。就是说我们作为这个家长来说，他可能就其实这个时候就体现他这个非常自私的一个心理，就到那之后只有我一个孩子放学，其他孩子我不要去管，然后把我孩子接走，我其他问题不问，这样的话你堵一个地方堵那儿，那其他的所有车辆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你说这个问题还需要去我们学校在门口，然后专门安排我们去老师去疏导，或者是安排我们这个交警去疏导啊，这个有时候想想我们家长也是很多时候呢也要去配合一下，好不好？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朋友的问题。你好。
7: 哎，你好。哎，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新秀他学费是多少？就现在这个他收住校省吗？
8: 是说。这位听众你好，新秀现在学费是每学期7920元。 因为我们学校地处市中心，所以学校没有住宿生。
7: 那小孩总屋吃饭怎么办？
8: 我们学校有食堂，而且食堂是在去年新建的食堂，可以容纳我们所有学生在校用三餐，从早餐开始，可以三餐都在学校解决。
7: 好的。
5: 那顺便解答一下，有没有校车、班车之类的？
8: 学校没有班车，这个家长可能会他们自己自发联系公交集团，有一些
5: 就比如定制车，大家就是我们这样定制的话，从哪一路还到哪一路，这顺便就是你就直接上车了。
8: 对，
5: 这样的话，可作为家长来说，我们这统一是吧？然后就是收取一定的这个费用。
8: 这个我学校不收取，是他们和公交集团。
5: 就是说是家长嘛，
8: 家长
5: 就是
8: 家长自己
5: 自己然后组织的。
8: 对对，
5: 但是我们没有班车，也没有校车。
8: 对
5: 啊，给大家做一个解释。我们再来接这部电话，你好。
9: 喂，
5: 你好，请讲。
9: 啊，是到我了是吗？
5: 哎，请讲。
9: 哎呀，太好了。我小孩今年初三，就是也特别想上一中。但是呢，就是我一看这个，往年的这个 A 志愿的投档分数线太高了，又不敢报，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按照今年一模的成绩，大概是多少分？可以报这个一中啊？
10: 李主任，这位家长您好，您这个不用去关注这个 A 志愿的这个投档线，因为 A 志愿投档线呢，它不是录取分数线啊，因为那个 A 志愿投档线呢，它是在 A 志愿报考徐州一中的这个统招计划当中的前50%。录取的学生从高到低录取之后呢出的分，一般呢也就录60多人左右啊，60多人，所以这个分呢比较高是比较正常的，它主要是为了确定每个初中校的指标生的。您的孩子呢，如果说这个在这个初中校如果能够排进这个指标生的这个份额内，或者呢在份额外的这个10名左右，其实我觉得呢都是建议你冲一下这个徐州一中。你比如呢，我们徐州一中呢去年平行志愿投档线呢是723.5分，其实按照这个指标生计划加45分来计算的话，我们当年录取的最低分呢是678.5分，所以呢这个 A 志愿虽然是738分，但是呢它和录取线没有任何意义啊，我们的录取分数线呢是723.5，所以那家长呢主要是关注平行志愿投档线啊，这个线。
9: 那就是这次一模大概多少分？就是估算可以报一中呢？
10: 因为这次这个一模呢，因为不是全市统一在进行阅卷，这个分数呢其实只是做个参考，主要呢还是要看孩子在你初中就读学校的这个名次啊，然后呢根据名次和参考去年的这个指标生的计划来看一下这个能不能冲击徐州一中。
9: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咱们这个，如果我 A 志愿就是万一是没有录上 A 志愿报咱们一中了，那我 B 志愿填的是三中，那会一中没录上会影响我的三中录取吗？
10: 只要您的成绩，那这个时候呢，因为 B 志愿是报考三中，就这个没有指标生的这个加分了。如果你的这个裸分能够达到三中的平行志愿投档线，是可以被录取的，因为 A、B、C 志愿呢是平行志愿。
9: 好的。还有，我还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校园开放日，时间安排了吗？有吗？
10: 有的，请你关注我们的一中的网站或者是微信的推送。
9: 好的。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像我们这个一中的，就是普通班的这个成绩是怎么样的呢？
10: 我们一中普通班的成绩呢，也是很优秀的。拿今年高三来说的话呢，一减前200普通班的人数就有76人，二减的话前200的话普通班就有72人，并且我们一中普通班也 状元，也有同学考入清北。
11: 嗯，

0: 产、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
2: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成，宜居宜业，助己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3: 好，北京时间的8:46啊，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呢，是我们徐州市第一中学，我们各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你好，这位家长，请讲。
4: 哎，喂，你好，你好，
3: 请讲。
4: 哦，对，我想问一下，咱们学校早上是几点到校？嗯，另外一块，他们的晚上有没有晚自习呀？
5: 这位家长你好，我们嘉禾街小区就是协秀中学，每天早上是基本上是在8点左右上课，在7点前学生就可以到校来了，晚上是5:40放学，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在校自习，自习到9:30。
4: 哦，那个自习是可以自主选择的是吧？
5: 对，自习我们的自习是不强制要求必须自习的，可以如果5:40不想在校自习就可以回家了，如果想自习晚上可以在食堂吃完饭到教室自习到9:30。
4: 哦，晚上自习有老师吗？
5: 有老师，我们老师是每班都有老师值班，不上课，但是老师在教室可以解疑。
4: 好嘞，谢谢，
3: 再见啊！我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微友的问题，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直播哈，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然后留言的问题，他想问一下领导，学校对学生收费没有明细，收的款项也不发在群里，每次家长感觉教的有点稀里糊涂的。好，冯校长。
6: 哎，好，这位家长您好，首先解释一下呢，这个学校收费的款项是不适合发在群里的。第二呢，我们正常的做法是班主任在班会课上逐条给学生解答收费的明细，然后让学生回到家里给家长说清。目前学校所有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都是严格执行上级规定，全部公开公示，接受家长和社会监督。如果你有不确定的地方，可以问问孩子，就具体收费的明细是什么。如果孩子说不清楚，可以直接拨打班主任或年级处长的电话，你一定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谢谢。
3: 有的家长可能觉得

0: 有一丝问，总觉得好像问这个问题啊，你看你还重视什么什么费用的问题，但是你一定要，你其实你是一个消费者，你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考虑清楚，作为这个消费者，我有权利，我要明明白白的去消费，对不对？那教育吧，教育方面的这个投资也是一样的，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哪一个款项是哪一个项目，它明细一定是有的，只是孩子可能没说清楚，是吧？嗯，好的，我们来接部电话，您好。
1: 哎，你好，
0: 请讲。
1: 啊，是这样子的，一直都听说，就是我们这边就是学秀和那个一中，它是师资共享的。我想问一下，学秀这边的一中老师现在还有没有在这边代课啊？
2: 嗯，这位家长你好，这个你问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在外面有很多家长咨询我们的问题。现阶段，嘉禾街校区，也就是学秀中学，有绝大部分老师。这个比例应该超过90%是还是一中的在编教师，我们是一个学校两个校区，我们共享师资，统一管理，同一教材，同步教学，也最后我们的学生的排名，两个校区也是在一起排名的，这一点你放心，我们协秀中学还会和一中一样享受高校的这个综评的待遇，共享资源。
1: 啊，资源是共享的是吧？因为一直都听说，听说就是，他们那个课程是同步的，就想问一下，一中老师也是是不是就是这边也是代课的哈？
2: 不是，不是，我们这一中和协秀高中是通，都是一中老师在上课。
1: 啊，都是的，
2: 资源共享。
1: 啊，是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2: 谢谢，
0: 再见，这位朋友。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微友的问题啊，我们这位微友问到雅思现在是 6.0 啊，就是这个孩子肯定是 6.0， 高二开学以后能去国际部吗？
3: 国际部的招生的话主要是按照中招体系统一录取的，那我们要看他的那个中考分数线有没有达到我们的录取标准。
0: 嗯，
3: 第二个呢，他雅思 6.0 了，已经达到了是吧？就是
0: 他自己说的，现在雅思是6.0
3: 了啊，他可以到我们学校来面谈，我们可以给他进行一个，比如说，不光是因为出国，不光留学，不光是一个雅思的问题，雅思只是一个语言关，那我们还要看他的别的学科怎么样。如果他中考分数达到我们的那个录取标准了，那毫无疑问可以过来，可以过来的。但他的，因为他是过来，说实话，因为他的学籍是过不来的，因为咱们是学籍政策是一人一籍，他的学籍只能保留在原学籍学校，可以到我们学校来插班。插班读，
0: 哦，插班读，
3: 是的，
0: 刚刚还有一个就是国际部高二还能去吗？是不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3: 也是同样的问题，
0: 但是他没提到，就是说大概雅思是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必须要有雅思才可以去吗？
3: 因为雅思怎么想的？我们看他的英语标准，没有雅思分数也是可以的。我们看他的那个英语标准怎么样，看的中考分和英语水平。雅思只是说你出国的一个语言一个条件而已。你在出国之前。你可以达到这雅思六分，或者别的一些，包括还有托福之类的，达到就可以了，不是说非得达到六分。目前这阶段不一定非要到六分。他可以到我们学校来进行面谈，我们可以根据学生可以一案一例，可以看他的情况如何。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微友的问题，想了解一下这位微友说想了解一下我们学校怎么对住宿的孩子进行管理的。我们有住宿吗？刚才说好像是没有住宿，那我们是
4: 一中有，
0: 一中有，但是我们嘉禾街是没有的。
4: 是出
5: 啊，这位微友您好，那个我们徐州一中紫金校区呢是有住宿的，这个住宿呢也是我们环境育人的一环，我们学校的目标就是窗明几净，整洁有序，安静宜居。那么关于住宿呢，我们有非常完善的住宿管理流程。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住宿的宿舍各个楼层道口还有门禁处呢都有监控，也实施的这个宿舍区的门禁定时的开关，全域监控，没有死角。另外呢，学校为了对住宿生进行管理，然后呢我们也聘请了15位生活老师，还有14位宿管老师，他们检查每晚每个宿舍的学生的阴道食道和缺勤情况。那么在生活老师查宿舍的时候呢，我们的宿管老师是管控门禁的，这个巡查呢一直到晚上12点。当然如果发现问题，我们的生活老师和值班老师将会联动一起上报给值班老师、班主任还有代班领导，然后呢就及时解决问题。 嗯，主要就是这样。
0: 嗯，好的。我们这位问到这个进入高中以后，说孩子经常沉默寡言，自己独自在房间比较多，和家长沟通越来越少啊，这是我觉得也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现象。确实这个每个孩子都有这样一个经历哈，从到初中的时候，比如说到初二或者是到高二，他都有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一个特殊的一个时期，可能和这个家长总觉得这个代沟越来越大，然后家长呢就是只是一味的，可能更多的要么就是特别特别体贴，关心过度，要么就是放任，要么就是说这种，反正总而言之，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和这个家长沟通起来可能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就想问这个亲子关心有什么更好的一些方式方法。嗯，
5: 好，感谢这位微友的这个关注。我们想呢，因为随着学生呢，我们的孩子的他的年龄的增长和学业压力的加大呢，很多时候呢，孩子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心事。我们想呢，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我们建议我们的家长可以多与我们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加强沟通，我们也了解一下这个孩子在学校里面的学习，当然还有人际关系、情绪等各方面的真实的情况。第二点呢，我们也提醒，就是建议我们的家长要通过不同的途径，也不断的学习，也更新我们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沟通方式。我们学校呢会有这样的定期开展的线上和线下的家长大讲堂，我们也根据不同时段、不同阶段、不同年级的学生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会举行这样的一些讲座。我们每个学期大约有10场左右。这个呢是这些问题呢，就是这些家长大讲堂设计的主题呢有人际交往啊、学业成长啊、亲子沟通。我们呢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引导我们的家长能够提升关注与学生心理健康的意识，并且能够提高交流和沟通的能力。也针对家长的一些问题进行答疑解惑，给出一些意见。当然这位家长如果您有特别需要，有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些需求，需要这种心理的这样的疏导和指导的话呢，我们也建议您可以给我们学校的心理老师进行约访，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这样有利于呢您回家之后呢跟孩子能够更好的交流。我们的电话是85885003，85885003是我们学校的心理老师的电话。
0: 嗯，心理老师电话，我们肯定是聘请了，不是一位两位啊。
5: 我们是专职的心理老师啊，对。
0: 嗯，好的。我们刚才还问到这位朋友，刚刚发来信息哈，他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一中今年还有5升6的活动吗？这是一个什么概念？5升6？
4: 暑期营，原来去年的暑期营，李叔介绍一下。
6: 这个5升6的活动呢，是我们学校拔尖创新人才这个梳理贯通项目实验项目的这个活动。我们学校呢，因为是拔尖创新人才，是江苏省拔尖创新人才试点学校，所以呢我们一直尝试着这种利用徐州一中的资源，对我们徐州市的小学中学能够进行辐射。小五升六的活动呢，我们还是去年是第一次在做。今年呢我们希望呢也是想再继续，主要呢大家呢还是要关注我们徐州一中的网站。我们呢如果有相关的通知呢，会在暑期在我们的网站呢进行发布。
0: 这五是什么意思？
6: 五年级升六年级。主要针对于数学有潜力的学生，能我们一中呢想能给予一定的指导。
0: 啊，这是等于是一个课后培训的一个
6: 公益项目。
4: 公益项目，
0: 免费的。
4: 免费。
0: 那就是说这个直接在这个假期之间去报名还是什么情况？
6: 对，一般我们会在去年呢是在8月份报名。对，8月份报名，然后呢学生呢会到我们学校来，我们的老师呢会针对于五升六的这个学生的数学方面，我们会进行相应的讲座。
0: 好的。好，我们这位问到想了解一下学校对这个住宿的孩子怎么管理的，刚才解释过了这个是吧，那就提到了说是这个学校晚自习是怎么管理的，有没有老师值班的问题？
5: 是这样的，这位微友，我们的这个晚自习呢是实行的是生活老师和任课老师的双线的管理模式。 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的晚自习，我们每高一和高二呢每两个班有一位任课老师值班，那么高。

0: 三年级呢，他也有时候安排一个班一位任课老师。任课老师的主要任务呢是落实好学生的考勤，第二个任务呢就是跟学生答疑解惑、学科辅导，并且处理一些突发的情况。生活老师呢是每四个班级一个生活老师，他们的主要工作呢就是每节课都对学生进行考勤，这个主要是核实学生出勤的人数和名单，学生的纪律管理，当然也有一些处理一些突发的情况。如果发现有紧急情况的话，立刻向值班老师或者是班主任和代班领导报告。如果学生呢有特殊的情况，比如身体不适，他要请假回家，这个我们要遵循一系列的非常完整的流程，就首先要向值班老师和生活老师进行请假，讲清楚原因。值班老师呢要联系到学生的家长，确保学生回家能够交通安全，然后值班老师签字开具出门条，再由代班领导进行审核签字，那么凭此出门条才可以离开学校。
1: 这样非常严格的哈，这样我们家长就比较放心了。
0: 对，
1: 好的，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哈，最后我们冯校长来简单总结一下。
2: 好，各位听众朋友，感谢大家对徐州一中办学工作的关心、监督和支持。下一步，我们学校将以此次杭丰热线为契机，坚持开门办学、阳光办学，虚心接受社会监督，持续改进工作作风，优化教育教学，提升后勤服务，严守纪律规矩，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优质高中。也恳请大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学校发展，多提宝贵意见。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也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直播间，这样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哈。那就是稍后呢，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台其他节目内容。我们明天是正常休息，当然我们节目是不停的，但是一些特别节目到后天的上线单位，早上八点到九点是徐州市民政局，各位后天早上的八点钟我们再见。
3: 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 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8: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我听说这么一段话，其实我个人也觉得特别有感触啊。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深爱一个男人，或者说你深爱一个女人，那么就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活得久一点，一定要陪他走过人间的每一个春夏秋冬，并且一定要送他走完人间最后的旅程。其实像我们做这个健康管理工作的啊，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天下所有的夫妻，让你们白头到老，让你们能够健康百年无疾而终。上古之人皆能百岁，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才75岁啊，而且很多人呢不是健康的活到75，那是疾病缠身，整天就用药品去维持着。但是那些所谓的药品让我们按些葫芦起了瓢，治了心伤了肝，治了肝伤了身。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也在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啊，这回别在那儿胡乱治了。其实我相信呢，咱自个儿都知道，你们的治疗方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是没办法而已。我不吃降糖药，我不吃降压药，我就任由它高着，肯定不行。那我吃上这些药之后，最起码指标下来了，我能控制，怎么也比不控制的好。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听众朋友们，你各种的并发症全来了，那些因为这些疾病早衰的，或者说是早早离开人世的，难道他们没吃这些药吗？你们心里都有数。那为啥老师说你们不要用这种方法呢？因为我们有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了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被判死刑的可以死缓，被判无期的可以无罪释放。他可以说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像药王孙思邈从35岁患病，就通过这个三通疗法最终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三代延寿方国家相关部门允许他药盒上明确标注了延寿字样，你找不到第二个，原因就在这儿。 只要人体三通，活到百岁，那不是什么梦想。话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问了，说李老师啊，您讲到上古之人皆能百岁，那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百岁老人？绝大多数都是病死、早死，没有几个是老死的。而且现在这乱七八糟的病怎么这么多呀？对吧？接下来，李老师给你们总结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无外乎两个。第一个就是吃进来的病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吃这个东西吧，喝牛奶能喝出三聚氰胺啊，吃辣椒能吃出苏丹红，我们去饭店给自己用的都是地沟油，就我们家里边做的饭菜来讲，那都是农药化肥的多超标的，还有什么健康饮食啊，就说你吃的不健康了，包括你吃的不规律来讲，都会引发你的脾胃的不健康，脾胃就会造成极大的负担。那么我们时间久了之后，脾胃必然就会亏虚。咱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它只要是一出问题之后啊，我们这人呢就废了一半了。你想想你这气血不足，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得衰退了？为什么叫做后天之本？你消化吸收不了，你人就会消瘦，就会乏力。你像很多的是虚胖，原因就是因为脾脏机能下降之后，机体免疫下降了，这个时候你湿气太重了。你别看你胖，虽然你也长肉了，但是你没长劲儿啊，你人没有精神呢。再有就是压力大，很多人都在感慨啊，说现在活得真不容易啊，卖房看病。这人一旦压力过大，思想负担太重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出现肝气郁结，再加上现代人普遍熬夜劳累过度，半宿半宿的在那打游戏，半宿半宿的在那刷手机，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不到12点不睡觉，这就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再加上抽烟饮酒不爱运动等等这些不良的习惯，你肝肾负担都会加大，解毒代谢能力都会下降，你吃进来的垃圾你这个解毒代谢又不行，残留下来的毒素必然就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那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这个心血管，咱们就是心肌缺血，严重了之后还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哈欠连篇头晕脑胀的，严重了还可能出现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了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你的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还有可能呢就是一些毒素垃圾，甭管淤堵在你任何的脏腑组织，它都会形成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瘤体等等等等，这些臭鱼烂虾都会滋生出来。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身体这个小环境，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我们就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患病了，你用对好药，你找对方法，都能够给大家治疗。我们开办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栏目啊，初衷就是让老百姓真正的搞清楚我的病从哪儿来，我又该怎么去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收获健康。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啊，今年岁数不大，还不到50岁，家里条件呢还特别好，多少年以来啊他都在做那个装修的生意，现在早就已经不用他亲自动手了啊，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陪客户吃饭呢、喝酒啊、应酬啊，就为自己拉拢更多的生意，这些年呢、这钱是赚翻了，但是酒场啊应酬啊也是增加了，肚子也大了，血压也高了，左心室也肥厚了，脂肪肝也是一层层一坨坨的。
9: 三年前的冬天发生心梗了，下了两个支架啊，也是50岁不到的大男人，有一颗80岁都不如的心脏，还支撑着他200来斤的身体，这就典型的小马拉大车，而且是重度的超负荷的透支。他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吧，就感慨说，李老师啊，这钱真不是万能的呀。啊，我就经常嘱咐我的一些男性朋友，我说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别像我这样啊，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完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就后悔了，后悔就晚了。支架这个东西呢，是只能进不能出，对他来说其实支架不亚于两颗定时炸弹的威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放着支架的病人一旦病情再次发作，他比没有做这个支架的患者死得更快，可以说更加的危险。就好比说水沟子里，如果说要是没有一个铁丝网，那这个水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流动，正常的循环？但如果说这个水沟里边你给他扔了一个铁丝网，像塑料袋啊、纸壳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垃圾啊，它就有可能挂在上面，就容易堵。这个道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会明白。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也是感觉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他也感慨说，比我有钱的多了去了。但是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心梗的问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那比他年轻的也多了去了，黄泉路上无老少，他也不是不懂，只是这个道理明白的有点晚了。当时一个劲儿的求我，李老师啊，你救救我吧。我也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脚上的泡都是自个儿走的。他说是，你很多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吧，用自己的身体透支自己的健康去换这个钱呢。但是反过来，我们用金钱到底能不能买来健康呢？买不来。你包括有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有动脉硬化的，那不重视，认为自己吃降压药啊，服用降脂药啊，就可以高枕无忧，结果到最后都酿成大祸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这高血压包括心肌缺血还导致了心梗的发生，我们这个问题主要在于血液垃圾太多，血液垃圾多了以后血流速就变慢了，那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咱们想要稳定血压，想要避免我们心血管或者说是脑血管的淤堵，我们就必须得净化血液。你不这么治，你吃多少降压药都白费，而且日子越久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血管损伤就越重，我们的病情也会越发的加剧，这样的患者也会特别的危险。那怎么净化血液呢？一个是从脾胃入手，一个是从肝肾入手，再一个就是通过药物来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而这个时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派上用场了。不过这个患者呀也挺听话，他说李老师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啊。当他还没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就打电话过来说，李老师，我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啊，说这个发酵中药太神奇了。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心脏啊特别的舒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感觉啊，只有下了支架那头一两天才有的那种体会，就呼吸特别的顺畅。关键呢，比支架好在哪儿呢？身上啊觉得轻松了。你别看他下支架呼吸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没那么闷了，但是他虚啊，他上楼都喘呢。啊，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身上有劲儿了，脑袋都清亮了，吃东西香了，就是方方面面呢，他都体会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和他以往的治疗不一样，哎，说这才是从根本上治病的，还要给他老婆定，因为他妻子有严重的失眠，这几年呢也是衰老了很多，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月经不调，更年期提前，还要给他妈也定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他母亲也是高血压，关键是有风湿骨病，说这个风湿特别遭罪，跟天气预报一样，大夏天还得穿着一个厚裤子。现在一家人呢都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保护下逐渐的恢复了健康。我也跟他讲，我说以你们家这个条件再加上都是健康的身体，那真的是人生赢家呀。 他是高兴的直乐呵，就特别开心。其实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触，人穷也好富也好，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好。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是时候该正视自己的健康问题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这话糙理不糙。那你说人这一辈子忙忙碌碌的不停的向前，生活当中的疾病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得多加注意。而现在很多患者让我担忧的就是小病拖大病，扛不住会见阎王，这个道理你们能不能明白？一定得趁轻治，趁早治。你三高的问题不解决，一旦发生了心脑血管意外了，他不给你机会来救命。还有风湿骨病的时候，你不去进行治疗，它慢慢的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很多患者到后期风心病，心脏衰竭了，你怎么着？你到换瓣膜的时候要十几万二十来万，倾家荡产还不一定能给你治好，那个时候你治还是不治啊？不要等到非得要命的时候我卖房子卖地，我这个时候什么都舍得出来了，但是你舍出来了之后也无非是人财两空，图的是什么？你现在有这些问题，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咱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从根本上给你解决这些问题。医院是干什么的？救命的。老师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他不是给你治慢性病的，急症他可以，急症你直接去找他，但是慢性病尤其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特别是我们身上这个毛病特别多的一体多病的，找他们没有用。听李老师一句劝，赶紧跟我联络，这些病我能给你治，治我还能治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身配方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是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物针对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你试试吃上之后，你吃得香睡得着，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药材，不管是人形手乌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用药，它不是药房里边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活性了，干吃不会见到什么效果的。同时呢，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已经是第三代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三代延寿方是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研发而成的，就光这一条流水线十年的时间 5.3 个亿的投入。听众朋友们，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工程技术啊？就是因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可以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身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我让你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的焕然一新。你说能不益寿延年吗？你身上没毛病了，你都通了，哪儿都好了，咱不就能多活了吗？最重要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这就是最大的福音。 好药不贵，效果奇。

0: 钱不多，治顽疾。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好药。啊，我说过，这才是对生命的敬畏，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不然哪怕你的药再好啊，老百姓用不起那都没有意义。而且这一块钱来之不易，一块钱连我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你们去打听。那人形手物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其他的药材，就每一片三代延寿方就得一小麻袋药材，因为它是鲜活的，还得挑选，不是随便的一个手物就能入药的。咱还得看它的成色，不然怎么能够保证超级强大的药力呢？你说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成本能够吗？远远不够。我们现在是利用海外出口的利润来补贴国内患者的药费，所以说我们花小钱治大病。但是一方面药源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对这个药材的要求太高，产量不足，还得出口海外24个国家，再加上国内患者需求量太大，药源紧张，厂家给我们的名额也不多，一块钱一片，你们当地有没有名额得自己打电话申请，只要有药那我们就赶快用好。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林老师，平时吧，我这都在那个广播里边听你的声音。
0: 嗯。
3: 今天和你这连上线了，直接通话呀，我真的又高兴又激动啊。
0: 那别激动，有什么事儿咱慢慢说啊。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0: 啊。
3: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真的是受益者。
0: 用了多少啊？
3: 3副药快用完了。
0: 嗯嗯。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挺不错的。现在我觉得，哎，我真的变成一个好人了。
0: 嗯嗯。
3: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吧？我还拿不定主意，所以就得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给我指导指导。
0: 好好好啊，用3副药了，这之前的病情一定是比较严重的， 啊，说说您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3: 哎呀，岁数大了，啥也干不动了，没能耐了，这病都找上来了。
0: 嗯、
3: 我今年都70岁了。
0: 嗯嗯。
3: 主要这是糖尿病啊，纠缠我都20多年了。
0: 20多年，那可真是老糖人了。啊、
3: 是。
0: 之前怎么控制血糖的？
3: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呗。
0: 嗯。
3: 但是这个血糖吧，控制的不好。这医院大夫吧，让我扎那个胰岛素，我没扎，因为啥呀？我觉得太麻烦了。
0: 嗯。
3: 而且吧，我听别人说，这一扎上胰岛素以后，一辈子都得扎，一个月还是不少花钱，所以我就这么的，我这个血糖怎么也都下不来。
0: 嗯嗯。
3: 而且吧，并发症越来越严重，还越来越多。当时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哎呀，眼睛看东西就不行了，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模模糊糊看不清了。后期我没吃三代延寿方之前呢，出门都费劲了，那个道吧看不清楚，脚底下有个包了，有个东西了，我都瞅不着。
0: 嗯嗯嗯。
3: 嗯，路上过车啥的我也看不见，你说出门就费劲了。
0: 那你是怎么一个模糊法？就是眼前雾蒙蒙的，还是说有黑点啊？
3: 哎呀，黑点也有啊。完了那个雾吧，就像那个澡堂子那是，就那个澡堂子里边似的，就像蒸馒头一掀锅，呼一下子那股热气。
0: 我知道，我知道了，就是白内障了，白内障了啊。
3: 嗯。
0: 然后这个黑点主要是玻璃体浑浊啊，要么说糖尿病的最容易引起的这个眼病。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它严重影响了咱们的正常生活了。
3: 是，对，你说的太对了。到医院嘛，大夫说只能手术。哎呀，我当时一听这眼睛的手术，吓得我都不行了，我真是太害怕了。万一做不好的话，再瞎了还不如这样呢。
0: 嗯嗯。
3: 当时呢，没有用那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真的都没办法了，医院也没办法，最后没办法就做了手术了。
0: 嗯嗯。
3: 另外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就像不过雪似的，从来也没有热乎气儿。有一回吧，我那个嚼那个脚趾盖的时候，不小心就把那个脚上的那个脚趾头又嚼破了一块儿、
0: 啊，
3: 哎呀，这下子可粘包了。嗯。
0: 嗯，
3: 他坏了以后，他也不封口啊，老是出那个水啊。
0: 嗯嗯。
3: 擦的那个碘酒了、消炎的了，那药水也不好使啊。哎呀，给我憋的，我真的这门也出不去了，更没法出门了，也没办法走道了都。
0: 我告诉你哈，一旦坏疽了，那就严重了。不封口，慢慢慢慢的流脓流水，它就严重，它得截肢啊。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啊？
3: 哎呀。胃还不好呢，
0: 嗯，
3: 胀得乎的，
0: 嗯，
3: 现在还刺挠，
0: 嗯，
3: 哎，跟你说吧，这浑身没好地方，哎，哪儿都不舒服。要不人家都说这糖尿病嘛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还真的是这样。哎，你都不知道啊，从哪儿治好啊？
0: 幸亏咱们这是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啊，不然的话就光听你这么说，就感觉特别遭罪啊，就非常痛苦。
3: 可不是吧，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3: 这三代延寿方啊，真的不愧是药王孙思邈的这个经典方子。你说人家这医术真是，哎呀，了不得呀。
0: 嗯，
3: 通过一种药就能治全身的这个毛病，再加上嘛还是发酵中药，哎，这劲儿啊真大也真猛啊，来得可快了呢。还
0: 没错，凡是用上的患者啊，都会有深刻的体会。啊，你是什么时候感受到三代延寿方效果的？
3: 我用了也就3-4天的时间吧，哎，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0: 嗯。
3: 一量那个血糖，餐前7点多，餐后9点多。
0: 嗯嗯。
3: 原来不行，原来我餐前都10点多呢，吃晚饭都15-16呢。
0: 嗯。
3: 这3-4天的时间血糖下来了，我立马就感觉，哎，浑身上下轻松了很多。
0: 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是非常快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而且我跟大伙讲过，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你必须得下猛药， 即便说咱们三代严守方药力这么猛，我都让你吃一次六片，大剂量的进行服用，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如果说你用这个药力不够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到疗效。你是什么时候这个血糖恢复正常的？还有印象没有？
3: 有印象，有印象。哎呀，差不多能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
0: 嗯嗯。
3: 一直到现在，我餐前都不超过六，餐后不超过八，这样。
0: 这一直都很稳定是吗？
3: 对对对，一直很稳定，再也没有反弹过。
0: 嗯。
3: 用那一副药的时候吧，长沙的老师就指导我。就把那个原来的那降糖药啥的就给停了，就不吃了。而且吧，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我这个眼睛的视力还越来越好了。
0: 嗯。
3: 那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吧，我这个脚还逐渐的酸口了，不出水了，吃饭吧觉得也有胃口了，看着饭吧就有食欲了。
0: 嗯。
3: 还真的，嗯，吃了以后真的能吸收了。现在我就觉得身上啊真的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听你说话都感受到你的底气特足了。现在
3: 是是，哎呀，之前不行，之前吧我走饿走饿，吃多少都白费呀。
0: 嗯，
3: 现在吃饭又规律了，啥都能吃了，那干点活啥的，哎，觉得可有劲儿了。
0: 你看这多好啊，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严守方给你强化了脾胃的功能。老师经常说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啊。那么我们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你这个血糖啊它会恢复的非常快，而且我们给你通完脾胃之后吧，你的这个血糖它是很稳定的，那不用特别的忌口，非常好啊。那么到现在呢，你已经用了三副药了，目前什么感受你跟我讲一下。
3: 我现在吧就感觉从那个脑瓜子到那个脚底板，哎呀，哪儿哪儿都觉得挺好，吃喝拉撒睡呀都没问题了。
0: 嗯，
3: 哎呀，我这么多年呢没有像现在这么舒服过，关键是我现在吧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一种药了。
0: 嗯，
3: 这药多好啊，一片才一块钱，一共没花多少钱呢。
0: 嗯
3: 嗯，也不打针也不手术，就给我们全治好了。我现在真是做梦都能乐出来呀。
0: 那可不是嘛，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日日夜夜的这种煎熬折磨，只有我们患者自己才能体会。但
3: 是
0: 你看看啊，
3: 是是是，
0: 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通过一方三通的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血脉通了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脏腑组织细胞得到气血的能量和濡养了，我们呢恢复的就快了。最重要的就是血脉一畅通，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让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包括你晶状体，包括你玻璃体，包括这个末梢神经，哎，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哪儿有损伤就修复哪儿，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大修，所以说你自然的就是一好百好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非常好。
3: 嗯，我现在还有着担心呢。
0: 你担心什么呢？
3: 你说我吃药期间确实这么好，那个以后的药我不吃了，那个吃点水果呀，吃点主食啊，血糖会不会反弹呢？
0: 不会，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我们最大的亮点就是能够治病去根儿，停药一年两年三年都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所以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啊，以后享受生活不用有顾虑，明白吧？
3: 哎呀，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太好了，李老师，谢谢你了，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好的药啊。
0: 你能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很开心了。在这儿也祝您健康长寿。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再见。
3: 好，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 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

0: 人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呦，我这打电话打了好几天啊，终于和你打通了。嗯
2: 嗯，让您久等了啊。
3: 哎呀，客气。李老师是这样的，我是通过我楼上一个邻居啊，也才知道您的电话。
2: 嗯，
3: 他是因为腰间盘突出，就是那个腿走路都走不了了。他之前也是去了很多地方治，也做针灸按摩啥的都没治好。
2: 嗯，
3: 他跟我说就是吃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吃好了。
2: 嗯，
3: 真的真的，现在你看人家能走能撂了，我天天见他时不时的出去遛个弯，而且跟我说一片才一块钱，说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就要来电话打给您，麻烦您给我看看吧。嗯，
2: 很多患者就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是都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往往都是说啊朋友啊邻居啊互相推荐介绍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李老师就特别自豪。我们老话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多大年纪了，怎么回事？
3: 嗯，我今年63了，我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20来年了。
2: 嗯 嗯，
3: 现在手指头都变形了，就是拿个筷子也费劲呀，那疼的时候死去活来的都不想活了，真的。哎呀，实在疼的受不了就吃点止疼药。
2: 嗯，
3: 我明明知道里面有激素，但是没办法，那疼的吃不下睡不安的，那太折磨人了。
2: 嗯嗯，
3: 哎呦你知道吧，我现在吃药吃的就虚胖，胖的要命啊。
2: 对，因为有激素嘛，有激素我们人就容易发胖啊。
3: 是啊，你说我1.6米的个子，都150斤了呀，太胖了。嗯，关键是虚的，就是身上没啥力气。
2: 嗯，
3: 去年有一天还骨折了，人家医生明明白白告诉我说吃这个激素药有关。
2: 嗯，
3: 说这个骨头都吃脆了。
2: 对，骨质疏松了嘛。
3: 对呀，啊，然后心脏也不好，平时老感觉这个左心口这儿憋闷的呀，上不来气儿。
2: 嗯，
3: 难受。
2: 嗯，
3: 胸口这儿好像有个啥东西在那压着，然后还咳嗽，去医院检查，说我有什么二尖瓣关闭不全。
2: 嗯，
3: 医生说这个我这个情况严重了，得换瓣膜啥的。
2: 嗯嗯，
3: 你说现在做个手术，没有个几万、10万、8万的能下来吗？
2: 你这个手术几万块钱可下不来，10几20万得，啊，关键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在这个医学上呢叫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跟你这个类风湿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属于并发症的一种。所以说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说有病趁轻治趁早治呢，啊，而且呢要用对方法。你吃多少激素药它能改变你的类风湿现状吗？它改变不了。
3: 哎呀，不行。
2: 对吧，不但说没改变，而且它会累积到你的心脏，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心力衰竭。那么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栽倒的。
3: 是啊。说起来我也觉得我这辈子的命也很苦，我成家结婚嫁给我老头吧，就是年轻的时候伺候公婆，把他们都伺候走了。
2: 嗯，
3: 然后我那个小叔子啊做生意赔了大笔钱，后来媳妇人家跑了，不跟他过了，然后那债主天逼得他又上吊跳楼的，又活不好。你说这是我老伴的那个亲弟弟，没办法就把家里边的棺材本都拿出来给他还债了。
2: 哦，
3: 然后家里就没剩多少钱，关键是我还有这个病，你就天天愁的我，所以我邻居跟我说了之后， 我也听你节目里说了，说这个。

0: 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优生方，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个病啊恢复挺好的。你看我跟你讲话，现在还不错吧？现在都不怎么咳嗽了，也没有那么多的大粘痰，往外吐了，我这个胸口啊也感觉轻快了不少。呼吸顺畅多了，
1: 你这是肺病、肺气肿还是肺心病呢？
2: 我是肺气肿，医院检查说是什么肺动脉高压，心脏也不好。
1: 那就已经是肺心病了。
2: 不过我这一副药快又用完了，我没有去复查，那个毕竟这才一副药，但我感觉确实是好了很多，就连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也好多了，现在有尿了。我能憋得住了，而且到卫生间呢，哗哗哗的一口气就能那个尿干净了。晚上睡觉基本上不起来小便了，能那个睡个好觉了。而且呢，一片才1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还，这个效果还这么好。所以前几天呢，我就又在你那个学生那里订了2副药，但是呢，还没给我送过来呢。
1: 你这是幸亏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要不然老慢支肺气肿，再到肺心病，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你这样的患者到最后，如果不用对方法的话，就后期特别遭罪。有多少患者切开气管在 ICU 病房里闹得个人财两空的？所以说现在已经逆转病情了，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了，这就说明选对方法比什么都重要。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2: 确实有一个这个事啊，想请教您。是这么回事儿，我这不是吃的挺好吗？前几天我在公园里碰到过去的一个老伙计，也就是我的老同事。他看到我现在恢复倒挺好，哎呀，替我高兴。哎呀，他就跟我讲了他的身体状况，他那个心脑血管啊，这些都是没有什么问题，唯独就是检查出来说有肠息肉。肠息肉做了一次手术，但是手术以后吧又长了出来了。就因为啊，这个他特别闹心。那你说他原来因为这个肠息肉吧，瘦了快10斤了，身上也没有力气，主要是啊，也不能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吧，没完没了啊。
1: 你西医就是这样啊，西医治病不就是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吗？就像老师今天给大伙讲的，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你这个没完没了，但中医怎么治呢？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我把木头扔沙漠里头，我改变它的环境，它还能长吗？它长不了了，对吧？这就是西医和中医的区别，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说这个息肉我不切，我怕它癌变了啊，但是我切了，也没改变它什么。你不改变它的环境，它还是在长啊。身体里头为什么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结节，甚至于恶性病变呢？原因就是有毒素的累积。那这个毒素从哪儿来的？一吃进来的，二没代谢掉，吃进来的找脾胃，因为脾胃化气生血啊，脾胃运化水谷精微，代谢不掉的找肝肾，要肝脏解毒，肾脏排毒。所以说这个垃圾存积在哪儿？实际上垃圾存积在身体里边，更多的是在血液里运行的，血液里运行，它堆到哪儿了，哪儿就容易长息肉、长结节。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些东西给它拿掉的话，你就建议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因为什么？吃进来的问题找脾胃，排不出去的问题找肝肾，然后全身血脉运行找血脉，这不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吗？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咱们药劲非常大，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来得非常快。就像他这个情况，一两副药就可以康复了。根本没必要再去做这个手术了现在改变它的环境，让它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了，没有毒素和垃圾的吸入，自然它就不长了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赶快让它用吧，别拖延了，现在用的药还少，恢复的还快
2: 是太好了，那我就赶紧的告诉我这个老伙计，让他呀赶快呀好吃起来，赶紧用上好起来。
1: 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赶紧让他用起来，少遭罪。好了，咱就别说了。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

0: 4243-400-0000 4243-400-0000 4243。
1: 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3: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2: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3: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2: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3: 那只是个意外。
2: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3: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4: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5: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典，美文雅颂。大家好，我是林芳，欢迎收听全民阅读广播节目《美文雅颂》。五月是劳动的季节，五月是青春的季节，五月是山花烂漫的季节。今天我们通过戴望舒的《寻梦者》这首诗歌，来赞扬勤劳奋进的人们，用诗歌为大家送去鼓舞和青春的朝气。寻梦者，作者戴望舒。梦会开出花来的，梦会开出娇艳的花来的。去求无价的珍宝吧，在青色的大海里，在青色的大海的底里，深藏着金色的贝一枚。你去攀九年的冰山吧，你去航九年的瀚海吧，然后你缝到那金色的贝。它有天上的云雨声，它有海上的风涛声，它会使你的心沉醉。把它在海水里养九年，把它在天水里养九年，然后它在一个暗夜里开绽了。当你鬓发斑斑了的时候，当你眼睛朦胧了的时候，金色的贝吐出桃色的珠，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怀里，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枕边，于是一个梦悄悄地升上来了。你的梦开出花来了，你的梦开出娇艳的花来了，在你已衰老了的时候。寻梦者是现代诗人戴望舒于1932年创作的一首现代诗，这首诗歌将人们心中的梦想书写到了极致，是一首唱出寻梦者美丽灵魂的歌。诗中诗人以寻梦者自喻，通过做梦、寻梦、再次入梦的描述，唱出了诗人寻求理想、憧憬光明、历经磨难、上下求索的心路历程。诗歌运用象征手法，以金色的贝作为象征喻体，描摹出了寻梦者追逐理想的过程，意境丰富，美轮美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较易发生感冒，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

0: 视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105 徐州农村广播、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3: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虽然今天是周六，但是由于五一小长假调休，所以说今天呢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人活一生，活的是心境，心美，一切皆美。当我们看淡得失，用爱去包容万物，我们途经的都是花香，耳听的都是鸟鸣，我们的生活也终将满是诗意与美好。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徐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随着冷空气的远去，我市气温呢逐步的回升，到周末我市的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三字头以上。今天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8度。初夏时节，饮食上呢，大家要多吃一些清热祛湿的食物，比如说像西瓜呀、绿豆等等，同时呢，避免过度食用冷饮等寒凉食物。随着白天时间变长，适当的午睡可以补充睡眠的不足，调养精神，所以大家呢，每天要坚持养成午睡的好习惯。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打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

0: 五月是一个美好的季节，它属于母亲，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五月是属于感恩的季节，给妈妈一个微笑，一个祝福，用一杯热茶的温度来温暖妈妈的心房。我们知道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在母亲节到来之际，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妈妈。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孙琳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的好妈妈》。
1: 雪儿老师您好，大家上午好，我是孙琳。母亲节，我为我的老母亲和全天下的母亲们献上一首歌曲《我的好妈妈》，祝愿给予我们生命的母亲们健康长寿，祝愿抚育我们长大成人的母亲们永远美丽如花。在这里祝天下所有的母亲们节日快乐，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明天就要迎来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到来之际，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妈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袁毅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母亲》。
4: 大家好，我是袁毅。母亲是回家后的第一声呼唤，是受伤后的一剂良药，是风雨来时停靠的港湾。母爱就像一杯浓浓的香茶，饥渴的时候给我们带来芳香。母爱就像五光十色的彩虹，失落时给我们带来希望。母亲就像一轮火红的太阳，寒冷时给我们带来温暖。母爱是伟大的，是神圣的。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思念母亲的歌曲《母亲》，让我们一起祝愿天下母亲平安幸福、健康长寿。

0: 我的青春高八度，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幸福主打歌，
1: 有你才幸福，
0: 幸福主打歌，
1: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五月是一个美好的季节，它属于母亲，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五月是属于感恩的季节，给妈妈一个微笑，一个祝福，用一杯热茶的温度来温暖妈妈的心房。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献给最伟大的妈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楠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妈妈的歌》。
1: 尊敬的雪儿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叫王楠。五月是一个美好的季节，也是一个感恩的季节，是母亲给了我们生命和无私温暖的大爱。在母亲节到来之际，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妈妈的歌，让我们用感恩的心情感谢崇高伟大的母爱，祝福天下所有的母亲身体健康，幸福平安，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 105徐州农村广播、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4: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非常幸福的约会。虽然今天是周六，但是呢由于五一的小长假调休，今天呢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所以说今天节目呢也是正常。现在已经是到了一个美好的五月，这个季节属于母亲，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五月是属于感恩的季节，给妈妈一个微笑，一个祝福，用一杯热茶的温度来温暖妈妈的心房。我们知道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在这个美好的节日到来之际，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把最美的歌献给最伟大的妈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段书霞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妈妈的吻》。
6: 喜儿老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段书霞。母亲是最伟大无私的，是支撑一个家庭的核心人物，她把毕生的心血奉献给了子女和家庭。在母亲节即将到来之际，我把这首《妈妈的吻》送给天下的母亲，预祝母亲节快乐，永葆青春。谢谢大家。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已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朱广华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妈妈的脊背》。
1: 繁花盛开的五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望着一束束鲜红的康乃馨，仿佛看到了慈祥可爱的母亲。大家好，我叫朱广华，一曲李海英老师的《妈妈的脊背》送给大家，祝雪儿老师及收音机前所有的母亲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2: 妈妈一生辛劳，一生疲惫，一生含辛茹苦。一曲李海英老师的《妈妈的脊背》送给大家，献给天下所有的母亲们。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非常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秀云带来的朗诵《母亲是一种岁月》。
5: 大家上午好，我是刘秀云。母亲节即将到来，不由得让我们又回忆起母亲的伟大，母亲的温暖，母亲的坚强，体会到人生在不同的阶段对母亲会有不同的感觉，有时是依赖，有时是温暖，有时是护盾，有时又是一种力量。母亲的爱影响着我们的一生。在母亲节即将来临之际，祝天下所有母亲都开心快乐，健康长寿。请听朗诵《母亲是一种岁月》，谢谢大家。
6: 母亲是一种岁月，少年的时候对母亲只是一种依赖，年轻的时候对母亲也许只是一种盲目的爱，只有当生命的太阳走向正午，人生有了春，也开始了夏，对母亲才有了深刻的理解，深刻的爱。我们会忽然感悟，母亲其实是一种岁月，从绿地流向一片森林的岁月，从小溪流向一池深湖的岁月，从明月流向一座冰山的岁月。随着生命的脚步，当我们也以一角尾纹一缕白发在感受母亲额头的皱纹，母亲满头白发的时候，我们有时竟难以分辨老了的究竟是我们的母亲还是我们的岁月。我们希望留下的究竟是那铭心刻骨的母爱，还是那点点滴滴风尘仆仆有血有泪的岁月。岁月的流逝是无言的，当我们对岁月有所感悟时，一定是在非常沉重的回忆中，而对母亲的牺牲真正有所体会时，我们也一定进入了付出和牺牲的季节。有时我在想，作为母亲仅仅是养育了我们吗？倘若没有母亲的付出，母亲的牺牲，母亲巨大无私的爱，这个世界还会有温暖，有阳光， 有我沉甸甸的泪水吗？我们终于长大了，从一个男孩变成了一个男人，从一个女儿变成一个母亲。当我们以为肩头挑起责任，也挑起命运的时候，当我们似乎可以傲视人生的时候，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忽然发现，我们白发苍苍的母亲，正以一种充满无限怜爱、无限关怀、无限牵挂的目光，从背后注视着我们。

0: 以善良，以微笑，对着人生，对着我们的，只有母亲，永远是母亲。没有母亲，生命将是一团漆黑；没有母亲，社会将失去温暖。那是在我认为生命最艰难的时刻，面对打击，面对失落，面对贫困，我以为完全失去了。可就在那一刻，是母亲的一句话让我重新启程。看着我掩饰不住的沮丧，母亲对我说：孩子，该知足了，日子还长着呢。于是我便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仁人志士将伤痕累累的民族视为母亲，将滔滔不断的江河视为母亲，将广阔无垠的大地视为母亲。因为能承受的母亲都承受了，该付出的母亲都付出了。而作为一种岁月，母亲即是民族的象征，也是爱的象征。也许因为我无法回报流淌的岁月所赐予我的，所以我无时不刻不再爱着我的母亲，我的老母亲。
1: 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一个伟大的节日，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我们要对全天下的母亲道一声母亲节快乐。对母亲的爱不是用一首歌一句话就能表达的，我们要把爱放到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珍惜与母亲相处的每一分钟，让天下的母亲都能感受到养儿养女的那种幸福。好了，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又要向各位道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呢，还是再次祝愿大家，祝福我们天下所有的母亲永远美丽、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好的，今天是周六，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声再见。下周一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下周一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2: 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3: 贝贝呀、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2: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是健康好物推荐时间。中国睡眠研究会2025年3月发布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65岁及以上睡眠困扰率达到了 73.7%， 睡到半夜醒了，整夜睡眠时断时续，早上醒得特别早，这些碎片化睡眠的困扰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在经历。
5: 是的，很多人呢都说每天要睡足8个小时就行了，其实啊，这里呢忽略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什么时候该睡，什么时候又该起，像很多的年轻人那样哈、啊，说刷手机追剧到夜里2点钟睡，然后第二天早上10点钟肯定是不起床的嘛、
4: 嗯、啊，
5: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睡眠呢，对于身体的健康真的不好。
4: 是的，俗话就说啊，日升而作，日落而息，这里面藏着养生的智慧。你看咱们白天的时候呢，太阳很暖和，忙家务啊，干劲十足，精气神呢是以阳为主，可是到了晚上呢，太阳下山，月亮出来了，人就要休息，就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了，好好睡觉就特别重要。所以睡眠实际上就是我们请阳入阴的过程。
5: 听起来呢还真是这么个道理啊，但是问题来了，我身边其实有很多人入睡困难，为了能够睡个好觉呢，真的是没少花心思，试过的方法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呢晚饭过后就早早的上床躺着等瞌睡，就认为说呢多躺总会睡着，结果证明呢不见得有用。有的人呢就睡前喝个一小杯，认为酒能助眠，可还

0: 也是辗转难眠，还有很多人晚饭过后呢出门散步走一个小时，觉得呢累到困总能睡了吧。事实是啊，身体很疲劳，但是大脑很兴奋，依然睡不着。最后一招呢就是服用安眠药了，这招呢见效倒是快了，但是对于身体的伤害真的太大啊。第二天呢可能能迷迷糊糊一整天。
1: 是的，失眠的痛苦啊真的是只有经历的人才能够体会，这睡不好对身体的伤害还真不小。你看心主血脉，睡不着就会消耗心血，像小炉子上炖的粥，心血啊越熬越浓稠，晚上多梦呢往往会让肝火旺盛，早晨起来嘴里发苦，晚上盗汗的人群啊夜里咳嗽也多，对肺很不好。所以解决睡眠的问题还是要注重通过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来调理。
0: 你总结得非常到位了。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实用的小方法啊，您可以取酸枣仁10克、莲子15克、百合10克、茯苓5克，洗干净之后呢加水煮沸，然后再转成小火慢炖20分钟，滤去肺渣之后呢去喝。那建议呢是每天一次连续服用3周以上，就看看呢是否有改变。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所以呢使用前最好咨询专业的中医师的意见哦。
1: 那我有个问题啊，刚才的食疗方法自己配置很不方便，用量也掌握不好，有没有什么更方便的方法呢？
0: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睡眠的问题真的是不能够操之过急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它精选酸枣仁、覆盆子、莲子、百合、茯苓等11味道地原料，可以长期去服用。在熬制的过程当中不加蔗糖，那每盒呢净含量是300克，零售价要149块钱。说实话这个价格在膏方当中已经算是很实在了。那今天呢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传统膏方的魅力，我们为听友呢也是争取到了专属福利。您听仔细了啊，我们向前30个打进订购热线4007-999-689的听友呢发放大额的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是的，就相当于呢是2折的体验机会，每天花费呢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不仅如此，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是有限的啊，这个热线呢只开通3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999-689，4007-999-689。
1: 咱们的睡眠啊，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年轻的时候呢，身体能自然调节状态，帮我们顺利进入睡眠。但随着年龄增长，这种调节能力会慢慢下降，不少人会遇到入睡慢、睡眠浅的困扰。其实日常饮食当中，适当摄入一些具有传统养生价值的食材，能帮我们更好的放松身心，为良好睡眠打下基础。咱们这款安睡膏里面包含了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保留食材本味，适合日常食用。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呢是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999-689，4007-999-689。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999-689，4007-999-689。
0: 是的，抓紧时间来获得这份睡眠福利。其实呢，这款膏方的选料也是必须很讲究的啊。像酸枣仁肯定是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好，因为这里呢是地处太行山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昼夜温差大，有利于酸枣仁的有效成分的积累。还有龙眼肉，那肯定呢是福建莆田的好，茯苓呢是云南丽江的好，山药是河南温县的好。那您可能会说，这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吗？是不是质量不行啊？这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安睡膏呢是 国药药材公司出品，依托的是大品牌的严格品控体系，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标准的哈。那您打开盖子就可以看得到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个小勺挖一

0: 着温水一冲呢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呢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这一次呢是厂家啊为了推广好睡眠的一个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了29元啊！不要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是不等人的，卖完之后呢就没有优惠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不仅如此啊，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的话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啊，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999689，4007999689。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呢，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的好的机会，4007999689，4007999689。
1: 那睡眠问题呢，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越难受。年轻时候呢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需要日常维护一样，我们的身体也需要通过日常饮食和作息来调整，保持良好的状态，避免小问题积累成大困扰。这个道理呢，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精装正品保障。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然后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等多种药食同源的食材，遵循传统工艺的熬制，口感温润，适合日常食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打个电话您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所以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4007999689，4007999689。
0: 我们看到啊，有一些听众在询问说，咱们吃膏方会不会有一些依赖呢？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款酸枣仁的安睡膏呢，是通过食疗的方式，讲究的呢是循序渐进。那么这个11味的组方里面呢，是有酸枣仁、茯苓、百合、莲子等等，这些呢都是天然草本成分，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的生产标准。它的作用是通过食材的温和滋养，帮助我们放松身心，为良好的睡眠营造适宜的身体状态，而并非呢直接治疗或者是改善睡眠。是食品的话，所以说您不需要去担心依赖性的问题啊。您现在呢就唯一要当心的是呢，优惠名额能不能抢得到啊？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放心吃，不要去错过花钱少睡的好的机会。4007999689，4007999689。
1: 总结一下，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选料地道，拒绝以次充好，遵循传统工艺，它以酸枣仁为主料，配合茯苓、百合、山药等传统草本，每天来两勺，用水冲调非常方便，口感特别细腻，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都吃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不必担心有依赖，安全值得您信赖。市场价149块钱一瓶，打个电话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2: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3: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1: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1块钱。

0: 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我听说这么一段话，其实我个人也觉得特别有感触啊。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深爱一个男人，或者说你深爱一个女人，那么就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活得久一点，一定要陪他走过人间的每一个春夏秋冬，并且一定要送他走完人间最后的旅程。其实像我们做这个健康管理工作的啊，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天下所有的夫妻，让你们白头到老，让你们能够健康百年无疾而终。上古之人皆能百岁，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才75岁啊，而且很多人呢不是健康的活到75，那是疾病缠身，整天就用药品去维持着。但是那些所谓的药品让我们按一些葫芦起了瓢，治了心伤了肝，治了肝伤了身。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也在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啊，这回别在那儿胡乱治了。其实我相信呢，咱自个儿都知道，你们的治疗方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是没办法而已。我不吃降糖药，我不吃降压药，我就任由它高着，肯定不行。那我吃上这些药之后，最起码指标下来了，我能控制，怎么也比不控制的好。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听众朋友们，你各种的并发症全来了，那些因为这些疾病早衰的，或者说是早早离开人世的，难道他们没吃这些药吗？你们心里都有数。那为啥老师说你们不要用这种方法呢？因为我们有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了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被判死刑的可以死缓，被判无期的可以无罪释放。他可以说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像药王孙思邈从35岁患病，就通过这个三通疗法，最终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三代延寿方国家相关部门允许他药盒上明确标注了延寿字样，你找不到第二个原因，就在这儿。只要人体三通，活到百岁，那不是什么梦想。话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问了，说李老师啊，您讲到上古之人皆能百岁，那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百岁老人？绝大多数都是病死早死，没有几个是老死的。而且现在这乱七八糟的病怎么这么多呀，对吧？接下来李老师给你们总结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无外乎两个。第一个就是吃进来的病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吃这个东西吧，喝牛奶能喝出三聚氰胺，吃辣椒能吃出苏丹红，我们去饭店给自己用的都是地沟油，就我们家里边做的饭菜来讲，那都是农药化肥的，多超标的。

什么健康饮食？哎，就说你吃的不健康了，包括你吃的不规律来讲，都会引发你的脾胃的不健康，脾胃就会造成极大的负担。那么我们时间久了之后，脾胃必然就会亏虚。咱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它只要是一出问题之后啊，我们这人呢就废了一半了。你想想你这气血不足，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得衰退了？为什么叫做后天之本？你消化吸收不了，你人就会消瘦，就会乏力。你像很多的是虚胖，原因就是因为脾脏机能下降之后，机体免疫下降了，这个时候你湿气太重了。你别看你胖，虽然你也长肉了，但是你没长劲儿啊，你人没有精神呢。再有就是压力大，很多人都在感慨啊，说现在活得真不容易啊，卖房看病。这人一旦压力过大，思想负担太重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出现肝气郁结。再加上现代人普遍熬夜劳累过度，半宿半宿的在那打游戏，半宿半宿的在那刷手机，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不到12点不睡觉，这就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再加上抽烟饮酒不爱运动等等这些不良的习惯，你肝肾负担都会加大，解毒代谢能力都会下降。你吃进来的垃圾，你这个解毒代谢又不行，残留下来的毒素必然就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那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这个心血管，咱们就是心肌缺血，严重了之后还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哈欠连篇头晕脑胀的，严重了还可能出现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了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你的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还有可能呢，就是一些毒素垃圾，甭管淤堵在你任何的脏腑组织，它都会形成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瘤体等等等等，这些臭鱼烂虾都会滋生出来。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身体这个小环境，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我们就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患病了，你用对好药，你找对方法，都能够给大家治疗。我们开办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栏目啊，初衷就是让老百姓真正的搞清楚我的病从哪儿来，我又该怎么去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收获健康。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啊，今年岁数不大，还不到50岁，家里条件呢还特别好，多少年以来啊，他都在做那个装修的生意，现在早就已经不用他亲自动手了啊，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陪客户吃饭呢、喝酒啊、应酬，就为自己拉拢更多的生意。这些年呢、这钱是赚翻了，但是酒场啊、应酬啊也是增加了，肚子也大了，血压也高了，左心室也肥厚，脂肪肝也是一层层一坨坨的。三年前的冬天，发生心梗了，下了两个支架。啊，也是50岁不到的大男人，有一颗80岁都不如的心脏，还支撑着他200来斤的身体，这就典型的小马拉大车，而且是重度的超负荷的透支。他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吧，就感慨说，李老师啊，这钱真不是万能的呀。啊，我就经常嘱咐我的一些男性朋友，我说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别像我这样啊，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完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就后悔了，后悔就晚了。支架这个东西呢，是只能进不能出，对他来说其实支架不亚于两颗定时炸弹的威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放着支架的病人一旦病情再次发作，他比没有做这个支架的患者死得更快。

可以说更加的危险。就好比说水沟子里，如果说要是没有一个铁丝网，那这个水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流动，正常的循环？但如果说这个水沟里边你给它扔了一个铁丝网，像塑料袋啊、纸壳啊，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垃圾啊，它就有可能挂在上面，就容易堵。这个道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会明白。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也是感觉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他也感慨说比我有钱的多了去了。但是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心梗的问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那比他年轻的也多了去了，黄泉路上无老少，他也不是不懂，只是这个道理明白的有点晚了。当时一个劲儿的求我，李老师啊，你救救我吧。我也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脚上的泡都是自个儿走的。他说是，你很多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吧，用自己的身体透支自己的健康去换这个钱呢。但是反过来，我们用金钱到底能不能买来健康呢？买不来。你包括有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有动脉硬化的，那不重视，认为自己吃降压药啊，服用降脂药啊，就可以高枕无忧，结果到最后都酿成大祸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这高血压，包括心肌缺血，还导致了心梗的发生。我们这个问题主要在于血液垃圾太多，血液垃圾多了以后，血流速就变慢了。那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咱们想要稳定血压，想要避免我们心血管或者说是脑血管的淤堵，我们就必须得净化血液。你不这么治，你吃多少降压药都白费，而且日子越久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血管损伤就越重，我们的病情也会越发的加剧，这样的患者也会特别的危险。那怎么净化血液呢？一个是从脾胃入手，一个是从肝肾入手，再一个就是通过药物来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而这个时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派上用场了。不过这个患者呀也挺听话，他说李老师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啊。当他还没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就打电话过来说，李老师，我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啊，说这个发酵中药太神奇了。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心脏啊特别的舒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感觉啊，只有下了支架那头一两天才有的那种体会，就呼吸特别的顺畅。关键呢，比支架好在哪儿呢？身上啊觉得轻松了。你别看他下支架呼吸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没那么闷了，但是他虚啊，他上楼都喘呢。啊，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身上有劲儿了，脑袋都清亮了，吃东西香了，就是方方面面呢他都体会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和他以往的治疗不一样。哎，说这才是从根本上治病的，还要给他老婆定，因为他妻子有严重的失眠，这几年呢也是衰老了很多，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月经不调，更年期提前，还要给他妈也定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他母亲也是高血压，关键是有风湿骨病，说这个风湿特别遭罪，跟天气预报一样，大夏天还得穿的一个厚裤子。现在一家人呢都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保护下逐渐的恢复了健康。我也跟他讲，我说以你们家这个条件再加上都是健康的身体，那真的是人生赢家呀。他是高兴的直乐呵，就特别开心。其实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触，人穷也好富也好，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好。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是时候该正视自己的健康问题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这话糙理不糙。那你说人这一辈子忙忙碌碌的不停的向前，生活当中的疾病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得多加注意。而现在很多患者让我担忧的就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会见阎王，这个道理你们能不能明白？一定得趁轻治，趁早治。你三高的问题不解决，一旦发生了心脑血管意外了，他不给你机会来救命。还有风湿骨病的时候，你不去进行治疗，他慢慢的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
很多患者到后期疯心病心脏衰竭了，你怎么着？你到换瓣膜的时候要十几万二十来万倾家荡产，还不一定能给你治好，那个时候你治还是不治啊？不要等到非得要命的时候我卖房子卖地，我这个时候什么都舍得出来了，但是你舍出来了之后也无非是人财两空，图的是什么？你现在有这些问题，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咱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从根本上给你解决这些问题。医院是干什么的？救命的。老师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他不是给你治慢性病的，急症他可以，急症你直接去找他，但是慢性病尤其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特别是我们身上这个毛病特别多的一体多病的，找他们没有用。听李老师一句劝，赶紧跟我联络，这些病我能给你治，治我还能治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身配方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是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物针对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你试试吃上之后，你吃得香睡得着，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药材，不管是人形手无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用药，它不是药房里边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活性了，干吃不会见到什么效果的。同时呢，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已经是第三代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三代延寿方是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研发而成的，就光这一条流水线十年的时间 5.3 个亿的投入。听众朋友们，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工程技术啊？就是因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可以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身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我让你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的焕然一新，你说能不益寿延年吗？你身上没毛病了，你都通了，哪儿都好了，咱不就能多活了吗？最重要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这就是最大的福音。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好药。啊，我说过，这才是对生命的敬畏，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不然哪怕你的药再好，老百姓用不起，那都没有意义。而且这一块钱来之不易，一块钱连我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你们去打听。那人形手术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其他的药材，就每一片三代延寿方就得一小麻袋药材，因为它是鲜活的，还得挑选，不是随便的一个手物就能入药的，咱还得看它的成色，不然怎么能够保证超级强大的药力呢？你说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成本能够吗？远远不够。
我们现在是利用海外出口的利润来补

0: 些国内患者的药费。所以说我们花小钱治大病，但是一方面药源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对这个药材的要求太高，产量不足，还得出口海外24个国家，再加上国内患者需求量太大，药源紧张，厂家给我们的名额也不多，一块钱一片，你们当地有没有名额得自己打电话申请，只要有药那我们就赶快用好。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
3: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林老师，平时吧我这都在那个广播里边听你的声音，
0: 嗯，
3: 今天和你这连上线啊，直接通话呀，我真的又高兴又激动啊。
0: 那别激动，有什么事儿咱慢慢说啊。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0: 啊。
3: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真的是受益者。
0: 用了多少了？
3: 三副药快用完了。
0: 嗯嗯，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挺不错的。现在我觉得，哎，我真的变成一个好人了。
0: 嗯嗯。
3: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吧？我还拿不定主意，所以就得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给我指导指导。
0: 好好好啊，用三副药了，这之前的病情一定是比较严重的啊。说说您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3: 哎呀，岁数大了。啥也干不动了，没能耐了，这病都找上来了。
0: 嗯、
3: 我今年都70岁了。
0: 嗯嗯。
3: 主要这是糖尿病啊，纠缠我都20多年了。
0: 20多年，那可真是老糖人了。
3: 是。
0: 之前怎么控制血糖的？

0: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呗。
1: 嗯。
0: 但是这个血糖吧控制的不好，这个医院大夫吧让我扎那个胰岛素，我没扎，因为啥呀？我觉得太麻烦了。
1: 啊。
0: 而且吧，我听别人说，这一扎上胰岛素以后，一辈子都得扎，一个月还是不少花钱，所以我就这么的，我这个血糖怎么也都下不来。
1: 嗯嗯。
0: 而且吧，并发症越来越严重，还越来越多。当时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哎呀，眼睛看东西就不行了，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模模糊糊看不清了，后期我没吃三代延寿方之前呢，出门都费劲了，那个道吧看不清楚，脚底下有个包了，有个东西了，我都瞅不着。
1: 嗯嗯嗯。
0: 嗯，路上过车啥的我也看不见，你说出门就费劲了。
1: 那你是怎么一个模糊法？就是眼前雾蒙蒙的，还是说有黑点啊？
0: 哎呀，黑点也有啊。完了那个雾吧，就像那个澡堂子似的，就那个澡堂子里边似的，就像蒸馒头一掀锅呼一下子那股热气。
1: 我知道我知道了，就是白内障了，白内障了啊。
0: 嗯。
1: 然后这个黑点主要是玻璃体浑浊啊，要么说糖尿病的最容易引起的这个眼病，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它严重影响了咱们的正常生活了。
0: 是，对，你说的太对了。到医院吧，大夫说只能手术，哎呀，我当时一听这眼睛这手术，吓得我都不行了，我真是太害怕了，万一做不好的话再瞎了，还不如这样呢。
1: 嗯嗯。
0: 当时呢，没有用那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真的都没办法了，医院也没办法，最后没办法就做了手术了。
1: 嗯嗯。
0: 另外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就像不过雪似的，你从来也那个热乎气儿。有一回吧，我那个嚼那个脚趾盖的时候，不小心就把那个脚上的那个脚趾头又嚼破了一块儿。哎呀，这下子可粘包了。嗯，它坏了以后，它又不封口啊，老是出那个水啊。
1: 嗯嗯。
0: 擦的那个碘酒了、消炎的了，那药水。也不好使啊，哎呀，给我憋的，我真的这门也出不去了，更没法出门了，也没办法走道了都。
1: 我告诉你哈，一旦坏疽了，那就严重了。不封口，慢慢慢慢的流脓流水，它就严重，它得截肢啊。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啊？
0: 哎呀，这胃还不好呢。
1: 嗯。
0: 胀的不的。
1: 嗯。
0: 身上还刺挠。
1: 嗯。
0: 哎呀，跟你说吧，这浑身没好地方，哎，哪儿都不舒服。因为人家都说这糖尿病嘛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还真的是这样。哎呀，你都不知道我从哪儿治好啊。
1: 幸亏咱们这是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不然的话就光听你这么说就感觉特别遭罪啊，就非常痛苦。
0: 可不是嘛，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这三代延寿方啊，真的不愧是药王孙思邈的这个经典方子。你说人家这医术真是，哎呀，了不得呀！
1: 嗯，
0: 通过一种药就能治全身的这个毛病，再加上嘛，还是发酵中药，哎，这劲儿啊，真大，真猛啊，来得可快了呢，还。
1: 没错，凡是用上的患者啊，都会有深刻的体会，啊，你是什么时候感受到三代延寿方效果的？
0: 我用了也就三四天的时间吧，哎，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1: 嗯。
0: 一量那个血糖，餐前7点多，餐后9点多。
1: 嗯嗯。
0: 原来不行，原来我餐前都10点多呢，吃完饭都15、16呢。
1: 嗯。
0: 这3、4天的时间血糖下来了，我立马就感觉，哎，浑身上下轻松了很多。
1: 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是非常快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而且我跟大伙讲过，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你必须得下猛药。即便说咱们三代延寿方药力这么猛，我都让你吃1次6片，大剂量的进行服用，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如果说你用这个药力不够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到疗效。你是什么时候这个血糖恢复正常的？还有印象没有？
0: 有印象，有印象，也差不多能有。

0: 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
1: 嗯嗯。
0: 一直到现在，我餐前都不超过6，餐后不超过8，这样。
1: 那一直都很稳定是吗？
0: 对对对，一直很稳定，再也没有反弹过。
1: 嗯。
0: 用那一副药的时候吧，肠外的老师就指导我，就把那个原来的那降糖药啥的就给停了，就不吃了。而且吧，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我这个眼睛的视力还越来越好了。
1: 嗯。
0: 那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吧，我这个脚还逐渐的酸口了，不出水了。吃饭吧觉得也有胃口了，看着饭吧就有食欲了。
1: 嗯。
0: 还真的，吃了以后真的能吸收了。现在我就觉得身上啊真的有劲儿了。
1: 有劲儿了，听你说话的感受到你这底气特足了现在。
0: 是是，哎呀，之前不行。之前吧我走饿走饿，吃多少都白费呀。
1: 嗯。
0: 现在吃饭又规律了，啥都能吃了，那干那活啥的，觉得可有劲儿了。
1: 你看这多好啊。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强化了脾胃的功能。老师经常说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啊。那么我们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你这个血糖啊它会恢复的非常快，而且我们给你通完脾胃之后吧，你的这个血糖它是很稳定的，那不用特别的忌口，非常好啊。那么到现在呢你已经用了三副药了，目前什么感受你跟我讲一下。
0: 我现在吧就感觉从那个脑瓜子到那个脚底板，哎呀哪儿哪儿都觉得挺好，吃喝拉撒睡呀都没问题了。
1: 嗯。
0: 哎呀我这么多年呢没有像现在这么舒服过。关键是我现在吧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一种药了。
1: 嗯。
0: 这药多好啊，一片才1块钱，一共没花多少钱呢。
1: 嗯。
0: 嗯，也不打针也不手术，就给我们全治好了。我现在真是做梦都能乐出来呀。
1: 那可不是嘛，20多年日日夜夜的这种煎熬折磨只有我们患者自己才能体会。但
0: 是
1: 你看看啊，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通过一方三通的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血脉通了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脏腑组织细胞得到气血的能量和濡养了，我们呢恢复的就快了。最重要的就是血脉一畅通，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呀，能够让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包括你晶状体，包括你玻璃体，包括这个末梢神经，哎，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哪儿有损伤就修复哪儿，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大修。所以说你自然的就是一好百好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非常好。
0: 嗯，我现在还有点担心呢。
1: 你担心什么呢？
0: 你说我吃药期间确实这么好，那个以后的药我不吃了，那个吃点水果呀吃点主食啊，血糖会不会反弹呢？
1: 不会，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我们最大的亮点就是能够治病去根儿，停药1年2年3年都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所以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啊，以后享受生活不用有顾虑，明白吧？
0: 哎呀，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太好了，刘老师，谢谢你了，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好的药啊。
1: 你能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很开心了。在这儿也祝您健康长寿。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再见。
0: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

0: 先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你好啊。
2: 你好
3: 李老师，真高兴啊，这又跟你通上电话了啊。
2: 嗯嗯，
3: 咱们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都用了快两副药了。
2: 嗯，
3: 真没想到啊，这一片只卖一块钱的发酵中药，这效果也太神奇了。你现在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到比过去好多了？
2: 那李老师确实记不住你原来是什么状态。你感觉好那就是好啊。
3: 是，我是感觉好了。
2: 嗯嗯，
3: 过去吧自己这个胳膊腿不好使吧，现在反正也觉得好使。
2: 嗯，
3: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首先是来特别感谢你的，是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活下去。
2: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年龄不大，才51呀。
2: 啊。
3: 咋回事呢？就是说前年春天的时候吧，自己突发脑血栓了。
2: 嗯，
3: 当时吧还正上班呢，这病就来了，同事吧就给送到医院去了，幸亏吧抢救治疗的及时吧，然后给的是什么药呢？这个溶栓的药啊，一点没耽误，所以说这个吧倒是命吧倒救下来了。
2: 嗯，
3: 哎，后来出院之后吧，这后遗症挺厉害呀，啊，关键是半个身子不好使，反应也慢，说话吧觉得舌头有点发硬。打辫头上哗哗淌。
2: 嗯，
3: 走路吧腿就在地上画圈啊，手这个是抬不起来，然后那手脚呢又麻呀，又觉得巴巴凉啊，就感觉像不过血似的，大便也不行啊，三五天能排一回，有的时候吧，
2: 嗯，
3: 一个礼拜才能上一次。
2: 嗯嗯，你这样就是很容易导致脑出血脑血栓的二犯啊，而且犯一回比一回严重。
3: 确实这样啊，你说这个大便干吧，然后还整天那个头晕迷糊，哎，那医院大夫也讲了的，说你这大便可不能使劲儿啊，一使劲儿扒一下子二犯了，那就会更严重了。
2: 嗯，对呀，啊，啊，要不说你再犯了，就一定是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啊，最主要的是他很容易二犯，很容易发生危险。
3: 谁不是啊？咱不讲了吗？这年龄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活也干不了的。
2: 嗯，
3: 你说实话，自理都费劲儿啊，心里边都不甘呢。所以吧，就到处治啊，什么康复中心去了，老中医也看了。可怎么讲呢？不论怎么治吧，效果它也不明显呢。
2: 嗯，
3: 特别讲喝那些中药汤，哎呀，那喝的那都直吐啊！
2: 啊，
3: 全身的离远一闻都一股药房味儿。
2: 你看，
3: 而且比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贵的太多了。
2: 嗯，
3: 咱就说吧，治一个星期礼拜都得是好几百，
2: 嗯，
3: 一个月都得好几千。
2: 那是，
3: 你说钱多钱少吧，关键是放一边，关键是你管用也行啊，关键它不管用啊。
2: 对。这几个关键都能体现出来，钱贵还不管用，这是老百姓接受不了的。老师说过啊，中药啊它不是不好，但是你不发酵就差事儿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你甭管说你找哪个老中医，他给你开出来的方子啊，你拿这方子你到中药房去抓药，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都没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想要让肢体语言再次的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我们就得想办法去活化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所以说你用那些药材它不行。
3: 确实感觉到了，你说一晃都过3年了啊，这些年可以说该用的发都用了。
2: 嗯，
3: 结果最后吧还是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给治好了。
2: 嗯，听得出来啊，照你这么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语言上呢确实是很好，因为咱俩对话能够感受得到啊。还有哪些具体的感受你都跟李老师讲一讲。

0: 抬起来了。
1: 嗯嗯，
0: 反正多少吧，能使点劲儿的。那现在讲说这个两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1: 嗯，
0: 现在也不用别人扶着了，自己多少吧，能迈几步了。
1: 嗯，
0: 至少说你家里边，从厅啊走到卧室、厕所啥的，这个行了。再说那个吃饭，那不掉饭粒儿的，不流口水的。大便吧，基本上挺规律，一天一回儿，排的也挺轻松。咱们说现在家里人也不用刻意的守着了，可以上点班啥的，自己在家里边做个饭啥的了，做点菜啥也行。
1: 嗯，
0: 关键是自己能照顾自己的，你多少生活不能自理的吗？
1: 好，我听出来了，你现在对治疗非常的有信心啊。你看我们过去的51岁的一个大男人得了这个病。啊，你也讲了，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你生活感觉没希望了，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仅仅两副药恢复的多好，无论是语言上还是肢体上，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说，老师，我常说，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病情有多么的严重，你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神奇。啊，对了，血压怎么样？现在？
0: 嗯，这血压好啊。现在高压130，低压也就是80到82左右吧。
1: 这非常好啊！你的血压状态就标志着我们血液干净了。
0: 那个李老师，你觉得我这情况还能够再进一步恢复不？我就想急着挣点钱得上班啊。
1: 我理解你的心情啊，像你这个情况，咱们回去上班，我不知道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啊，但是回去上班还是有希望的啊。后边呢，再开一副药。我相信这一副药用完，你肢体上会更加的灵活，所以说别着急啊。咱们很多的患者通过三副药的治疗，最后基本上跟好人一样了，你也不用犯愁。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就行啊。
0: 哎呀，那听你这么说，那真是个好事儿。那这样吧，我听你的，我就再去订一副药啊。
1: 嗯，打电话问一下，看看当地有没有，因为现在这个药源比较紧张。再一个就是问问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治好了就是踏实了啊！
0: 哎哎哎，行行行，
1: 好、
0: 哎，
1: 再见。
0: 啊，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呦，我这打电话打了好几天啊，终于和你打通了。嗯
1: 嗯，让您久等了啊。
4: 哎呀，客气。李老师是这样的，我是通过我楼上一个邻居啊，也才知道您的电话。
1: 嗯，
4: 他是因为腰间盘突出，就是那个腿走路都走不了了。他之前也是去了很多地方治，也做针灸按摩啥的都没治好。
1: 嗯，
4: 他跟我说就是吃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吃好了。
1: 嗯，
4: 真的真的，现在你看人家能走能撂了，我天天见他时不时的出去遛个弯儿。

0: 而且跟我说一片才一块钱，说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就要来电话打给您，麻烦您给我看看吧。嗯，
1: 很多患者就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是都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往往都是说啊朋友啊邻居啊互相推荐介绍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李老师就特别自豪。我们老话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多大年纪了，怎么回事？
0: 嗯，我今年63了，我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20来年了。
1: 嗯 嗯，
0: 现在手指头都变形了，就是拿个筷子也费劲呀，那疼的时候死去活来的都不想活了，真的。哎呀，实在疼的受不了就吃点止疼药。
1: 嗯，
0: 我明明知道里面有激素，但是没办法，他疼得吃不下睡不安的，那太折磨人了。
1: 嗯嗯，
0: 哎呦你知道吧，我现在吃药吃的就是虚胖，胖的要命啊。
1: 对，因为有激素嘛，有激素我们人就容易发胖啊。
0: 是啊，你说我1.6米的个子，都150斤了呀，太胖了。嗯，关键是虚的就是身上没啥力气。
1: 嗯，
0: 去年有一天还骨折了，人家医生明明白白告诉我说吃这个激素药有关。
1: 嗯，
0: 说这个骨头都吃脆了。
1: 对，骨质疏松了嘛。
0: 对呀，然后心脏也不好，平时老感觉这个左胸口这儿憋闷的呀，上不来气儿，难受。
1: 嗯，
0: 胸口这儿好像有个啥东西在这压着，然后还咳嗽。去医院检查说我有什么2.5关闭不全。
1: 嗯，
0: 医生说这个我这个情况严重啊，得换瓣膜啥的。
1: 嗯嗯，
0: 你说现在做个手术没有个几万10万8万的能下来吗？
1: 你这个手术几万块钱可下不来，10几20万得啊，关键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在这个医学上呢叫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跟你这个类风湿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属于并发症的一种。所以说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说有病趁轻治趁早治呢，啊，而且呢要用对方法。你吃多少激素药它能改变你的类风湿现状吗？它改变不了。
0: 哎呀不行。
1: 对吧，不但说没改变，而且它会累积到你的心脏，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心力衰竭。那么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栽倒的。
0: 是啊，说起来我也觉得我这辈子的命也很苦。我成家结婚嫁给我老头吧，就是年轻的时候伺候公婆，把他们都伺候走了。
1: 嗯，
0: 然后我那个小叔子啊做生意赔了大笔钱，后来媳妇人家跑了不跟他过了，然后那债主天逼得他又上吊跳楼的又活不好。你说这是我老伴的那个亲弟弟，没办法就把家里边的棺材本都拿出来给他还债了。
1: 哦，
0: 然后家里就没剩多少钱，关键是我还有这个病，你就天天愁的我。所以我邻居跟我说了之后，我也听你节目里说了，说这个三代延寿方能让这个心脏病患者不用下支架，不搭桥，也不用换瓣膜。哎呦，我要真有这事太好了，所以我赶紧过来问问你啊老师。
1: 我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应用上没有经济负担。
0: 嗯，
1: 哎，因为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啊，只不过现在我们需要抢这个名额啊。那么像你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虽然是病在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但是中医呢叫它骨痹之症，而痹症嘛，僵麻肿胀疼，那都属于血脉不通而来的。然后呢这个跟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下降有关。而机体免疫为什么会下降？我们人体的脾脏是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最大的免疫器官。那这是由肾化生而来的，因为肾主骨生髓嘛。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包括风心病，我们都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以及肝肾入手。绝对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再这么治你就没个好了啊。
0: 对，
1: 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这个药好就好在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增强机体的免疫，你免疫力上来了，这个变个天啊凉点啊不那么痛苦了啊。然后二通血脉， 血脉一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咱都懂啊、
0: 嗯。
1: 你甭管哪儿疼，你记住了，那就是不通了。所以说，给它通开血脉了，它就不疼了
0: 啊、嗯。
1: 我们再给你通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干的就是这个活、
0: 嗯、
1: 啊，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然后呢，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脏肾脏。啊，肾主骨，肝主筋，毒素代谢能力又增强了，达到标本兼治了。你这个情况来讲，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但是年头太多，咱们要想全面康复，你得三副药。
0: 好，
1: 而且中间不能断药，得连续服用。啊，怎么买药老师不管，你问当地有没有药，怎么用药的话，到时候打场外电话，有人专人指导。啊，
0: 嗯嗯，
1: 哎，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因为现在很多地区有断药了，而且一块钱还得有名额、
0: 哦、
1: 啊，能不能抢到就看你幸不幸运了啊。
0: 行，好好好，
1: 嗯，
0: 太谢谢你了啊，谢谢老师。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4: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3: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4: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锅银锅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5: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4: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

0: 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2: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1: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1: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小东，欢迎收听给你说法。今天讲的是人民法院依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等侵犯财产犯罪典型案例，境外窝点的黄金骗局，2.8亿陷阱背后的罪恶链条。夜色如墨，位于东南亚某国的一幢不起眼的写字楼里，灯火却彻夜通明，房间内几十台电脑整齐排列，键盘敲击声、话术背诵声交织在一起，空气中弥漫着贪婪与侥幸的气息。这不是一家正规的投资公司，而是于某波精心搭建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窝点，一个专门针对中国境内的居民以黄金投资为幌子的罪恶巢穴。于某波坐在最里面的办公室，手指间夹着烟，目光冰冷地盯着电脑屏幕上跳动的受害者数据。没有人知道，这个看似普通的中年男人早已经是劣迹斑斑的诈骗惯犯，此前因电信网络诈骗负案在逃，却始终都没有收敛，反而是一再的铤而走险，勾结熊某亲、谢某等13个人，在境外组建了一个分工明确、组织严密的犯罪集团，将黑手伸向了无数渴望通过投资实现财富增值的普通人。于某波对手下的团伙成员训话，语气不容置疑，记住话术，一定要先伪装成资深投资者，批量加好友，筛选出有投资意愿的肥羊，再引导进群、进直播间，还有虚假盈利截图要做得逼真。另外，指导老师的人设要立得住，就说跟我们做伦敦金，稳赚不赔，一本万利。他口中的创立丰金业平台不过是一个精心伪造的空壳，没有真实的黄金交易的资质，没有合规的资金监管，所谓的伦敦金交易从头到尾都是一场自编自导的骗局。但是在于某波等人的包装下，这个平台却成了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圣地。团伙成员伪装成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在微信、 QQ 等社交平台上批量添加好友，用早已经背熟的固定话术与被害人聊天，打探其经济状况，筛选出有投资能力的目标。为了让骗局更具有迷惑性，于某波呢给团伙制定了严格的分工，堪称是流水线式的诈骗。熊某亲负责搭建和维护创立丰金业虚假平台，修改后台数据，确保被害人看到所谓的行情和盈利完全可控。被害人投入资金之后，平台显示的盈利那都是虚假的数字，一旦被害人想要提现，后台就会故意设置系统维护、账户异常、需缴纳保证金等等障碍，拖延时间直至彻底失败。谢某则负责招募和培训诈骗人员，编写了长达50多页的固定话术手册，细化到如何回应被害人的质疑，如何催促被害人追加投资，以及如何对应提现的要求等等，甚至规定了聊天时的语气、表情包的使用规范，要求成员必须共情被害人，用我也是从小投资做起来的，还有之前也亏过，跟着老师才翻身的等等话术来拉近关系。团伙成员每天的工作都有明确指标，每人每天至少添加50名陌生好友，筛选出10名有投资意愿的潜在被害人。为了营造真实热闹的氛围，谢某专门安排了10名成员扮演托，在群里轮流晒虚假盈利的截图，有的伪装成刚毕业的大学生跟着老师赚了学费，有的伪装成宝妈靠投资实现了经济独立，还有的人故意在群里提问，配合指导老师烘托气氛。直播间里所谓的指导老师更是精心包装，伪造金融分析师、资深投资顾问的证书资质等，用专业术语讲解黄金行情，时不时的展

0: 现自己百万盈利的账户，诱导被害人重仓投入，快速盈利。更隐蔽的是资金流转环节，被害人通过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转账以后，资金会先进入多个虚假的个体工商户的账号，经过多次拆分、跨账户流转、层层洗白，最终汇入于某波控制的五个私人银行账户和创立丰金业平台所指定的账户。于某波与平台约定，按照被害人投入资金的三期比例进行分账，他每个月都会通过境外的地下钱庄将赃款兑换成现金，分发给熊某亲、谢某等核心成员。普通诈骗人员则按照业绩来进行提成，业绩越好那提成就越高，这也让团伙成员愈发疯狂，不断地扩大诈骗的范围。被害人李某就是其中之一。退休之后的他一直想找一个稳妥的投资渠道，为自己晚年的生活多添一份保障。有一天，一个自称是资深黄金投资者的陌生人添加了他的微信，对方谈吐得当，时不时地分享自己的投资盈利的截图，言语之间满满的都是专业。一来二去啊，李某就渐渐放下了戒心，被对方所描绘的致富蓝图深深地吸引了。很快，李某就被拉进一个投资交流群，这群里每天都有指导老师直播讲课，分析黄金行情，分析精准操作建议，还有不少群友晒出自己的盈利账单，欢呼雀跃地感谢老师。看着群里的热闹景象，想着自己也能够轻松赚钱，李某那是彻底动了心。在所谓老师的一步步诱导之下，他下载了创立丰金业 APP， 先投入了5万元进行试水。起初啊，平台上的数字确实不断上涨，李某心中大喜，更加坚信了自己找对了门路。在老师的怂恿之下，他不断的追加投资，先后投入自己毕生积蓄的30万元。可就是在他想能够再赚一笔大钱安享晚年的时候，却发现平台突然无法提现了，客服要么敷衍推诿，要么直接失联。他也试图联系当初添加自己的资深投资者和群里的所谓老师，却发现自己早就被他们拉黑了，那个热闹非凡的投资群也瞬间解散了。李某的遭遇啊，只是这场巨大骗局中的一个缩影。在一年的时间里，于某波的犯罪集团用同样的套路将1789名被害人拖入深渊。他们投入的资金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经过多次拆分流转、层层洗白之后，最终全部进入创立丰金业平台和于某波控制的私人账户。于某波按照约定的比例跟平台瓜分赃款，坐享其成。那些看似诱人的盈利截图不过是团伙成员用 PS 伪造的假象，那些热情的群友大多都是团伙成员扮演的托，而所谓的指导老师根本就没有任何投资的资质，只是照着话术念稿子的骗子。随着被骗人的数量越来越多，报警电话源源不断地涌向警方。警方经过缜密侦查，跨越国境，逐步摸清了这个跨境诈骗集团的组织结构、作案流程和藏身地点，最终成功地将于某波、熊某亲、谢某等14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查扣涉案财物7381万多元。在庭审现场，气氛凝重的让人窒息。法警押解着于某波、熊某亲、谢某等14名被告人依次出庭。熊某波穿着囚服，眼神闪躲，早就没有了当初在境外窝点里呼风唤雨的嚣张气焰。当公诉机关宣读起诉书，念出诈骗1789名被害人涉案2.8亿多元的时候，旁听席上响起了一阵压抑的抽泣声。几名被害人的亲属红着眼眶，死死盯着被告人席上的于某波。
1: 被告人于某波，你对公诉机关指控的诈骗事实有无争议？
0: 审判长的声音沉稳而威严，整个法庭瞬间安静下来。于某波缓缓抬头，声音沙哑却仍在狡辩：
2: 我只是负责牵线搭桥，没有直接骗人呐。加好友、拉群、讲课，那都是熊某亲、谢某他们在操作，我已经退缴违法所得了，也有立功表现，请求法庭从轻处罚。
0: 话音刚落，公安机关当庭播放了一段于某波在境外窝点的内部录音。在录音里，他的声音凶狠并且清晰：
3: 只要钱进了平台，就别想再提出来，老人宝妈最好骗，盯紧一点，能多诈就多诈一点。
0: 紧接着公诉人出示了他与平台方的分赃聊天记录，给骨干发的银行流水指挥资金洗钱的指令，桩桩件件都铁证如山。于某波，你现在还说你只是牵线搭桥吗？公诉人的质问字字如锤。于某波脸色瞬间惨白，身体微微发抖，再也不敢直视公诉人的目光。就在这个时候，同案的熊母亲突然抬起头，冲着审判长高声喊冤，把所有的责任一股脑都推给了于某波。法官，法官，我是被他逼的，全是于某波逼我的，他威胁我，要是不帮他做平台就打断我的腿，我也是受害者呀，我也是被迫的呀。这一下子彻底点燃了被告人之间的内讧。于某波猛地转过头来，死死盯着熊某亲，情绪瞬间失控，破口大骂：熊某亲，你血口喷人，当初是谁主动找到我说自己会做虚假交易平台能一本万利啊？是谁跟我一起算分账比例笑得合不拢嘴？现在出事了，你倒想推得一干二净。熊某亲也不甘示弱，声音尖锐地回怼说：我只是写代码维护后台，钱大部分都被你拿走了，豪车豪宅奢侈品哪样不是你挥霍的？我拿那点辛苦钱连你的零头都不到。辛苦钱？于某波冷笑着说，声音里全是讽刺：你改后台数据封被害人账户的时候怎么不说那是辛苦钱啊？你数赃款数到手软的时候怎么不说你是被逼的呀？两人当庭互相撕咬，互相揭发。旁边的谢某一看势头不对，立即低头，声音颤抖着抢先认罪，试图把自己摘得更干净：我认罪，我认罪， 我就是打工的，是他们让我招人的，培训写话术啊，都是他们让我干的，我没拿多少钱，我也是被蒙蔽的。你蒙蔽谁？于某波又转过头来怒视谢某：那50多页的诈骗话术不是你一字一句写的吗？群里几十个托不是你安排的吗？你拿提成拿到手软，现在你说自己被蒙蔽，你骗谁呀？法庭之内，昔日称兄道弟狼狈为奸的同伙，此刻为了少判几年互相撕咬，互相出卖，互泼脏水，人性的自私与丑陋暴露无遗。旁听席上被害人以及家属都听得浑身发抖，有人忍不住低声哭出来：骗我们钱的时候那么齐心，现在受惩罚了就开始互相推责。庭审中，公诉机关还出示了多名被害人的证言和转账记录。一名被害人的代理人当庭陈述：我的当事人是一名独居老人，一辈子省吃俭用的积蓄被骗光以后一病不起，最终抑郁而终。于某波等人利欲熏心，良心何在？这一番话让整个法庭陷入沉重的寂静，几名团伙成员彻底低下了头，不敢再看庞清熙一眼。法院审理之后认为，于某波系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负案在逃期间仍跨境组织诈骗，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罪行极其严重，虽有退赃立功情节，尚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判处于某波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熊某亲、谢某等其余13人分别被判处13年至2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查扣在案的7381万多元的财物按照比例发还给被害人。这起跨境荐股引流加虚假投资的电信网络诈骗案，用1789个家庭的伤痛、2.8亿多元的损失，再次敲响警钟：所有的高收益零风险的投资，那都是陷阱；所有的陌生网友带你赚钱、拉你进群、给你讲课的，那都是套路；所有一夜暴富的神话背后，都是精心设计、分工明确、环环相扣的杀猪盘。正义可以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哪怕是深藏境外，哪怕是团伙严密，哪怕是分工精细，最终依然逃不过法律的严惩。投资理财一定要认准正规机构、正规平台，守住自己的钱袋子，那才是最稳的幸福。
4: 左手情义，右手法律，孰轻孰重，孰是孰非，有时候你需要一个说法。
5: 智者以法护身，愚者以身试法，有时候你需要有人跟你说说法。
4: 徐州市法宣办、徐州市司法局、徐州市律师协会强力打造融媒体普法栏目 给你说法。

0: 化解社会矛盾，普及法律知识，弘扬社会正气，给你说法，欢迎收听。
1: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起案件。2022年11月，一张打着零门槛兼职轻松月入过万的网络广告悄悄跑满了各大社交平台、求职群和短视频的评论区，无数急于找兼职想补贴家用的求职者点开了这条改变命运的链接，却不知道自己正在一步一步踏入精心策划、涉案金额近3000多万元的惊天骗局。这场骗局的始作俑者正是被告人徐某男。眼光毒辣的徐某男精准抓住了年轻人想轻松赚钱、快速上岗的迫切心理，伙同他人注册成立了思悦教育公司。表面上这是一家正规的职业教育机构，暗地里却是一家彻头彻尾的诈骗工厂。为了高效收割求职者，徐某男搭建了一套如同传销般严密的层级架构，他亲自坐镇幕后总控全局，招募被告人吕某亮等人担任战队队长，在各个战队下面设组长，由刘某、宋某、陈、高某、琛、王某男等人分别带队，层层管理，层层施压，下面再统辖数十名年轻的业务员，实行流水线式的诈骗。在公司内部有一套严格到苛刻的作业流程，每天一早所有业务员统一培训、统一话术、统一配发作案素材，上百张 PS 的精修虚假兼职收益截图，有人日入3位数，有人周结上千元，有学生党轻松赚够生活费，画面光鲜亮丽，极具诱惑力。业务员们统一伪装成人事招聘的专员，在网上疯狂撒网。我们公司和多家知名平台长期合作，提供稳定兼职、不限经验、零门槛上岗，还有不用坐班，手机就能做，边学习边接单，轻松赚钱。一旦有求职者主动咨询，业务员们立即展开精准围猎，先热情地询问求职意向，再话锋一转，抛出早已设计好的陷阱。很遗憾呐，您目前的经验还达不到平台的接单要求，那必须得先参加我们的入职岗前培训呐。只要购买在线课程，学完立即安排兼职，学费很快就能赚回来，还能够每个月拿固定的兼职收入。为了让求职者彻底放下戒心，他们不断的洗脑式承诺，培训包就业，接单有保障，学不会免费重学，学费轻松回本，只收一次培训费，绝无其他费用，兼职渠道长期有效。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家带娃的宝妈，收入不稳定的打工者，都被高薪兼职加包就业的美梦冲昏了头脑，毫不犹豫地转账购买课程。可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所谓的知名平台合作纯属子虚乌有，所谓的稳定兼职接单根本就是空中楼阁，所谓的边学边赚钱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骗局。一旦交了学费，业务员态度立即180度大转弯，之前秒回信息，如今爱答不理，承诺的兼职接单要么百般拖延，要么随便发几个毫无收益的链接敷衍敷衍。求职者要求退款，换来的只有推诿、拉黑、失联。更隐蔽的是，这一笔一笔的学费进入公司账户以后，迅速被拆分转移，沦为徐某男等人的挥霍资本。他们用骗来的钱挥霍享受，而无数求职者却从想赚钱变成了被骗钱。有人甚至被诱导办理培训贷，背上了沉重的债务，生活陷入绝境。从2022年11月到2023年8月，短短9个月，徐某男操纵的思悦教育就像一台疯狂运转的吸金机器，共骗取学费高达2200多万元。然而贪婪没有尽头，2023年9月，被告人张某嗅到商机，主动找上门来，成立了成语教育公司，直接从徐某男手中收购接收了整个战队，并由徐某男在幕后辅助管理，传授套路，两人狼狈为奸，完全照搬思悦教育的诈骗模式，换汤不换药，继续在网络上大肆收割求职者，仅仅不到1年时间，再次骗取学费700多万元。两条诈骗流水线并行运作，受害者遍布全国各地，无数家庭被拖入到痛苦的深渊。直到大量受害者集中报警，警方敏锐觉察到这是一起特大团伙电信网络诈骗案， 迅速就成立了专案组，深度研判，精准打击，最终将隐藏在办公大楼里的诈骗窝点一举捣毁。徐某南、张某、吕某亮等九名核心成员全部落网。庭审现场气氛严肃而沉重，曾经在公司里1546的头目、战队长、组长们如今身穿囚服，低头站在被告席上，面对公诉机关出示的海量聊天记录、虚假话术、分赃流水、受害者证言，他们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嚣张。为了减轻处罚，昔日一条船上的同伙瞬间反目成仇，互相推诿。我只是打工的，都是徐某南让我做的，战队是张某收购的，我只是负责管理，没拿多少钱，我就是个组长，都是上面安排的任务。他们互相指责，互相撇清，人性的自私与丑陋暴露无遗，但铁证如山，再多狡辩也无济于事。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徐某南、张某、吕某亮等九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诈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均已构成诈骗罪。其中徐某南、张某组织领导犯罪集团，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综合全案事实，徐某南投案自首，张某到案以后如实供述，九名被告人均自愿认罪认罚，部分人员主动退出违法所得，依法可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徐某南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3个月，并处罚金；被告人张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2个月，并处罚金；被告人吕某亮等其余七人分别被判处5至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均并处罚金。这起案件是典型的招转赔类电信网络诈骗，以高薪兼职、明其岗位为诱饵，谎称求职者能力不足，诱导购买高价课程、入职培训，收取高额的培训费之后不安排工作、拒不退款，甚至捆绑培训贷，让求职者从想谋生沦为被负债。此类诈骗不仅侵害财产安全，更扰乱就业市场与教育培训的秩序，滋生黑灰产业链。人民法院重拳出击，依法严惩，就是要向全社会释放清晰的信号：就业陷阱必严查，求职骗局必严惩，虽远必追，虽难必破。本案也给每一位求职者敲响了最刺耳的警钟：凡是零门槛、高收益、包就业，那99%都是骗局；凡是先培训、先交费、再安排工作，务必高度警惕；凡是诱导办理培训贷、分期付的，一律坚决拒绝。求职路上没有天上掉馅饼的高薪，更没有不劳而获的捷径，一定要擦亮双眼，核验资质，谨慎交费，拒绝贷款，才能守住自己的钱袋子，远离转招赔的诈骗深渊。

深夜11点，小区早已沉入寂静。老陈的手机突然叮铃铃短促一响，随即就归于宁静。他揉着眼睛拿起手机，屏幕上跳出一串陌生的号码，开头是加00，后面是一长串数字，看着不像本地号，也不像是熟人。谁呀？大半夜打一下就挂了。老陈心里犯嘀咕，他是一个热心人，总是怕漏了亲戚的急事儿、朋友的求助，或者是快递呀、物业呀等等重要信息和通知。见到未接电话只响一声，他想都没想抬手就进行了回拨。电话通了，听筒那边没有人声，只有一段循环播放的模糊的广告，夹杂着滋滋滋的电流声。老陈喂喂喂了好几声也没人应答，他觉得很奇怪，十几秒钟就挂了。他没当回事儿，就翻身接着睡。第二天早晨，运营商短信就把他给炸醒了，您的话费已经不足，请及时充值。老陈就懵了，昨天下午刚充了100块钱，怎么一夜就没了呢？他查详单，瞬间血压

0: 升高，就是昨晚那一通十几秒钟的回播，被扣走了96元的高额通话费，接入的是境外高频声讯台，按秒计费，贵得离谱。这就是响一声就停，回播息费的经典骗局。骗子呢，藏在境外，用群呼设备批量拨号，专挑夜间、凌晨等人犯困大意的时候，响一声就挂，利用你的好奇心、责任心引诱你回播。一旦你回拨了，电话就自动转接到高额收费线路，话费瞬间被吸走，你的号码还会被标记为活跃用户，后续垃圾短信、诈骗电话源源不断。老陈气得报警，民警告诉他，这类号码多是+852+66+00开头的境外虚拟号，或者是异常的长号、乱码号，真正的亲友正规单位绝对不会响一声就挂，更不会让你回拨扣你的高额话费。几天以后，老陈呢在社区反诈会上把自己的经历啊讲给邻居们听。陌生号响一声，别回拨，别回拨，一按拨号键，钱就没了。陷阱就藏在那一声铃响里。管好你的手指，就是守住你的钱包。反诈提醒：陌生来电，一声就挂，一律不回拨。看到+00+852等境外异常号，直接拉黑。话费异常，立即就联系你的运营商，报警止损。正规来电会持续响铃，重要事情就算你没接着，还会接二连三再打给你。那么这样的骗局利用了人什么样的心理弱点呢？一共有5个。第一是好奇心，陌生号码响一声就挂，人本能就会好奇，是谁呀？什么事儿啊？是不是打错了？越想越想不通，越想不通就越容易回拨去搞清楚。第二呢，怕耽误急事儿，有焦虑感，因为你可能正在等某个朋友或者家人或者客户的电话，总是担心是朋友、家人、客户、快递、物业或者医院有急事儿，所以响一声你就回拨了，怕漏接重要电话，宁可拨错也不能错过，那这就容易被骗子所利用。那第三呢，就是好面子、讲礼貌的习惯。很多人觉得有未接来电不回拨，那是不礼貌、不厚道的表现，习惯性的有来电必回，结果就被骗子抓住这个社交习惯。第四呢，就是放松警惕的时段弱点，专挑凌晨、深夜或者午休的时候打给你，你迷迷糊糊的，这个时候人最困、最糊涂，判断力最弱，非常容易随手就回拨。第五呢，就是对手机的规则无知。有很多朋友啊，以为回拨电话跟平时一样，顶多几毛钱，殊不知啊，有很多声讯台是按秒高价收费的，很容易让人低估风险。
1: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2: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民法典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3: 我是总则，起统领作用。
4: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5: 我是合同，以物品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6: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7: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8: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9: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10: 我叫负责。
11: 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9部法律都会废止。
12: 为什么？
13: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14: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15: 民法典全面保障你的合法权益。
16: 36×18等于，
17: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6: 你总是训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8: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 孩子，你慢慢来。
1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9: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0: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9: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0: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9: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0: 那只是个意外。
19: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0: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1: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22: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2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4: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2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先把这个好消息重复给大家， 冯老师为广大听友争取到鹿心粉免费体验活动，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免费送六瓶六天用量的鹿心粉，不收取任何费用，给您免费邮寄到家。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结合的一剂强效药，这一剂粉可强心壮元阳，专治心脏病，这一剂粉可活血补血，专治脑血管病，这一剂粉可以驱风湿，专治风湿骨病。遵循中医以形补形的治病理念，以血入药，吸收更快，效果更快。冯老师说了，好药不怕大家试，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希望收音机前广大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不要错过，一定把握住机会。你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电话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明天报名就结束了，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0: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和大伙相聚在电波当中。那么关于这一次鹿心粉免费试用，今天呢是报名的第二天了，咱们呢一共给大家的报名时间就三天，所以啊你得抓点紧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鹿心粉你吃上六天没有效果，那你就不用吃了。我呢就是这么自信，我没这点自信，我就不可能把这个药给你带来。为啥呢？因为我用了，我知道，对吧？我实话跟你说，这鹿心粉强心的效果，对心脏好的效果，是最好的辅酶 Q10 十倍以上。你像不少的心脏病患者喝完都有这种感觉，有的说二十来分钟就感觉到热了，感觉到手心脚心热乎了，感觉到这血上来了，感觉前胸后背开始热了，心脏呢也开始舒服了，感觉敞亮了。你知道这鹿心粉的药效速度有多快吗？就是喝完了之后多长时间有感觉的，你知道吗？那你猜一猜，咱们很多老伙伴可能说啊，是五分钟、十分钟，有的说一个小时、俩小时，啊，在这儿挺好了，啊，挺好了，最快的是三分钟，感觉身体就有变化了。就这么快，而且药力还持久。就喝完鹿心粉之后，你心脏舒服，这个效果还特别的持久。那过去啊，鹿心不是治百病的，专治心脏病的，但现在鹿心当中又融入了什么呢？鹿心血。所以这是啥？心和血的组合，所以这个药劲儿、药力就更持久了。而且同时针对于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因为鹿心主要针对的心脏病，鹿心血呢主要针对的就是脑血管病和风湿骨病，所以鹿心粉它不治百病，就专治心脑骨病，专治心脏病，专治脑血管疾病，专治风湿骨病。这为啥现在让你用这个药啊？因为赶上了这个季节，咱这个病啊就上来了。为啥呢？一天比一天多，病都上来了，所以鹿心粉免费试用你就来。我告诉你，这次鹿心粉给大家的是六天的用量，就光这六天的这个药啊，好几百块钱的成本。

你记住啊，这叫鹿心分。一个梅花鹿，它就一个心脏。所以为啥鹿心比鹿茸贵呀？因为鹿茸割了之后，来年它还增长。那鹿心呢？不可能说你把鹿心挖下来之后，它再长个鹿心吧？不可能。鹿心就一个，鹿心都没了，那鹿自然也就没了。所以这是最宝贵的药了。你像鹿心粉，它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咱就说这个血吧，你就看见现在啊，即使你有医保，你看你手术能报销，用药能报销，但只要你输血了，百分百自费。而且现在比如做手术，在做手术之前就必须得什么呢？先备血。如果说你做手术的医院他没有你所需要的血型，那你这个手术他就不能做，尤其是一些大手术。所以你看为什么有一些大手术都需要病人家属先备血呢？也就是说你得先准备1000毫升、2000毫升的这个血液。尤其咱这上岁数的，这不是闹着玩啊，你不备血的话，医院又没你这个血型的血液，那这个手术做不了了，不给你做呀。为啥？万一到时候真的由于缺少这个血液，你这个命保不住了，对吧？没有血液，那可不是说我再用点什么强心剂呀、用点什么3连针呢、我就能把命给你救回来。救不回来了。为啥？因为没有血呀、对不对？所以说你看这个血重要不重要吧。包括现在新生儿流行存脐带血的问题，一方面这孩子今后有啥意外了，用这个脐带血能治病，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脐带血也能治大人的病。你是脑病啊，你是心脏病啊，你是肿块啊，恶性病啊，这脐带血你存留了之后它到时候能用上。但是这个费用也很高啊，一般得20000块钱起存。10年后每一年都要重新续费。人家医院帮助你留着，给你存着。所以你告诉我血贵不？包括脑中风患者打那个小牛血，那个血你知道多少钱一针吗？咱们有打的啊，有用过的，这血它走不了医保，一针就是好几百块钱，一次啊至少需要注射2针。你说我就打一针，我告诉你没有用。这就像什么？就像一个人他吃一碗大米饭能吃饱，你非得让他吃一口，非让他吃2口，你这不就相当于塞牙缝吗？所以血这个东西啊，它在医院是最贵的东西。那么今天啊，咱们喝的鹿心粉，它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结合，对比普通鹿心，这个配方这个工艺技术又进步了，所以现在的药效对比普通鹿心至少高出3倍以上，而且见效速度更快了。但也有一点我需要说明，什么呢？你像咱们有糖尿病的，尤其是糖尿病病史长病重的，他的感觉会稍微慢一点，这是在临床上证明出来分析出来的。只有糖尿病患者感受是慢的，但慢他也会有什么呢？感觉，只是说他比其他的人来的要慢一些。

你再不用糖尿病足，你会一天比一天严重；你再不用糖尿病肾病，就容易发展成慢性的肾炎、慢性的肾衰竭、尿毒症了，所以说非常可怕。那么这一次啊，鹿心粉的免费试用，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包括糖尿病的患者，你就来吧，你赶紧报名。但你说我啥毛病没有，我听冯老师讲这个血不错，挺好的，我呢想凑个热闹，保健保健，预防预防，那我只能是很不高兴了。为啥？因为咱们这一次鹿心粉的数量非常少，所以我只想给咱们身体有疾病的，你说我想保健啊，我建议你不用参与。想治病的，有心脑病的、风湿骨病的，你赶紧参与，赶紧报名。你打电话，那么今天是咱们这个什么呢？鹿心粉免费试用报名的第二天。我还是那句话啊，抓紧，把握住这个机会，很难得。过这个村啊，他就没这个店了。甚至说咱这样的机会，可能一辈子只能有这么一次两次。目前来说，你说我想免费用鹿心粉，就目前啊来说，这只有这一次，几年能有这么一次啊，对不对啊？你自己回忆回忆这个问题，你今年多大年纪了，是吧？六七十、七八十，有的可能岁数更大一些。那么你这一辈子谁给你机会让你免费喝鹿心粉啊？有吗？是不是也就是我老冯头给你带来了这一次啊？所以抓紧，珍惜，把握住，用一用，看一看对你到底有没有帮助。那么咱们就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那么有一些病友问我啊，说冯老师啊，你说鹿心粉这个药这么好啊，这药呢啊能不能治这个心脏病啊？这句话你问的非常到位啊，非常直接，甚至说也是咱们很多有心脏病这些老伙伴想要知道的。那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反问我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老弟弟、老姊妹们，就你常吃的丹参滴丸，它能根治你心脏病吗？你常吃的硝酸甘油，包括你药不离手啊，天天都吃的阿司匹林，还有硝苯地平，对吧？还有什么呢？哎，洛活喜，是不是？那么大家你告诉我啊，它能根治你心脏病吗？就你吃的那些心脏药，它能不能根治？其实这些药针对于心脏只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扩张血管，活血化瘀。但心脏问题它并不是指单纯的扩张血管，活血化瘀就能够解决的，没这么简单。比如冠心病，三年以上的冠心病患者都伴随着心肌损伤，在彩超 CT 上我们都会看到心脏的膨大表现，这是啥？心衰的迹象，心脏会表现出乏力。所以啊，冠心病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叫什么？没劲儿，浑身没劲儿，胳膊腿没劲儿。那么扩张血管药、活血化瘀药确实能改善你心脏供血，心脏本身的活动衰竭，包括心肌的乏力，心衰的迹象，

它依然还是怎么的存在的。所以很多人用救心丸呢，丹参滴丸呢，包括硝酸甘油啊，包括这个硝苯地平啊，包括什么阿司匹林呢、玻璃维啊，你用完之后仍然还会感觉到心脏没劲，浑身乏力，甚至出汗，包括我们说这个脸也浮肿，脚脖子也浮肿，脚面也浮肿，有的下肢血管都出现了这个浮肿。所以扩张血管药也好，活血化瘀的药也好，不是说这些药不行，是这药啊治疗你心脏病这一块怎么呢太单一了，不全面。你就记住啊，如果能治好，那你心脏早就没有问题了，早就好了。为啥？你想一想，你这些年你吃这些药吃多少，是吧？有人讲话呢，我都得用那个什么呢土篮子去装买药盒啊。有的讲话呢，我这个都是用那个小卡车往外拉这些药盒，对吧？吃了这么多年，这病啊都没好，说明什么？说明它只是维持。甚至有一些人怎么呢？越吃这些病还越严重，是不是有这样的？那么为啥没好？原因就在这儿了，因为它过于单一了，所以这些药都不可能根治什么呢？心脏病。那么什么叫根治心脏病啊？我们最简单的理解，如果我作为一个心脏病患者，首先先得保证什么呢？我心脏不憋不闷啊，他得保证我心脏不疼，他得保证我心脏不瘫啊，得保证不猝死，对吧？那第一个心脏的不憋不闷，咱们讲人呢一般什么情况下发憋发闷，人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感觉到上不来气儿？是在气不够用的时候，当有一些人掐住你的脖子的时候，当你的呼吸不顺畅的时候，是不是啊？当你的这个门窗紧闭，没有新鲜空气进入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你这个心脏啊出现了憋闷，那就是心脏缺氧的表现。缺氧的时候，那有人说心脏缺氧啊，我都吸氧。你记住啊，心脏不是肺，肺呼吸空气能直接啊吸氧，那心脏怎么能直接吸氧呢？心脏啊得靠什么呢？得靠血液不断的流动，把氧气给你带过来，知道了吧？也就是说这个氧想进入到我的心脏，它必须要有什么载体。说这个载体是什么？就是血液。因为血液当中有红细胞，红细胞呢它就相当于小汽车，它就是专门啊拉氧气的。所以你看在医学上啊，这叫什么？血氧。我们其实经常啊说血氧饱和度啊，血氧含量啊，就这么个意思。所以你把心脏的这个血补上来了，那么你心脏的氧气自然而然的也就跟着长起来了。所以医生在抢救心脏病患者的时候常说一句话，说这病人呢啊血氧含量太低了，赶紧的输血。为啥要输血啊？现在这个在给病人的心脏补血氧呢，抢救心脏呢。所以心脏想不憋不闷，你得在什么情况下呢？你必须得在心脏有血的情况下，你这个心脏有血才不会出现憋闷。所以要想心

脏不憋不闷，你心脏得保证必须是什么呢？心脏里边啊得有血液。那么要想让你的心脏不疼，说我呢想根治心脏病，心脏最起码得不疼，那么这个疼说明什么？说明了不痛，说明心肌缺血了，不通则痛嘛，对不对？说我这个心绞痛，心脏疼，那你心血管一定是不通的，一定是心肌缺血的，因为只有不通，心肌缺血才会出现这个疼痛。那怎么通啊？我们上医院一般那个通这个血管啊，用什么药啊？用什么刺五价注射液、红花注射液、丹参注射液等等的方法，对吧？这些注射液的目的是啥？四个字，活血溶栓。你就记住啊，血活动起来了，它才不会形成血栓。没有血栓就不会出现什么呢？梗、堵。没有血栓哪来的这个什么心梗，对不对？那血栓是啥呀？血栓那就是血块呗。老话说得好，心病还得心药医，原汤还得化原食，对不对？你看咱们吃饺子要喝什么？要喝汤，吃完面条也要喝点汤，原汤化原食嘛。所以怎么化掉血块啊？那还得是血液，对吗？把这个新鲜的血液送进来，让原来的啊老血液流动起来。古人说得好啊，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个血液流动开了之后啊，就不会有血栓斑块了。那没有了栓子，没有了斑块，那你这个心血管啊，它肯定不会堵啊，它不堵，它就不存在疼痛。所以治疗心脏病必须得活血，得补血。那另外啊，你心脏还得注意别瘫了。你是心梗也好，心衰也好，一旦犯病，这人就直接瘫痪了。什么叫瘫痪呢？就是不能动弹了啊，就是说啥呢？啊，动不了了，躺病床上了。心梗犯病的时候，你能动吗？你敢动吗？心衰严重的，你能动吗？咱们说啊，看那个谁谁谁突然瘫了，那就是说明啥呢？那是腿脚不行了，那是啊，腿脚有问题了。说不是，是心脏病太严重了，他不能动了，对吧？那么怎么能让心脏啊别瘫呢？首先你得让心脏怎么的能动起来，动起来心脏就不会怎么样瘫了。所以治疗心脏病，首先你得怎么办呢？保证强心。那最后呢，还得不反复，不猝死。你不能说我这个心脏因为一冷一热我就犯病了，对吧？你不能说我啊，这个过一个节气我这心脏病我就有明显的感觉了。你不能说我生点气我这个人心脏就犯毛病了，对吧？所以咱们得给这个心脏呢加个防护罩。不能说一冷一热，一阴天一场雨，一个生气一激动，我这个心脏就犯病了，那不行。那根治心脏病的原则，你呢得同时啊做到刚才我说的四点，既能心脏直接补养，又能强心，又能活血化瘀，又能给心脏加防护罩。这几点呢都能够做到的，只有血能做到。比方说血能补血藏血，那么和其他
这个药比起来，鹿心粉这个活血补血，跟西医比也好，尤其它跟这个中医比也好，有啥不一样的区别吗？首先，我们得先明白一个道理，什么道理？流水不腐，户枢不动。人心脏这管血得是活的啊，它得是流动的，是不能停的，对吧？说我这个血不流了，停在这个哪儿了呢？那就瘫痪了，瘫滞呢。因为你只有流动的好，流动的快，在你的心脏里边、血管里边，它才不会出现血栓，不会出现斑块，不会出现淤堵，那就更不会出现心梗了。那怎么才能做到真正的活血补血呀？你就记住啊，你得有心血，对不对？话说回来了，你就光靠体内的那点老血，你再怎么活血，你能活到哪儿去？所以首先你得先把这个血活起来，活血才能溶栓。你看之前咱们年年通血管，为啥不管用啊？为啥管用的就这一阵儿啊？就因为你那个血管，它里边的血，它还是死血，还是老血，你就再怎么循环，它能够循环到哪儿去？你再溶栓，它又能溶到哪儿去？为啥说只有鹿心粉才能治疗心脏顽疾呢？因为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结合。鹿心呢，咱不用多说了，都知道，梅花鹿的心脏，这个就叫鹿心。鹿心血是啥呀？是梅花鹿心脏里边的一管血，心脏里的这管血就叫鹿心血啊，才能同时啊做到给心脏补氧、活血补血，给心脏强心，让心脏安装一个防护罩，所以我们才敢说鹿心粉啊治心脏顽疾，所以我才敢让你们免费去使用，我才敢让你们所有的心脏病患者啊、脑中风患者、风湿骨病患者都来参与免费试用。讲话呢，没有那个金光钻呢，咱也不揽那个瓷器活。这一瓶鹿心粉同时等同于四种药，这一剂药呢可以强心补心，专治心脏病，这一剂药呢可以补氧护脑，专治脑中风，这一剂药可以去风湿，专治风湿骨病。像这个鹿心粉为什么要鹿心和鹿心血结合在一起呢？为什么要双药合璧呢？今天呢我和大家讲一讲。因为鹿心和鹿心血结合起来一加一它是不等于二的，甚至讲话它都等于十一了。你看两个一加一块，它不就变成十一了吗？你想啊，它这个药效翻多少倍呀？所以啊，鹿心粉这一剂粉药等同于四种药，等同于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相当于什么呢？这一剂药相当于同时打了强心针、打了补血针、打了护脑针、打了壮骨针。有人说了，说真的假的呀？真的这么好吗？咱别说药效啊，也别说鹿心粉呐、咱就简单的说说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你要知道啊，这是梅花鹿的血，你看我们这个什么呢？看电视，那皇上总喝鹿血，康熙呀、雍正啊、乾隆啊，都喝鹿血，但为啥不喝鹿心血呢？因为一只梅花鹿，它的这个心脏管腔里面就那么一管血，你喝了

0: 没了。所以陆心雪不到万不得已，皇上是不会喝的，得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心脏眼瞅着不行了。所以历史上有记载，皇上喝陆心雪，只有咸丰啊，史书上有记载，就这位咸丰皇帝急火攻心呢，咳嗽大作，不停地吐血，然后让人取陆心雪，然而宫中啊没有陆心雪啊，最后呢就是死了。那么陆心雪这管血，医学包括古书是怎么记载的呢？说这个陆心雪啊，为梅花鹿心脏中啊抽出来的一管血，最早记载于清波杂志，还有李时珍《本草纲目》对陆心雪做了详细的记载。陆心雪补虚，治腰疼，治疗肺痿咳血，凡心痛欲绝者饮之利于，可大补虚顺，益精气，解痘毒药毒。现在临床研究啊，陆心雪治疗心悸失眠啊，在治疗重症心脏病方面有很重要的地位，可以说这个血是心脏病的克星。为啥这么说？说这个陆心雪是心脏病克星呢？我们得知道梅花鹿生活的特点，梅花鹿可不是山羊，也不是种马，这是奔跑速度仅次于猎豹的动物，喜欢跳跃打斗，一刻都不停歇，常年的生长在高山之上，遇到危险，区别于其他的动物啊，它就往山上跑，通过这一点避开什么呢？老虎、狗熊、野猪的追击。所以梅花鹿爆发能力是很强的，你没有一个强劲的心脏，你能有这么大的爆发力吗？你没有一个强劲的心脏，你能越往高跑你越有劲吗？心脏病人都知道，上个楼这个心脏啊都感觉要跳出来了，对不对？甚至有的上楼心脏病都犯了，费劲儿啊，对心脏的损伤还是挺大的。所以陆心雪针对于心脏病患者两个作用，一个强心，一个活血补血。那么这个血的特点就是什么呢？来得快，喝上就见效，三分钟见效，这个速度效果来的都特别的快，而且还怎么的呢？药力持久，跟单独用这个鹿心比，这个鹿心粉药效更快，药力更持久。所以咱们赶上这次机会了，我希望啊，所有的心脏病患者、脑中风、风湿骨病患者都一起参与。我还是那句话，药好不好，能不能治病，得让老百姓亲自试。我说再多都没用，你喝上你就知道了。所以陆心粉免费试用的机会来之不易，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抓紧报名。报名活动呢一共是三天，今天呢是第二天，明天是咱们免费领取陆心粉的最后一天。所以还没报上名的，电话一直打不进来的这些朋友，别上火，也别着急，多拨打几遍啊，尽量的抢到报名名额。那有问题的，咱们还是那句话，通过电话取得联系。
1: 感谢冯老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重复给大家。冯老师为广大听友争取到陆心粉免费体验活动，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免费送六瓶六天用量的陆心粉，不收取任何费用，给您免费邮寄到家。陆心粉是陆心和陆心血结合的一剂强效药，这一剂粉可强心壮元阳，专治心脏病，这一剂粉可活血补血，专治脑血管病，这一剂粉可以

0: 祛风湿，专治风湿骨病。遵循中医以形补形的治病理念，以血入药，吸收更快，效果更好。冯老师说了，好药不怕大家试，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希望收音机前广大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不要错过，一定把握住机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电话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明天报名就结束了，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
1: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0: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
2: 同志你好。
3: 冯老师您好。
2: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嗯，冯老师，我家是天津的。
2: 哦，天津的，哎呦，欢迎。那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5岁。
2: 哎呦，75了，那我得叫一声老大姐了啊。
3: 冯老师，我这不听你讲课吗？就说到了那个鹿心粉。
2: 啊，对，咱们这两天呢讲的就是鹿心粉啊。
3: 这个鹿心粉你能给我争取争取不？
2: 你这样啊，我问问你，你这个心脏怎么样啊？
3: 这不心脏不好吗？在没用那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前，我心脏吧就像家里来小偷了一样，心嗡嗡嗡嗡跳啊，就连话有时候都说不出来。
2: 哦，是吧？我们这叫什么呢？心虚胆怯，就是说好像啊，咱偷人东西了似的。
3: 对，
2: 稍微有点大动静那不行了，就得吓一跳，是吧？
3: 对对，就这样。
2: 哎，有时候别人跟咱说话声音太大了也不行啊。那你心跳怎么样啊？这个1分钟跳多少下呀？
3: 心跳我现在还行，但是吧就有阵子心跳也不好，因为吧我这个心脏问题也是挺多原因促成的。23年吧，老伴儿走了。他生病那个时候，我没日没夜的在身边照顾他。自打走了以后吧，我就开始有病。
2: 你这就是累的啊，因为照顾病人，他是劳累操心，熬心血，然后心血不足，心血不足就会造成我们心虚胆怯。你看，正好他俩就对上了啊，心血不足，血不养心，所以就出现了心虚胆怯啊，怕动静。
3: 对，
2: 有的时候呢就跟自己偷人东西似的啊，外边稍微有点动静给自己就吓一跳啊。然后你有没有出现过心前区憋闷疼痛，有这种感觉没有？
3: 憋闷

0: 就是总也上不来气儿，胸部这个地方吧还疼，
1: 疼。
0: 但是你说我用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后，胸口的疼痛一点点感觉好了。
1: 那你就是啥呢？我怀疑你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冠心病，心肌缺血。哎，心肌缺血先是表现就是胸闷、压气，不能干重体力活啊。
0: 对呀，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
1: 对，因为本身你心血就不足，然后到疼痛这一块就是心绞痛，严重那就是心梗。但只要有冠心病了，你记住啊，只要有冠心病了，他就有心衰，知道吧？只不过是轻重的关系啊。咱们经常说是一度心衰、二度心衰、三度心衰啊，你到了三度那就严重了，所以多少都有点心衰。你这种情况用鹿心粉是可以的。鹿心粉里边有鹿心啊，鹿心呢以心养心，鹿心血帮助我们以血养血，能活血能强心，所以说鹿心粉咱完全可以用啊。
0: 啊，冯老师，你说我吧，从开始喝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后，身体状况真是比以前好多了。
1: 那就行，你看看，慢慢的，哎，一点一点都在好，所以说别着急啊。
0: 你说我从喝上开始吧，一直坚持到现在，我以前这个身体状况呀，特别不好，血压一高，脑袋就成天迷迷糊糊的。
1: 那你血压一高了之后，脑袋可不就迷糊吗？胀还疼，然后走路脚底还没根儿，是吧？
0: 对，以前我这脑袋吧都不敢朝床头躺，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要是一躺就感觉不对，就赶紧的转过来。我从吧用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后，再没出现那种现象。
1: 那就挺好，证明话语通堵了啊。
0: 我以前走道吧，就是走不正式，就像走路就像歪歪。
1: 啊，不走直线，
0: 对，我就赶紧把这个降压药啊和红景天一起用，这不用的挺好。后来我听你讲课说有现成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1: 对
0: 我就开始买这个药用，这个效果我感觉更好。我就一点一点的给我以前用的那些个降压药啊，还有各种药，我就慢慢的都停了，因为我喝这个效果挺好嘛。然后冯老师，我家孩子最近吧也有点不舒服。
1: 孩子多大岁数了？
0: 孩子48。
1: 哦，48了，男孩还是女孩？怎么的了？
0: 女孩儿，就是她子宫里吧，说有个不好的东西，4个多月，也快5个月了。我说让她去复查一下，我说这长时间应该去复查，结果一复查，你说咋的？
1: 啊，怎么了？
0: 原来0.7、0.8，现在都翻倍了。
1: 哦，又变大了是吧？
0: 对呀，她现在平躺着，自己用手就这么能摸出来。
1: 哦，首先第一点啊，咱先说这个病啊，子宫里啊，这块呢。你也不用太害怕，为啥呢？因为在咱们中国国内来说啊，30岁到50岁的女同志属于高发性疾病，一般的年龄段的女同志呢，都会出现这么个病。你检查之后啊，医生说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0: 检查说是良性。
1: 良性的啊，对我们身体没有太大的伤害，而且这病啊，发病率特别高。你想一想吧，就10个女同志。基本上有3、4个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它的发病率特别高。正常来讲的话，如果说没有对咱们子宫产生严重的挤压压迫，没有影响正常功能的话，咱们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说，我非得通过手术去治，对吧？尤其是咱们有很多人由于情绪因素吧，或导致的这个工作啊、生活压力大，熬夜啊，容易生气。脾气不好，家庭可能不那么和睦，尤其是这一类呀，你就特别得注意了，因为有的时候呢，它的这种生长跟我们情绪有很大的关系。咱们常说呀，肝郁气滞了，气滞血瘀了，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你可以让孩子吃一吃这个桂枝茯苓丸啊。
0: 桂枝茯苓丸呢？
1: 对，这是中药啊，里边有桂枝、有茯苓、有丹皮啊，能够温阳通脉，能够活血化瘀。它在我们临床上对于女同志出现的这类问题啊，

0: 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1: 嗯，
0: 你包括丹皮、赤芍，它能够散瘀，可以让孩子呢用一用这个桂枝茯苓丸啊。
1: 行，那我记住了，桂枝茯苓丸。
0: 对，我这块呢，让学生也给你记一下，到时候再跟你说一声。但是主要的问题还是让孩子怎么呢？调整好情绪，别熬夜。
1: 嗯，
0: 工作压力大啊，你也得想办法舒缓，不要那么大的压力。
1: 嗯，
0: 然后鹿心粉的名额我给你争取一个，正好现在咱们开始报名了。本身你心脏就不太好，你得用一用，好吧？
1: 哎，好好好，谢谢。
0: 好，完了有事的时候呢，咱们再联系，不多聊了啊，再见了。
1: 哎，冯老师，再谢谢，再见。
2: 感谢冯老师，节目最后再次把这个好消息重复给大家。冯老师为广大听友争取到鹿心粉免费体验活动，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免费送6瓶六天用量的鹿心粉，不收取任何费用，给您免费邮寄到家。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结合的一剂强效药，这一剂粉可强心壮元阳，专治心脏病，这一剂粉可活血补血，专治脑血管病，这一剂粉可以祛风湿，专治风湿骨病。遵循中医以形补形的治病理念，以血入药，吸收更快，效果更好。冯老师说了，好药不怕大家试，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希望收音机前广大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不要错过，一定把握住机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电话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明天报名就结束了，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

0: 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我听说这么一段话，其实我个人也觉得特别有感触啊。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深爱一个男人，或者说你深爱一个女人，那么就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活得久一点，一定要陪他走过人间的每一个春夏秋冬，并且一定要送他走完人间最后的旅程。其实像我们做这个健康管理工作的啊，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天下所有的夫妻，让你们白头到老，让你们能够健康百年无疾而终。上古之人皆能百岁，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才75岁啊，而且很多人呢不是健康的活到75，那是疾病缠身，整天就用药品去维持着。但是那些所谓的药品让我们按些葫芦起了瓢，治了心伤了肝，治了肝伤了身。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也在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啊，这回别在那儿胡乱治了。其实我相信呢，咱自个儿都知道你们的治疗方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是没办法而已。我不吃降糖药，我不吃降压药，我就任由它高着，肯定不行。那我吃上这些药之后，最起码指标下来了，我能控制，怎么也比不控制的好。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听众朋友们，你各种的并发症全来了，那些因为这些疾病早衰的，或者说是早早离开人世的，难道他们没吃这些药吗？你们心里都有数。那为啥老师说你们不要用这种方法呢？因为我们有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了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被判死刑的可以死缓，被判无期的可以无罪释放。他可以说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像药王孙思邈从35岁患病，就通过这个三通疗法最终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三代延寿方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它药盒上明确标注了延寿字样，你找不到第二个，原因就在这儿。只要人体三通活到百岁，那不是什么梦想， 话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问了，说李老师啊，您讲到上古之人皆能百岁，那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百岁老人？绝大多数都是病死早死，没有几个是老死的。而且现在这乱七八糟的病怎么这么多呀？对吧？接下来李老师给你们总结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无外乎两个。第一个就是吃进来的病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吃这个东西吧，喝牛奶能喝出三聚氰胺，那吃辣椒能吃出苏丹红，我们去饭店给自己用的都是地沟油，就我们家里边做的饭菜来讲，那都是农药化肥的多超标的，还有什么健康饮食，哎，就说你吃的不健康了，包括你吃的不规律来讲，都会引发你的脾胃的不健康，脾胃就会造成极大的负担，那么我们时间久了之后，脾胃必然就会亏虚。咱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它只要是一出问题之后啊，我们这人呢就废了一半了。你想想你这气血不足，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得衰退了？为什么叫做后天之本？你消化吸收不了，你人就会消瘦，就会乏力。你像很多的是虚胖，原因就是因为脾脏机能下降之后，机体免疫下降了，这个时候你湿气太重了。你别看你胖，虽然你也长肉了，但是你没长劲儿啊，你人没有精神呢。再有就是压力大，很多人都在感慨啊，说现在活得真不容易啊，卖房看病。这人一旦压力过大，思想负担太重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出现肝气郁结，再加上现代人普遍熬夜劳累过度，半宿半宿的在那打游戏，半宿半宿的在那刷手机，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不到12点不睡觉，这就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再加上抽烟饮酒不爱运动等等这些不良的习惯，你肝肾负担都会加大，解毒代谢能力都会下降，你吃进来的垃圾，你这个解毒代谢又不行，残留下来的毒素必然就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那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这个心血管，咱们就是心肌缺血，严重了之后还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哈欠连篇头晕脑胀的，严重了还可能出现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了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你的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还有可能呢就是一些毒素垃圾，甭管淤堵在你任何的脏腑组织，它都会形成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瘤体等等等等，这些臭鱼烂虾都会滋生出来。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身体这个小环境，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我们就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患病了，你用对好药，你找对方法，都能够给大家治疗。我们开办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栏目，初衷就是让老百姓真正的搞清楚我的病从哪儿来，我又该怎么去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收获健康。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啊，今年岁数不大，还不到50岁，家里条件呢还特别好，多少年以来啊，他都在做那个装修的生意，现在早就已经不用他亲自动手了啊，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陪客户吃饭呢、喝酒啊、应酬，就为自己拉拢更多的生意。这些年呢、这钱是赚翻了，但是酒场啊、应酬也是增加了，肚子也大了，血压也高了，左心室也肥厚了，脂肪肝也是一层层一坨坨的。3年前的冬天，发 发生心梗了，下了两个支架。那也是50岁不到的大男人，有一颗80岁都不如的心脏，还支撑着他200来斤的身体，这就典型的小马拉大车，而且是重度的超负荷的透支。他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吧，就感慨说，李老师啊，这钱真不是万能的呀。啊，我就经常嘱咐我的一些男性朋友，我说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别像我这样啊，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完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就后悔了，后悔就晚了。支架这个东西呢，是只能进不能出，对他来说其实支架不亚于两颗定时炸弹的威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放着支架的病人一旦病情再次发作，他比没有做这个支架的患者死得更快，可以说更加的危险。就好比说水沟子里，如果说要是没有一个铁丝网，那这个水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流动，正常的循环？但如果说这个水沟里边你给它扔了一个铁丝网，像塑料袋啊、纸壳啊，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垃圾啊，它就有可能挂在上面，就容易堵。这个道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会明白。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也是感觉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他也感慨说，比我有钱的多了去了。但是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心梗的问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那比他年轻的也多了去了，黄泉路上无老少，他也不是不懂，只是这个道理明白的有点晚了。当时一个劲儿的求我，李老师啊，你救救我吧。我也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脚上的泡都是自个儿走的。他说是，你很多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吧，用自己的身体透支自己的健康去换这个钱呢。但是反过来，我们用金钱到底能不能买来健康呢？买不来。你包括有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有动脉硬化的，那不重视，认为自己吃降压药啊，服用降脂药啊，就可以高枕无忧，结果到最后都酿成大祸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这高血压，包括心肌缺血，还导致了心梗的发生。我们这个问题主要在于血液垃圾太多，血液垃圾多了以后，血流速就变慢了。那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咱们想要稳定血压，想要避免我们心血管或者说是脑血管的淤堵，我们就必须得净化血液。你不这么治，你吃多少降压药都白费，而且日子越久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血管损伤就越重，我们的病情也会越发的加剧，这样的患者也会特别的危险。那怎么净化血液呢？一个是从脾胃入手，一个是从肝肾入手，再一个就是通过药物来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而这个时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派上用场了。不过这个患者呀也挺听话，他说李老师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啊。当他还没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就打电话过来说，李老师，我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啊，说这个发酵中药太神奇了。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心脏啊特别的舒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感觉啊，只有下了支架那头一两天才有的那种体会，就呼吸特别的顺畅。关键呢，比支架好在哪儿呢？身上啊觉得轻松了。你别看他下支架呼吸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没那么闷了，但是他虚啊，他上楼都喘呢。啊，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身上有劲儿了，脑袋都清亮了，吃东西香了，就是方方面面呢他都体会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和他以往的治疗不一样。哎，说这才是从根本上治病的，还要给他老婆定，因为他妻子有严重的失眠，这几年呢也是衰老了很多，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月经不调，更年期提前，还要给他妈也定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他母亲也是高血压，关键是有风湿骨病，说这个风湿特别遭罪，跟天气预报一样，大夏天还得穿的一个厚裤子。现在一家人呢都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保护下逐渐的恢复了健康。我也跟他讲，我说以你们家这个条件，再加上都是健康的身体，那真的是人生赢家呀。他是高兴的直乐呵，就特别开心。 其实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触，人穷也好富也好，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好。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是时候该正视自己的健康问题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这话糙理不糙。那你说人这一辈子忙忙碌碌的，不停的向前，生活当中的疾病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得多加注意。而现在很多患者让我担忧的就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会见阎王，这个道理你们能不能明白？一定得趁轻治，趁早治。你三高的问题不解决，一旦发生了心脑血管意外了，他不给你机会来救命。还有风湿骨病的时候，你不去进行治疗，它慢慢的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很多患者到后期风心病，心脏衰竭了，你怎么着？你到换瓣膜的时候要十几万二十来万倾家荡产，还不一定能给你治好。那个时候你治还是不治啊？不要等到非得要命的时候我卖房子卖地，我这个时候什么都舍得出来了，但是你舍出来了之后也无非是人财两空，图的是什么？你现在有这些问题，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咱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从根本上给你解决这些问题。医院是干什么的？救命的。老师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他不是给你治慢性病的，急症他可以，急症你直接去找他，但是慢性病尤其多少年的老病根的，特别是我们身上这个毛病特别多的一体多病的，找他们没有用。听李老师一句劝，赶紧跟我联络，这些病我能给你治，治我还能治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身配方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是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物针对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你试试吃上之后，你吃得香睡得着，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药材，不管是人形手无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用药，它不是药房里边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活性了，干吃不会见到什么效果的。同时呢，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已经是第三代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三代延寿方是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研发而成的，就光这一条流水线十年的时间 5.3 个亿的投入。听众朋友们，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工程技术啊？就是因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可以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身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我让你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的焕然一新，你说能不益寿延年吗？你身上没毛病了，你都通了，哪儿都好了，咱不就能多活了吗？最重要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这就是最大的福音。好药不贵，效果奇， 花钱不多。

0: 因为它是鲜活的，还得挑选，不是随便的一个手物就能入药的，咱还得看它的成色，不然怎么能够保证超级强大的药力呢？你说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成本能够吗？远远不够。我们现在是利用海外出口的利润来补贴国内患者的药费，所以说我们花小钱治大病。但是一方面药源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对这个药材的要求太高，产量不足，还得出口海外24个国家，再加上国内患者需求量太大，药源紧张，厂家给我们的名额也不多，一块钱一片，你们当地有没有名额得自己打电话申请，只要有药那我们就赶快用好。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林老师，平时吧我这都在那个广播里边听你的声音。
0: 嗯。
3: 今天和你这连上线啊，直接通话呀，我真的又高兴又激动啊。
0: 哎，别激动。有什么事儿咱慢慢说啊，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0: 啊。
3: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真的是受益者。
0: 用了多少啊？
3: 三副药快用完了。
0: 嗯嗯。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挺不错的。现在我觉得，哎，我真的变成一个好人了。
0: 嗯嗯。
3: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吧？我还拿不定主意，所以就得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给我指导指导。
0: 好好好。啊，用三副药了，这之前的病情一定是比较严重的啊。说说您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3: 哎呀，岁数大了，啥也干不动了，没能耐了，这病都找上来了。
0: 嗯、
3: 我今年都70岁了。
0: 嗯嗯。
3: 主要这是糖尿病啊，纠缠我都20多年了。
0: 20多年，那可真是老糖人了。啊、
3: 是。
0: 之前怎么控制血糖的？
3: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

0: 呗。
1: 嗯。
0: 但是这个血糖吧控制的不好，这个医院大夫吧让我扎那个胰岛素，我没扎，因为啥呀？我觉得太麻烦了。
1: 啊。
0: 而且吧，我听别人说，这个一扎上胰岛素以后，一辈子都得扎，一个月还是不少花钱，所以我就这么的，我这个血糖怎么也都下不来。
1: 嗯嗯。
0: 而且吧，并发症越来越严重，还越来越多。当时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哎呀，眼睛看东西就不行了，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模模糊的看不清了，后期我没吃三代延寿方之前呢，出门都费劲了，那个道吧看不清楚，脚底下也有个包了，有个东西了，我都瞅不着。
1: 嗯嗯嗯。
0: 嗯，路上过车啥的我也看不见，你说出门就费劲了。
1: 那你是怎么一个模糊法？就是眼前雾蒙蒙的，还是说有黑点啊？
0: 哎呀，黑点也有啊，完了那个雾吧，就像那个澡堂子那是，就那个澡堂子里边似的，就像蒸馒头一掀锅，呼一下子那股热气。
1: 我知道，我知道了，就是白内障了，白内障了啊。
0: 嗯。
1: 然后这个黑点主要是玻璃体浑浊啊，要么说糖尿病的最容易引起的这个眼病，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它严重影响了咱们的正常生活了。
0: 是，对，你说的太对了。到医院吧，大夫说只能手术。哎呀，我当时一听这眼睛的手术，吓得我都不行了，我真是太害怕了。万一做不好的话，再瞎了还不如这样呢。
1: 嗯嗯。
0: 当时吧，没有用那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真的都没办法了，医院也没办法，最后没办法就做了手术了。
1: 嗯嗯。
0: 另外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就像不过雪似的，你从来也不那个热乎气儿。有一回吧，我那个脚那个脚趾盖的时候啊，不小心就把那个脚上的那个脚趾头又脚破了一块儿。哎呀，这下子可粘包了。嗯。他坏了以后他又不封口啊，老是出那个水啊。
1: 嗯嗯。我不知道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啊，但是回去上班的还是有希望的啊。后边呢再开一副药，我相信这一副药用完你肢体上会更加的灵活，所以说别着急啊。咱们很多的患者通过三副药的治疗最后基本上跟好人一样了，你也不用犯愁，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就行啊。
2: 哎呀，那听你这么说那真是个好事儿。那这样吧，我听你的我就再去订一副药啊。
1: 嗯，打电话问一下刚才当地有没有，因为现在这个药源比较紧张，再一个就是问问有没有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治好了就是踏实了啊。
2: 哎哎哎，行行行，
1: 好、
2: 哎、
1: 再见。
2: 好，再见。
3: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

0: 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呀，我这打电话打了好几天啊，终于和你打通了。嗯
1: 嗯，让您久等了啊。
2: 哎呀，嗯，客气。李老师是这样的，我是通过我楼上一个邻居啊，也才知道您的电话。
1: 嗯。
2: 他是因为腰间盘突出，就是那个腿走路，都走不了了。他之前也是去了很多地方治，也做针灸、按摩啥的，都没治好。
1: 嗯。
2: 他跟我说，就是吃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吃好了。
1: 嗯。
2: 真的，真的，现在你看人家能走能撂了，我天天见他，时不时的出去遛个弯儿，而且跟我说一片才1块钱，说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就要来电话打给您，麻烦您给我看看吧。嗯，
1: 很多患者就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是都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往往都是说，啊，朋友啊、邻居啊互相推荐介绍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李老师就特别自豪。我们老话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多大年纪了，怎么回事？
2: 我今年63了，我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20来年了。
1: 嗯 嗯，
2: 现在手指头都变形了，就是拿个筷子也费劲呀，那疼的时候死去活来的都不想活了，真的。哎呀，实在疼的受不了就吃点止疼药。
1: 嗯，
2: 我明明知道里面有激素，但是没办法，那疼的吃不下睡不安的，那太折磨人了。
1: 嗯嗯。
2: 哎呦，你知道吧，我现在吃药吃的就虚胖，胖的要命啊。
1: 对，因为有激素嘛，有激素我们人就容易发胖啊。
2: 是啊，你说我1.6米的个子，都150斤了呀，太胖了。嗯，关键是虚的，就是身上没啥力气。
1: 嗯，
2: 去年有一天还骨折了，人家医生明明白白告诉我说吃这个激素药有关。
1: 嗯，
2: 说这个骨头都吃脆了。
1: 对，骨质疏松了嘛。
2: 对呀，然后心脏也不好，平时老感觉这个左胸口这儿憋闷的呀，上不来气儿，难受。
1: 嗯，
2: 胸口这儿好像有个啥东西在这压着，然后还咳嗽。去医院检查，说我有什么2尖瓣关闭不全。
1: 嗯，
2: 医生说这个我这个情况严重啊，得换瓣膜啥的。
1: 嗯嗯，
2: 你说现在做个手术，没有个几万、10万、8万的能下来吗？
1: 你这个手术几万块钱可下不来，10几20万得，啊，关键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在这个医学上呢叫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跟你这个类风湿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属于并发症的一种。所以说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说有病趁轻治趁早治呢，啊，而且呢要用对方法。你吃多少激素药它能改变你的类风湿现状吗？它改变不了。
2: 哎呀，不行。
1: 对吧，不但说没改变，而且它会累积到你的心脏，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心力衰竭。那么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栽倒的。
2: 是啊，说起来我也觉得我这辈子的命也很苦。我成家结婚嫁给我老头吧，就是年轻的时候伺候公婆，把他们都伺候走了。
1: 嗯，
2: 然后我那个小叔子啊，做生意赔了大笔钱，后来媳妇人家跑了，不跟他过了，然后那债主天逼得他又上吊跳楼的，又活不好。你说这是我老伴的那个亲弟弟，没办法，就把家里边的棺材本都拿出来给他还债了。然后家里就没剩多少钱，关键是我还有这个病，你就天天愁的我。所以我邻居跟我说了之后，我也听你节目里说了，说这个三代延寿方能让这个心脏病患者不用下支架，不搭桥，也不用换瓣膜。哎呦，我要真有这事太好了，所以我赶紧过来问问你啊，老师。
1: 我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应用上没有经济负担。
2: 嗯。
1: 哎，因为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1片1块钱，啊，只不过现在我们需要抢这个名额啊。那么像你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虽然是病在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但是中医呢叫它骨痹之症，而痹症嘛，僵麻肿胀疼。 那都属于血脉不通而来的。然后呢，这个跟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下降有关。而机体免疫为什么会下降？我们人体的脾脏是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最大的免疫器官。那这是由肾化生而来的，因为肾主骨生髓嘛。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包括风心病，我们都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以及肝肾入手。绝对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再这么治你就没个好了啊。
2: 对，
1: 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这个药好就好在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增强机体的免疫，你免疫力上来了，这个变个天啊，凉点啊，不那么痛苦了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咱都懂啊。你甭管哪儿疼，你记住了，那就是不通了。所以说给它通开血脉了，它就不疼了啊。我们再给你通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干的就是这个活啊，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然后呢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脏肾脏啊。肾主骨，肝主筋，毒素代谢能力又增强了，达到标本兼治了。你这个情况来讲，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但是年头太多，咱们要想全面康复，你得三副药。
2: 好，
1: 而且中间不能断药，得连续服用啊。怎么买药老师不管，你问当地有没有药，怎么用药的话，到时候打场外电话，有人专指导啊。哎，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因为现在很多地区有断药了，而且一块钱还得有名额啊，能不能抢到就看你幸不幸运了啊。
2: 行，好好好，太谢谢你了啊，谢谢老师。
1: 好，再见。
0: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个病啊恢复挺好的。你看我跟你讲话现在还不错吧，现在都不怎么咳嗽了。也没有那么多的大粘痰，哎呀往外吐了。我这个胸口啊也感觉轻快了不少。呼吸顺畅多了。
1: 你这是肺病、肺气肿还是肺心病啊？
3: 我是肺气肿。
1: 嗯，
3: 医院检查说是什么肺动脉高压，心脏也不好。
1: 那就已经是肺心病了。
3: 不过我这一副药快又用完了。我没有去复查。那个毕竟这才一副药，但我感觉确实是好了很多。就连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也好多了
1: 啊，
3: 现在有尿了，我能憋得住了。而且到卫生间的哗哗哗的一口气就能那个尿干净了。晚上睡觉基本上不起来小便了
1: 啊，
3: 能那个睡个好觉了。而且呢一片才1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还这个效果还这么好。所以前几天呢我就又在你那个学生那里订了2副药，但是呢还没给我送过来呢。
1: 你这是幸亏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啊，要不然老慢支、肺气肿再到肺心病，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你这样的患者到最后如果不用对方法的话，就后期特别遭罪啊。有多少患者切开气管在 ICU 病房里闹得个人财两空的。所以说现在已经逆转病情了，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了，这就说明选对方法比什么都重要。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3: 确实有一个事啊想请教您。是这么回事，我这不是吃的挺好吗？前几天我在公园里碰到过去的一个老伙计，也就是我的老同事。他看到我现在恢复到挺好，哎呀替我高兴。哎呀，他就跟我讲了他的身体状况。他那个心脑血管啊这些都是没有什么问题。唯独就是检查出来说有肠息肉。肠息肉做了一次手术，但是手术以后吧又长了出来了。 就因为啊这个他特别闹心。
1: 嗯，
3: 那你说他原来因为这个长息肉吧瘦了快10斤了，身上也没有力气，主要是啊也不能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吧，没完没了啊。
1: 你西医就是这样啊，西医治病不就是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吗？啊，就像老师今天给大伙讲的，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你这个没完没了啊。但中医怎么治呢？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我把木头扔沙漠里头，我改变它的环境，它还能长吗？它长不了了，对吧？这就是西医和中医的区别，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说这个息肉我不切，我怕它癌变了啊，但是我切了，嗯，也没改变它什么，你不改变它的环境，它还是在长啊。身体里头为什么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结节，甚至于恶性病变呢？原因就是有毒素的累积啊。那这个毒素从哪儿来的？一，吃进来的；二，没代谢掉。吃进来的找脾胃，用脾胃化气生血啊，脾胃运化水谷精微。代谢不掉的找肝肾，要肝脏解毒，肾脏排毒。所以说这个垃圾存积在哪儿？实际上垃圾存积在身体里边，更多的是在血液里运行的啊。血液里运行，它堆到哪儿了，哪儿就容易长息肉长结节啊。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些东西给它拿掉的话，你就建议它用上三代延寿方。因为什么？吃进来的问题找脾胃，排不去的问题找肝肾，然后全身血脉运行找血脉，这不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吗？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咱们药劲非常大，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来得非常快。就像他这个情况，一两副药就可以康复了啊，根本没必要再去做这个手术了啊。现在改变他的环境，让他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了，没有毒素和垃圾的吸入，自然他就不长了啊，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赶快让他用吧，别拖延了，现在用的药还少，恢复的还快啊。
3: 是，太好了，那我就赶紧的告诉我这个老伙计，让他呀赶快呀好吃起来，赶紧用上好起来。
1: 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赶紧让他用起来，少遭罪。好了，咱就别说了，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好。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5: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6: 别管我，
5: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4: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7: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4: 爱不曾释手。
5: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8: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5: 请你爱不释手。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君。今天是周末，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回顾本周精彩节目内容。
1: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2: 好医院怎么去？
1: 好医生哪里找？
2: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脊柱外科的葛行新主任，来了节目当中。那么葛主任已经不止一次做客我们节目了。那在没有请进葛主任之前呢，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葛行新主任的基本情况。那么葛主任呢是咱们这个脊柱外科科主任助理、诊疗组长、主任医师，擅长脊柱外科常见病的诊疗，能够熟练开展脊柱蜕变、创伤、侧弯及脊柱肿瘤手术，特别在脊柱微创领域有独到的见解，擅长椎间孔径、UBE、镜下融合等等，以及这个纤维环修复缝合技术等等。那此刻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已经开通。今天讲的话题是腰椎管狭窄导致了一些这个腰部的一些症状。那大家如果有相关疾病的问题呢，现在就可以通过80809393热线电话和我们的葛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我们五个社群呢也向大家敞开着，包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有问题也可以再次发帖留言参与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好的，接下来请进葛主任。你好葛主任。
3: 好，你好，主持人啊，现场的这个听众朋友，大家好，哎，
0: 好的，欢迎您再次做客我们节目。今天呢，主要是跟大家聊着有关于这个老年朋友的这个腰椎管狭窄。首先呢，也请您给大家科普一下，有很多老年人这个腰疼是吧？包括一些年轻人也出现这腰疼的症状。那成因上呢，它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比方骨质增生，骨质增生，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腰间盘突出是吧？这个腰椎管狭窄的话，是不是也会导致老年性的腰疼呢？
3: 嗯，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年轻的患者哈，腰痛呢，大部分都是一些腰扭伤，急性的腰扭伤。有一些病人呢是一个椎间盘突出，当然了，这种最反复的椎间盘突出会导致我们的椎管的狭窄，小关节的增生，包括我们环韧带的肥厚。所以说呢，腰椎管狭窄对于我们老年人患者哈，就是我们那个广大老年患者朋友啊，就是说他们这个腰呢，就是说长期积累啊，导致我们的腰椎的蜕变性的一个腰椎管狭窄占了很大的一部分。特别是我们老年人，因为是出现了腰椎管狭窄之后呢，它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啊，最常见的就是，站不久，走不远啊。所以说呢，这种对他们这种症状呢，还是比较普遍的，比较多见的。
0: 就主要的症状就是走不远，站不久是吧？站着时间长就疼，走几步我就走不了就疼，就要休息一下。
3: 对，
0: 这个是比较典型的一个腰椎管狭窄的症状是吧？它和我们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包括腰肌劳损导致的腰疼，它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是吧？
3: 对，像我们椎间盘突出呢，一般都多发于青壮年是吧？所以一般都是一些40多岁上下，这种年龄的患者，因为他是呢椎间盘的一突出，导致了压迫的神经，会导致了我们一侧肢体的症状，我们称为这呢是就是下肢的这种症状。我们这种情况呢，大部分都是也椎间盘突出。当然了，对于一些老年朋友哈，大部分都是一些腰椎管狭窄引起的这种因素引起的。导致我们下肢的麻木，它的主要症状呢，主要是一个我刚才讲了哈，
0: 麻木
3: 就是站不久，走不远，真的是这样的啊。
0: 是的，然后这个有的时候可能还有伴有那种弯腰困难，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也存在？
3: 对，
0: 好的。那很多老年人觉得就是年纪大了，像这种情况，比方腰腿麻木啊、疼痛啊，包括这个疼痛都很正常的啊，这种想法到底正确吗？
3: 这种想法的哈，就是说，我们年老了，我们有这种症状，也是属于正常现象。很多的老年人都存在这种想法，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是吧？是不完全正确的，有时候是片面的，是吧？当然了，我们要一定看看我们的心肺功能。如果说我们的整体的人的心肺功能都是好的，机体的功能都在一个，就是说一个 在一个不和我们的身体啊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那是肯定是要去找原因的。这种情况呢，大多数要么是我们的关节的问题，要么是我们的腰椎的问题啊。其实呢，我们在老年人上就排除了我们的髋膝关节的问题啊，排除了我们的心脏的一些问题，那我们这时候最多见的那就是我们的腰椎管狭窄，叫这种情况引起的一些疾病症状。
0: 好的，那腰椎管狭窄是不是有没有方法来去治疗它？保守治疗可以吗？
3: 现在的治疗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些治疗，当然对一些年轻的一些就症状比较轻的啊轻微的一些患者，那么我们腰椎管狭窄呢，我们有一个就在医学上哈、啊、有一个简单的判定的一个方式方法，就是说我步行一口气儿能步行2000米左右，这个呢基本上还算可以，就是说我们还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水平，但是要做过低于500米这种情况下呢，就症状是比较重了，这时候呢要考虑一些治疗的一些干预啊。当然了，如果说低于200米，那就我们要考虑是一个手术了，要手术治疗了，
0: 就比较严重了，是吧？
3: 对对对对。
0: 那手术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原理？本身这个腰椎管它已经出现了狭窄，它像我们比方我们心脏的狭窄，我可以下个支架呀。这个腰椎管狭窄是怎么治疗的呢？
3: 腰椎管狭窄的话，刚才我们讲了，首先是讲它的病因，它有时候呢是我们的椎间盘的突出，那是黄韧带的肥厚，关节突的增生内聚。像这种情况呢，大多数呢就是我们的是一个腰椎管狭窄，那我们要针对这些情况呢，要进行一个手术的治疗。那手术治疗呢，主要是要把一些神经狭窄的一些地方给它扩大减压，包括我们把增生内聚的一些关节突给它去除，把突出的髓核给它摘除，身后的一些黄韧带给它进行这个切掉，因为这种黄韧带呢，这个时候呢。它起不到一个任何作用，它只能起到一个反作用，它相当于它占据了我们神经所有的一个空间，是这样的。
0: 就是牵扯的它可能不利于
3: 对对对
0: 这个咱们患者进行行走，可能行走的时候更加的严重，疼痛感更强，是吧？好的，葛主任，咱们先来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
4: 好，
0: 你好。
4: 喂，
0: 你好，请讲。
4: 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两个腿紧疼什么原因。
3: 喂大姨啊，你现在是什么情况？是两个腿疼？
4: 两个腿紧疼。
3: 两个腿紧疼啊。是现在那个走路有能走多远？
4: 走路吧，还能走，就是腿紧，两个腿紧可疼了。
3: 有点就是走路的时候有一种灌铅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呢，就是迈步的时候，你看到很感觉两腿发沉，是不是这样的？
4: 那。不发沉，就两腿紧疼。
3: 今年多大年龄啊，大姨啊？
4: 我79。
3: 79，也将近80岁了啊。是这样的哈，你单纯的就是两个筋疼的这种情况呢，我建议你可以到我的门诊过来看一看，好吧？我们要给你做一个体格检查，然后呢，你单纯的就是你就走路，就是走路两个腿紧疼，大腿后方是吧？
4: 就两个腿紧疼。
3: 是大两个腿，你在什么部位？是大腿的后方还是外侧？
4: 不是，就是两条腿的，从大腿这些下来往下走，两个腿紧就都
3: 像你这种情况哈，两条大腿后方一直到小腿，应该是我们腰椎带着一些疾病。当然了，这种情况呢，如果说双侧的哈，更多见的是我们的腰椎管狭窄的问题。如果说一侧的呢，更多见的是我们的椎间盘突出。一般的椎间盘突出呢，就是一般都是单侧的压迫了一侧肢体，当然了，由于巨大的一些突出，也可以出现双下肢的一些情况。这种情况呢，我建议你可以到我的门诊，周六的上午都可以过来，好吧？
4: 行，
0: 好吧，让葛主任帮您面诊一下，找到原因。
4: 谢谢您。
0: 好吧，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好的，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关于腰椎管狭窄或者是腰疼腿疼这些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葛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次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刚才讲的那个话题，说到这个腰椎管狭窄的这个治疗，那比较严重的情况下通过手术的方式，那么手术治疗的预后怎么样呢，葛主任？
3: 现在的手术治疗呢，现在呢，但是手术的方式的哈，有现在呢，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 从以前那个传统的这种开放手术，逐渐转向了我们这个微创手术。如果说没有合并腰椎部稳，我们就进行一个局部的一个扩大减压，手术效果。

0: 术后的效果大部分都是满意的，基本上还是满意的啊。我们的疗效基本上确切的90%以上，哎，所以说呢，这种对于当然对一些严重的压迫，时间比较长，恢复起来确实很慢，因为呢这样呢，我们只能说是症状没有所改善。所以说到了腰椎管狭窄哈，如果说出现了步行，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站不久走不远，但是呢走的行走的距离在500米左右，甚至我们这个的逼得更要再进一步的加重的情况下，要及时的要治疗，因为呢只有在早期的一些狭窄了，我们手术效果是疗效非常确切的。当然了，狭窄到一定的程度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能说是改善。当然了，对于我觉得还是哈，这现在呢我这个很多的老年朋友很惧怕手术，因为现在呢我们这个主，我们像我们这个团队哈，就主打的就是一个微创，在这种微创的方式去给大家解决这些问题啊。当然了，我们这个呢微创呢都是一些内镜的，内镜下的手术，这种呢手术创伤小，恢复快啊，疗效还是非常确切。
1: 嗯嗯，一般这种手术是不是局部麻，这个局麻？
0: 现在是这样的哈，局麻也可以做，但是呢我们更多的是一个全麻。如果说老年人的心肺功能都比较好的情况下，那我们进行了一个全麻的手术。因为这个手术呢，现在我们随着技术的进步，这种手术的时间像单个阶段这个椎管狭窄我们一般都控制在半个小时左右，所以说手术时间短，就像老年人一样睡一觉，哎，
1: 就跟做胃镜似的，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嗯，
1: 那个全麻虽然说是全麻，但是很快做完之后立刻就能苏醒。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
0: 来之后呢就两个小时左右就能可以下床。哎，
1: 好的，我们再来接听热线，跟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2: 喂，
1: 哎，你好，请讲。
2: 喂，大夫。
0: 哎，你好。哎，你好。
2: 我两个膝盖疼呢。
0: 两个膝盖疼，就是两个膝盖疼，局部的疼痛啊，
2: 对
0: 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嗯，上下楼梯可以怎么样？
2: 上下楼梯，这一带一带，那个一个凳呢，都得两个脚搁里的，不能上、
0: 哦、
2: 上啊，
0: 上
2: 不
0: 去。
2: 不能太低。
0: 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68了。
0: 68了啊、嗯，是这样的哈，我就经过你的这种情况，你的简单的跟我们会说了一下子，我们感觉呢哈，你这个呢应该是个膝关节的问题，
2: 啊、
0: 关节炎，但是有没有下肢的麻木的酸胀的那种感觉？
2: 嗯，没有。哎，我要是走紧了，要是干活走紧了、
0: 嗯、
2: 这个左腿、
0: 嗯、
2: 这个左腿又麻又磨，哎呦，都给要倒了，这属于什么呢、
0: 哦、这个呢，这种又磨又麻又磨，一般都是我们腰椎带的这种问题啊。如果说单纯的一个膝关节的疼痛，但是我们的膝关节的问题、
2: 哦
0: 啊，如果说下肢的，因为我们的膝关节的疾病，它不会引起下肢的一些麻木，很少能引起下肢的一些麻木。如果下肢的麻木，这种就是我们的要这个和我们的神经要，要考虑我们神经下肢神经的问题啊。你给
2: 我
0: 讲，哎，你讲大叔啊。
2: 我吃那个布洛芬管吗？
0: 嗯，布洛芬是一种消炎止疼的啊。
2: 哦，这吃管吗？
0: 嗯，可以的，那种可以的。当然了，我们要看看你的膝关节的一种疾病的一个严重的程度啊。我建议呢，还到我们医院，到医院来了，正规的医院来进行一个诊治。
2: 你在哪个医院，大夫？
0: 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就我们徐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对，哎。
2: 哦，矿物这是离那个电视塔上西去那路边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哎哎哎，
0: 正对着电视塔啊。
2: 哎，
0: 明珠路，
2: 你们那个。
0: 哎对对对，
2: 哎，你们那个医院技术性，我早前我这个腿，左腿有7片这个红疙瘩，我都到您那个医院啊，那带我去了，他给我拿两种药啊，弄好了，还给管。嗯，
0: 是的。
2: 啊、我搁这下边医，我搁这下边医院也花老点钱，不管乎啊。
0: 嗯嗯
2: 嗯。那个是外国皮肤专是姓张的吗？有姓张的吗、
0: 哦？对对对，
2: 啊、
0: 嗯嗯，
2: 咦，他可好了，
1: 好吧，这样的、
2: 哎，
1: 针对您的这个腿麻和关节疼的问题，您还是有时间让葛主任帮您看一下，好吧？
2: 啊，叫贵姓？
1: 葛，
0: 我姓葛，免贵姓葛，哎，
2: 姓葛啊？
1: 对
0: 啊，
2: 是革命的革。
1: 对，革命的革，是的，没错，
0: 对对对。啊，
2: 哦，管谢谢，那我还得上你那去，我找到您的医院了。
1: 好的，
0: 好的，
1: 也感谢您参与，
0: 感谢您的认可啊，大叔啊，好嘞，
1: 好
0: 嘞，
1: 好。

0: 就是我们的椎间盘的蜕变，还有呢我们腰椎管的狭窄。为什么呢？是那两个椎体呢相互前后错位，这种导致了我们的腰椎的狭窄，我们往往会继发我们的腰椎管狭窄。当然了，我们还要根据你的疾病的严重程度啊，当然了和你的腰椎的滑脱的一个程度和你自己的一种临床表现啊，做出一些下一步的治疗的一些指导性的一些计划啊。
1: 想问一下大夫，怎么治疗能缓解
0: 啊？怎么治疗哈？我们要首先要看看你现在的目前的一些症状，你现在的主要的症状是哪些问题啊？那你要说这主要的目前的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就是偶尔呢腰部一个发沉，有一个下坠感，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建议你保守治疗。如果说你出现了一个下肢的一个神经症状，包括走路走不远，站不久，这种情况下那可能有合并了一个严重的腰椎管狭窄，那我们要看你现在的这种腰椎管狭窄的一个程度啊，要告诉我们能走多远，大概能走多远啊。
1: 我就走不远，就下坠，有这个下坠感。
0: 有下坠感啊，大概能走多远？
1: 大概能。
0: 就是一口气转的啊。
1: 我到
0: 200米。
1: 我倒很少出去，我就以为那个腰疼，我走不远，我也不太走出去。我想问一下，有这个什么呢？北明呢有这个针灸治疗吗？那针灸
0: 吗？是这样的哈，也针灸呢，针灸是一个我们的传统医学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手段。但是呢，这种针灸呢，对我们的腰椎滑脱没有太多的帮助，但是可能呢，对我们的局部的一个疼痛。可能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这种针灸了哈，它不是长久之计啊。最主要的，我们要治病，要不光治本治标，也要治本。那我们呢，主要的原因是腰椎滑脱，是腰椎滑脱导致了我们腰椎的一个下坠感，包括我们腰椎管的狭窄。那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是这样的。针灸呢，只能是暂时的一个缓解之计，但是不宜久用。啊，但是呢，针灸呢也对我们这个疾病，它确确实实帮助不是太大啊，除非急性期。
1: 我再问一下主任，那就是那个呢，有这个，比如说有这个外用的药物，还有这个内服的药物，治疗的有这些东西吗？
0: 我刚才讲了哈，所有的这些用的药，你看包括你外敷的，就是一些膏药，对吧？按老百姓咱说的膏药、贴膏药啊，那外用的一些药膏。对吧？那一个屋内敷呢，大部分都是一些非甾体消炎药，止疼的。这个呢，对急性期可能有一定的帮助。你说我最近我劳累了，劳累了之后腰部的症状加重了，这种情况下我可以啊，就用这些药去缓解。但是对于我们长时间的慢性一些疾病，我觉得呢，我们的长医之计还是要针对这个病因去把它给解决，因为我们毕竟还要很长时间上要用我们的腰，也由于我们的腰作为我们生活。学习的这个支撑啊，生活的一个支撑，是这样的。
1: 好，我明白了。你这个什么抓紧时间是什么时间都是？
0: 周六的上午，我在我们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我和专家们周六，
1: 光是周六。
0: 周六上午和周二下午都可以啊。
1: 好的，好，谢谢
2: 您，
1: 主任，好，
2: 好，
3: 好，
2: 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给咱们听众朋友纠正一下，那葛主任呢，葛行星，葛不是革命的葛啊，这个葛呢是比较特殊，这个名字叫诸葛亮那个葛啊，行呢是行走的行，心呢是新旧的心，大家如果去的话呢，可以找这个葛主任啊，今天给您看一下啊，今天节目快到结束的时候了，最后还请葛主任来给回答一下咱们微友的一些问题，我们社群里有很多微友提出一个有关于腰疼的这样一个问题啊，说这个家里老人经常腰疼，每一次腰疼他就贴膏药吃止疼药，请问这个止疼药能常吃吗？葛主任，
0: 是这样的，这个问题的问的非常好，也是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啊，也包括我们这个年轻人啊，他们的家人都有这种情况，出现了。我刚才也在这个节目中也讲了。那我们在这个急性期，可以口服这种消炎止疼的，一定把这个口服的消炎止疼的要疼痛作为我们的第，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生命体征了。现在啊，当然了，我们这个疼痛一定要止住，但是呢，长期的服用我们不建议，因为呢，止疼药长期的服用。

0: 它的副作用很多，包括我们的心脑血管的一些意外的发生率都会增加，那还会出现我们消化道出血。那刚才我就一个朋友啊，就是刚才给我打电话之后就给我说了，这个哎，我出现了一个这个吃着止疼药出现了一个消化道出血，现在已经在家吐了都半碗血，我说你赶快到医院来。因为这种消炎止疼药呢，因为它都是一个非甾体消炎药，它同时的这个靠抑制了我们那个 COX-2， 那同时呢我们 COX-1 也是它也有部分的抑制，它这种情况呢就会出现我们一个胃炎的一个发生率，包括消化道出血。哎，所以说呢这种消炎止疼呢我们不建议长期的服用啊，你如果说确确实实急性的，如果频繁的发作，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对我们的腰做一个诊疗，哎，看看我们的腰到了哪种程度，哎，是不是有更好的办法，还有更合适的办法
1: 是
0: 去给他去解决。我说是这个才是一个长久之计。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葛主任跟大家解释交流了一下有关于腰椎管狭窄导致的一些常见的一些症状，我们该怎么样来去正视它，包括怎么去治疗它。那虽然说很严重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而且现在是微创手术啊，很快的就可以把它解决掉。虽然说因为这个手术之后的这个症状的改变应该是很明显的，是吧葛主任？比咱们用那种就是平时我们说的啊，用按摩啦，这个针灸了，这种效果要来得更快一些，是吧？
0: 要来得更快一点，因为它解决了它根本问题。哎，
1: 是的，
0: 从根本上解决了它的问题。
1: 解决掉了哈，那这样才能够有效的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对。
1: 好的，那葛主任，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再次做客我们节目，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葛主任。
0: 好，再见，再见，主持人，再见。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4: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3: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4: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3: 有这么一说呢，
4: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3: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4: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3: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4: 哎，
3: 干杯！
5: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6: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5: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7: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0: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军。啊，给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嘉宾，那么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共同呢跟大家关注的是这个有关于偏瘫康复的话题啊。那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咱们徐州市康复医院神经康复科的龚尊科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聊的话题就是偏瘫的康复。那么今天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8080-9393热线电话呢已经开通了，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龚主任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另外呢，我们五个社群也向大家敞开着，还有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那都可以接受大家的咨询，您有问题可以再次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好了，那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瘫痪之后的康复这个话题。实际上瘫痪不是终点，康复自有希望啊。过去我们可能对瘫痪的理解很多，无论是通过这个脑血管疾病导致的一些后遗症也好，还是外伤导致的一些那偏瘫也好，或者是瘫痪也好，那么大家可能总认为啊，瘫痪了那就躺在床上躺一辈子吧。实际上呢，瘫痪之后的康复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能够及时的进行康复，科学的进行康复，那么啊，它的这个愈后的效果还是很大，或者是效果特别好啊，或者是也可以恢复到您原本没有发病之前的一个状态。那么究竟看您是怎么样进行康复，怎么样进行科学的应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好了，那接下来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0: 好医院怎么去？
1: 好医生哪里找？
0: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康复医院神经康复科的龚尊科主任啊。那么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跟大家关注的话题是偏瘫的康复。那么在没有请进龚主任之前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龚主任基本情况。那么龚主任是咱们徐州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三级证高，徐州医科大学康复医学系主任，硕士博士生导师，徐州市康复医院副院长兼神经康复诊疗中心主任，主要擅长脑卒中、脑外伤、脊髓损伤以及颈肩腰腿疼、骨折、关节术后等一些神经骨关节疾病康复评定与治疗，主要擅长偏瘫啊，这个瘫痪、吞咽障碍以及认知障碍的诊治。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可以通过热线电话8080-9393和龚院长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那么龚院长这个龚呢，就是巩俐的龚啊，龚尊科，遵守的尊，科是这个学科的科啊。刚才大家也都听到了，那这个龚院长这个也是头衔非常的高，大家也听到了哈，三级证高，而且呢是博士生导师。那么在刚才讲到的那一系列疾病当中，尤其是偏瘫瘫痪康复的这样一个领域呢，有着很高的造诣。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刚才讲到的几种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进龚院长。你好，龚院长。
2: 你好
0: 啊，您对着这个麦克风，对，李
2: 姐。你好，玉军。嗯，
0: 好的，那也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啊。
2: 好，谢谢。
0: 刚才一直在讲这个瘫痪它不是终点，康复才有希望。当意外或者是疾病啊导致的这个肢体活动受限的话，当家人陷入了如何照顾、能否恢复的迷茫，我们该如何科学应对呢？所以今天我们就啊邀请到了咱们康复科的资深专家龚尊科龚院长啊，用咱们今天节目时长大概是现在还有40多分钟的时间啊，拆解这个瘫痪康复的全流程，从急性期护理到长期康复训练，从常见的误区到家庭照护技巧，从心态调整到康复目标设定啊，也是干货满满，全程无冗余。也希望各位能够通过刚才讲到的几种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好，那接下来呢就请龚院长跟我们先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从医学角度来讲什么是瘫痪。
2: 好的，从医学角度来讲呢，瘫痪它的分型呢，比如说我们可以 按照身体的部位，
0: 嗯，
2: 它包括我们讲偏瘫，像截瘫，像四肢瘫，
0: 嗯，
2: 那么根据病因不同呢，引起瘫痪的原因也有很多，
0: 嗯，
2: 比如说像我们脑部的疾病，像脑血管性疾病是最常见的，
0: 是
2: 啊，外伤性疾病也有，炎症性疾病，那么这些都有可能引起瘫痪，
0: 嗯，
2: 那么比如说像脊髓损伤，
0: 嗯，
2: 那么也可以引起，哎，脊髓损伤的原因也很多，有外伤性的，
0: 嗯，
2: 血管性的。退行性病变，哎，等等，那么这也还有炎症性病变。另外呢，就是外周神经损伤。
0: 哦，
2: 那不同的神经的损伤，那么导致损伤的部位也不一样。另外还有一个呢，除了神经损伤以外呢，可能还有肌肉的病变也可以出现瘫痪。
0: 嗯
2: 啊，那么我们常见的哎瘫痪，大概有。我刚才提到了
0: 这几种是吧，
2: 哎，
0: 这个偏瘫的话基本上都是脑血管的问题或者是外伤导致的是吧，
2: 对，偏瘫呢一般情况下我们大多数是与脑血管疾病引起的，
0: 嗯，
2: 哎，脑血管疾病呢大家都知道有出血性的有缺血性的，
0: 嗯，
2: 像我们讲出血性的像
0: 脑出 血,、
2: 脑出血，
0: 嗯，
2: 哎，状脉下腔出血，那么缺血性的像脑梗死这一块，
0: 嗯，
2: 脑梗死呢我们临床的发病率也是非常非常高，所以有三高嘛，
0: 嗯，是的，
2: 哎，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
0: 嗯，
2: 哎，所以呢这个发病以后残存下来的这个好多的这个患者呢大部分都有瘫痪的这种表现，
0: 嗯，
2: 哎，
0: 这就是后遗症是吧，就算是后遗症吧，
2: 这个瘫痪呢就是属于神经功能丧失所导致的一个，嗯，功能的障碍，
0: 嗯，
2: 那么当然如果长期不好也是我们的后遗症之一，
0: 嗯，你看这是偏瘫，那截瘫的话是不是因为脊髓受伤导致的，
2: 截瘫一般是由于脊髓引起的，
0: 嗯，
2: 那么引起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引起脊髓损伤的原因我们常见的主要还是一些外伤性的，
0: 嗯，
2: 比如像车祸，
0: 嗯，
2: 比如像高处坠落伤等等，那么其他呢还有像我们脊髓的炎症病变，
0: 嗯，
2: 也有可能导致这些问题，
0: 嗯，
2: 另外脊髓血管性病变也可以出现截瘫这些表现，
0: 哦，那像这样的就是发病率相对来讲相对那种偏瘫就是因为脑血管疾病导致的这个偏瘫的话是不是要低一些，
2: 截瘫的发病率呢相对来讲要比偏瘫要低一些，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对刚才讲到的一系列这些瘫痪的这些情况呢来做一个详细的分析，首先呢跟大家讲一下大众对瘫痪康复最常见的几个误区啊，就是大家可能对于这个瘫痪之后，哎呀，躺在床上，就刚才我节目当中开头的时候讲到的，是不是瘫痪了就让他躺在那儿吧？可能就是后半生就在床上度过了哈，这种认知是不是有偏颇？
2: 这种认识其实是不对的。
0: 嗯
2: 啊，瘫痪以后呢，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疾病所导致的，无论是偏瘫还是截瘫，
0: 嗯，
2: 它是神经功能它是神经功能障碍的一种表现，
0: 嗯，
2: 那么神经功能障碍并不是说完全是不可恢复的，
0: 哦，
2: 有一部分患者甚至于大部分患者呢随着神经功能的恢复，
0: 嗯，
2: 他的这些表现出来的视神经功能状态像瘫痪也会逐渐的改善，
0: 嗯，
2: 有的患者甚至于能够完全好转，
0: 嗯，
2: 反正
0: 所以说这个康复是非常重要的，
2: 对，所以说我们通过和规范化的这个康复方案来实施对这个偏瘫患者，那么我们所说的康复方案呢首先是要在康复评估的基础上，
0: 嗯，
2: 那么我们对偏瘫还是截瘫都要进行运动功能相关的一个评估，
0: 嗯，
2: 比如评估要评估它的肌力它的张力它的关节活动度等等，另外包括我们的平衡协调以及它的步态，
0: 嗯，
2: 根据它的功能的状态我们选择合理的康复训练方案，
0: 嗯，
2: 那么当然这些康复方案呢有促进神经功能恢复的作用，就我们讲神经的可塑性，
0: 哦，
2: 神经的可塑性，
0: 嗯，
2: 通过神经的可塑性以后呢重建它的神经功能，然后来恢复它的运动功能导致的一些运动功能障碍，
0: 嗯，
2: 那也就是说我们讲瘫痪就变好了，
0: 嗯，
2: 有瘫痪的患者又能站起来走路了，
0: 哎，是的，所以说大家认过去的那种认知，就瘫痪只能卧床啊，没办法恢复，这是错误的啊，所以一定要进行。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包括其他的一些平台，也经常能够看得到这种宣传啊，就是康复的重要性，可能大家也都认为这个康复的重要性也有一定的认知，但是还有一种这个看法，比方说康复越早越好， 急性期就可以剧烈的锻炼，那么这种认知是不是也是错误的呢？
2: 康复越早越好呢，不能讲错误，但是呢也不能特别早。最新的研究证明呢，就是我们今年新的2026年版出的 ASA、HA 美国的一个指南里面就提到了，像偏瘫的患者，也就是我们缺血性脑血管病，超早期的治疗是不利于他的综合恢复的，比如说稍微超早期呢，就我们讲24小时之内，所以呢我们建议早期康复呢一般也要在24小时之后，所以现在也倡导黄金48小时康复，叫黄金48小时。那一般是生命体征稳定，生命体征稳定。
0: 是的，不能太早但也不能太晚。
2: 对。
0: 就是急性期的时候要避免去剧烈的锻炼，那么等到生命体征稳定以后，我们就开始应该逐步的进行科学的锻炼或者康复了哈。这是一个误区。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康复是医生的事儿，跟咱们家属包括病人没有关系，我们不用参与，那这种看法您怎么解读呢？
2: 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怎么讲不对呢？其实患者尤其瘫痪患者的康复呢，它是一个团队在作业。我们所说的团队呢，有医生，当然这个医生可能有神经科的医生，还有其他专科的医生，另外呢有康复科的医生，有康复的治疗师，有康复的护士，还有患者家属及患者本人。有患者本人的积极性对康复的恢复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康复科医生和治疗师团队制定方案的同时，家人配合，患者积极的参与，这样才能更好的恢复他的功能状态。
0: 实际上呢，咱们的医生他只不过就是教你方法，更多的还是家人和患者共同来去参与到这个事件当中，参与到康复当中，是吧？才能有利于患者的恢复。
2: 这其实呢，这个运动打一个比方，就好比我们运动员一样。我们康复的医生治疗师就什么，就是教练。你患者呢就是一个运动员。
0: 是
2: 啊，你按照科学的方法去进行训练，那么你恢复就会快。
0: 这就是比较贴切的一种比喻了哈。是的，那瘫痪康复它的核心原则到底是什么？能不能用通俗的这个神经可塑性来给大家解读一下？所谓的神经可塑性，就是刚才您也讲到了，其实上这个神经咱们是看不到摸不着的，就是因为它受损了之后导致的这个偏瘫就是一种表现，是吧？那为什么我们又可以通过肢体的运动来去唤醒这个神经啊？就是这个瘫痪之后康复它还是有希望的呢？
2: 对，也就是我们说康复的机制。那神经的可塑性呢，它这个机制呢还是比较复杂的，也包括你神经元神经元胞体一般损伤以后呢不太容易再生，但是神经的轴突它可以发芽。通过轴突的发芽另外呢潜伏通路的开放，还有呢就是一些潜在的一些记忆，就我们运动记忆的重建，还有我们神经干细胞的迁移，那么这也促进了我们神经的再生，通过神经的再生，促进了我们神经的可塑性，也就是说我们神经的功能得到进一步的恢复。那比如说我们轴突的发芽，那么我们突出之间的连接，那么我们神经递质，神经递质的就进一步的提升，那么这些都有利于我们整个神经功能网络的重建。通过神经网络的重建以后呢，那么我们失去的一些神经功能，那么又恢复到原来正常的一种状态。这样呢，他所支配的相关的肌肉也得到了功能的恢复，瘫痪就恢复了。
0: 实际上这个康复虽然说我们是肢体上的锻炼，实际上是在修复我们的神经，受损的神经，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2: 是的，
0: 是吧？
2: 通过外周的刺激来恢复中枢的功能。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2: 好医院怎么去？
1: 好医生哪里找？
2: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咱们徐州市康复医院神经康复科的龚尊科主任来到节目当中。那么龚主任同时也是业务副院长啊。那么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的依然是有关于瘫痪康复的话题。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龚院长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当然我们还有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也接受大家的咨询，有问题也可以在此发帖留言参与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说有关于瘫痪康复的话题。那接下来讲的就是这个瘫痪康复的黄金时期了哈。那刚才节目开头的时候说了，大概说了一下有关于相关的一些误区，是吧？并不是说康复越早越好，但是呢也不能太晚。到底它的黄金时期是多久呢？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请进龚院长给大家来啊交流这个话题。龚院长，这个到底瘫痪康复的黄金时期是多长时间最好？
1: 瘫痪一旦出现以后呢，我们还是要尽早的康复。但是呢我刚才也提到了，超早期的康复呢并不利于，尤其是像缺血性脑卒中的患者。我说的超早期呢，就是发病后24小时之内。所以呢，一般在生命体征稳定以后，24小时以后，就可以开始他的康复。那么，当然我们早期的康复呢，可以像梁子位的摆放，体位关节的被动活动，主要是以被动治疗为主。然后呢，逐渐可配合一些神经的电刺激这些疗法。那么通过这些运动疗法以及物理因子治疗，然后恢复患者就是瘫痪肌肉的这些功能。
0: 是不是不同时期的就不同种类的，比方说脑梗还有这个脊髓损伤的，它的康复期是有差异吗？
1: 我们一般情况下呢，就说在确定患者恢复就是开始康复的时期的时候呢，要根据患者的病情状态。那么不同的病情状态情况下呢，我们不一样。比如说非常重的一个脑卒中或者脊髓损伤的患者，生命体征还不稳定的，比如说他带着呼吸机，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血压脉搏等等都不稳定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这时候呢要等生命体征稳定以后再开始。所以呢要视患者的病情，那并不完全是都是在24小时就开始，
0: 24小时是吧，
1: 所以要根据患者的病情状态。特别危重的患者呢要等生命体征稳定以后我们再开始。
0: 那如果说错过了这个黄金期的话，后续的康复还有没有意义？
1: 康复呢是全生命周期的。就说无论是从孩子，我们讲到的脑瘫的康复，我们刚才提到的偏瘫、截瘫还有脑瘫。脑瘫呢就是脑瘫睾丸小孩刚出生，那么对这些孩子就要开始干预。那么随着就是年龄的增长呢，在这个年龄不同的阶段以后呢，他都有不同的疾病所导致的一个瘫痪的这种状态。那比如说像神经系统疾病运动神经元的问题，那么比如说像我们的肌肉疾病肌肉性疾病，像我们痉挛性截瘫的患者，那还有我们一些遗传性疾病。那么到一定年龄以后呢，比如说40-50岁以后，现在血管病的发病率越来越早，那么40几岁以后有的30几岁就出现脑部血管疾病，那么到老年期人这过了60岁以后呢可能发病率更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每一个生命周期内呢都需要我们康复的治疗。那么一旦发生瘫痪以后，比如说我们以偏瘫为例，早期要开始，那么早期的开始呢主要是恢复它的功能，就是使它瘫痪的肌肉然后焕发它的活力，就是就能恢复到正常。那么有的患者呢，比如说神经系统损伤比较重的患者，并不是所有的瘫痪都能恢复。那么这时候我们还需要不需要康复呢？比如说我们通常讲

0: 之内效果可能更最好。
1: 嗯，
0: 那么过了三个月它恢复可能要慢，有时候甚至两年，需要不需要治疗呢？或者到了平台期，平台期仍然需要康复治疗。
1: 哦，
0: 平台期的康复治疗呢，主要是维持它的功能。那所以说我们康复治疗的目的呢，是提高它的生活质量和生活能力。那么从运动功能来讲呢，一个呢是改善它的运动能力，第二呢就是维持它残存的一些功能。否则的话，你如果不进行康复训练，它不进则退，它可能会导致关节的软缩。
1: 嗯，肌肉的萎缩是吧？
0: 那么这样，这个患者呢会越来越差，
1: 嗯，
0: 越来越差。
1: 是的，嗯，还有一点，刚才您讲那个关节，我觉得我特别就是有感而发，因为之前有个邻居家里那个老太太就是这样的，因为长时间的导致，因为她是痴呆嘛，长时间的没有去锻炼，就是每天自己把关在屋里，躺在床上，起床就坐在沙发上，一天到晚这样两个地方轮流，结果呢就导致最后她的膝盖特别大。就是腿部的这个膝关节特别大，是不是就是因为长期不锻炼导致的？
0: 嗯，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比如说由我们瘫痪的患者导致的，还有呢，就骨性关节炎的病人也会出现这种状态。
1: 嗯，
0: 总而言之呢，都是由于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萎缩以后，
1: 哦，
0: 我们看着表现出来整个是关节的骨骼的形状，
1: 嗯，
0: 所以说关节比较大。
1: 后来这个老太太就站不起来，就没有办法直立了。就是那个关节的地方好像就被卡住一样。
0: 那么这个原因呢有可能几种。一个呢，我们讲的关节周围肌肉，哎，像我们讲的股四头肌，
1: 嗯，
0: 肌萎缩，萎缩以后呢它没有力量带动关节的活动。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与关节囊的挛缩，
1: 嗯，
0: 或者周围韧带的短缩导致的关节活动度的病变，哎，关节活动度不够了。
1: 嗯，
0: 哎，比如说我们平时我们的关节活动度可以伸直到零度位，
1: 对，
0: 哎，我们的膝关节，那么屈的话，屈到100多度，
1: 嗯，
0: 啊，那你这个时候呢，它只能控制在几十度的范围之内，活动范围大概只有20-30度，甚至于说完全僵直、僵直了，那这个时候它就没有办法站起来了。所以呢，这种患者呢，就说我们要尽量的尽早的干预，尽早的把运动介入进去，
1: 嗯，
0: 通过我们的关节活动的，关节功能训练。来预防我们的关节挛缩，
1: 嗯，
0: 预防肌肉的萎缩，防止一些并发症的出现。
1: 嗯，好的，郭院长，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嗯，你好，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大夫，我这个吞咽，医院的都不能行，用口用干咳难咽，
1: 吞咽功能
2: 不能出来饭，可能不能。咽不下去
1: 了。嗯，高院长，您
0: 啊，你好，哎，你是吞咽，你这个刚才讲的是吞咽功能的障碍。吞咽功能障碍呢，我们一般情况下有几种，这当然我们刚才提到了，哎，脑卒中患者可以引起吞咽功能的障碍。
1: 嗯，
0: 哎，这种功能性的吞咽障碍，还有一种吞咽功能障碍是器质性的。
1: 郭院长，您可以再往前，就是离话筒再近一些，还能听得更清晰啊。
0: 您那个是脑卒中以后吗？
1: 是不是已经有脑卒中？得过脑卒中没有？
2: 啊，
3: 得过脑梗吗？
1: 嗯，
0: 啊，得过脑梗是吧？
2: 啊，
0: 脑梗以后的吞咽障碍是吧？十几年了。脑梗以后的吞咽障碍是这样，你看你脑梗的部位，比如说。你要是在大脑半球，大部分吞咽功能障碍都能恢复，但如果是在脑干的盐水引起这个吞咽障碍呢，可能恢复起来要慢一些。所以呢，我们通常把这个吞咽功能障碍分成几个期，比如说我们食物的认知期，我们的准备期，还有我们的口腔期、咽期和食管期。那我们怎么判断它是哪一个期呢？比如像你这种脑梗引起的。那有可能是我们的比如说如果是脑干的梗死，那有可能是口腔口咽面积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税润鹏城，衢州税务勇做衢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衢州，好吃好玩，衢州欢迎你。
3: 36×18等于，
4: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3: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5: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梦，如果人人沿着这个梦走下去，说不定我们今天将生活在一个都是大师的世界。可惜这并没有发生。因为万事开头难，有人选择安全；因为功成名已就，有人停滞不前。对我而言，创造是一件快乐的事，就像孩子在做一个令自己欢心的游戏，

主动摸索，搭建智慧，推倒重来，历练心智，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中国制造2025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开始，释放国产品牌心中的自主呐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用行动向世界说出我的态度，中国品牌的态度，致敬中国制造者，我的梦，中国梦。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0: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1: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的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0: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1: 那您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吹过山林的声响了？又有多久没有闻着草木清新的空气了？5月17号，跟着徐州电台一起唱着小调游天盟。那这里不是普通的山，这里是沂蒙山的天盟旅游区，森林覆盖面积超过98%，是真正的天然氧吧。
0: 1940年，那首飘遍全中国的沂蒙山小调就诞生在这片望海楼脚下的土地上。那现在呢，我们要带你走进歌里，跟着我们，你会参加一场行进式实景演绎，一边走一边看，和革命先辈跨时空对话。你会站在世界第一人行索悬索桥，脚下是万丈林海，眼前是万里晴空。
1: 那么在5月17号这一天，我们还为您准备了一顿特色的午宴，豪华的大巴往返，包括保险，徐州广电主持人带队。那么徐州电台特惠独享价格只要99元每人，这个电话您记好了，是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0: 好，提醒大家，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着。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也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 那么我们下周的5家上线单位，周一是市民政局，周二是医保中心，周三呢是残疾人联合会，周四自由接听，那周五是铜山区人民政府。
0: 好，来关注一下听众反映问题，我们落实的一些进展情况。那么在前两天呢，听众向我们反映说，民主路环卫处的北侧有一家足疗洗浴中心，在路上啊装了一个道闸，大概圈起了7-8个车位，想通过我们栏目去问一下有没有经过城管部门的批准。原来这个地方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行人可以行走的这样一个道路。那关于这个情况呢，我们进行了转交落实，接下来我们将会连线云龙区城管局执法大队大队长杨学兵，来了解一下详细的一些情况。
1: 杨大队你好。
3: 哎，你好。就是
1: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了解的情况吗？
3: 啊，是这样，我们接到咱们转办的信息以后呢，就尽快的落实了一下具体的情况，到了现场进行勘查。我们发现呢，确实是有一家这个叫悦惠水，就是水疗沐浴中心吧，它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人行道上面设置了道闸，并且呢把这一块进行了一个相对的这种固定的位置的这种设置了这么一个这个停车的这个区域。那么我们经过了解，这个他们这种行为没有经过我们的设计，也没有经过我们的备案。那么呢，我

0: 已经给他下达了要求他限期拆除到达的这种这个安排。
1: 嗯
0: 啊，
2: 嗯，杨队，我们给他这个限期是多长时间？如果说他没有在这个限期之内自行拆除的话，我们接下来还有相关的其他的一些动作
0: 啊。因为根据这个拆除的时间嘛，啊，我们给他要求的是3天以内啊进行要限期拆除。如果他不进行限期拆除的话，我们会对他的这个行为进行处罚。
2: 嗯
1: 嗯，
2: 好，杨队，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他装的这个是一个道闸是吧？就是他圈起来这样，大概几个车位这样进行使用。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正常情况下，他这个路面上我们怎么来进行管理？如果说他需要进行这个车位的话，需要进行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申请或者是一些备案呢？
0: 一般说来，我们在这个人行道上面是不能批设公共停车包围的，
2: 嗯，
0: 也就是说不能设置这个停车场
2: 啊、
0: 停车包围。如果有设置的，那么我们会根据我们的停车管理办法的规定啊，进行相应的处罚。那么另外一个，如果确实有这个允许的情况可以设置的，要人行道要留出来至少2米以上的这个供行人通行的这种距离，
2: 嗯
1: 嗯，
0: 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就能给他给予审批。
1: 嗯，
2: 好的，
1: 看来我们的这个反映人反映的情况是非常属实
2: 的
1: 哈。
2: 嗯，好，那这个情况杨大队希望您进行后续的一些监督，我们也是希望这个商家能够主动配合啊，把这个道路还给我们的这个市民。好，非常感谢您杨大队。
1: 好，
0: 我们再会继续跟您。
2: 好，
1: 好
2: 的，好，感谢，
1: 非常感谢，
2: 再见。
1: 好，再见。
2: 嗯，
1: 接下来关注前端，是前几天啊，有位听众向我们反映说，近期在这个快捷亭公园有很多朋友遛狗带宠物进园的非常多，保安都不管，装作看不见。那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徐州天美公司快捷亭项目经理王甜甜，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嗯，你好，王经理。这位听众向我们反映了这个问题，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有没有向我们这个公园相关的这个管理的工作人员去了解一下情况？是不是像这位听众所反映的这样，近期有一些这个市民携带宠物啊，或者是遛狗进入到园区？那目前我们对这个快捷亭公园的管理是怎样的？
3: 啊，近期接到市民的反映，就是反映快捷亭公园内有游客，携带宠物遛狗入园的现象频发。部分安保人员未及时劝阻，受疏于管理，影响了园区游客的秩序和环境卫生，也给老人孩子带来了安全隐患。针对目前管理松懈的问题，我们也做了整改。第一要求各出入口严格值守，对带宠物游客一律劝阻，禁止入园。还有加大园内的巡逻频次，增设禁止带宠物标识标牌，同时强化安保的培训，严格落实公园内禁止携带宠物的管理，产量化抓好整改，维护咱们快捷亭的秩序与环境的安全。
2: 嗯，就是我们这个快捷亭公园园区是有明确的这个要求的，是不允许携带宠物进入的啊。这个呢，一方面我们的市民应该积极的配合，那另外呢，刚才我们这位听众他主要也是反映说，可能我们有一些工作人员啊看见了，但是呢没有加以劝阻，可能就造成了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市民效仿这种行为。那除了这个不能够携带宠物进园，我们目前这个快捷亭公园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要求啊？
3: 就是我们在那个两个门口出口内都有设立，就是禁止一些不文明的现象的一些要求规定，同时也在门口西门门口有增设喇叭，也会不间断的宣传一些就是禁止和不文明的一些行为习惯。
1: 嗯，
2: 好的，那这一块呢还需要我们加强这方面的一些这个监管和巡查，也希望我们这个工作人员这个安保人员能够这个尽职尽责啊。那既然是我们有这样的规定，那有违反规定的一些行为要及时的进行制止。
3: 是的是的，我们后续会加强管理，也感谢市民游客朋友对我们快捷亭公园提出的宝贵意见。
2: 好
1: 好，
2: 非常感谢王经理啊。
3: 好，
2: 再见。
3: 好，
1: 再见
3: 啊。好，再见啊。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反映问题落实的进展情况。有听众呢打进我们的这个电话啊，咨询青年民主路小学的施教区啊，想了解一下有没有改变。
1: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现在的这个学区房属于民主路的，然后我想问一下今年这个施教区有没有改变。
0: 嗯，我们的记者呢联系了鼓楼区教育局教育科科长马源，马科长回复说啊，市教区目前来说呢都是相对稳定的，除非是周边有新建的学校或者是重大的一些变化。
2: 咱们目前来说呢，市教区都是相对稳定的，通常情况下没有重大的变化，周边有新建学校或者其他重大的改革变化的情况下呢，基本上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说今年这个因为咱们招生政策还没有出台啊，所以但是呢依据目前的情况来讲，咱们市教区民主路小学的市教区暂时没有变化。
0: 嗯，那这位听众还咨询说啊，如果孩子是通过摇号上了民主路小学，会不会占用学区的学位？马科长呢也做了回复。
2: 如果咱们孩子是摇上号的话，这个学位问题呢给你解答一下，不管是摇号的还是直接报名的都是占用的，因为我们会用这个房产的信息登记到学籍系统上面去，所以是都是占用的。
3: 继续来关注市民李女士打进我们栏目电话反映啊，他住在经开区的孟家沟雅苑小区，那上房已经半年多了，到现在呢还没有开通燃气，生活非常的不方便，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可以开通。那随后这类是联系到了经开区东环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传平，那他告诉记者啊，目前小区内的燃气设施施工呢是基本上结束了，预计今年的六月份居民可以用上燃气。我们来听一下。
4: 所有的燃气安装啊，是必须在上房之后，我们才能向这个燃气主管部门进行一个申请，然后呢，他们进来一个施工。因为咱门口道路修建的问题和东三环绿化的大家口的问题，确确实实呢，这个时间呢有点长。目前呢，小区内燃气施工呢已经基本完成，现在呢正在进行主管网的搭建和道路施工，在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加紧推进施工的进度。确保呢在六月份完成通气。
0: 嗯，好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提醒大家，我们下周一的上线单位是民政局，相关的问题也欢迎大家提前通过电话来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6: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5: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6: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5: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6: 那只是个意外。
5: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6: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7: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8: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9: 别插队，别插队，大家都在排队的，你好意思吗你？
1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插队怎么了？多管闲事。
11: 哎，快吃快吃，把手擦一下，包装袋给我。
12: 爸爸，你干嘛呢？怎么能在高速公路上扔东西呢？既不文明又危险。
11: 哎，你个小屁孩，教育局你老子来了。
10: 快看，哎，照着景色真美，我要留下我的大名，张小白到此一游。哇，完美，
13: 我也要留。你刻树上看不清，咦，这边有个柱子，看我的，我刻幅画留下我的大作，怎么样，不错吧？
11: 哎，快走快走，工作人员来了。
14: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
15: 你说啊，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16: 没事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15: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
17: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16: 没事，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17: 哎呀，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18: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19: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五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五小时乘以四周乘以十二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14: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3: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0: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徐州航风日线及时进行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3: 那么继续来关注听众向我们反映的问题，说在金沙路和建博东路的交叉口，金沙路和昆仑大道的交叉口红绿灯能不能加装电子眼。他说啊，有些车知道这里根本不拍红绿灯，所以说每次通过这两个路口都非常的害怕。那我们得到答复是这样的，在金沙路交付公安交管部门不久啊，那么红绿灯设备也是近期安装的，相关的交通安全设施正在逐步的完善当中。那前期已经组织对金沙路和昆仑路的路口的调研，目前呢该处的监控抓拍设备已经列入到安装计划。那针对金沙路与建博东路交叉口的抓拍，那么支队将认真组织调研，按照流程进行推进。好了，看一看有位朋友在线上等待，我们来接听一部热线。喂，你好。
20: 哎，你好。
3: 你好，请讲。
20: 哎，你好，那个我反映什么情况呢？
3: 嗯，
20: 就是在我们那个西区荣盛城那一块全胜美家，全胜美家就是包括新上房的那个中海，他们之间不是有一条那个应该叫明星路吧，原先的叫中二路。
3: 嗯，
20: 自从上房以后，我是中海的，自从上房以后有3年了吧，他那个路灯始终就没亮过。到晚上的时候，就是路上都路灯一个都不亮，亮了之后，每次晚上回家呢，就是根本看不到行人，就是那个危险程度非常高。我就想问一下子，就是那块路灯为什么到现在一直都不亮呢？
0: 嗯，您这个路灯它是属于我们这个就是小区范围内的这个路灯，什么是开发商建设的？
20: 不是不是，
3: 主干道的吗？
20: 嗯。主干道的，属于主干道的。
3: 那条路叫什么名字？
20: 明星路。
0: 明星路。
3: 明星路。它现在是有灯不亮对吧？还是没有灯？
20: 它是什么情况呢？它是那个全胜美家那一块呢，它外边是有灯不亮。然后过了那个十字路口呢，到中海这一块呢，就是连路灯都没有了。也不知道开发商当时是怎么回事。
0: 是的，就我们就是现在就是想了解一下，他这个是不是当时开发商建设的？如果是他建设的呢，是不是进行了移交？如果他这个没有移交，还是应该属于由开发商来进行负责。如果是移交了，移交给这个城管部门来进行管理了，那我们可以向城管部门去反映一下，了解一下情况，看看为什么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亮灯。但是我觉得，据您反映这个情况看，就是可能是这个开发企业没有移交的这个可能性更大一些。
20: 嗯，我就想问一下什么呢，因为他那个开发商已经就是上房这么多年了，他这个路他移交应该是有标准的，他什么时候移交应该给他应该有个时间限制，他为什么到现在都没移交呢？
0: 对，这中间肯定是有一些这个问题，这样我们可以去向我们全山区的我们城管部门去反映一下，好吧，包括我们的住建部门了解一下情况，看看他是什么原因没有移交，那现在通过他们督促一下尽快的进行移交，能把这个灯给亮起来。
20: 啊，是的，是的，
0: 好吗？
20: 因为他们路灯不亮，很不方便。
0: 是的，
20: 确实的。
0: 嗯，就可能其他的一些小区也有存在这个问题，这样类似的这个问题的，我们去一并了解一下。
20: 对，他因为他那个全胜美家那一块呢，他就是 前一段时间反映在春节前，
0: 嗯，
20: 它到亮过一段时间，
0: 嗯，
20: 它过了春节之后，它路灯又不亮了。
0: 哦，
3: 啊，哦，它你看是其实是分两个情况，一段呢是有灯不亮，另一段根本连灯都没有。
20: 哎，对对，是的，是的，
0: 嗯，
20: 是这样的。
0: 好，我们去反映了解一下，看看具体是这个没有移交，还是说这个线路存在问题？就像您反映的，这个为什么在过年期间能够亮啊，之后又不亮了？其他的一些情况去了解一下，
20: 嗯，
0: 好吗？
20: 行，
0: 嗯，
20: 好的，好的，
0: 好，
3: 那我们先这么说，
0: 嗯，
3: 好，再见。
20: 哎，好。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有网友呢通过我们抖音后台私信反映说啊，大黄山森林公园没有公厕，那么在里面露营非常不方便，能不能建一个厕所？那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们记者联系了经开区大黄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局绿化管养科的科长王静，他回复说呢，大黄山森林公园啊是有一处公厕的，那么下一步呢会做一个导向指示牌，那么以便大家能够进行如厕。
1: 山公园的话，目前呢是有公厕一处的，然后位于公园中央的核心区域，在公园主路的那个管理房旁边，距离中心的停车场直线距离不足百米。对于市民朋友反映的那个公厕不好找的这个问题，下一步呢我们将增设几处公园导向指示牌，并且在那个公厕的入口位置安装醒目的公厕门牌，便于市民朋友们快速找到这个公厕位置。
3: 嗯，继续来关注听众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听众想问，在新河镇什么时候可以通天然气？那么新河镇属于邳州中燃公司特许经营的区域，像新康家园酒店村的安置房已经实现通气，居民可以正常使用，其他项目将于今年的年底可以实现通气。那么邳州中燃公司也是制定了相关的通气计划，将以现有的通气小区为核心，逐步向周边的区域辐射，还请您耐心等待。那如果你有什么额外的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他们住建局的装燃办的电话0516-866-22019 0516-866-22019进行咨询。
0: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提醒大家我们下周呢航空热线，下周一的时间是民政局上线，下周二是医保中心，下周三是残联，下周四的时间是自由接听，下周五是铜山区人民政府。那么相关的问题啊，欢迎大家提前通过电话来进行沟通和交流。
3: 好，继续来关注听众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听众向我们咨询关于徐州景区残疾人陪护人员是否有门票的免费政策。那最近啊，也有很多微友啊，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跟我们留言，想问，在江苏省残疾人保障条例明确，一二度残疾人以及他们的陪护人员上景点旅游呢，可以进行免票，不知道徐州的执行力度如何。那么对此啊，记者也是联系到了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处长雷增虎。那雷处长回复说啊，关于残疾人到景区景点的优惠政策，是根据江苏省发改委颁布的景区门票的优惠办法。我们来听一下。
21: 主要说到这个残疾人这一块呢，我们原则上来讲，一个是这个残疾人可以到国有的这个景区，当然里面呢它有一些特殊的这个收费项目，这个是一般是要收费的。但是国有景区的首道门票一般来说对残疾人还是免费的。另外呢，就是说有重度这个残疾人的可以有一位陪护人员可以免费。
3: 嗯，另外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咱们听众啊，像国有景区会在醒目的位置告知免票政策，并且是严格执行。当然，如何鉴定是否是重度残疾，还需要到专业的机构或者是当地的残联做进一步的了解。
0: 好，再来关注，还有听众向我们反映说啊，大龙湖景区内的公共厕所太少了，游客呢需要步行很远才能够找到公厕。那个公厕的数量少，也导致周末和节假日游客如厕排队现象非常的突出。 那这个问题啊，我们在接到听众反映之后呢，记者也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一起到了现场。那据介绍呢，大龙湖景区环湖游步道全长是 7.8 公里，分布有5个公厕，每个厕所平均的距离呢是 1.5 公里左右。假设游客在两个公厕的中间位置想要找到最近的这个公厕，也需要步行 0.8 公里左右，大概需要10分钟的时间。在位于大龙湖景区最东侧入口的1号厕所内，记者看到女士卫生间呢有8个坑位，位于景区中心位置的2号厕所周边游客量最为集中。那记者在女卫生间看到呢，里面大约是有30-40个坑位，但是因为这个周边游玩的游客非常多，所以每到周末和节假日，女厕所排队现象非常突出。那对此呢，云龙区城管局大龙湖景区中队江涛表示说，下一步呢将在客流量较大的节假日在景区内增加移动公厕。
2: 整个大龙湖景区环湖路 7.8 公里，目前现有5座公厕，平时日常能够满足游客的日常使用需要。下一步如果在节假日或者其他有活动的时候出现游客大量增加的情况下，我们会根据游客增加的实际情况协调配置一些移动的公厕，进一步满足市民的在景区内游玩时的方便需要。
3: 我们的电话8080-9393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那也是要提醒到咱们各位，下周的5家上线单位，周一呢是市民政局，周二是医保中心，周三是残疾人联合会，周四呢是自由接听的时间，周五呢是铜山区人民政府。好，看一看时间，我们来进一组半点的天气情况。
8: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2: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8: 全域旅游，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3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2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8: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2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新一见，油马岭，逛窑湾，
5: 自在山水间。
6: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
9: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23: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4: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5: 别管我，
24: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23: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26: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23: 爱不曾释手。
24: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27: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4: 请你爱不释手。
28: 这是山间流水的声音，
29: 这是自然和谐的声音，
28: 这是真情流露的声音，
29: 这是爱与感动的声音。
30: 虽然好久不见了，但是大家都很想念你。
31: 不管有多困难，我们都要一起努力完成。
29: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成功，但是我们相信你。
32: 爸爸，谢谢你为了我让自己变得这么辛苦。
33: 儿子，下班了吧，妈妈做好了饭等你回来。
28: 爱的声音更温暖。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3: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0: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徐州航分热线及时进行互动。
3: 嗯，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4: 你好。
3: 哎，
0: 你好。
34: 我想反映一个情况。我呢是住在三楼，那个楼下呢他天天熬那个辣椒油辣椒酱，是我妈妈，她住在三楼呢，她天天呛着都睡不着觉，都80多了，呛着那个嗓子疼，都憋得喘不过气。我想让你帮助呢，找街道给她沟通一下，我们沟通她也不听。
0: 啊，您住在什么地方，这位听众？
34: 住在那个鼓楼区城市花园南院。
3: 城市花园。
34: 15号楼1单元。南院15号楼1单元302，3楼，是那个二楼熬的那个辣椒酱。
3: 15号楼1单元是吧？
34: 啊，302。
3: 一单元302是几楼？您说的是二楼还是一楼啊？
34: 二楼熬的，我们住在三楼，他在二楼。
0: 他这个熬这个酱是他自己就是自己食用，还是说他是有这个经营的？
3: 他有生意啊。
34: 食用嘛，他不能一天两三回熬。
0: 嗯。
34: 你想自己吃能吃多少？他肯定是做生意。
0: 啊，就是经营
34: 生意熬的，
0: 经营用。
34: 哎，量大，
0: 您这个
34: 一天到熬了好多。
0: 啊，您之前和他沟通过没有？
3: 就是面对面的
34: 沟通嘛，他也不听，你跟他说了他也不听，
3: 就是
34: 老年人八十多了住那里，他也没法跟他吵。
3: 吵架肯定是
0: 对，就
3: 这
0: 个
3: 选择。
34: 你怎么跟他说，说他也不听，他一看老年人他也不听，
3: 但是那有你们有就是作为儿女有没有跟他们沟通过呢？
34: 我们没有，这就是我妈妈就给他说了好多回，他也不听，不听呢，那我们找他也没用。你看他既然找他都不理你，不听，那就咱就找那个想找街道给他沟通。
0: 嗯，好，您这个地方是属于哪个街道办事处？您了解吗？或者是哪个社区？
34: 他是那个就九里区那边，他属于鼓楼区，城市花园。
3: 嗯
0: 嗯，这个我们去反映一下吧，看看能不能上门做做工作来这个沟通协调一下。那如果说他是经营，
34: 我觉得呢，
0: 他是经营
34: 那个街道。街道给他沟通比较好一些，我没给他沟通他也不听。
0: 如果说他是这个自己食用的话，这个呢看看能不能，我不知道他具体家里这个油烟设施啊排烟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如果是作为经营的话呢，在这个居民区里面这肯定是不合适的、
34: 对，不合适。 对，
0: 因为他这个油烟啊，包括这个通风各方面的，他这个设施设备肯定也是不太符合要求。我们去了解一下情况、好吧。
3: 另外想问你一下，就是您是在三楼对吧？那他这个味道其实是主要通过公共烟道上来的，还是通过窗户外面飘进来的？
34: 他都可以，他都可以进来。你像风一吹，他这个他从那个厨房，你窗户他也能飘上来，他通过烟道也能进来。
3: 就是我比如说家里的这个指挥阀啊，看看有没有装好啊，就这种咱们自己都检查过了对吧？
34: 对。
3: 他
34: 指挥阀那个也没有用，他熬的这么多，他一风一刮他就往上飘。
3: 他频率高吗？就是每天都有这个动作？
34: 都两三回。对，两三回。
3: 每天两三回，那这个频率还是非常高的哈。
34: 对，
3: 在
34: 屋里都有跟有雾似的，老年人都呛得都喘不过气。
3: 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好吗？
0: 我们通过帮助也去做做相关的工作。
34: 对，
0: 好的，
34: 我去了解一下，好吧？谢谢你们啊，
0: 不客气，
3: 不客气，
0: 再见，
3: 再见，继续来关注听众的问题。那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来到我们栏目时啊，有听众反映在泉山区的芙蓉小区的 B1 B2 号楼的围挡有所倒塌，物业不处理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在接到听众反映的问题之后，记者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一起来到了现场。那么在位于泉山区的芙蓉小区的 B2 号楼，记者看到啊，新围栏已经在前几日是安装完毕了。那据了解，在四月的下旬，也就是上个月的下旬，与芙蓉小区一墙之隔的隔壁铜山区南博安小区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不慎将两小区之间的公共栏杆破坏。那目前被破坏的栏杆已经是清理到了现场，那新围栏也已经在安装完毕了。我们俩来听一听芙蓉小区物业经理杨经理是怎么介绍的。
1: 那我们查的就是铜山社区的书记，还有我们南苑社区的书记，还有双方物业经理，还有我们的业主，坐下来把这个事情协商好，最终的协商结果就是南门外护栏已经弄好了，我们芙蓉园这一片被他撞倒的这个护栏，我们拆除，排除这个安全隐患。当时双方都是同意的，协商结果就这样。然后呢，我们物业也依照他们这个当时协商的这个决定，把这个存在安全隐患的旧护栏已经拆除。
3: 不过呢，根据我们反映人宗女士表示啊，因为南博安小区建在双山上面，因此和芙蓉园小区存在一定的高低差，那么拆掉的护栏并没有按照原来的位置进行重新安装，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对此杨经理表示，
1: 现在呢，就是业主反映，就是旧护栏拆除之后，这个新护栏怎么安装问题。我们物业服务只是平时的维修维护，如果拆除的话，要是重建的话，那得需要全体业主同意，或者提前大家一起出钱，或者动违约基金来进行干下一步的工作。
0: 好，继续来关注。昨天呢，是公安局治安支队上线的时候啊，有市民向我们反映说，他是农村户口，属于铜山街道办事处，已婚育，有一个孩子和父母、妹妹等在同一个户口本上。那现在想分户，需要什么条件？那关于这个情况，我们治安支队五大队的民警姚卫也做了回复。那如果是要分户的话，需要满足以下的一些要求。
2: 分户的前提条件就是你要有单独的合法稳定住所的证明，就比如说您现在和父母啊和妹妹在一个户口上，如果那这个房证 我们这样想就应该是父亲啊或者是母亲的。如果您自己有房证或者是宅基地证，这个宅基地证农村地区我们

0: 您也是为合法稳定住所，需要您自己名字登记的，你就可以分户，否则的话就不能分户。
1: 继续来关注听众通过视频直播的平台向我们咨询，二代身份证今年的八月份到期，可否提前更换？那对于这个问题，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徐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五大队民警姚卫，他回复道：
0: 年底开始，我们就正在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关于这个集中换证，就是20年有效期了，就都到期了，所以我们也是想趁这个机会呢，就是呼吁一下广大的市民，您看一下您的身份证国徽一面，如果这个有效期在6个月之内，都是可以提前换证的。
1: 另外还有市民咨询啊，如果户口的迁移还需要更换身份证吗？那对此姚警官说，这种情况是不需要重新办理证件的，那除非是有自己的要求。
0: 户口迁移以后呢，您的身份证是不需要重新换发的，因为有效期内的有效身份证，您的变化只是地址变化了，住项没有发生变化，除非您自己觉得我使用方便，有的人比如说他迁到上海去了，他可能想要一个新的户籍地的公安机关签发的，您自己有必要您就去换发，但是呢不影响您使用，是可以直接用原先的身份证的。
2: 好，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诊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听众。您好。
3: 你好。
2: 哎，请讲。
1: 你好，请讲。
3: 哎，你好。我咨询一下，因为现在我爷爷老人的我爷这边去世了，因为这个当时我去社保处去拿我爷爷火化证去就补发工资的问题，因为这个社保处说要找原单位，现在我这个原单位不存在了，我美发这办理什么怎么办呀？
1: 原单位是哪里啊？
3: 原单位是邳州市招待所。
1: 邳州市是吧？现在是改名了还是就取消这个单位了？
3: 这个邳州市招待所的名字现在不存在了。
2: 那他原来的这个上级主管单位是哪里啊？
3: 都是属于招待所，邳州市招待所一张。
2: 对，我知道他应该是有上级的这个上一级的单位，他相当时的这个主管单位是哪里？
1: 你有了解过这个问题吗？
3: 这个我没了解过，因为老人现在不存在了，因为老人是今年2月份去世掉了。我去找，当然我去过社保处，社保处找原单位，我去找原单位了，原单位现在都是这个名字招待所一招，招待所不存在了。
1: 那您主要是想办理什么样的业务呢？
3: 就是我想这个老人的补发工资的问题，大概什么时候可以补发到位？
2: 他是需要补发哪一个阶段的这个工资？
3: 他是补18个月的工资和要安葬费。
1: 您说几个月的工资？
3: 他当时他现在最多18月的工资吗？对呀，18月工资加安葬费嘛。对，因为当时我去社保处，社保处说的要是找原单位打报告，现在原单位不存在，我找哪个地方打报告呀？
2: 那这个就需要去了解一下，看看他们这个上级主管单位是哪个单位啊？只能说是去找这个上级的主管单位了。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3: 对
2: 因为这个我不知道，就是具体就是这个社保中心也没有告知您吗？他这个就原单位他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就像这种情况他们应该是比较了解的。
3: 他说的都找，当时我去社保处，邳州社保处去找他们了，他们说的你必须找原单位，原单位打报告上来之后，我们就要找我们这边批钱。我说我找我原单位，他我爷的原单位现在邳州原单位不存在，我得找哪位原单位？
1: 然后他们是怎么跟你说的？接下来是怎么解释的？
3: 他们都说，接下来说都找原单位打报告。
1: 对呀、你跟他说现在原单位不存在了，然后他怎么说呢？还是重复这句话吗？
3: 对，还重复这句话。
1: 那我们来沟通一下这个事儿吧。
2: 我们去了解一下，因为像这种情况应该也是他们应该是常见的这样一种情况，应该跟告知您。那如果原单位不在了，那就是找其他的一些主管单位，我们去帮您反映一下好吗？
3: 好的，你反正这样您尽量的原单位这机关单位这样给我回个电话。
2: 好的，好，谢谢听众。
3: 沟通一下。好的，
2: 好，
3: 谢谢。
2: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0: 婆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她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1: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她成为熊孩子。教她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2: 别插队，别插队，大家都在排队的，你好意思吗？你
3: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插队怎么了？多管闲事。
4: 哎，快吃快吃，把手擦一下，包装袋给我。
5: 爸爸你干嘛呢？怎么能在高速公路上扔东西呢？既不文明又危险。
4: 哎，你个小屁孩，教育局你老子来了。
3: 快看，哎，这儿的景色真美，我要留下我的大名，张小白到此一游。哇，完美，
6: 我也要留。你刻树上看不清，咦，这边有个柱子，看我的，我刻幅画，留下我的大作，怎么样？不错吧？
4: 哎，快走快走，工作人员来了。
6: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
7: 你说啊，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8: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7: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3: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8: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3: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8: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9: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五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五小时乘以四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10: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王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啊，他是家住在邳州市车夫山镇的新庄村。那因台庄至睢宁的高速公路建设需求，那新庄镇部分土地被征收，但是村里啊说未告知村民具体的征迁方案，就催促村民签字，他想了解一下这种情况合理合法吗？
12: 现在修那个高速公路开始征收，叫俺娘爹，娘老爹呢，也不公开不透明，只要一签字，他没干过，怎么征收法就是不上多少，什么也不给你发，你为啥不给你发？
11: 那么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是联系了邳州市车夫山镇新庄村的党支部书记陆康康，他介绍说啊，根据法律规定的程序，此次征迁工作内容包含四个环节的签字。那第一轮为被征土地面积及附属物品的认证签字，第二轮为确权签字，第三轮为赔偿认可签字，第四轮为办理社保协议的签字。那目前该村正在展开第一轮的签字工作。
13: 我们现在开展的这个工作呢，是开垦高速对于现状的调查工作，进行农户给您的土地面积和地面附属物的确认，并不涉及后续的赔偿和安置，因为呢，我们要进行这个第一轮的签字认证确认之后，我们市政府呢才能制定出来详细的补偿安置方案，到时候呢，我们再进行公告。
11: 那么卢刚刚告诉记者啊，经过多轮的沟通，王先生还有其他的诉求，但因为不符合程序，该村无法办理。
13: 其实呢，我们给党面已经跟他们沟通3、4轮了，他们呢想在第一轮的这个签字之前，把他们的实地保险先给办理了，然后他们再进行这个签字，因为呢我们没到成。

0: 的那一步，所以话呢，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给他解决这个实地保全，那是在最后一轮才能进行推复跟安置。
1: 嗯，那卢刚刚表示啊，下一步新庄村将入户做好征迁宣传的解释工作，并且按照法律规定推进四轮签字，确保征地补偿和社保办理的工作顺利完成。
2: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下周航空热线的上线单位的一些安排。下周一呢是民政局上线，下周二是医保中心，下周三是残联，下周四呢是自由接听，下周五的时间是铜山区人民政府上线。
1: 嗯，那么在五月就是下一周啊，5月16号这一天，我们栏目呢将会邀请我们的听众啊一起去沂蒙山来做一个旅游的活动。那在这里呢，不仅是普通的山，更是沂蒙山的天盟旅游区，森林覆盖率超过 98%， 是真正的天然氧吧。
2: 嗯，那么在那里呢可以跟着我们啊参加一场行进式的实景演绎，一边走一边看，和革命先辈跨时空对话。那您也会站在世界第一人形悬索桥，那么脚下是万丈林海，眼前是万里晴空。
1: 嗯，那这一天呢，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一顿特色的午宴，豪华大巴往返，包括保险，以及我们徐州广电的主持人带队。那么徐州电台的特惠独享价格只要99元每人，咨询电话各位您记好了，是18151880125 18151880125。
2: 好的，今天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就到这儿了。那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反映您的问题。那我们下周一的时间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事情啊，不好，连红绸才搞，搞搞搞了，等心才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三，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衢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
4: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明天就是母亲节了，你不打算表示些什么吗？跟你说句实话，女人年纪再大也还是女人，所以20岁的小女生喜欢的小情调，40岁或者60岁的女人凭什么就一定要拒之门外呢？因此让身边那个被你叫做妈妈的女人，让她感受到和平日生活中不一样的温馨温情，甚至是浪漫，或许这就是母亲节最大的贡献。个人感觉，作为子女，无论你走到哪里，能够时刻记得那些妈妈说过的话，或许就足以让妈妈感到欣慰了。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则出行提醒。今天19点40分，苏超徐州队对宿迁队的比赛将在徐州奥体中心热血开赛。为确保比赛顺利进行和道路交通安全畅通，今天16点30到22点30分，奥体中心周边道路为封闭区域，禁止货车通行。21点30分到22点30分，控制所有机动车辆驶入紫金路汉源大道至新源大道路段。另外，根据道路交通流量事情与足球赛结束前15分钟，对汉源大道、和平大道至昆仑大道路段采取临时交通限制措施，直至球迷完全散场，对奥体路、云台路通过铁马收窄保留一股行车道，允许车辆行驶但严禁停放。 足球比赛期间，紫金路、奥体路、云台路、汉源大道严禁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放。入场时间恰逢晚高峰，活动进场散场期间，奥体中心周边道路交通压力将会短时急剧，且奥体中心及周边不提供停车位，建议前往观赛的球迷朋友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出行，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文明有序观赛。提醒各位观赛球迷，可以选择乘坐地铁，一号线可在徐州东站换乘六号线，二号线可在市行政中心站换乘六号线，三号线可在玉泉河站换乘六号线，直达奥体中心站或博览中心站。如因路途较远驾车前往的球迷，可选择将车辆停放在地铁沿线各站周边停车场或不妨碍交通的路段，随后乘坐地铁前往。出租车、网约车接送乘客时，请行驶至紫金路徐州市第一中学南门后临时停车上下课。驾驶电动车前往的球迷请注意，环奥体中心、紫金路、奥体路、云台路、汉源大道为观众进出疏散通道，禁止停放机动车、非机动车。可将电动车在第一中学东侧花都路、第一中学北侧云台路两侧有序停放。驾驶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请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佩戴好头盔，安全文明出行。江苏省2026年4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绩将于5月11日上午10点发布，考生可登录江苏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招考业务栏目自学考试页面查询考试成绩。考生如对本人成绩有异议，需持本人身份证、准考证到所属区县考办登记并提交复核申请，登记时间为5月11日至13日，13日17时截止，逾期不予受理。考生可于5月25日后登录江苏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查询中心查询复核结果。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花呗、白嫖、某某月付等信用支付产品将迎来重大调整。该规定旨在终结支付与信贷产品的深度捆绑，新规将于2026年9月30日起正式施行。针对非银行支付机构的支付嵌入信贷乱象，办法第12条划出了明确红线，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多位行业人士及专家认为，新规的核心逻辑之一在于防止支付机构与金融机构的权责混乱引发纠纷或风险，其二在于防止贷款、理财等隐藏在支付选项中，干扰用户支付决策或导致过度借贷。新规中所提及的贷款产品主要涉及两大类，其一是信用付或先买后付类产品，比如花呗、白嫖、月付等；其二是现金贷及导流平台，比如借呗、各类借钱产品入口等。5月17号，跟着徐州电台一起唱着小调游天盟吧。这里不是普通的山，这里是沂蒙山天盟旅游区，森林覆盖率超过 9%。

98，真正的天然氧吧。1940年，那首飘遍全国的沂蒙山小调就诞生在这片望海楼脚下的土地上。现在我们要带你走进歌里，你会参加一场行进式实景演绎，一边走一边看，和革命先辈跨时空对话。你会站上世界第一人行悬索桥，脚下是万丈竹海，眼前是万里晴空。你会去玉皇宫听千年钟磬，去小调展览馆唱响那熟悉的旋律，还会打卡网红北方小青麦、西野花田、晒秋长。这一整天我们还为您准备了一顿特色午宴，豪华大巴往返，保险徐州广电主持人带队，天蒙的云海在等你，悬索桥的风在等你，趁着阳光正好，我们一起去有风的地方。徐州电台特惠独享价只要99元每人，咨询电话18151880125 18151880125。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无论天气如何变化，依然阻挡不住周末的到来。只不过当星期六以工作日的身份出现在你的生活里，希望你能够明白，这一天是不可以用来偷懒的。就算窗外阳光灿烂，微风拂面，你也要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调整好心态，静待明天的到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5月9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的气温14度到32度，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气温17度到33度。明天的天气怎么说呢？风刮得有点沉不住气的样子，气温也像是不愿意继续再等的样子，一路追赶风的脚步，迈过30度的门槛。这样的天气，短袖、T 恤、薄衬衫都到了该登场亮相的时候了。不过早晚温差依然存在，早上出门还是要带上一件薄的外套或者防晒衣，免得被清晨的凉风打个措手不及。明天的天气晴到多云，阳光热力十足，紫外线强度中等偏上，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这个时候出门一定要记得涂好防晒霜，戴上帽子墨镜，尤其是皮肤敏感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晒。明天早上和傍晚的温度很舒服，非常适合户外运动，中午前后会有点热，体感偏燥热，建议多喝水，及时补充水分。想要趁着周日休息在家洗洗晒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明天有风，户外晾晒的衣物一定要固定好，免得被大风刮走。骑行电动车的朋友也要注意，风大骑行不稳，一定要放慢速度，注意安全。另外需要提醒的是，明天风大容易带起花粉、灰尘和柳絮，过敏体质的朋友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做好防护，回到家后要及时的洗脸、清理鼻腔，减少过敏源接触，尽量少去花草树木多的地方。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6度到30度，苏州晴到多云，14度到27度，南京晴到多云，14度到29度，上海多云，15度到26度，杭州多云，16度到27度，青岛多云，15度到25度，济南晴，17度到31度。5月9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的气温14度到32度。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气温17度到33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回归家庭，对家人最好的关爱是陪伴。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五月最适合的事情就是走出家门，拥抱大自然，这的确是个好时候。宿迁说起来，这座城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是它建市只有30年的时间，而30年刚好是项羽别江东父老的年纪。30年间，这座城市有着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那种霸气，但是呢，也有着温柔和情谊的一面。它是江苏最年轻的地级市，但是底蕴深厚，2700年的建城史和项羽的英雄气概交织在一起，让这座城市自带一股侠气。乾隆皇帝五次驻足于此，御笔亲赐第一江山春好处，便是对他温婉一面的最高赞誉。你要说这里的温柔呢，也许是因为水，它地处古黄河和京杭大运河之间，两条大河穿城而过，也让它沾染上了水乡的那种温润。这里也被誉为是平替版的三亚，人少水美，日落下的沙滩、秋千、旋转木马，一整个人生画面真的是太美太浪漫。来这里走一走，湖面开阔，微风一吹，是从水上吹来的，甚至你能感受到那一丝的清甜。当春风掠过落马湖的湖面，三台山便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颜值巅峰期。这种美不是那种孤芳自赏，而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色彩盛宴。你知道吗？三台山的春天，那里的主角永远是属于梨兰会，那可是500亩的梨花和二月兰的宿命相逢。你想想看啊，雪白的梨花压满枝头，如云似雪，而树下呢，则是铺天盖地的紫色的二月兰，雪白和梦幻紫的交织，让这里不像是人间，更像是误入了莫奈的调色盘。来到这里，你会明白什么叫千树万树梨花开，春色满园关不住。在三台山，时间仿佛是用来浪费的。你在这里呢，可以沿着蜿蜒的山道漫步，可以感受森林氧吧带来的那种清甜的顺畅的呼吸，或者在花海深处的茶社小坐一会儿，看看远处的山峦在春雨后显得愈发的苍翠。继续向你推荐宿迁的第二个知名打卡地落马湖。好多人去过的都说，春日的落马湖美得那叫一个毫无保留，湖水褪去了冬日的凛冽，化作了一整面被打翻的蔚蓝色的绸缎，在暖阳下泛着细碎的粼粼波光。这里被誉为是小三亚，细软的沙滩绵延数里，脱掉鞋子踩在上面，你就能感受到春日阳光残留的余温。远远望去，水天一色，真的会让你产生置身三亚的那种错觉。沿着湖岸线去追一场浪漫的落日，当夕阳将大半个湖面染成了温柔的橘金色，那一刻所有的烦恼会被这片浩渺的春色彻底的治愈。当你漫步在环湖大道，看那一望无际的湖面和蓝天在视线的尽头交汇，瞬间就读懂了什么叫湖光潋滟。春天这里的风是极其温柔的，它拂过湖面，带起阵阵悦耳的浪花声，也拂过路边盛放的花丛，卷起阵阵芬芳。继续向你推荐宿迁的必去的打卡地洪泽湖湿地。当春意染绿了洪泽湖湿地，这里就成了万物复苏的剧场。作为国家5A级景区，它不仅是候鸟迁徙的加油站，更是忙碌生活里的一处慢节奏的出口。
暮春时节，水杉林褪去了古铜色，换上了新绿。坐着竹筏或者是小船，在九曲十八弯的水道中穿行，你可以听到有清脆的鸟鸣，看白鹭在水面上轻巧的起落，感受阳光穿过枝叶洒下的细碎光影，仿佛误入了绿野仙踪的世界。五彩斑斓的花海和远处浩渺的湖水相映成趣，可以说这里是宿迁春日里最为浓郁的色块了。去古黄河公园看一看吧，这里以一场繁花盛宴解锁苏北小城的春日浪漫。作为宿迁人私藏的生态秘境，这里依托古黄河故道而生，每一步都藏着不期而遇的美好。春天这里美到犯规，子夜里如云似雪，梨花缀满了枝头，搭配二月兰的紫韵，行走其间就像是在莫奈花园里散步。这里没有喧嚣，只有草木生长的那种温柔和市井烟火气。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继续向你推荐到的宿迁的打卡地，那就是项王故里。作为项羽的出生地，一脚踏入就穿越到了楚汉时期。在这里古风出片率那真的是百分之百，这可是本地人都爱来的人文宝地。春日的项王故里既有历史的厚重，也有着草木的温柔。9.9米高的项羽铜像气势拉满，楚式的古建筑飞檐翘角，搭配庭院里盛放的海棠玉兰，古风的氛围感直接拉满。还要告诉你，这里全天有多场的西楚演绎上演，沉浸式演绎楚汉风云。再向你推荐到的是宿迁市博物馆。宿迁市博物馆就好像是一部立体的历史书，3000多件文物串联起从新石器时代到近现代的宿迁的发展脉络。在这里可以了解到项王生活的时代，沉浸式感受项王风采。还要向你推荐一个博物馆，叫中国杨树博物馆。中国杨树博物馆可是全球唯一以杨树为主题的专题馆，馆内通过标本、图文和互动装置，系统地讲述杨树从引种到成林的故事。当然，来到宿迁还要去洋河酒厂文化旅游区去打卡，可以参观明清老窖池群与地下酒窖，了解粮食如何历经时光酝酿成一坛美酒。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宿迁号称苏北的碳水天堂，宿迁人对碳水的狂热是从早起的一碗热撒汤配豇豆鸡蛋卷煎饼开始的。那午间呢，是韧劲儿十足的擀面皮儿和酥脆的车轮饼。入夜后，街头巷尾更是锅气升腾，年轻人在烧烤砂锅间举杯，大叔大妈吃着烙饼卷辣椒炒小鱼儿，在家长里短当中嚼碎了生活的苦辣酸甜。首先来说说宿迁的川城大饼。宿迁人对碳水的钟爱张扬地展现在了大饼上。在这里呢，既有加油放葱的咸大饼，印上图案的花大饼，更有名震苏北的川城大饼。你光听这个名字就能想象到它那种豪迈霸气，一个厚度就有4-5寸，重量也有7-8斤，就直接这个饼可以和西北的那个面食来齐肩了。用圆底的铁锅烙制之后，虽然它不像南方烙饼那么的酥脆，但是呢却拥有外皮不焦内里筋道的一种独特的口感，再加上回味时的微甜，吃起来香喷喷的，很难停下口。
再来说说宿迁的擀面皮儿。在宿迁这座苏北城市里，你随时都能见到北方的一些饮食影子，那擀面皮儿就是其中之一。它的制作手法和岐山的是差不多的，口感呢爽滑又 Q 弹，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两个地方的用料，岐山是加油泼辣子，而

0: 宿迁人则喜欢加甘草、辣椒和麻酱。当筋道的皮子入味的面筋搭配清爽的黄瓜豆芽，吃下去那真的是一阵的清爽了。在这里要推荐当地比较有名的是小桃擀面皮凉皮加擀面皮店。小桃这家店在泗阳县是开了十多年，是本地人私藏的一家算得上是老店了。基本上4块钱能吃到一碗凉皮。他家的擀面皮店也是宿迁的老店，可以选择擀面皮和凉皮的双拼吃法。继续来说到乾隆贡酥，宿迁的叶家烧饼又名叫做乾隆贡酥，已经有近300年的历史了，从唐代开始就已经小有名气，后来呢还有传说，他们还有这个他们的传人被选入这个到御膳房的。叶家烧饼自古有四绝。就是四个字，香脆酥透，也就是饼香、油香和芝麻香三者合一。它是每天现烤，刚出来的烧饼黄澄澄的，一粒粒的芝麻镶嵌其间，让人垂涎欲滴。口味呢有甜的和咸的可以选择，鲜肉馅的入口就能够直接的爆汁，满口都是鲜香。没想到吧，他家的烧饼有鲜肉馅的。
1: 阁楼的名单里头，他往上数三层楼吧，有一个和他名字就差一个字的女生，不同的专业，哎，他就一人啊，这想就做了，就去看看啊，不去不知道，妈呀，一去吓一跳了，两个人竟然还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是两个人长得不一样，就是不像，籍贯呢也都不在一个省，啊，谈到出生日期的时候，哎。竟然有这么个巧合，我就说世界创造小菜肴板的时候吧，就应该是有复制粘贴了。我们俩当时还不认识啊，不然我也想去看看这个异父异母的好校友啊。咱就说小蔡来到我们单位工作，我能对这个孩子就是一下就印象深刻，是因为他的名字和我同学的名字就差了一个字儿啊。我同学对他多了一个字儿嘛，然后我就立刻对他觉得哎很有意思，后来就发现哎这孩子是个活宝。再后来就是我们就在一直在一起工作，我觉得这也是缘分使然嘛，对不对？那今天就问大家，你在哪一瞬间就发现了世界的 bug， 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扫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给大家今天上个好人
1: 啊，小蔡来了，朋友们
0: 啊，
1: 来汇报一下我上个周末去哪儿了啊？
0: 听说是哈尔滨呢，
1: 哈尔滨只是我的中转了、
0: 啊、哦，
1: 我主要待在了齐齐哈尔
0: 啊，系统
1: 啊，是的，
0: 啊，
1: 到了齐齐哈尔，
0: 腾哥，
1: 你一出站就是一座沈腾老师的痛城
0: 啊，
1: 到处都能看到他的广告
0: 啊，是吗？
1: 啊，但咱当然不是为了沈腾老师去的啊，
0: 啊，就是前军艺校草也不行。
1: 比不过香香嘶哈嘶哈的烤肉啊
0: 齐齐哈尔的烤肉那真是老吃劲了，
1: 必须的、
0: 嗯、其实齐齐哈尔的烤肉呢和咱们这儿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比性，为什么呢？
1: 不是一个东西，
0: 哎，对、嗯、第一原材料不同，咱们这儿是羊肉，他们那儿以牛肉为主、
1: 嗯、
0: 另外咱们这儿吃呢可能是孜然辣椒为还有盐为主要的、嗯、当然这个孜然里头也会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常见的这种调味料的打碎、嗯、但是到了齐齐哈尔人家光那个料
1: 对
0: 它就不是正常的调味料，
1: 对，
0: 它连花生啊什么的它都给你揍碎搁里边，
1: 对，它是撒料的那一种、
0: 哦、对、
1: 然后还有蘸料的那一种，两种
0: 形式，还有腌过的肉，
1: 对、嗯、那就是叫家庭拌肉那个
0: 东西，对对
1: 对，哎呦，我真的我是觉得必须去一趟，
0: 嗯
1: 啊，因为吃完它我的心愿清单勾满了，我就有资格从我自己的嘴里来评价了、
0: 哦、
1: 啊，就谁是烧烤的王你知道吗、哦、哈哈，哎，
0: 直接上答案，
1: 哎，是我们啊，今天有外地的朋友来玩、哦、是吧？是我们
0: 不少宿迁
1: 在这里，真的，我真的觉得
0: 不信你尝尝。
1: 哎，我真觉得淄博和锦州没有超越过我们。
0: 哦，
1: 齐齐哈尔确实是烤肉比我们的好吃，肯定比我们的好吃，朋友们。但是烧烤它只赢在量大管饱。
0: 但是我觉得人家的原材料是真的好
1: 啊，真的好。
0: 那个
1: 牛
0: 肉
1: 串，对，但是羊肉串跟咱比不了。
0: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那个牛肉啊。只有内蒙的牛肉，我实话实说，
1: 嗯，
0: 你和咱们这儿别管是什么样的牛，你养出来它味道就不一样。
1: 对，
0: 它那儿黄标牛肉会比较多。什么是黄标？不是标牌，就是荒优。

0: 口油真的好吃。
1: 咱这里确实不怎么吃这种位置，
0: 那个脆生啊，
1: 哎呦，但是
0: 那个满嘴的油啊，
1: 一定得
0: 我跟你讲，你吃胸口油、如果在徐州你要吃烧烤的话，就是青口，就是羊里边那个青口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胸口油，它那个会脆生，它不会油腻，
1: 它不是肥肉的口感，
0: 对，
1: 它是有点像脆脆骨和那个筋膜之间的那种口感，
0: 其实就是筋膜，
1: 好吃，
0: 哎，真的很好吃。然后那个我在东北的时候，我去长春的时候吃的牛乳房，
1: 哦，
0: 那个真的是奶味巨足，
1: 哎，那边的那个撒料和蘸料确实就是很搭，这种就滋滋冒油的大串，然后可以值得一试。撒料就
0: 是
1: 有
0: 点甜咸口的，
1: 对，我说实话，它的辣椒口肯定比咱淡多了，
0: 你可以不试，
1: 不辣，对、
0: 啊、对，
1: 其实就是不辣。然后它的那个蘸酱口也蛮好吃的，就是那种湿漉漉的，有点像咱辣椒酱蒯出来的那种、
0: 得先用那个湿酱、为什么？你刷到上面吧，就跟咱那个炸羊肉串油炸羊肉串差不多的意思啊，就你湿酱抹到上面呢，第一它能够渗到肉里边去，第二一个呢，因为他们那肉都大嘛，你还是要把那个料给蘸足的
1: 进味儿、
0: 然后那个呢，你往那个干料往上一撒或者一蘸的话，
1: 蘸着吃
0: 裹上去了，
1: 对，
0: 明白吧？哎，它起到一个湿润的作用，
1: 真的是，我这都还没说到烤肉呢，就已经觉得值得一试了，朋友们，
0: 就冲那个料都值得去。
1: 哎，烤肉真的好香啊，尤其是第一口，朋友们，第一口你就知道这是。就是咱这没有这个东西啊，就是那种油香裹挟着奶香，并且很顺滑的那个口感，真跟我们平时吃的什么韩式烤肉那不是一个东西。
0: 对，
1: 那个雪花的那个感觉完全没有，特别肥，就你上来那片肉都是好看的，你知道吗？而且逛人家的菜市场也是那种，他们的牛肉就是卖的那种
0: 品种，就是
1: 偏瘦一点的那种，
0: 嗯，
1: 然后价钱还蛮便宜的，吃你哪怕就算去吃烤肉，你也会觉得性价比蛮高的，
0: 挺好，
1: 这个价格合适，
0: 挺好，
1: 真爽。
0: 行吧，让我缓缓吧，我现在都已经馋得不行了。

0: 咱就说烤肉这个事儿啊，这不能再说了，
1: 不能再说了，
0: 掺不兴了。
1: 我的配搭我还没说嘞，
0: 哦，
1: 你有点解腻的东西拿上来，你又还能再兴，再往里野野。哎，我真的我越来越喜欢那个苏子叶了，
0: 啊，
1: 就是那种单。

0: 面紫苏，就是它背面不紫。
1: 哦，
0: 它有那种比较独特的草本的香味，很解腻。而且东北那边好大一个，都跟生菜这么大。然后你把那个烤肉烤完之后，蘸上那个蘸料，然后掺点那个东北酸菜，然后往上面啪一放，一裹。直接扔嘴里，我的妈呀！然后再搭配一瓶很 local 的雪菲力，往里送送啊，
2: 可以
0: 就那种菠萝味的那个玻璃瓶，那个啊，爽，很大。
2: 东北酸菜是不是也得炫起来？
0: 在顶上腾腾
2: 哦、
0: 你就大胆的想，要多香有多香。这玩意儿是解腻，真好、
2: 哦。还有什么给推荐的吗？
0: 还有那个大名鼎鼎的飞鹤啊，飞鹤就是齐齐哈尔。
2: 你看我这个。是我忽略了，但凡养牛的地方它一定会有奶牛场，
0: 对、有牧场就是了不起，
2: 对，一鹤呀，
0: 我跟你说遍地飞鹤奶茶店就卖那种大冰砖，然后、
2: 那有点像咱们现在就最近这两年开的那个绿
0: 对
2: 绿箭
0: 的
2: 一些
0: 3.8那种感觉、它就是我觉得是比马迪尔冰棍好吃哈，它还有那个就是饮料那种类的什么冰奶啊什么现实的，现在是芭乐款的很大，然后酸奶也是不错的，就跟烤肉啊烧烤这些东西也是一个解腻的好搭子。
2: 咱不是不说烤肉了吗？
0: 就是你要吃饭
2: 又饿了，
0: 你吃饭定位到那儿，你反正得排队，你就让他给你送过去就行了。
2: 还有就是之前我们看过一些就是健康类的报道，是说如果你要吃烤肉的话哈，喝一点柠檬汁或者是酸奶，对于你的胃肠道的一个保护，或者是说对于你塑身啊，或者是控制体重来说是挺好的。
0: 酸奶帮你先消化着了，
2: 啊，润肠的。当然这个酸奶如果是大量的糖去发酵的话，那不行。
0: 哦，肯定有糖，
2: 得是那种就是无糖发酵的那一种。
0: 那它太解腻了。
2: 但是你搭到一起，它解腻，你知道吗？
0: 它可以跟酸菜做同样的作用，
2: 又能踹进去二两。
0: 然后给大家展开一下为什么有飞鹤啊，对不对？
2: 那就白总说肉啦，是不是吧？咱也不能单给人打广告，直接说原因。
0: 这个话竟然从你口中说出啊！大家知道尔滨可以看东北虎，对吧？那你猜猜齐齐哈尔有啥呢？对不对？
2: 飞鹤。
0: 对啊，齐齐哈尔又叫鹤城，这个鹤是丹顶鹤的鹤。
2: 我会唱这首歌。
0: 哎呦啊，对，扎龙自然保护区，你去的时候一定能听到、
2: 是那个
0: 走过那条小河。对，我就说的这个。
2: 但是这个故事其实不是那儿，是咱们这儿的滩涂，
0: 但是
2: 咱们江苏的滩涂。
0: 但是他你到那个扎龙保护区，
2: 但是这是丹顶鹤的故事似的。
0: 对、你到扎龙保护区的那个地方，他那个减速带
2: 啊，
0: 车压过去开的那个过去的那首歌就是这首歌。
2: 这个是我成名曲
0: 啊呀。
2: 你喝呀，
0: 那给你带去，几百只大
2: 我就适合那儿去。
0: 放飞的时候，你就在旁边唱，真的很震撼，朋友们。
2: 原来是这样。那这样吧，既然有了这个美食和美景，还有一些故事，我们就稍微挖个坑，稍微歇一下啊。待会儿和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个告诉你们不要走开，六点之后继续回来，我们还有好吃的好玩的啊。另外跟大家说一下，不仅要说小菜儿，这个五一假期的一些收获，我们下一周要启程去有出去玩的行程，这一天往返啊，
0: 是的，
2: 时间略有一点赶，但是你们放心，这一天呢会让你很充实的。究竟是什么？六点之后告诉大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衢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5: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4: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2把过好日子了。
5: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6: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5: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7: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8: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7: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8: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0: 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旁边那小孩也说出口气儿
1: 啊？怎么？

0: 行，知道摊小菜啊。怎么说呢，就是闲言碎语不要说、我就只想说干货。下个周末我们电台会有主持人带队一起唱着小调游天盟景区。
1: 对，柠檬山
0: 会吧？
1: 啊，
0: 柠檬山小调会吧？
1: 不如你会吗？
0: 没事，你起头
1: 啊，我起、
0: 多高我怎么唱，
1: 我起底到陈爱里你可就接不住。
0: 啊，这个我们要去的不是普通的山啊，它是沂蒙山天盟旅游区。
1: 对，
0: 沂蒙山山脉，然后呢它有好几个盟，什么云盟、归盟啊、天盟啊，我们这次要去天盟景区。
1: 天盟
0: 是它那几个盟里头，我那么说吧，各种花销呢可能也是稍微高一点的、但是它几个景区里边也是顶好的。
1: 是嘞，
0: 对，
1: 比较漂亮的一个盟、
0: 对，而且呢就是它开发的更全面，就服务更便宜的这一种、而且他们的森林覆盖率超过 98%。
1: 哎，去吸氧了、
0: 那就是天然氧吧，
1: 真的是。
0: 哎，曾经呢有这个我们说的沂蒙山小调、据说就是在那儿诞生的。
1: 对，你在那儿能看有歌谱就写在那个位置、会看简谱都能唱
0: 啊。然后呢就是大家可以到那儿去以后，我们是一整天、早晨大概6点多点发车，
1: 对，
0: 然后到晚上再回、我们中午有一餐特色午餐是在山上吃。这个也是我们在商量了半天，就吃什么有意思，吃什么比较有特色，后来我们选山上的餐、还是不错的。咱们这个山哈有一点高啊，按照以往我们去的经验，我们给大家建议就是你们是可以爬上去，但是有一点呢、我不建议爬，因为它山本身会比较高，
1: 太高了，有
0: 点。它和云龙山不是一个量级
1: 啊，那确实不是、
0: 明白了吧？然后呢，如果想要这个爬上去真的很累，所以我觉得既然是一天，这个大家可以到那儿去，尽情的享受，因为我们本身我们团的价格就不高，99块钱一个人，
1: 是的
0: 啊，所以呢，其实给大家省了很多，你包餐的，包你来回的那个车票的，包括门票的，这个才99块钱，所以就是很合适的。我们的这个餐标的话也是非常棒的，依然是我们的这个自驾车友会会带着大家去啊，我们包车，不要你开车。你看这所有这些都包含了才99、所以呢我是觉得既然我们给你省了，那其他的你能享受的时候就不要省、你比如说他那个索道单程是80块钱一个人、他的索道咱和云龙山的索道又不是一个长度、
1: 不这么短、
0: 他是往山里走的那种，
1: 那个真的省爬太多太多了。
0: 你们听我的建议，坐往返的，往返才140块钱，就是等于是单程不到70块钱了。
1: 是的，这样能给大家留下来玩的时间会多一点，不然你都在那个行程去爬山的那个路上，
0: 而且一点都不累。如果是中老年人去的话，我为什么说中老年？就像我这种人过40的，我都不适合爬山。真的，你信我，你不要到那儿去耍腿去。我们既然我们的这个行程能给大家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它摆齐摆好，把我们能够给大家报的最低价格给你们了，就是给大家省钱。那你就不要再省了，就是另外是你自己可以选择的了啊，我们没有任何购物。我是建议大家你坐索道上，坐索道回，剩下所有的时间你又能在索道上看景，同时还能够说省下来的时间在山上玩，真的是太轻松了，
1: 在上面疯狂的呼吸，然后吸取氧气。
0: 对，不要觉得索道好像我可能还要单花100多，你到云龙山坐索道你看多少钱一个人，对吧，它那个山的它那个索道的路程是不一样的啊，
1: 而且山高云海，你真的是要登顶之后才能感觉哇塞，那种视觉要特别的一个美景的好看。
0: 人家半小时到了，你爬3个半小时，你有点拖手嘛，
1: 3半小时都不一定，我所说
0: 对，它那个是一个山脉啊，友友们，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报，因为我们包括我们同事都想报。就一天
1: 都是大家的竞争对手
0: 啊，真的，我不骗你们。我们很多同事都想带着自己的父母一块去到那儿登
1: 高
0: 望远去
1: 玩一下，尤其现在天气还比较舒服，
0: 不冷不热，现在
1: 真是，
0: 如果现在不出去你等哪天呢，是不是？想要报名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我们这一次我实打实的说只有一车、一车呢是50个人
1: 最多了，
0: 因为我们还有领队，一共53座的大巴，我们再加上领队再加上那个司机和一个工作人员的话，
1: 匀不出来更多
0: 了，只有50个座。 我一点不骗你们，我们是想自己带父母去的，因为价格真的很。

合适，我们自己已经把这个价格拿到最低了，所以呢你们如果想要报的话你们抓紧时间，虽然是下一周你等到礼拜一你再打电话爆埋了，不好意思，我一个车都加不了啊。18151880125 18151880125现在就咨询可以报名了。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有小伙伴立刻给我们发来了信息，问我俩带队不？我俩不带队。领导说那个我俩要想去只能自己花钱报名去，我俩不带队啊，但是我们俩真的是心动了，想要回家跟父母商量一下，就是带着父母一块去玩登高望远嘛，这个季节不冷不热的，所以如果你们想打电话的话，趁着我们俩还没有打电话啊，你们得真的，我们要去也是实打实的，一人99块钱那么交的，
1: 对，
0: 18151880125 18151880125，谁抢着是谁的，只有50个座，我一点不玩虚的。有人说了，那个咱就不能再加一个车，不行，因为我们订的山上的饭只有5桌，你明白了吗？
1: 需要提前预定下来。
0: 哎，对对对，好吧，能理解吗？我再说一下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每个人99块钱，我们去天盟景区玩啊，下周末。来来来，上周末小蔡去哪儿？
1: 对，这么生硬也让你切过来了。
0: 有钱
1: 啊，不是去那个什么齐齐哈尔吗？刚跟大家聊到丹顶鹤。
0: 哦，丹顶鹤
1: 扎龙自然保护区嘛。
0: 哦，
1: 值得去看看，朋友们。嗯，
0: 这现在正好是丹顶鹤带宝宝的时候。
1: 对对，那所以看到很多雪雪的、毛茸茸的。
0: 啊，
1: 丹顶鹤一般是一夫一妻哈。
0: 哦，
1: 然后一年最多2个蛋。啊
0: 哦，
1: 所以你就经常是看到2个丹顶鹤。带2个小鸭子那种感觉，小丹顶鹤就小鸭子呀，晃晃悠悠特别可爱，真的。而且丹顶鹤真的好优雅，真的学不会弯腰，你看人膝盖窝都是往后的，朋友们。
0: 丹顶鹤是这样啊，它在中国的这个寓意当中，包括真实的这个生活的这种状态当中，其实它比鸳鸯要好太多了。
1: 哦，
0: 鸳鸯可不是一个从一而终的玩意儿，但是丹顶鹤就是一家几口的，对不对？而且丹顶鹤是有一个长寿的这个寓意在里面的，
1: 松鹤延年嘛。
0: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到那儿去看的话，就是到这个齐齐哈尔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
1: 去一下扎龙自然保护区。
0: 哎，
1: 然后真的在里面听点东北大哥、东北大姐给你的描述，天生幽默，真有意思。他们说话，
0: 那怎么知道人家是东北人的？
1: 哎，我已经自有判断了
0: 啊。
1: 你要是说两句话，人家礼貌回答你的
0: 啊。
1: 外地人跟你一样去旅游的
0: 哦，
1: 但凡你说两句话，有人凑过来像老朋友一样跟你聊起来了
0: 啊，
1: 东北本地的，太好玩了，
0: 抱着膀跟你聊，
1: 老吵了，真的。
0: 哎，咱就说这个时候也不是东北旅游的旺季，
1: 不是，肯定不是
0: 啊。但其实，
1: 就
0: 是我跟小蔡我们俩去聊天的时候，会推荐这个季节去东北，
1: 对，机票合适。
0: 为什么？就是它不是旺季的时候，不是所谓的旺季的时候，那它的所有的价格都很低，又很合适啊。
1: 主要是我也怕冷，它
0: 另外一个你去的时候。
1: 行，对，
0: 这个时候于我们来讲舒服
1: 啊，就是
0: 对吧，
1: 就是那种又过一遍春天的感觉。
0: 对，
1: 而且你现在过去你看那个车厘子和草莓，你可以

0: 再吃一遍啊！你们都不知道有多爽快，那个没走，比我矿泉水瓶瓶盖都大。到大连没吃上那个黄水晶
1: 啊，
0: 正宗的那个丹东九九，你怎么不算一种限定的齐齐哈尔馈赠呢？
1: 那这个必须的，
0: 现在有啊，是不是
1: 啊？这个大荤吃的，水果吃的，
0: 那
1: 看着丹顶鹤啊，再弄点其他的，这感觉就是。这对味儿，是吧？
0: 带劲
1: 啊！行吧，各位，我们也给大家一个这个参考啊。如果说你们这个季节说，你说我想自己出去玩儿，就最近这么个把月，六一之前能去哪儿？其实这个齐齐哈尔可以，你们自己找一天合适的时候到那儿去，大概三天的时间差不多
0: 了，够的。因为大家需要先飞到哈尔滨嘛，然后哈尔滨坐个普快吧，两个小时左右也到了，
1: 哈尔滨的话建议大家留一天就行，确实也没有什么过多的分散的景点需要大家去怎么着。以前冬天去的时候你肯定是要给那个冰雪大世界留一天， 对吧，但是现在没有雪呢，其实它主要的还是在一些室内的，比较集中在松花江畔的一些东西，
0: 就选住那儿就行了
1: 啊，你就在那儿，相对来说也不贵，然后一天就够使了啊，所以呢，就是如果你有三四天的时间，可以选择到齐齐哈尔加上哈尔滨搞一搞啊，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36乘以18等于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0: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到了今天节目尾声了。还有小伙伴问我们的那个报名咨询电话，我再来说一下啊，18151880125，18151880125，518801125，记得吧？哎，线路我就不多说了，你们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需要报名抓紧时间报。
1: 下周去天猛山哈，
0: 啊，天猛景区，对对对。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哪个瞬间让你发现了世界的 bug。
1: 我怎么说呢？
0: 我这可以随便说，
1: 我这小作文多啊，我给你来一个，啊、这个什么风月供销叔说，读书时候跟朋友逛街。拿了一个纸皮做的钱夹子，很薄啊，夹层里面放了喜欢男生的一寸照，哎呦，装兜里，
0: 一寸照都有好看的。
1: 哎，你看你，人不能屁股啊，对，逛街逛到一半说怎么都找不着这个照片了、哦、啊，钱夹子也没破，没有钱也没买东西、哦，中途也打开看过还在，过后就没了，嗯、这个钱包后头还留着，就是怎么也想不通这件事。
0: 哎、哦、呦，就是听起来是足足的遗憾，
1: 就是强扭的瓜不甜呗，这玩意儿。
0: 老天告诉你放弃吧，
1: 对，非得让我说的明白啊。下一位，
0: 你看我俩就是很敞亮的人、
1: 哪有一个好人啊，
0: 我俩很明白，就是哎呀，别整那些个，这个不行，那换下一个呀，
1: 是
0: 不是啊？
1: 这哪是世界的 bug，
0: 我俩真行，
1: 这是你爱情的 bug。
0: 你笑声大了，
1: 嘻嘻。
0: 黑铁之手说的，行行，你们只是一群记性不好的人在自己吓自己。
1: 没有，这边也有单相思的人的。啊，不提不提，我不聊不聊啊。滴滴滴，
0: 我就在想，你是怎么拿到他一寸照的？
1: 你可能叫什么？
0: 从哪当上口的？
1: 还回家一看，毕业证上没有那两大片。
0: 你是怎么拿来的呢，友友？
1: 那你别说，我跟你说，
0: 你等会儿，我就觉得就是这个照片吧，一般来说是主动的会给人家，或者是说你给人拍了。然后留下了这个一寸照，那显然是硬给的，要不你怎么得来的呢？他都给你，你再要一个不就完了？
1: 你这
0: 我丢了，
1: 你这人家的照片没有了，你还觉得世界有 bug？ 人到时候拿开自己的档案资料一看，没少张照片，人还觉得是 bug 了。
0: 我就说嘛，你这玩意儿，你真是，哎，
1: 别瞎拿人东西啊。
0: 对呀。你看，你都没有在意，就是他怎么得了这玩意儿了，你知道吧？
1: 还得是你、
0: 啊，那我就得破案，你知道。然后，当你未眠时说的“平行世界的我，你过得还好吗？拿点钱给我。”
1: 硬要是吧？这就是
0: 你们没几个，就是
1: 这个 bug 要让你走通了，你那个下周节目回来再跟我们说一声，我也准备试试。你看，这个就是那个刚刚朋友说的典型的记性不好怪别人的这个。滴哩哩小黄鹂说，前两天在衣柜找一件衣服，死活找不着。啊，隔一天就拿，就在最上面。
0: 啊，我以为你要说你一寸照找不着，
1: 我还是一寸照啊。
0: 那过两天自己出来了，是同学钱包里掉出来，
1: 掉出来件衣服才行。哎，我说实话，一般我找东西啊，我要真找不到，我就会劝自己，我说我就是不找的时候就出来了。然后或者是我就跟自己说，就当他丢了。嗯，我一般就不会找很久。
0: 哎，我经常找不着，就是我自己原来穿的衣裳。嗯，然后后来就再买呗。
1: 一样的衣裳，
0: 然后就是过了好多年，因为我不太翻柜子，你知道吧？就是然后回来过了好多年，发现它的时候已经穿不上了。
1: 你看这个也是有时间的。你看苏志彤3782这位朋友，他说前段时间刚买的防晒，清楚的记得自己带回来放柜子里了，怎么都找不到，找遍了家里的所有角落都找不到。你可能过完夏天能找着吧？该用着了，
0: 你晒黑就找着了，
1: 你晒黑就找着了，没白景花都找着了，
0: 晒毛皮都能找着了，
1: 能
0: 。行吧，就是这 bug 不是一个两个呀，那你们继续找吧，好不好？改天在节目里头再告诉我们。赶紧下本吧，那姐。好了，那个今天祝你们那个看球赛愉快、啊，
1: 快乐哈！
0: 徐州队必胜。
1: 又来了。
0: 四天内加油，徐州队必胜啊！
1: 保留节目，
0: 我们也回去看看球赛去了，拜拜，
1: 拜拜，
0: 哎，周一见。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

0: 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2: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

0: 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1: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 85% 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0: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2: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3: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6: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5: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6: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五月一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7: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8: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9: 行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8: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 铺画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

0: 称，今年一到四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0: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3: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表示。
4: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3: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彦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4: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5: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面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6: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7: 全区核量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核量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6: 这次全区核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核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7: 经过核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的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2: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

0: 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1: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2: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1: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2: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1: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3: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4: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斑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0: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5: 不锈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0: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6: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7: 每株最多留2颗，就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降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这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6: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8: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让重视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9: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10: 今年种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9: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11: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0: 由教育部等7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12: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措施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

0: 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1: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3: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2: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3: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2: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3: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莫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3: 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1: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0: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1: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0: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3: 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2: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 1343.84 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 20.13 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3: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2: 联合国粮农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全球粮价连续第三个月上涨。
3: 近期，红地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8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地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8号证实，红地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2: 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是健康好物推荐时间。中国睡眠研究会2025年3月发布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65岁及以上睡眠困扰率达到了 73.7%， 睡到半夜醒了，整夜睡眠时断时续，早上醒得特别早，这些碎片化睡眠的困扰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在经历。
11: 是的，很多人呢都说每天要睡足8个小时就行了，其实啊这里呢忽略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什么时候该睡，什么时候又该起。像很多的年轻人那样哈，说刷手机追剧到夜里2点钟睡，然后第二天早上10点钟肯定是不起床的嘛、啊，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睡眠呢，对于身体的健康真的不好。
10: 是的，俗话就说啊，日升而作，日落而息，这里面藏着养生的智慧。你看咱们白天的时候呢，太阳很暖和，忙家务啊，干劲十足，精气神呢是以阳为主。可是到了晚上呢，太阳下山，月亮出来了，人就要休息，就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了，好好睡觉就特别重要。所以睡眠实际上就是我们请阳入阴的过程，
11: 听起来呢还真是这么个道理啊。但是问题来了，我身边其实有很多人入睡困难，为了能够睡个好觉呢，真的是没少花心思，试过的方法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呢晚饭过后就早早的上床躺着等瞌睡，就认为说呢多躺总会睡着，结果证明呢不见得有用。有的人呢说睡前喝个一小杯，认为酒能助眠，可还是辗转难眠。还有很多人晚饭过后呢出门散步走1个小时，觉得呢累到困总能睡了吧。事实是啊，身体很疲劳，但是大脑很兴奋，依然睡不着。最后一招呢就是服用安眠药了，这招呢见效倒是快了，但是对于身体的伤害真的太大啊、第二天呢可能能迷迷糊糊一整天。
10: 是的，失眠的痛苦啊真的是只有经历的人才能够体会，这睡不好对身体的伤害可真不小。你看心主血脉，睡不着就会消耗心血，像小炉子上炖的粥，心血啊越熬越浓稠，晚上多梦呢往往会让肝火旺盛，早晨起来嘴里发苦，晚上盗汗的人群啊夜里咳嗽也多，对肺很不好。所以解决睡眠的问题还是要注重通过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来调理。
11: 你总结得非常到位了，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实用的小方法啊，您可以取酸枣仁10克、莲子15克、百合10克、茯苓5克，洗干净之后呢加水煮沸，然后再转成小火慢炖20分钟，滤去肺渣之后呢去喝。那建议呢是每天1次，连续服用3周以上，就看看呢是否有改变。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所以呢使用前最好咨询专业的中医师的意见哦。
10: 那我有个问题啊，刚才的食疗方法自己配置很不方便，用量也掌握不好，有没有什么更方便的方法呢？
11: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睡眠的问题真的是不能够操之过急啊。大家可以试一试过

0: 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它精选酸枣仁、覆盆子、莲子、百合、茯苓等11味道地原料，可以长期去服用。在熬制的过程当中不加蔗糖，那每盒呢净含量是300克，零售价要149块钱。说实话，这个价格在膏方当中已经算是很实在了。那今天呢，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传统膏方的魅力，我们为听友呢也是争取到了专属福利。您听仔细了啊，我们向前30个打进订购热线400-969-6868的听友呢发放大额的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是的，就相当于呢是2折的体验机会，每天花费呢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不仅如此，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是有限的啊，这个热线呢只开通3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969-6868，400-969-6868。
1: 咱们的睡眠啊，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年轻的时候呢，身体能自然调节状态，帮我们顺利进入睡眠。但随着年龄增长，这种调节能力会慢慢下降，不少人会遇到入睡慢、睡眠浅的困扰。其实日常饮食当中适当摄入一些具有传统养生价值的食材，能帮我们更好的放松身心，为良好睡眠打下基础。咱们这一款安睡膏里面包含了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保留食材本味，适合日常食用。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呢是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有限，400-969-6868，400-969-6868。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969-6868，400-969-6868。
0: 是的，抓紧时间来获得这份睡眠福利。其实呢，这款膏方的选料也是必须很讲究的啊。像酸枣仁肯定是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好，因为这里呢是地处太行山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昼夜温差大，有利于酸枣仁的有效成分的积累。还有龙眼肉，那肯定呢是福建莆田的好，茯苓呢是云南丽江的好，山药是河南温县的好。那您可能会说，这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吗？是不是质量不行啊？这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安睡膏呢是国药药材公司出品，依托的是大品牌的严格品控体系，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标准的哈。那您打开盖子就可以看得到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个小勺挖一勺，温水一冲呢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呢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这一次呢是厂家啊为了推广好睡眠的一个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了29元啊！不要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是不等人的，卖完之后呢就没有优惠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不仅如此啊，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的话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啊，补贴的名额有限，400-969-6868，400-969-6868。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呢，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969-6868，400-969-6868。
1: 那睡眠问题呢，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越难受。年轻时候呢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需要日常维护一样，我们的身体也需要通过日常饮食和作息来调整，保持良好的状态，避免小问题积累成大困扰。这个道理呢，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精装正品保障。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

0: 然后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等多种药食同源的食材，遵循传统工艺的熬制，口感温润，适合日常食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打个电话您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所以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400-969-6868，400-969-6868。
1: 我们看到啊，有一些听众在询问说，咱们吃膏方会不会有一些依赖呢？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款酸枣仁的安睡膏呢，是通过食疗的方式，讲究的呢是循序渐进。那么这个11味的组方里面呢，是有酸枣仁、茯苓、百合、莲子等等，这些呢都是天然草本成分，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的生产标准。它的作用是通过食材的温和滋养，帮助我们放松身心，为良好的睡眠营造适宜的身体状态，而并非呢直接治疗或者是改善睡眠。是食品的话，所以说您不需要去担心依赖性的问题啊。您现在呢就唯一要当心的是呢，优惠名额能不能抢得到啊。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放心吃，不要去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969-6868，400-969-6868。
0: 总结一下，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选料地道，拒绝以次充好，遵循传统工艺，它以酸枣仁为主料，配合茯苓、百合、山药等传统草本，每天来两勺，用水冲调非常方便，口感特别细腻，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都吃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不必担心有依赖，安全值得您信赖。市场价149块钱一瓶，打个电话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订购成功。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3: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父。
4: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3: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4: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3: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4: 那只是个意外。
3: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4: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5: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6: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7: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
8: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7: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9: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好男人。张浩哲不必苛责自己遇不到好男人，也不必焦虑自己不够完美，真正的缘分从来都经得起时光的考验。好男人是懂得你伪装下的脆弱，是心疼你沉默里的委屈，是不会让你在感情里颠沛流离，是给你一份稳稳的幸福。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陈琳、杨坤，两个人的世界。

两个人的世界来自陈琳、杨坤。杨坤和陈琳作为一对实力派的唱将，曾经是竹书文化旗下最佳的一对实力拍档。这首对唱情歌代表着他们各自的一段辉煌岁月，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曼， Together Again 再相聚，来自 Janet Jackson。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

0: 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8: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2: 大家好，我是林芳，欢迎收听全民阅读广播节目美文雅颂。五月是劳动的季节，五月是青春的季节，五月是山花烂漫的季节。今天我们通过戴望舒的《寻梦者》这首诗歌来赞扬勤劳奋进的人们，用诗歌为大家送去鼓舞和青春的朝气。《寻梦者》，作者戴望舒。梦会开出花来的，梦会开出娇艳的花来的，去求无价的珍宝吧。在青色的大海里，在青色的大海的底里，深藏着金色的贝一枚。你去攀9年的冰山吧，你去航9年的瀚海吧，然后你缝到那金色的贝。它有天上的云雨声，它有海上的风涛声，它会使你的心沉醉。 把它在海水里养九年，把它在天水里养九年，然后它在一个暗夜里开绽了。当你鬓发斑斑了的时候，当你眼睛朦胧了的时候，金色的贝吐出桃色的珠，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怀里，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枕边，于是一个梦悄悄地升上来了。你的梦开出花来了，你的梦开出娇艳的花来了，在你已衰老了的时候。《寻梦者》是现代诗人戴望舒于1932年创作的一首现代诗，这首诗歌将人们心中的梦想书写到了极致，是一首唱出寻梦者美丽灵魂的歌。诗中诗人以寻梦者自喻，通过做梦、寻梦、再次入梦的描述，唱出了诗人寻求理想、憧憬光明、历经磨难、上下求索的心路历程。诗歌运用象征手法，以金色的贝作为象征喻体，描摹出了寻梦者追逐理想的过程，意境丰富，美轮美奂。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不管到啥时候，都得有点事儿干。好多老同志在单位上班时生龙活虎，身体棒棒的，啥毛病没有，有的话也是吃点小药就能应付过去，可是一旦退了休，就跟中邪了似的，啥毛病都上身了。什么原因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您的身体早就适应了上班工作时的生活节奏，比如说早起，不早起的话 上班迟到了，
3: 扣工资。
2: 早睡，不早睡的话，第二天起不来。工作逼着你有一个相对健康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上班的时候，吃饭也应时，早上必须得吃饭，不吃饭，干活干一上午，饿得慌。中午也吃饭，大家都吃饭，你不吃饭，你干什么去？所以工作时虽然累一点，但是它会帮助你培养出一个好习惯。工作的状态，咱们的身体早就适应了，适应了四五十年，处在这个状态里，只要不超负荷，不往死干，早八晚五，上班下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不会出毛病的。要是突然间没有啥事儿可做了，整天养尊处优，吃饭睡觉不应时应量，那样的话不出毛病才怪。我经常接触这样的患者，刚退休没多长时间突然生了重病，这种情况太常见了。出现这个情况，您谁也别怨，就怨自己不节制，可劲儿享受，可劲儿睡，可劲儿吃，身体都让你造完了。我正式退休已经有20多年了，身体还算不错，除了有胡家老高的帮助以外，我从来没改变以前工作时的作息习惯。我是退休不退岗，没事的时候我还是会上单位去转转，去查查房，一周至少去2次。我之所以这么做，不是说咱们多爱岗敬业，它对咱的身体是有好处的，有积极的作用。所以说能干点就干点，好多人生病都是闲出来的。我头一阶段治了一个患者，这个人姓薛，叫薛培正，人们都管他叫老薛，那我也管他叫老薛吧。虽然他岁数比我小不少，老薛是内蒙古包头人，以前在矿上工作，从岗位上下来后终于不忙了，就像我说的似的，可劲儿。

过舒坦日子，关掉手机，大睡了一个月，睡得那个舒服。他刚退休那阵儿就感叹，不上班真好，舒服极了。结果怎么样呢？紧接着就出现一大堆的问题，全是身体方面的。以前工作的时候，特别是刚调整工作岗位，那时候要想睡个囫囵觉根本没机会。面对新业务和不擅长的工作生疏啊，那么为了熟练技术，老薛没少下功夫。他连续两年都吃住在单位，就有那股劲儿，就钻研，豁出去了，自己不吃不喝也得把业务水平提升上来。最后终于打开了局面。后期老薛靠着自己的努力啃下了硬骨头，事业稳定了，评级也评上了。但是事业单位就是那样，新人辈出，老人也都渔翁得利。他胜任了自己的工作，守好自己那摊儿，就心满意足了。工作顺心，收入稳定，将来退休有劳保，没有任何经济压力和心理负担，于是就中年发福。裤腰带那上边的眼儿是越来越多，肚子一天一天的胀起来了。等到他退休的时候，腰围达到了顶点，那将军肚可大了。刚退休，老薛的心里美滋滋的，心里想，终于可以好好睡个觉了。他每天早上都要睡足了再起，起来时候已经将近晌午了。起床后，妻子给他做的早饭已经凉透了，他就到楼下的餐馆去吃。内蒙古人爱吃烧麦，他一个人一顿要吃两屉烧麦，吃完了再喝上两个小时的浓茶，喝完以后回家继续睡。白天这么睡，晚上基本是睡不着的，睡不着就玩手机看电视，日子过得黑白颠倒了。有一天晚上照例睡得很晚，老薛一整宿就只睡了仨小时。早上起来的时候，老薛突然感到半个脑袋一跳一跳的疼，接着左脸也疼了起来。又观察了两天，左脸居然麻木了，脑袋上还长了疱疹，疼得厉害。这可把老薛吓坏了，赶紧给中医院针灸科的熟人拨通了电话。以前加班累得腰椎间盘突出，都是这位医生给针灸好的。那边传来医生爽快的声音，那你快过来吧。老薛到了医院，医生详细了解了病情，最后诊断为疱疹性面瘫。老薛当时就被扣下扎上了针，先是在太阳穴上上针放血，脑子一下子就感觉轻松了许多。可是接下来的治疗出乎老薛的预料，医生把各种治疗手段都用过了，各个穴位都扎了，病情丝毫没有一点好转。老薛遵医嘱，睡得越来越早，醒得也越来越早了，晚上八点就困，凌晨四点就醒，白天不敢睡了，醒来没做别的，一会儿到镜子前看看，比比左右脸，看看哪边脸大，一会儿量量血压，唉声叹气。

不容易熬到六点钟，来到公园，路灯还亮着，稀稀疏疏的有几个老头在打太极拳，也有年轻人在跑步。老薛走了半圈路，肚子拽的腰疼得受不了，走不动了。老薛的腰突又犯了，面瘫三高腰突，自打退休以后接二连三的病都出来了。他又给中医院的医生打电话，医生，最近腰疼，下周去扎扎腰呗。医生告诉他，腰疼也是体重的原因，医院床位紧张，您还是先减减肥吧。可老薛的意思是，这肥胖大肚子是减不下去的，一走路腰就疼，不运动怎么减肥呢？老薛的妻子为了配合治疗，做了清淡的蔬菜给老薛吃。老薛生气了，他想吃肉，妻子说吃肉也行，那就对症治疗吧。妻子帮老薛打听了，听说做埋线不用控制饮食就能减肥，他建议老薛去试试。老薛心想还有这好事，那就试试吧。没想到埋线比扎针还疼，特别是他肚子大埋得多，老薛忍着疼坚持下来了。埋线后果然吃啥都没胃口，早上去吃烧麦，半屉烧麦都吃不进去了。不到半个月，肚子真的小了不少。老薛减肥出了成果，又飘飘然了。他跟妻子说，我想吃红烧肉。妻子急赤白脸地对老薛骂道，真能出幺蛾子呀，想起一出是一出。但红烧肉做完了，他又吃不下几块，改善伙食的愿望落了空。老薛同志又在思考，吃点啥能吃进去呢？老薛不由得想起了天南地北一起胡吃海喝的老弟兄们。老薛心里长草了，得找人喝酒去。找谁呢？老薛最好的朋友前年去扶贫突发脑溢血，这辈子是不能陪他喝酒了。还有个同事去年心梗，去医院都没让见，老薛的酒友就只剩下了一位姓郝的老同志，身体还可以，退休以后在浴池做管理。老薛决定就找这个姓郝的朋友去喝酒。当天下午，老薛终于在浴池喝上了酒。姓郝的朋友岁数比老薛大，但是长得比老薛年轻，他的头发黝黑黝黑的，脸锃亮有宝色，气色非常不错。他看了一眼老薛，发现他半边脸是僵的，咧嘴笑的时候右边往上翘，左边是平的，左边脸不受控制了，脸色也不好，发黑。朋友就很关心地问老薛，薛，你这脸是怎么回事啊？是病了吗？老薛难为情似的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把头一阵子自己睡觉睡醒面瘫的事儿，连着跑步腰突的事儿，还有三高的事儿，都跟朋友说了。老薛那位姓郝的朋友跟老薛说，那你还等什么呢？我推荐你一个药，你吃上吧，过一阶段就能好。老薛如获至宝，就从朋友那儿

0: 来了胡家老高，姓郝的朋友送老薛一瓶老高，喝了没多长时间，感觉舒服多了，腰是先见效的，觉得热乎了。后来他打电话又跟我联系上，问我说：“胡老，我这个面瘫扎针灸都扎不过来了，喝胡家老高能不能喝好啊？”我说：“能喝好，那有啥喝不好的？别说面瘫了，脑中风、脑瘫都有喝好的，但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面瘫好弄，三五个月就回来了。我让他放心去用，用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带状疱疹就好了。老薛的面瘫是带状疱疹引起的疱疹性面瘫，这个带状疱疹疼起来也要人命，生疼生疼的。但是老薛这个带状疱疹还好治点，它长在脑袋上，后脑勺和耳朵后边，如果长腰上，尤其是长一圈快连上的那种疱疹就不好治，恢复的也慢。老薛的带状疱疹好了十来天以后，他的脸也正到了，有知觉了，以前是木的，用老膏用上三个多月，面相、微笑、说话都正常了，然后紧接着腰突也不疼了，三高症、血压、血糖、血脂，用了一年以后基本上都不吃药了，降糖药、降脂药、高血压的药都停了。身体好了以后，老薛这个退休老同志也想开了，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不能闲着，不能整天猫在家里，一睡觉睡到晌午，你要嘛就学个爱好，打打乒乓球，游个泳，实在不济哪怕你上公园里放放风筝都行，放风筝那个动作锻炼颈椎，不得颈椎病，要不然咱们就找个事做，有单位能返聘就返聘，不能返聘的话就出去找个班上，别太累，哪怕少挣点，但是不能闲着。现在的人都长寿，显得都年轻，才60岁出头，没到休息的时候。老薛把我这个话听进去了，他吃了胡家老膏，吃上一年以后身体好了。有一天天刚下完雨，他寻思空气很清爽，出去走走路，当他路过小区门口的时候，看见橱窗广告里贴着好多招聘启事，他想找个工作，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正寻摸着呢，一辆快递车停到了物业门口，从车里下来一位比他还年长的快递员，正在往下搬货，快递车上也写着招聘电话，老薛一下来了兴趣。后来他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胡老，我当快递员了，小区送快递一天不限量，能送多少送多少，挣点零花钱挺好的。老薛还告诉我，接这个活他媳妇最开始不同意，后来发现老薛的体格锻炼得不错，每天都吃得香，睡得好，人也越来越壮实了，大肚子也收回去了，妻子慢慢的就接受了。我说这就对了，一个人甭管多大岁数，在社会上 得找到自己的价值，有价值的话，不光身体好，心情也好，没价值，这人就越来越堆碎了，就报废了。所以大家不要做一个报废的人，生病的话，就用胡家老高去治，治好了以后，该干嘛干嘛去，忙忙叨叨的，才能长命百岁。您各位信我的，准没错。好了，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我是丹东的一名患者。
0: 哦。
2: 嗯，我叫王丽娟，我今年是56岁。胡老师，我吧，这是第一次给您通这个电话，我这现在也是有点紧张，真的也是太激动了。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0: 好，别紧张，咱随便说一说吧，好吧。
2: 行，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0: 哎，好的。
2: 啊，胡老师，我吧就是才50多，身体是一点都不好。我就是去年吧，就有一天出去溜达，哎，一下子吧就摔了一跤。当时吧，我都没觉得怎么地，就是身上疼点，自己起来扑了扑了身上土，那就我就慢慢就回家了呗。啊，就是回家了就感觉咋的身上就不行了，完我就赶紧上炕躺一会儿，哎，躺了没多久，我就感觉咋的，哎，迷糊呢，就不敢睁眼睛，一睁眼睛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完了这头发也疼，就像针扎似的，哎，一睁开眼睛还就吐，哎呦，真的想象不出来，真的就那个难受，我特别难受，真是太遭罪了。要真的胡老师您都不知道，当时都觉得自己就好像快要死了似的，那难受劲真是受不了。等到我老头下班回来以后呢，就是一看我这么难受，这得赶紧上医院呢，这怎么摔这么严重呢？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哈，人家说了跟我摔那个跟头啊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一量这个血压吧，高压160，低压130，这眼底还都出血了。啊，这不就赶紧给我打的针嘛，完我才好受点，完了大夫又说你赶紧做一个核磁吧，检查检查这个脑袋，完了这又一查出来是这个铅梗，说我这情况不行啊，得赶紧住院呢。
0: 啊，
2: 这说实话胡老师您不知道，哎呀，家里真的就是太困难了，还得供孩子念书呢，哪有钱住院呢。
0: 是的是的，很困难。
2: 哎呀，就是啊，完我就求大夫给开了点药，开了点这个新发他汀片和这阿司匹林，还有一些降压的药。哎呀，开了一包药回来，你说就回家吃这些药哈，那个血压哈就还是老是降不下来，你这就我这一天天的咳上火了。要说胡老师，我真的就是挺幸运的，我是无意中哈就听到了您的这个广播，广播里说有一个患者哈说打电话，哎，他这个得的病比我还重的，人家吃了都好了。我就寻思我吃肯定也能行啊，我就跟我家老头说了，我就说你赶快的去给我订点这个胡家老高吧，我就说这个药听的是挺好的，咱也买一点试试。这回想到这胡家老高哈，我当时就吃了3天，就觉得咋的呢，哎，就敢睁眼睛了，不用一直躺着了。哎，完了慢慢的啊坐起来了，
0: 你看多好啊，是吧，效果突出多快呀，是吧。
2: 对呀，就不像原来了，别说起身了，那一睁眼睛那看啥的，真的房子也转，时间也转，完了看东西还都是倒着的，模模糊糊看不清，头也感觉扎得慌，真的可折磨人了。用上胡家老高也就半拉月的时候哈，我说胡老师你说的，我就慢慢就能下地了，人这一能活动啊就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
0: 你看多好啊，效果非常大，是吧。
2: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就感觉就恢复得很不错了，就是都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还能上哪儿就溜达溜达，完了体脂吧体格啥的一天天慢慢就恢复了。 用那个胡椒老膏，就是用到三个月的时候哈，就那些降压片啊，我也不吃了。在医院开的就这些药哈，一个也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了。哦，我还跟你说个事儿，胡老师，我以前的心脏就不太好，在医院就是挂过吊瓶，平时难受了我就吃这个救心丸，但是控制的也不怎么好。就是后背啊老冒汗，站也不是啊，是坐也不是，就前胸后背还有肩胛骨老像就是有东西扎着似的疼，你知道不？哎，疼的胳膊都麻酥酥的，可难受了。就咱这个胡椒老膏，我现在吃这不小半年了吗？哎，这个问题都解决了，心也不慌了，这个心气儿也挺足，就前胸后背也不扎得慌了，就跟好人一样能活动活动了。
0: 这个改变多大呀？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啊，您说对不对啊？啊，
2: 对呀、啊，要我上俺家老头也说说，哎呀妈呀，这胡家老高怎么这么神奇？太好了！就现在我这个心脏病啊，这血压心脏病好了，血压也降下来，俺家就有个电子血压计哈，没事我就量，现在高压120，低压90，恢复的可好了、
0: 嗯，很正常了，血压呀，是吧？啊、
2: 对，
0: 好极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嗯对，要真的胡老师就不瞒你说哈，我都没想到这胡椒老膏效果这么好。原来你说高血压高的眼底也出血了，看东西眼睛都花了，完血压还一直降不下来，这眼睛也就勉强维持着。结果用上这个胡椒老膏，现在眼睛也清亮了，看东西也清楚了，我是真没想到啊。
0: 嗯嗯嗯，全面都解决了，多好
2: 啊！
0: 这是难得的效果呀，你说对吧？啊。
2: 对呀、啊，要说胡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您就是我的贵人了。要不是我当时听见了你说您的这个节目哈，你说我还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的。
0: 嗯嗯嗯。
2: 啊，你说家里条件也不好，孩子还在上学，你说要是这身体垮了，你说这日子还能过下去不？
0: 那可不是嘛，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老朋友？
2: 是啊，要说胡老师，您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救着我呀，更是救着我们整个家庭。我现在真的什么也不想了，只要全家人都能平平安安，那真的就比什么都强了。胡老师，
0: 没错，嗯，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我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
2: 嗯、
0: 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2: 嗯，
0: 啥是本源呢、啊？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咱们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用了胡家老膏啊，它的本源疗法给您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啊，多好啊，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2: 对对，确实是胡老师，要说这真的、
0: 啊、
2: 特别感谢你，感谢胡家老膏啊。
0: 啊啊，您应当最感谢的还是我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会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仅您这几种病同时存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么老年人的任何一个疾病都会得到胡家老膏的治疗，得到它很好的恢复，这是难得的。好，祝福您和所有的朋友。
2: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祝您身体健康。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吧，要想说的恐怕您太多了，我也知道您和您全家都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也是大家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好，祝福您。
2: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哦、再见。
0: 好，咱先谈到这吧。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

0: 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好，
2: 胡老师啊。哎，我是来自辽宁，就是营口的患者。
1: 哦。
2: 啊，我姓黄，我今年69了。啊，从听你的节目开始啊，我就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了。我给你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我有过这个就是过敏性哮喘吧，还失眠。
1: 哦。
2: 腰还疼啊，腰疼病。
1: 嗯。
2: 哎，你说我这最折磨我就是我这过敏性这个哮喘呢，能有是2-3年了。哎，一开始吧，得病前吧，那时候吧，生活条件也不怎么好。
1: 嗯。
2: 家里住的是平房，完了地面吧还下衬呢。
1: 嗯。
2: 哎呀，窗户门呐，也真不是严实，一到冬天呐，哎，那北风啊，冒雪的时候就更别提了，屋里特别凉啊，冷。
1: 我能理解。
2: 你说，哎呀，人也好吧，感冒一感冒吧，哎，我也不上医院呢，就自己。吃点小药啊，咳嗽啊，就吐那个痰呐，
1: 啊，
2: 哎呀，黄痰白痰，就一口接一口的。
1: 你看多
2: 痛苦。逐渐吧，那就变成哮喘了。
1: 哎哎哎，
2: 哎，一到就是半夜1-2点钟的时候，我就睡觉啊，睡眠就憋醒了，我没有办法啊，就拿个枕头靠那个就炕柜上靠那儿，就是，哎呀，一口口就喘了。
1: 嗯嗯嗯。
2: 你说这么多年呢，给我喘的真的都要命啊，真是这病啊。
1: 嗯、是的是的，嗯。
2: 哎，我那阵儿我心就合计，啥事儿能让我能睡一整宿觉呢，我就满足了。
1: 嗯嗯嗯。
2: 哎呀，我以前呢喘的可邪乎了，嗯。
1: 啊、
2: 哎，可邪门了呢，太阳一落，哎，我就开始喘了。
1: 嗯嗯。
2: 后来我说上医院那个陆军总院就做了这个、
1: 嗯。
2: 过敏源那个检验，说我是冷空气过敏。
1: 哦。
2: 你说这天气冷，我也是躲不了啊。
1: 嗯嗯。
2: 哪儿没有冷空气，我没有办法。哎呀，
1: 嗯、
2: 一想咳嗽，我就拿那个板凳上院里去咳嗽。哎、连那个白痰再黄痰，咳到一定的时候缓解了，我再回屋去。
1: 嗯。
2: 有一天吧，就有一次我白天的时候。哎，给我憋的、啊、喘不来气儿了，实在没办法。哎，我就穿个拖鞋，跑外头打车到医院吸氧去了。
1: 嗯，你看看，没办法呀、
2: 哎，
1: 是吧？
2: 嗯，真没办法。我一犯病吧，哎，只用那个红霉素，还用别的药啊，效果还不好。
1: 嗯。
2: 哎呀，一年呐，我怎么的也得用了，哎，30次啊。嗯
1: 嗯嗯。
2: 每次扎完那个针吧，就缓解一段时间，完可能是说不上啥时候又犯病了，又得去医院扎针。
1: 啊，
2: 你看我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哎，这身体呀、
1: 啊、
2: 变化可大了，我现在干啥都行了。
1: 嗯，
2: 胡老，我跟你说吧，我家老头眼睛不好使，上街买菜啥的，买米呀、
1: 啊，
2: 买面呐、啊，家里啥活都是我干的。那时候，
1: 嗯，
2: 哎呀，日子过得可不容易了。嗯，就我这身体，哎呀，活啊，就是糊弄的干，日子也稀里糊涂的就往前过吧。
1: 嗯，自己又那么严重的喘病，您的老赖身体又不太好，是不是？哎呀，这
2: 是
1: 非常困难，
2: 嗯、
1: 非常痛苦啊，是吧？
2: 对，是呀、啊，这日子就熬啊。
1: 嗯。
2: 但是这胡家老膏，我用5-6天的时候，哎，我这胸闷的情况开始就减轻了。
1: 嗯嗯嗯，
2: 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就是痰也减少了
1: 啊。
2: 哎，我这身体每天都有变化，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2: 真是这胡家老膏效果真的太让我惊喜了。
1: 哈哈，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是吧？太好了。
2: 是呀、
1: 啊。
2: 嗯，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是8-9个月了。
1: 啊、
2: 哎，就我们家住着5楼吧，哎，每回上楼啊，我哎我都不喘了，也不觉得累了。
1: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2: 哎！
1: 啊，
2: 是呀、
1: 啊，
2: 变化
1: 挺
2: 大，
1: 是吧、
2: 嗯？
1: 过去动也不能动、嗯，这次的变化太大了，啊！
2: 嗯，你说偶尔吧，拎点沉东西， 喘几口粗气，歇一会儿就好了。我就觉得是正常，就年轻人呗，拎东西从一楼到五楼，他也得喘两口粗气呀。
1: 那可不是吧？
2: 我现在吧，身体恢复可好了，我这身体呀，哎一好啊，我这人就闲不住了。
1: 哎，
2: 哎呀，这一天吧，骑车这一趟那一趟，往哪儿逛啊，哪儿溜达，精神头可足了。
1: 不一样了，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好转了，
2: 嗯，
1: 也高兴啊，是吧？
2: 嗯，是啊，这都是因为就是胡老带了这么好的药救了我，我才能有现在的好身体呀、啊。
1: 嗯嗯。
2: 哎呀，还有一个就是打我这失眠呐，哎，有四五年了，我这晚上睡觉本来就不好，再加上嘛，
1: 啊、
2: 经常嘛，因为上来气儿，哎，就憋醒，就更睡不好了。
1: 嗯。
2: 哎呀，最多能睡一两个小时啊，两个来小时那样吧。
1: 嗯嗯。
2: 甚至我就是哎，轻音乐催眠呐、啊，茶树啊，都不好使。
1: 嗯。
2: 哎，在床上像烙饼似的。现在这哮喘好了，哎，也不憋醒了，
1: 啊、
2: 我连续就是睡眠。五六个小时，六七个小时，
1: 嗯、
2: 还不做梦了呢。
1: 非常正常了，是不是？太好了。
2: 是呀。再我跟你说，我就是我这腰托，哎呀，这是第四、第五、第六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滑托、膨出啊，还有狭窄、
1: 啊。
2: 你说我现在楼房都铺地板了，每天都，哎，就擦地呀、啊，我都蹲着用、
1: 嗯、
2: 用那个抹布擦地，有的时候擦着擦着，我就觉得后边就腰啊。就支一下，就像一个筋吧被拉了一下似的，完了我这腰就哎不行了，不能动，哎就这躺啊躺了六七天啥也干不了，我现在这情况都没有了，来回蹲起来哎自如了，我就感觉这筋呐、啊、松快不少，特别好，
1: 舒筋活络啊，骨关节打开了啊，效果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2: 嗯、
1: 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呀、啊，哎呀，胡老师，我真的谢谢你。要不是在以前呢，我根本就不敢，我能有今天这么好身体，我真的太激动了。
1: 哈哈哈！好，我听着都为您高兴、
2: 哎。
1: 嗯，
2: 我会一直就跟随你，希望你能帮助我这样的患者、啊、过上幸福健康的日子。
1: 没错啊，您只要坚持用胡家老膏、
2: 嗯、
1: 啊，您的效果、您的健康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这是没有问题的。
2: 对，是呗。
1: 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是不是？
2: 对。
1: 那么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啊，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才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2: 嗯，
1: 老朋友坚持吧，啊，
2: 哎，我得坚持。
1: 平常咱们用胡家老膏来维护您的健康啊，以后是没有问题了啊，疾病不会再复发了，其他的一些老年病也不容易得上了、
2: 嗯、
1: 啊，太好了，
2: 嗯、
1: 我恭喜您呐、
2: 嗯，
1: 老朋友。
2: 哎、
1: 啊，
2: 哎，好，谢谢，谢谢您、
1: 啊
2: 啊，胡老师。
1: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您多给我来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吧、啊、
2: 哎，行，有问题我再给你联系。
1: 哎，好的，祝您身体恢复健康，全家高兴、
2: 哎、
1: 永远让我们更年轻、
2: 哎、
1: 好不好，老朋友？
2: 哎，好，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保重你自己。
1: 哎，好的，谢谢您，咱就谈到这儿吧。好，再见、
2: 哎、
1: 老朋友。哎，
2: 好，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啊。
1: 好，您好啊。
3: 啊，
1: 欢迎
3: 你
1: 啊。
3: 我是来自咱们黑龙江的一个朋友，我今年68岁了。
1: 啊啊啊啊！
3: 我一直啊是胡老师的一个老朋友，其实
1: 哦，好，非常欢迎你啊。
3: 因为啥？咱们胡家老高啊，我用了，我也是受益者。
1: 哦哦哦，
3: 就是啊，因为能够听到这个胡老师这个节目，通过这个胡老师啊，我才能够用上这么好这个药。先治好了我这个病，说啥我也要感谢一下你啊。
1: 好，您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
3: 现在你看我身上这个病啊，确实啊，每个啊都恢复的非常的好，不错啊。给你打这个电话吧，也打了好几次，今天 啊终于把这个电话也打通了，我就先把我这个情况给你那个详细的说一下。
1: 哎，好的。
3: 因为我原来啊，检查是这个二型糖尿病吧。
1: 哦。
3: 虽然这些问题啊，都是因为这个病啊给带来的。像这个并发症口腔溃疡，也挺严重的。反正就是好了坏，坏了好，反反复复的总是啊犯病。
1: 啊。
3: 再有就是啊，这个腿和脚啊，一动下来起不来啊，特别的疼痛。也是啊，因为这个糖尿病啊这个缘故吧，并发症就是这个眼神儿，眼睛不太好啊，看东西啊特别的模糊不清楚，还有就是这个血糖吧控制的也不稳定
1: 啊，
3: 像那个有时候空腹血糖是6点多7点多、
1: 哦、
3: 啊，有时候吧10点多不稳定、啊、
1: 那就高了是吧？
3: 对，确实高啊。还有就是餐后血糖、每次啊都是10点以上，
1: 那还是高水平的血糖啊。啊，
3: 对对，一天3次二甲双胍，后来不行、还打了个胰岛素，血糖就是这个样子，弄得我这个心里面负担挺重，特别的烦躁啊。
1: 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
3: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心脏吧，以前那个也不好
1: 啊，
3: 当时做这个体检的时候查出来说我这个心脏这个心率啊这个不齐
1: 哦，
3: 自身的感觉吧就是那个胆小害怕
1: 啊，
3: 心那个有时候跳的感觉扑通扑通的特别的快。这个头晕，每次啊犯病的时候啊都是特别的难受
1: 啊。
3: 再有就是这个在18年的时候啊检查出来我还有这个胆囊结石嘛。
1: 哦，胆结石，
3: 胆结石，你说是1.9岁啊？
1: 哦，
3: 当时那个去这医院吧，那个大夫啊，跟那个给我家那个孩子、说让我这个情况做这个手术，但是我思来想去啊，这个手术啊，最终啊坚持也没有做，我心里在害怕，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啊，我就对这个肝做了一个手术
1: 啊。
3: 恢复的本身也不好，身体 一直没有恢复到这个原来身体健康时候那种状态
1: 啊，
3: 再加上本身有这个糖尿病，血糖也控制的不稳定，就怕啥？怕这个血，做这个手术以后，你毕竟啊是个伤口对吧？很难愈合，这个事我也没有
1: 说。糖尿病就是这样，
3: 对，没错。最后那个说的也巧，挺幸运的。就是因为有这个广播吧，有幸啊那个听到您这个节目。
1: 哦，您听到了啊？
3: 对对对，哎呀，当时我记得印象深的就是一个老太太啊，当时那个乐和劲啊，确实感染了，我一直在夸您。所以我就寻思着，我说听一下到咋回事，然后才知道咱们这个胡家老高。
1: 哦，这时候认识胡家老高了啊，开始。
3: 对对对，后来。这不听了有一段时间以后啊，我就跟我老伴我说先给孩子不要说，然后背着他们买回让我自己先感受一下啊、最后就买了30盒嘛，拿回来吃了不到1个星期的时间，我就感觉啊
1: 嗯，
3: 这个心跳

0: 这个情况明显的那个比之前好多了，稳当了
1: 啊，
0: 头也不用了，这个嘴里边那个溃疡也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对，哎、
1: 嗯、
0: 也不疼了嘛，啊，吃饭喝水都不影响。
1: 嗯，
0: 还有这个胡椒脑膏这个效果真的是
1: 啊，
0: 确实可圈可点，非常不错
1: 啊啊啊，
0: 难怪我说好多人跟我一样都在夸这个，说胡椒脑膏效果好，多么多么的好、
1: 啊、
0: 自己用了以后我最有发言权
1: 啊，
0: 这不吃了大概有半个来月的时候，感觉这个身上有劲儿，这个腿
1: 啊
0: 哎也变得那个松快了，不疼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对对对，后来吧紧接着又吃咱们胡椒脑膏一个多月的时候啊，像我这个身上以前那个原来不舒服这些症状一个一个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呀、
0: 哎、
1: 是吧。
0: 对，确实快，眼睛啊看东西透亮了，清楚了，身上这个哪哪都感觉到舒服。
1: 嗯嗯嗯，
0: 血糖嘛也往下降了
1: 啊，
0: 像原来吧不稳定，那个吃了这胡椒脑膏快两个月的时候，我这个空腹血糖啊稳定在6-7之间
1: 啊，空腹的是吧，太好了，
0: 空腹、
1: 啊、
0: 嗯，
1: 已经正常了啊！
0: 哎，对，
1: 为您高兴了。
0: 可以，餐后这个血糖也不错，可以控制在8点左右。
1: 嗯嗯嗯，这都是正常范围之内了，好极了。
0: 啊、对对对、
1: 啊，
0: 就是我一看这个效果这么好，后来我慢慢的这个胰岛素我也不打了。
1: 嗯嗯嗯，
0: 到后来吧，我连这个二甲双胍也不吃了。
1: 嗯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胡家老哥啊，真的帮了大忙了。
1: 哈哈。
0: 说起来这个买咱们这个胡家老婆啊倒是啊费劲了。
1: 啊
0: 啊。因为啥咱们这个本地啊不是这个货源比较紧张，购买的人太多没货。
1: 是这样啊。
0: 现在吃的这个还是让我当时那个亲戚啊，托我亲戚从那个外地啊帮忙给我买回来的。
1: 嗯嗯嗯。
0: 这个所以才没有算。
1: 货源非常紧张，大家都抢用胡家老高啊。
0: 所以说现在我用的这个胡家老高啊其实到现在有小半年的时间了吧。效果确实不错，血糖也正常了，不用吃药了。
1: 啊，
0: 再一个，我前两天那个去这个检查的时候，大夫还说我这个胆结石也小了很多。
1: 嗯嗯嗯，
0: 像那个恢复这个情况，不需要做这个手术。呀，当时一听到这个事儿，我高兴啊！
1: 免去做手术，既免去痛苦，同时也啊节约咱的时间，也减少了花费了，是不是？好极了！
0: 对对对对对。我这个从吃了这个胡椒脑膏，我确实这个每天身体都在发生变化，跟着我老伴那个出去那个啥没事的时候闲了就溜达一圈，
1: 啊啊啊，
0: 这个精气神儿非常的饱满，放在以前是不勤的，没那个劲儿。
1: 嗯，你看看多好，改变太大了，是吧？
0: 确实这个变化特别大，这个这么大岁数了不用做这个手术，所以我感觉我说那个我老伴子吃这个胡椒脑膏啊，这个病啊，一个一个见好了。哦、
1: 哎，
0: 不用遭罪，孩子们也不用担心，对吧？
1: 嗯、
0: 所以我说啊、
1: 就是，
0: 这不是有一句话说的好吧？吃水不忘打井人，对吧、
1: 哎？确实是反映这么一种啊、心情和状况的，好极了啊！
0: 对对对对，所以我说、
1: 嗯、
0: 说啥要亲自打个电话，让胡老师表示感谢，
1: 哎、
0: 非常感谢呀、
1: 啊！哎，别客气，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啊，您使用了胡家老膏。病好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啊，哪一点也没有，这一点最重要，您说是不是啊？
0: 啊，啊，对对对，
1: 嗯嗯，咱们说呢，这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啊，它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这回呢，啊，您有咱们的胡家老膏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的。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没有问题啊！您要坚持吧啊！您以后的结果要比现在越来越好啊！老年人得到了胡家老膏，长期使用，他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好，祝福您，也祝福大家啊，都会。得到胡家老膏的这个好的作用，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好的，
0: 对，
1: 嗯、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祝福你健康长寿，好吧？啊，
0: 哎呀，老师你也要多保重。
1: 哎，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行，
1: 好。

0: 再见，老朋友。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就和你通话太好了。
0: 是吧？
3: 我是山东济南的。
0: 欢迎你啊。
3: 啊，我叫刘桂兰，我是一个40年的类风湿患者。
0: 哦，
3: 我40年以后，这不一从这到现在，
0: 嗯，
3: 各个关节都是疼的。
0: 啊，
3: 这不这么着吧，又得了腰脱和椎管狭窄。
0: 嗯嗯嗯。
3: 在这个没得这个病之前呢，我就听你的广播。
0: 嗯。
3: 得了这个腰椎狭窄呢。20来天我就打电话给和咱们工作人员联系了，我就买了咱这个药了。
0: 哦，
3: 买了以后我那时候20来天就是躺在床上不能动，疼的话是成宿一24小时不带睡觉的，就是
0: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3: 就是哎呀可痛苦了。
0: 嗯，
3: 这不吃了拿着药回来吃了第4天的时候
0: 啊，
3: 晚上呢就能睡了不到2个小时吧。
0: 你看看
3: 睡觉了、
0: 啊、睡眠明显的见好了，是吧？
3: 啊、嗯、我就非常的高兴，非常的高兴的
0: 啊。
3: 这不就吃一直吃到20来天的时候
0: 啊，
3: 我就能下地了。
0: 你看看多快呀、
3: 啊、
0: 是吧？
3: 啊，我就扶着床啊能走，
0: 嗯，
3: 能自己能上卫生间了
0: 啊。
3: 一直吃到40多天的时候我就下楼了。
0: 嗯，
3: 我就下楼去小走能走个10来多米
0: 啊。
3: 这不越吃一直像到现在吃的到现在呢
0: 啊，
3: 后来我就是和你要不说我长得就和个好人一样了，能走能撂的了。啊，
0: 太好了。嗯，
3: 啊，太好了。我还有那个类风湿，
0: 嗯
3: 那个3尖瓣膜不严。
0: 嗯，
3: 原先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抓着你的心抖呼抖呼那个味道似的，反正难受起来就是那么个味道。
0: 哦，
3: 这不吃到现在就不抖了。
0: 嗯，
3: 这各个大关节了嘛，原先都是疼的是肿的。
0: 嗯嗯，
3: 现在呀消一点肿了，不是那么明显，
0: 效果还是挺好的，是吧？
3: 效果挺快的，我就说是。
0: 对，没错。
3: 原先的时候，比方今天更晴的天，明天你要下雨的话，我今天我这各个关节疼的我就受不了了。
0: 那可不是。
3: 哎，现在呢，明天阴天，我今天不知道了。
0: 嗯。
3: 你看多好啊，胡老是吧？
0: 啊，多快呀、啊，是吧？
3: 啊，就是，我一共算起来吃了3个半月吧，也就是
0: 啊，
3: 基本上我感觉就和个好人差不多了。
0: 你看看，太快了，是吧？嗯，
3: 原先的时候啊，这一天下来，我这两个和老伴儿的饭坐下来，到下午3-4点钟啊，
0: 啊，
3: 我就一丁点劲儿没有，就好像干老大的出力的活，使得你精疲力尽那个样似的。
0: 你看看这个效果多突出啊，是吧？
3: 现在没有了。
0: 嗯，
3: 你到晚上也照蹦精神，也和正常人一样了，不那么累的，你一动也不能动了。那时候就是
0: 啊，
3: 你看3个半月胡老多好啊！
0: 哎、
3: 啊、
0: 哎，
3: 你高兴不胡老？
0: 那当然了，高兴啊，是不是？
3: 哎，胡老啊，特别腰脱
0: 啊，
3: 你说不能动了，搁床上疼你黑白的不睡觉，四 四天叫你吃了，叫你吃了四天就能睡俩小时觉，你说高兴吧？
0: 那可不是吧？是
3: 是不是？
0: 哎，太好了！
3: 哎，谢谢你胡老。
0: 好，这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老朋友？哎，
3: 对对对对。
0: 嗯，
3: 你也90岁了，你也注意身体，胡老。
0: 哎，好的，谢谢您。
3: 嗯
0: 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来找我，好吧？
3: 好嘞，胡兰。
0: 哎，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嗯，
3: 好，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好，
3: 哎，
0: 再见，老朋友啊。
3: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6: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5: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6: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5: 有这么一说呢？
6: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5: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6: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5: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6: 哎，干杯。
7: 火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民法典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8: 我是总则，起统领作用。
9: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10: 我是合同，以物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11: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12: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13: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14: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15: 我叫负责，
16: 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9部法律都会废止。
17: 为什么？
18: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15: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19: 民法典全面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2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1: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2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先把这个好消息重复给大家。冯老师为广大听友整

0: 不收取任何费用，给您免费邮寄到家。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结合的一剂强效药，这一剂粉可强心壮元阳，专治心脏病，这一剂粉可活血补血，专治脑血管病，这一剂粉可以驱风湿，专治风湿骨病。遵循中医以形补形的治病理念，以血入药，吸收更快，效果更快。冯老师说了，好药不怕大家试，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希望收音机前广大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不要错过，一定把握住机会。你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电话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明天报名就结束了，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1: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和大伙相聚在电波当中。那么，关于这一次鹿心粉免费试用，今天呢是报名的第二天了。咱们呢一共给大家的报名时间就三天，所以啊你得抓点紧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鹿心粉你吃上六天没有效果，那你就不用吃了。我呢就是这么自信，我没这点自信，我就不可能把这个药给你带来。为啥呢？因为我用了，我知道，对吧？我实话跟你说，这鹿心粉强心的效果，对心脏好的效果，是最好的辅酶 Q10 十倍以上。你像不少的心脏病患者喝完都有这种感觉，像有的说20来分钟就感觉到热了，感觉到手心脚心热乎了，感觉到这血上来了，感觉前胸后背开始热了，心脏呢也开始舒服了，感觉敞亮了。你知道这鹿心粉的药效速度有多快吗？就是喝完了之后多长时间有感觉的，你知道吗？那你猜一猜，咱们很多老伙伴可能说啊，是5分钟10分钟，有的说1个小时2小时啊，在这儿挺好了啊，挺好了，最快的是3分钟，感觉身体就有变化了，就这么快，而且药力还持久。就喝完鹿心粉之后，你心脏舒服这个效果还特别的持久。那过去啊，鹿心不是治百病的，专治心脏病的，但现在鹿心当中又融入了什么呢？鹿心血。所以这是啥？心和血的组合，所以这个药劲儿、药力就更持久了。而且同时针对于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因为鹿心主要针对的心脏病，鹿心血呢主要针对的就是脑血管病和风湿骨病，所以鹿心粉它不治百病，就专治心脑骨病，专治心脏病，专治脑血管疾病，专治风湿骨病。这为啥现在让你用这个药啊？因为赶上了这个季节，咱这个病啊就上来了。为啥呢？医院看病的人呢在增多啊，一天比一天多，病都上来了。所以鹿心粉免费试用你就来。我告诉你，这次鹿心粉给大家的是6天的用量，就光这6天的这个药啊，好几百块钱的成本，你记住啊，这叫鹿心粉。一个梅花鹿

他就一个心脏。所以为啥陆心比陆荣贵呀？因为陆荣割了之后，来年他还挣扎，那陆心呢，不可能说你把陆心挖起来之后他再长个陆心吧，不可能。陆心就一个，陆心都没了，那陆自然也就没了。所以这是最宝贵的药了。你像陆心粉，它是陆心和陆心血的组合。咱就说这个血吧，你就看见现在啊，即使你有医保，你看你手术能报销，用药能报销，但只要你输血了，100%自费。而且现在比如做

救不回来了。为啥？因为没有血呀，对不对？所以说你看这个血重要不重要吧。包括现在咱说那个脐带血，就是现在啊新生儿流行存脐带血的问题。一方面这孩子今后有啥意外了，用这个脐带血能治病，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脐带血也能治大人的病。你是脑病啊，你是心脏病啊，你是肿块啊，恶性病啊，这脐带血你存留了之后它到时候能用上，但是这个费用也很高啊，一般得20000块钱起存，10年后每一年都要重新续费，人家医院帮助你留着给你存着。所以你告诉我血贵不？包括脑中风患者打那个小牛血，那个血你知道多少钱一针吗？咱们有打的啊，有用过的，这血它走不了医保，一针就是好几百块钱，一次啊至少需要注射2针。你说我就打一针，我告诉你没有用。这就像什么？就像一个人他吃一碗大米饭能吃饱，你非得让他吃一口，非让他吃2口，你这不就相当于塞牙缝吗？所以血这个东西啊，它在医院是最贵的东西。那么今天啊咱们喝的鹿心粉，它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结合，对比普通鹿心，这个配方这个工艺技术又进步了，所以现在的药效对比普通鹿心至少高出3倍以上，而且见效速度更快了。但也有一点我需要说明，什么呢？你像咱们有糖尿病的，尤其是糖尿病病史长病重的，他的感觉会稍微慢一点，这是在临床上证明出来分析出来的。只有糖尿病患者感受是慢的，但慢他也会有什么呢？感觉，只是说他比其他的人来的要慢一些，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全身的血液有问题啊，血糖高啊，血液有问题，他那个神经系统经络系统都不敏感了，所以慢一些啊。但我认为啊，越是这样越应该用，你再不用那心梗脑梗了全来了，你再不用眼睛就彻底怎么的白内障看不着了，你再不用糖尿病足你会一天比一天严重，你再不用糖尿病肾病就容易发展成慢性的肾炎，慢性的肾衰竭，尿毒症了，所以说非常可怕。那么这一次啊鹿心粉的免费试用，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包括糖尿病的患者，你就来吧，你赶紧报名。但你说我啥毛病没有，我听冯老师讲这个血不错挺好的，我呢想凑个热闹，保健保健，预防预防，那我只能是很不高兴了。为啥？因为咱们这一次鹿心粉的数量非常少，所以我只想给咱们身体有疾病的，你说我想保健啊，我建议你不用参与，想治病的有心脑病的风湿骨病的，你赶紧参与赶紧报名，你打电话。那么今天是咱们这个什么呢鹿心粉免费试用报名的第二天，我还是那句话啊，抓紧把握住这个机会，很难得，过这个村啊他就没这个店了。

至说咱这样的机会，可能一辈子只能有这么一次两次。目前来说，你说我想免费用鹿心粉，就目前啊来说，这只有这一次，几年能有这么一次啊，对不对啊？你自己回忆回忆这个问题。你今年多大年纪了，是吧？六七十，七八十，有的可能岁数更大一些。那么你这一辈子谁给你机会让你免费喝鹿心粉呢？有吗？是不是也就是我老冯头给你带来了这一次啊？所以抓紧珍惜，把握住，用一用，看一看对你到底有没有帮助。那么咱们就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那么有一些病友问我啊，说冯老师啊，你说鹿心粉这个药这么好啊，这药呢啊能不能治这个心脏病啊？这句话你问的非常到位啊，非常直接，甚至说也是咱们很多有心脏病这些老伙伴想要知道的。那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反问我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老弟弟老姊妹们，就你常吃的丹参滴丸，它能根治你心脏病吗？你常吃的硝酸甘油，包括你药不离手啊，天天都吃的阿司匹林，还有硝苯地平，对吧？还有什么呢？哎，洛活喜，是不是？那么大家你告诉我啊，它能根治你心脏病吗？就你吃的那些心脏药，它能不能根治？其实这些药针对于心脏只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扩张血管，活血化瘀。但心脏问题它并不是指单纯的扩张血管，活血化瘀就能够解决的没这么简单。比如冠心病，三年以上的冠心病患者都伴随着心肌损伤，在彩超 CT 上我们都会看到心脏的膨大表现，这是啥？心衰的迹象，心脏会表现出乏力。所以啊，冠心病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叫什么？没劲儿，浑身没劲儿，胳膊腿没劲儿。那么扩张血管药、活血化瘀药确实能改善你心脏供血，心脏本身的活动衰减，包括心肌的乏力，心衰的迹象它依然还是怎么的存在的。所以很多人用救心丸呢、丹参滴丸呢，包括硝酸甘油啊，包括这个硝苯地平啊，包括什么阿司匹林呢、玻璃维啊，你用完之后仍然还会感觉到心脏没劲，浑身乏力，甚至出汗，包括我们说这个脸也浮肿，脚脖子也浮肿，脚面也浮肿，有的下肢血管都出现了这个浮肿。所以扩张血管药也好，活血化瘀的药也好，不是说这些药不行，是这药啊治疗你心脏病这一块怎么呢？太单一了，不全面。你就记住啊，如果能治好，那你心脏早就没有问题了，早就好了。为啥？你想一想，你这些年你吃这些药吃多少，是吧？有人讲话呢，我都得用那个什么呢，土篮子去装买药盒啊。有的讲话呢，我这个都是用那个小卡车往外拉这些药盒，对吧？吃了这么多年，这病啊都没好，说明什么？说明它只是维持。甚至有一些人怎么呢，
越吃这些病还越严重，是不是有这样呢？那么为啥没好？原因就在这儿了，因为它过于单一了，所以这些药都不可能根治什么呢？心脏病。那么什么叫根治心脏病啊？我们最简单的理解，如果我作为一个心脏病患者，首先先得保证什么呢？我心脏不憋不闷啊，他得保证我心脏不疼，他得保证我心脏不瘫啊，得保证不猝死，对吧？那第一个心脏的不憋不闷，咱们讲人呢一般什么情况下发憋发闷？人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感觉到上不来气儿？是在气不够用的时候，当有一些人掐住你的脖子的时候，当你的呼吸不顺畅的时候，是不是啊？当你的这个门窗紧闭，没有新鲜空气进入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你这个心脏啊出现了憋闷，那就是心脏缺氧的表现。缺氧的时候，那有人说心脏缺氧啊，我都吸氧。你记住啊，心脏不是肺，肺呼吸空气能直接啊吸氧，那心脏怎么能直接吸氧呢？心脏啊得靠什么呢？得靠血液不断的流动，把氧气给你带过来，知道了吧？也就是说这个氧想进入到我的心脏，它必须要有什么载体，说这个载体是什么？就是血液，因为血液当中有红细胞，红细胞呢，它就相当于小汽车，它就是专门啊拉氧气的。所以你看在医学上啊，这叫什么？血氧。我们其实经常啊说血氧饱和度啊，血氧含量啊，就这么个意思。所以你把心脏的这个血补上来了，那么你心脏的氧气自然而然的也就跟着长起来了。所以医生在抢救心脏病患者的时候常说一句话，说这病人呢啊血氧含量太低了，赶紧的输血。为啥要输血啊？现在这个在给病人的心脏补血氧呢，抢救心脏呢。所以心脏想不憋不闷，你得在什么情况下呢？你必须得在心脏有血的情况下，你这个心脏有血才不会出现憋闷。所以要想心脏不憋不闷，你心脏得保证必须是什么呢？心脏里边啊得有血液。那么要想让你的心脏不疼，说我呢想根治心脏病，心脏最起码得不疼。那么这个疼说明什么？说明了不痛，说明心肌缺血了，不通则痛嘛，对不对？说我这个心绞痛心脏疼，那你心血管一定是不通的，一定是心肌缺血的。因为只有不通心肌缺血才会出现这个疼痛。那怎么通啊？我们上医院一般那个通这个血管啊用什么药啊？用什么刺五加注射液、红花注射液、丹参注射液等等的方法，对吧？这些注射液的目的是啥？四个字，活血溶栓。你就记住啊，血活动起来了，它才不会形成血栓，没有血栓就不会出现什么呢？梗、堵。没有血栓哪来的这个什么心梗，对不对？那血栓是啥呀？血栓那就是血块呗。老话说得好，心病还得心药医。
原汤还得化原食。

你看，咱们吃饺子要喝什么？要喝汤。吃完面条也要喝点汤。原汤化原食嘛，所以怎么化掉血块啊？那还得是血液，对吗？把这个新鲜的血液送进来，让原来的老血液流动起来。古人说得好啊，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个血液流动开了之后啊，就不会有血栓斑块了。那没有了栓子，没有了斑块，那你这个心血管啊，它肯定不会堵啊，它不堵，它就不存在疼痛。所以，治疗心脏病必须得活血，得补血。那另外啊，你心脏还得注意别瘫了。你是心梗也好，心衰也好，一旦犯病，这人就直接瘫痪了。什么叫瘫痪呢？就是不能动弹了，啊，就是说啥呢？动不了了，躺病床上了。心梗犯病的时候，你能动吗？你敢动吗？心衰严重的，你能动吗？咱们说啊，看那个谁谁谁突然瘫了，那就是说明啥呢？那是腿脚不行了，那是啊。腿脚有问题了，说不是，是心脏病太严重了，他不能动了，对吧？那么怎么能让心脏啊别瘫呢？首先你得让心脏怎么的能动起来，动起来心脏就不会这么瘫了。所以治疗心脏病，首先你得怎么办呢？保证强心。那最后呢，还得不反复，不猝死。你不能说我这个心脏因为一冷一热我就犯病了，对吧？你不能说我啊，这个过一个节气，我这心脏病我就有明显的感觉了。你不能说我生点气，我这个人心脏就犯毛病了，对吧？所以咱们得给这个心脏呢加个防护罩，不能说一冷一热，一阴天一场雨，一个生气一激动，我这个心脏就犯病了，那不行。那根治心脏病的原则，你呢得同时啊做到刚才我说的四点，既能心脏直接补养，又能强心，又能活血化瘀，又能给心脏加防护罩，这几点呢都能够做到的，只有血能做到。比方说血能补血藏血，那么和其他这个药比起来，鹿心粉这个活血补血跟西医比也好，尤其它跟这个中医比也好，有啥不一样的区别吗？首先我们得先明白一个道理，什么道理？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人心脏这管血得是活的啊，它得是流动的，是不能停的，对吧？说我这个血不流了，停在这个哪儿了呢？那就瘫痪了，瘫滞了。因为你只有流动的好，流动的快，在你的心脏里边，血管里面，它才不会出现血栓，不会出现斑块，不会出现淤堵，那就更不会出现心梗了。那怎么才能做到真正的活血补血呀？你就记住啊，你得有心血，对不对？话说回来了，你就光靠体内的那点老血，你再怎么活血，你能活到哪儿去？所以首先你得先把这个血活起来，活血才能溶栓。你看之前咱们年年通血管，为啥不管用啊？为啥管用的就这一阵儿啊？就因为你那个血管，它里边的血它还是死血，还是老血，

0: 说再怎么循环，它能够循环到哪儿去？你再熔栓，它又能熔到哪儿去？为啥说只有鹿心粉才能治疗心脏顽疾呢？因为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结合。鹿心呢，咱不用多说了，都知道，梅花鹿的心脏，这个就叫鹿心。鹿心血是啥呀？是梅花鹿心脏里边的一管血。心脏里的这管血就叫鹿心血。啊，才能同时啊做到给心脏补氧，活血补血，给心脏强心，让心脏安装一个防护罩。所以我们才敢说鹿心粉啊治心脏顽疾。所以我才敢让你们免费去使用，我才敢让你们所有的心脏病患者啊脑中风患者风湿骨病患者都来参与免费试用。讲话呢，没有那个金光钻呢，咱也不揽那个瓷器活。这一瓶鹿心粉同时等同于四种药，这一剂药呢可以强心补心，专治心脏病，这一剂药呢可以补氧护脑，专治脑中风，这一剂药可以去风湿，专治风湿骨病。像这个鹿心粉为什么要鹿心和鹿心血结合在一起呢？为什么要双药合璧呢？今天呢我和大家讲一讲。因为鹿心和鹿心血结合起来一加一它是不等于二的，甚至讲话它都等于十一了。你看两个一加一块，它不就变成十一了吗？你想啊，它这个药效翻多少倍啊？所以啊，鹿心粉这一剂粉药等同于四种药，等同于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相当于什么呢？这一剂药相当于同时打了强心针、打了补血针、打了护脑针、打了壮骨针。有人说了，说真的假的呀？真的这么好吗？咱别说药效啊，也别说鹿心粉呐 啊，咱就简单的说说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你要知道啊，这是梅花鹿的血。你看我们这个什么呢？看电视，那皇上总喝鹿血，康熙呀、雍正啊、乾隆啊，都喝鹿血。但为啥不喝鹿心血呢？因为一只梅花鹿它的这个心脏管腔里面就那么一管血，你喝了就没了。所以鹿心血不到万不得已皇上是不会喝的，得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心脏眼瞅着不行了。所以历史上有记载，皇上喝鹿心血，只有咸丰啊，史书上有记载，就这位咸丰皇帝急火攻心呢，咳嗽大作，不停的吐血，然后让人取鹿心血，然而宫中啊没有鹿心血啊，最后呢就是死了。那么鹿心血这管血医学包括古书是怎么记载的呢？说这个鹿心血啊为梅花鹿心脏中啊抽出来的一管血，最早记载于清波杂志，还有李时珍本草纲目对鹿心血做了详细的记载。鹿心血补虚治腰疼，治疗肺痿咳血，凡心痛欲绝者饮之利于，可大补虚损，益精气，解痘毒、药毒。现在临床研究啊，鹿心血治疗心悸失眠啊，在治疗重症心脏病方面有很重要的地位。可以说这个血是心脏病的克星。为啥这么说？说这个鹿心血 是心脏病克星呢？我们得知道梅花鹿生活的特点。梅花鹿可不是山羊，也不是种马，这是奔跑速度仅次于猎豹的动物，喜欢跳跃打斗，一刻都不停歇，常年的生长在高山之上，遇到危险，区别于其他的动物啊，它就往山上跑，通过这一点避开什么呢？老虎、狗熊、野猪的追击。所以梅花鹿爆发能力是很强的，你没有一个强劲的心脏，你能有这么大的爆发力吗？你没有一个强劲的心脏，你能越往高跑你越有劲吗？心脏病人都知道，上个楼这个心脏啊都感觉要跳出来的，对不对？甚至有的上楼心脏病都犯了，费劲儿啊，对心脏的损伤还是挺大的。所以鹿心血针对于心脏病患者两个作用，一个强心，一个活血补血。那么这个血的特点就是什么呢？来得快，喝上就见效，三分钟见效，这个速度效果来的都特别的快，而且还怎么的呢？药力持久，跟单独用这个鹿心比，这个鹿心粉药效更快，药力更持久。所以咱们赶上这次机会了，我希望啊，所有的心脏病患者、脑中风、风湿骨病患者都一起参与。我还是那句话啊，药好不好，能不能治病，得让老百姓亲自试。我说再多都没用，你喝上你就知道了。所以鹿心粉免费试用的机会来之不易，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抓紧报名。报名活动呢一共是三天，今天呢是第二天，明天是咱们免费领取鹿心粉的最后一天。所以还没报上名的，电话一直打不进来的这些朋友，别上火，也别着急，多拨打几遍啊，尽量的抢到报名名额。那有问题的，咱们还是那句话，通过电话取得联系。
1: 感谢冯老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重复给大家。冯老师为广大听友争取到鹿心粉免费体验活动，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免费送六瓶六天用量的鹿心粉，不收取任何费用，给您免费邮寄到家。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结合的一剂强效药，这一剂粉可强心壮元阳，专治心脏病，这一剂粉可活血补血，专治脑血管病，这一剂粉可以驱风湿，专治风湿骨病。遵循中医以形补形的治病理念，以血入药，吸收更快，效果更好。冯老师说了，好药不怕大家试，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希望收音机前广大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不要错过，一定把握住机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电话号码是 400-995-1822 400-995-1822。 明天报名就结束了，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六十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 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
0: 同志您好。
3: 冯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嗯，冯老师，我家是天津的。
0: 哦，天津的，哎呦，欢迎。那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5岁。
0: 哎呦，75了，那我得叫一声老大姐了啊。
3: 冯老师，我这不听你讲课吗，就说到了那个鹿心粉。
0: 啊，对，咱们这两天呢讲的就是鹿心粉啊。
3: 这个鹿心粉你能给我争取争取不？
0: 你这样啊，我问问你，你这个心脏怎么样啊？
3: 这不心脏不好吗，在没用那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前，我心脏吧就像家里来小偷了一样，嗡嗡嗡嗡跳啊，就连话有时候都说不出来。
0: 哦，是吧，我们这叫什么呢，心虚胆怯，就是说好像啊咱偷人东西了似的，
3: 对，
0: 稍微有点大动静那不行了，就得吓一跳，是吧？
3: 对对，就这样。
0: 哎，有时候别人跟咱说话声音太大了也不行啊。那你心跳怎么样啊？这个1分钟跳多少下呀？
3: 心跳我现在还行，但是吧就有阵子心跳也不好，因为吧我这个心脏问题也是挺多原因促成的。2023年吧老伴儿走了。他生病那个时候，我没日没夜的在身边照顾他。自打走了以后吧，我就开始有病。
0: 你这就是累的啊，因为照顾病人，他是劳累操心，熬心血，然后心血不足，心血不足就会造成我们心虚胆怯。你看，正好他俩就对上了啊，心血不足，血不养心，所以就出现了心虚胆怯啊，怕动静。
3: 对，
0: 有的时候呢就跟自己偷人东西似的啊，外边稍微有点动静给自己就吓一跳啊。然后你有没有出现过心前区憋闷疼痛，有这种感觉没有？
3: 憋闷就是总也上不来气儿，胸部这个地方吧还疼。
0: 疼，
3: 但是你说我用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后，胸口的疼痛一点点感觉好了。
0: 那你就是啥呢，我怀疑你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冠心病，心肌缺血。哎，心肌缺血先是表现就是胸闷压气，不能干重体力活啊。
3: 对呀，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
0: 对，因为本身你心血就不足，然后到疼痛这一块就是心绞痛，严重那就是心梗。但只要有冠心病了，你记住啊，只要有冠心病了他就有心衰，知道吧？只不过是轻重的关系啊。咱们经常说是1度心衰、2度心衰、3度心衰啊，你到了3度那就严重了，所以多少都有点心衰。你这种情况用鹿心粉是可以的。鹿心粉里边有鹿心啊，鹿心呢以心养心，鹿心血帮助我们以血养血，能活血能强心，所以说鹿心粉咱完全可以用啊。
3: 冯老师，你说我吧从开始喝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后，身体状况真是比以前好多了。
0: 那就行，你看看慢慢的一点一点都在好，所以说别着急啊。
3: 你说我从喝上开始吧一直坚持到现在，我以前这个身体状况呀特别不好，血压一高脑袋就冲天迷。

0: 迷糊糊的。
1: 那你血压一高了，之后脑袋可不就迷糊吗？胀还疼，然后走路脚底还没根儿，是吧？
0: 对，以前我这脑袋吧都不敢朝床头躺，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要是一躺就感觉不对，就赶紧的转过来。我从吧用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后，再没出现那种现象。
1: 那就挺好，证明话语通堵了啊。
0: 我以前走道吧，就是走不正式，就像走路就像歪歪。
1: 不走直线，
0: 对，我就赶紧把这个降压药啊和红景天一起用，这不用的挺好。后来我听你讲课说有现成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就开始买这个药用，这个效果我感觉更好。我就一点一点的给我以前用的那些个降压药啊，还有各种药，我就慢慢的都停了，因为我喝这个效果挺好嘛。然后冯老师，我家孩子最近吧也有点不舒服。
1: 孩子多大岁数了？
0: 孩子48。
1: 哦，48了，男孩还是女孩？怎么的了？
0: 女孩儿就是她子宫里边说有个不好的东西，4个多月也快5个月了。我说让她去复查一下，我说这长时间应该去复查，结果一复查，你说咋的？
1: 怎么了？
0: 原来0.7、0.8，现在都翻倍了。
1: 哦，又变大了是吧？
0: 对呀，她现在平躺着，自己用手就这么能摸出来。
1: 哦，首先第一点啊，咱先说这个病啊，子宫里啊这块呢，你也不用太害怕。为啥呢？因为在咱们中国国内来说啊，30岁到50岁的女同志属于高发性疾病，一般的年龄段的女同志呢，都会出现这么个病。你检查之后啊，医生说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0: 检查说是良性。
1: 良性的啊，对我们身体没有太大的伤害，而且这病啊发病率特别高。你想一想吧，就10个女同志，基本上有3、4个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它的发病率特别高。正常来讲的话，如果说没有对咱们子宫产生严重的挤压压迫，没有影响正常功能的话，咱们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说，我非得通过手术去治，对吧？尤其是咱们有很多人由于情绪因素吧，或导致的这个工作啊、生活压力大，熬夜啊，容易生气，脾气不好，家庭可能不那么和睦，尤其是这一类呀，你就特别得注意了，因为有的时候呢，他的这种生长跟我们情绪有很大的关系。咱们常说呀，肝郁气滞了，气滞血瘀了，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你可以让孩子吃一吃这个桂枝茯苓丸啊。
0: 桂枝茯苓丸呢？
1: 对，这是中药啊，里边有桂枝，有茯苓，有丹皮啊，能够温阳通脉，能够活血化瘀。它在我们临床上对于女同志出现的这类问题啊，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你包括丹皮、赤芍，它能够散瘀，可以让孩子呢用一用这个桂枝茯苓丸啊。
0: 行，那我记住了，桂枝茯苓丸。
1: 对，我这块呢，让学生也给你记一下，到时候再跟你说一声。但是主要的问题还是让孩子怎么呢？调整好情绪，别熬夜，工作压力大啊，你也得想办法舒缓，不要那么大的压力。然后鹿心粉的名额我给你争取一个，正好现在咱们开始报名了。本身你心脏就不太好，你得用一用，好吧？
0: 哎，好好好，谢
1: 好，
0: 谢。
1: 完了有事的时候呢，咱们再联系，不多聊了啊，再见了。
0: 哎，冯老师，再谢谢，再见。
2: 感谢冯老师，节目最后再次把这个好消息重复给大家。冯老师为广大听友争取到鹿心粉免费体验活动，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免费送6瓶6天用量的鹿心粉，不收取任何费用，给您免费邮寄到家。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结合的一剂强效药，这一剂粉可强心壮元阳，专治心脏病；这一剂粉可活血补血，专治脑血管病；这一剂粉可以祛风湿，专治风湿骨病。遵循中医以形补形的治病理念，以血入药，吸收更快，效果更好。冯老师说了，好药不怕大家试，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希望收音机前广大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不要错过。

0: 定把握住机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8224009951822，明天报名就结束了，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7: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8: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

0: 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我听说这么一段话，其实我个人也觉得特别有感触啊。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深爱一个男人，或者说你深爱一个女人，那么就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活得久一点，一定要陪他走过人间的每一个春夏秋冬，并且一定要送他走完人间最后的旅程。其实像我们做这个健康管理工作的啊，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天下所有的夫妻，让你们白头到老，让你们能够健康百年无疾而终。上古之人皆能百岁，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才75岁啊，而且很多人呢不是健康的活到75，那是疾病缠身，整天就用药品去维持着。但是那些所谓的药品让我们按些葫芦起了瓢，治了心伤了肝，治了肝伤了身。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也在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啊，这回别在那儿胡乱治了。其实我相信呢，咱自个儿都知道，你们的治疗方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是没办法而已。我不吃降糖药，我不吃降压药，我就任由它高着，肯定不行。那我吃上这些药之后，最起码指标下来了，我能控制，怎么也比不控制的好。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听众朋友们，你各种的并发症全来了，那些因为这些疾病早衰的，或者说是早早离开人世的，难道他们没吃这些药吗？你们心里都有数。那为啥老师说你们不要用这种方法呢？因为我们有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了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被判死刑的可以死缓，被判无期的可以无罪释放。他可以说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像药

到王孙思邈从35岁患病，就通过这个三通疗法，最终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三代延寿方国家相关部门允许他药盒上明确标注了延寿字样，你找不到第二个原因，就在这儿。只要人体三通活到100岁，那不是什么梦想。话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问了，说李老师啊，您讲到上古之人皆能100岁，那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100岁老人？绝大多数都是病死早死，没有几个是老死的。而且现在这乱七八糟的病怎么这么多呀，对吧？接下来李老师给你们总结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无外乎两个。第一个就是吃进来的病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吃这个东西吧，喝牛奶能喝出三聚氰胺啊，吃辣椒能吃出苏丹红，我们去饭店给自己用的都是地沟油，就我们家里边做的饭菜来讲，那都是农药化肥的多超标的，还有什么健康饮食。哎，就说你吃的不健康了，包括你吃的不规律来讲，都会引发你的脾胃的不健康，脾胃就会造成极大的负担。那么我们时间久了之后，脾胃必然就会亏虚。咱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它只要是一出问题之后啊，我们这人呢就废了一半了。你想想你这气血不足，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得衰退了？为什么叫做后天之本？你消化吸收不了，你人就会消瘦，就会乏力。你像很多的是虚胖，原因就是因为脾脏机能下降之后，机体免疫下降了，这个时候你湿气太重了。你别看你胖，虽然你也长肉了，但是你没长劲儿啊，你人没有精神呢。再有就是压力大，很多人都在感慨啊，说现在活得真不容易啊，卖房看病。这人一旦压力过大，思想负担太重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出现肝气郁结，再加上现代人普遍熬夜劳累过度，半宿半宿的在那打游戏，半宿半宿的在那刷手机，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不到12点不睡觉，这就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再加上抽烟饮酒不爱运动等等这些不良的习惯，你肝肾负担都会加大，解毒代谢能力都会下降，你吃进来的垃圾你这个解毒代谢又不行，残留下来的毒素必然就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那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这个心血管，咱们就是心肌缺血，严重了之后还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哈欠连篇头晕脑胀的，严重了还可能出现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了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你的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还有可能呢就是一些毒素垃圾，甭管淤堵在你任何的脏腑组织，它都会形成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瘤体等等等等，这些臭鱼烂虾都会滋生出来。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身体这个小环境，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我们就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患病了，你用对好药，你找对方法，都能够给大家治疗。我们开办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栏目，初衷就是让老百姓真正的搞清楚我的病从哪儿来，我又该怎么去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收获健康。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啊，今年岁数不大，还不到50岁，家里条件呢还特别好，
多少年以来啊，他都在做那个装修的生意，现在早就已经不用他亲自动手了啊。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陪客户吃饭呢、啊、喝酒啊、应酬，就为自己拉拢更多的生意。这些年呢、啊，这钱是赚翻了，但是酒场啊、应酬也是增加了，肚子也大了，血压也高了，左心室也肥厚，脂肪肝也是一层层一坨坨的。三年前的冬天，发生心梗了，下了两个支架，啊，也是50岁不到的大男人，有一颗80岁都不如的心脏，还支撑着他200来斤的身体，这就典型的小马拉大车，而且是重度的超负荷的透支。他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吧，就感慨说：“李老师啊，这钱真不是万能的呀。”啊，我就经常嘱咐我的一些男性朋友，我说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别像我这样啊，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完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就后悔了，后悔就晚了。支架这个东西呢，是只能进不能出，对他来说其实支架不亚于两颗定时炸弹的威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放着支架的病人一旦病情再次发作，他比没有做这个支架的患者死得更快，可以说更加的危险。就好比说水沟子里，如果说要是没有一个铁丝网，那这个水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流动，正常的循环？但如果说这个水沟里边你给他扔了一个铁丝网，像塑料袋啊、纸壳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垃圾啊，它就有可能挂在上面，就容易堵。这个道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会明白。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也是感觉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他也感慨说比我有钱的多了去了。但是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心梗的问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那比他年轻的也多了去了，黄泉路上无老少，他也都是不懂，只是这个道理明白的有点晚了。当时一个劲儿的求我，李老师啊，你救救我吧。我也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脚上的泡都是自个儿走的。他说是，你很多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吧，用自己的身体透支自己的健康去换这个钱呢。但是反过来，我们用金钱到底能不能买来健康呢？买不来。你包括有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有动脉硬化的，那不重视，认为自己吃降压药啊，服用降脂药啊，就可以高枕无忧，结果到最后都酿成大祸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这高血压，包括心肌缺血，还导致了心梗的发生。我们这个问题主要在于血液垃圾太多，血液垃圾多了以后，血流速就变慢了。那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咱们想要稳定血压，想要避免我们心血管或者说是脑血管的淤堵，我们就必须得净化血液。你不这么治，你吃多少降压药都白费，而且日子越久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血管损伤就越重，我们的病情也会越发的加剧，这样的患者也会特别的危险。那怎么净化血液呢？一个是从脾胃入手，一个是从肝肾入手，再一个就是通过药物来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而这个时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派上用场了。不过这个患者呀也挺听话，他说李老师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啊。当他还没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就打电话过来说，李老师，我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啊，说这个发酵中药太神奇了。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心脏啊特别的舒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感觉啊，只有下了支架那头一两天才有的那种体会，就呼吸特别的顺畅。关键呢，比支架好在哪儿呢？身上呢觉得轻松了。你别看他下支架呼吸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没那么闷了，但是他虚啊，他上楼都喘呢、啊。啊，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身上有劲儿了，脑袋都清亮了，吃东西香了，就是方方面面呢，他都体会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和他以往的治疗不一样，哎，说这才是从根本上治病的，还要给他老婆定，因为他妻子有严重的失眠，这几年呢也是衰老了很多，
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月经不调，更年期提前，还要给他妈也定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他母亲。

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好。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是时候该正视自己的健康问题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这话糙理不糙。那你说人这一辈子忙忙碌碌的，不停的向前，生活当中的疾病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得多加注意。而现在很多患者让我担忧的就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会见阎王。这个道理你们能不能明白？一定得趁轻治，趁早治。你三高的问题不解决，一旦发生了心脑血管意外了，他不给你机会来救命。还有风湿骨病的时候，你不去进行治疗，它慢慢的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很多患者到后期风心病，心脏衰竭了，你怎么着？你到换瓣膜的时候要十几万二十来万，倾家荡产还不一定能给你治好，那个时候你治还是不治啊？不要等到非得要命的时候我卖房子卖地，我这个时候什么都舍得出来了，但是你舍出来了之后也无非是人财两空，图的是什么？你现在有这些问题，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咱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从根本上给你解决这些问题。医院是干什么的？救命的。老师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他不是给你治慢性病的，急症他可以，急症你直接去找他，但是慢性病尤其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特别是我们身上这个毛病特别多的一体多病的，找他们没有用。听李老师一句劝，赶紧跟我联络，这些病我能给你治，治我还能治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身配方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是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物针对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你试试吃上之后，你吃得香睡得着，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药材，不管是人形手无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用药，它不是药房里边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活性了，干吃不会见到什么效果的。同时呢，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已经是第三代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三代延寿方是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研发而成的，就光这一条流水线十年的时间 5.3 个亿的投入。听众朋友们，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工程技术啊？就是因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可以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身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我让你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的焕然一新，你说能不益寿延年吗？你身上没毛病了，你都通了，哪儿都好了，咱不就能多活了吗？最重要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这就是最大的福音。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

0: 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好药。啊，我说过，这才是对生命的敬畏，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不然哪怕你的药再好啊，老百姓用不起那都没有意义。而且这一块钱来之不易，一块钱连我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你们去打听。那人形手物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其他的药材，就每一片三代延寿方就得一小麻袋药材，因为它是鲜活的，还得挑选，不是随便的一个手物就能入药的。咱还得看它的成色，不然怎么能够保证超级强大的药力呢？你说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成本能够吗？远远不够。我们现在是利用海外出口的利润来补贴国内患者的药费，所以说我们花小钱治大病。但是一方面药源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对这个药材的要求太高，产量不足，还得出口海外24个国家，再加上国内患者需求量太大，药源紧张，厂家给我们的名额也不多，一块钱一片，你们当地有没有名额得自己打电话申请，只要有药那我们就赶快用好。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林老师，平时吧我这都在那个广播里边听你的声音，
0: 嗯，
3: 今天和你这连上线啊，直接通话呀，我真的又高兴又激动啊。
0: 那别激动，有什么事儿咱慢慢说啊。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0: 啊。
3: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真的是受益者。
0: 用了多少了？
3: 三副药快用完了。
0: 嗯嗯。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挺不错的。现在我觉得，我真的变成一个好人了。
0: 嗯嗯。
3: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吧？我还拿不定主意。 所以就得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给我指导指导。
0: 好好好啊，用三副药了，这之前的病情一定是比较严重的啊。说说您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3: 哎呀，岁数大了，啥也干不动了，没能耐了，这病都找上来了。
0: 嗯、
3: 我今年都70岁了。
0: 嗯嗯，
3: 主要这是糖尿病啊，纠缠我都20多年了。
0: 20多年，那可真是老糖人了。啊、
3: 是。
0: 之前怎么控制血糖的？
3: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呗。
0: 嗯，
3: 但是这个血糖吧控制的不好，这个医院大夫吧让我扎那个胰岛素，我没扎，因为啥呀？我觉得太麻烦了。
0: 啊，
3: 而且吧，我听别人说，这一扎上胰岛素以后，一辈子都得扎，一个月还是不少花钱，所以我就这么的，我这个血糖怎么也都下不来。
0: 嗯嗯，
3: 而且吧，并发症。越来越严重，还越来越多。当时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哎呀，眼睛看东西就不行了，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模模糊糊看不清了。后期我没吃三代延寿方之前呢，出门都费劲了，那个道吧看不清楚，脚底下有个包了，有个东西了，我都瞅不着。
0: 嗯嗯嗯。
3: 嗯，路上过车啥的我也看不见，你说出门就费劲了。
0: 那你是怎么一个模糊法？就是眼前雾蒙蒙的，还是说有黑点啊？
3: 哎呀，黑点也有啊。完了那个雾吧，就像那个澡堂子似的，就那个澡堂子里边似的，就像蒸馒头一掀锅，呼一下子那股热气。
0: 我知道，我知道了，就是白内障了，白内障了啊。
3: 嗯。
0: 然后这个黑点主要是玻璃体浑浊。啊，要么说糖尿病的最容易引起的这个眼病，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它严重影响了咱们的正常生活了。
3: 是，对，你说的太对了。到医院吧，大夫说只能手术。哎呀，我当时一听这眼睛的手术，吓得我都不行了，我真是太害怕了。万一做不好的话，再瞎了，还不如这样呢。
0: 嗯嗯。
3: 当时吧，没有用那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真的都没办法了，医院也没办法，最后没办法就做了手术了。
0: 嗯嗯。
3: 另外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就像不过雪似的，从来也没有热乎气儿。有一回吧，我那个嚼那个脚趾盖的时候，不小心就把那个脚上的那个脚趾头又嚼破了一块，哎呀，这下子可粘包了。嗯，它坏了以后，它又不封口啊，老是出那个水啊。
0: 嗯嗯。
3: 擦的那个碘酒了、消炎的了，那药水也不好使啊。哎呀，给我憋的，我真的这门也出不去了，更没法出门了，也没办法走道了都。
0: 我告诉你哈，一旦坏疽了，那就严重了。不封口，慢慢慢慢的流脓流水，它就严重，它得截肢啊！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啊？
3: 哎呀，这胃还不好呢。
0: 嗯。
3: 胀得乎的。
0: 嗯。
3: 身上还刺挠。
0: 嗯。
3: 哎，跟你说吧，这浑身没好地方，哎，哪儿都不舒服。因为人家都说这糖尿病嘛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还真的是这样。哎，你都不知道我从哪儿治好啊？
0: 幸亏咱们这是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不然的话就光听你这么说，就感觉特别遭罪啊，就非常痛苦。
3: 可不是嘛，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3: 这三代延寿方啊，真的不愧是药王孙思邈的这个经典方子。你说人家这医术真是，哎呀，了不得呀。
0: 嗯，
3: 通过一种药就能治全身的这个毛病，再加上嘛还是发酵中药。哎，这劲儿啊，真大，真猛啊，来得可快了呢，还。
0: 没错，凡是用上的患者啊，都会有深刻的体会，啊，你是什么时候感受到三代延寿方效果的？
3: 我用了也就3-4天的时间吧，哎，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0: 嗯。
3: 一量那个血糖，餐前7点多，餐后9点多。
0: 嗯嗯。
3: 原来不行，原来我餐前都10点多呢，吃完饭都15-16呢。
0: 嗯。
3: 这3-4天的时间血糖下来了，我立马就感觉，哎，浑身上下轻松了很多。
0: 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是非常快的。 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

0: 而且我跟大伙讲过，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你必须得下猛药。即便说咱们三代延寿方药力这么猛，我都让你吃一次六片，大剂量的进行服用，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如果说你用这个药力不够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到疗效。你是什么时候这个血糖恢复正常的？还有印象没有？
1: 有印象，有印象，也差不多能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
0: 嗯嗯，
1: 一直到现在，我餐前都不超过六，餐后不超过八，这样。
0: 这一直都很稳定是吗？
1: 对对对，一直很稳定，再也没有反弹过。
0: 嗯，
1: 用那一副药的时候吧，肠外的老师就指导我，就把那个原来的那降糖药啥的就给停了，就不吃了。而且吧，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我这个眼睛的视力还越来越好了。
0: 嗯。
1: 那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吧，我这个脚还逐渐的酸口了，不出水了。吃饭吧，觉得也有胃口了，看着饭吧就有食欲了。
0: 嗯，
1: 哎，真的，嗯，吃了以后真的能吸收了。现在我就觉得身上啊，真的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听你说话都感受到你这底气特足了。现在，
1: 是是，哎呀，之前不行，之前吧我总饿总饿，吃多少都白费呀。
0: 嗯，
1: 现在吃饭也有规律了，嗯，啥都能吃了。那干那活啥的，哎，觉得可有劲儿了。
0: 你看这多好啊！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强化了脾胃的功能。老师经常说，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啊。那么我们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你这个血糖啊，它会恢复的非常快。而且我们给你通完脾胃之后吧，你的这个血糖它是很稳定的，那不用特别的忌口，非常好。啊，那么到现在呢，你已经用了三副药了，目前什么感受？你跟我讲一下。
1: 我现在吧，就感觉从那个脑瓜子到那个脚底板，哎呀，哪儿哪儿都是觉得挺好，吃喝拉撒睡呀都没问题了。
0: 嗯。
1: 哎呀，我这么多年呢，没有像现在这么舒服过。关键是我现在吧，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一种药了。
0: 嗯。
1: 这药多好啊！一片才一块钱，一共没花多少钱呢？
0: 嗯，
1: 嗯，也不打针，也不手术，就给我们全治好了。我现在真是做梦都能乐出来呀！
0: 那可不是嘛，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日日夜夜的这种煎熬折磨，只有我们患者自己才能体会。但
1: 是
0: 你看看啊，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通过一方三通的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血脉通了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脏腑组织细胞得到气血的能量和濡养了，我们呢恢复的就快了。最重要的就是血脉一畅通，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呀，能够让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包括你晶状体，包括你玻璃体，包括这个末梢神经，哎，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哪儿有损伤就修复哪儿，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大修，所以说你自然呢就是一好百好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非常好。
1: 嗯，我现在还有着担心呢。
0: 你担心什么呢？
1: 你说我吃药期间确实这么好，那个以后的药我不吃了，现在吃点水果呀，吃点主食啊，血糖会不会反弹呢？
0: 不会，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我们最大的亮点就是能够治病去根儿。停药一年两年三年都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所以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啊，以后享受生活不用有顾虑，明白吧？
1: 哎呀，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太好了，刘老师，谢谢你了，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好的药啊。
0: 你能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很开心了。在这儿也祝您健康长寿，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再见。
1: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0: 400-0004243 400-0004243。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批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呦李老师你好啊。
2: 你好
3: 李老师，真高兴啊，这又跟你通了电话了啊。
2: 嗯嗯，
3: 咱们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的用了快两副药了。
2: 嗯，
3: 真没想到啊，这一片只卖一块钱的发酵中药，这效果也太神奇了。你现在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到比过去好多了？
2: 那李老师确实记不住你原来是什么状态，你感觉好那就是好啊。
3: 是是是是，那我是感觉好了。
2: 嗯嗯，
3: 过去吧自己这个胳膊腿不好使吧，现在反正也觉得好使。
2: 嗯，
3: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首先是来特别感谢你的，是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活下去。
2: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年龄不大，才51呀。
2: 啊，
3: 咋回事呢？就是说前年春天的时候吧，自己突发脑血栓了。
2: 嗯，
3: 当时吧还正上班呢，这病就来了，同事吧就给送到医院去了，幸亏吧抢救治疗的及时吧，然后给的是什么药呢？这个溶栓的药啊，一点没耽误，所以说这个吧倒是命吧倒救过来了。
2: 嗯，
3: 哎。后来出院之后吧，这后遗症挺厉害呀，啊，关键是半个身子不好使，反应也慢，说话吧觉得舌头有点发硬，打边头上哗哗淌。
2: 嗯，
3: 走路吧腿就在地上画圈啊，手这个是抬不起来，然后那手脚呢又麻呀，又觉得巴巴凉，啊，就感觉像不过血似的，大便也不行啊，三五天能排一回。有的时候吧，一个礼拜才能上一次。
2: 嗯嗯，你这样就是很容易导致，脑出血、脑血栓的二犯，啊，而且犯一回比一回严重。
3: 确实这样啊，你说这个大便干吧，然后还整天那个头晕迷糊，哎，那医院大夫也讲了的，说你这大便可不能使劲儿啊，一使劲儿叭一下子二犯了，那就会更严重了。
2: 嗯、对呀、啊。啊，要不说你再犯了，就一定是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啊！最主要的是，它很容易二犯，很容易发生危险。
3: 谁不是啊？咱不讲了吗？这年龄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活也干不了的。
2: 嗯，
3: 你说实话，自理都费劲儿啊，心里边都不甘呢。所以吧，就到处治啊，什么康复中心去了，老中医也看了。他怎么讲呢？不论怎么治吧，效果他也不明显呢。
2: 嗯，
3: 特别讲喝那些中药汤，哎呀，那喝的那都直吐啊！
2: 啊，
3: 全身的离远一闻都一股药房味儿。
2: 你看，
3: 而且比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贵的太多了。
2: 嗯，
3: 咱就说吧，治一个星期礼拜都得是好几百，
2: 嗯、
3: 一个月都得好几千。
2: 那是，
3: 你说钱多钱少吧，关键是放一边，关键是你管用也行啊，关键他不管用啊。
2: 对。这几个关键都能体现出来，钱贵还不管用，这是老百姓接受不了的。老师说过啊，中药啊它不是不好，但是你不发酵就差事儿。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你甭管说你找哪个老中医，他给你开出来的方子啊，你拿这方子你到中药房去抓药，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都没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 想要让肢体语言再次的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我们就得想办法去活化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所以说你用那些药材它不行。
3: 确实感觉到了，你说一晃都过三年了啊，这些年可以说该用的发都用了，
2: 嗯，
3: 结果最后吧还是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元素方哎给治好的。
2: 嗯，听得出来啊，照你这么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语言上呢确实是很好，因为咱俩对话能够感受得到，
3: 哎，
2: 啊，还有哪些具体的感受你都跟李老师讲一讲。
3: 行啊，这用上第二天吧，你早上就能够排便了。
2: 嗯，
3: 虽然说排的也挺费劲儿，但是你多少能排出来了，而且排完的都啥呀，黏糊糊的发黑的那种便呢。
2: 嗯，这就是一个排毒的阶段啊，毒素排出去了，我们这个血栓就给你溶解了，慢慢的血脉就能够畅通了啊，你应该有感觉了对吧。
3: 是啊，慢慢的吧觉着手脚热了，自己都能感觉到过血了。
2: 嗯，
3: 关键是什么呢，一天比一天好，哎，就瞅这个手吧能够握拳能够抬起来了。
2: 嗯嗯，
3: 反正多少吧能使点劲儿的。那现在讲说这个两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2: 嗯，
3: 现在也不用别人扶着了，自己多少吧能迈几步的。
2: 嗯，
3: 至少说你家里边从厅啊走到卧室厕所啥的这个行的。再说那个吃饭，那不掉饭粒儿的，不流口水的，大便吧基本上挺规律，一天一回儿，排的也挺轻松。咱们说现在家里人也不用刻意的守着了，可以上点班啥的，自己在家里边做个饭啥的了，做点菜啥也行。
2: 嗯，
3: 关键是自己能照顾自己的，你多少生活不能自理的吗？
2: 好，我听出来了，你现在对治疗非常的有信心啊。你看我们过去这51岁一个大男人得了这个病啊，你也讲了，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你生活感觉没希望了，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仅仅两副药恢复的多好，无论是语言上还是肢体上，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说，老师，我常说，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病情有多么的严重，你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神奇。啊，对了，血压怎么样现在？
3: 嗯，这血压好啊，现在高压130，低压也就是80到82左右吧。
2: 这非常好啊，你这血压状态就标志着我们血液干净了。
3: 那个李老师，你觉得我这情况还能够再进一步恢复不？我就想急着挣点钱得上班啊。
2: 我理解你的心情啊，像你这个情况咱们回去上班，我不知道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啊，但是回去上班的还是有希望的。啊，后边呢再开一副药，我相信这一副药用完，你肢体上会更加的灵活，所以说别着急，啊，咱们很多的患者通过三副药的治疗，最后基本上跟好人一样了，你也不用犯愁，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就行啊。
3: 哎呀，那听你这么说，那真是个好事儿。那这样吧，我听你的，我就再去订一副药啊。
2: 嗯。打电话问一下，看看当地有没有，因为现在这个药源比较紧张。再一个就是问问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治好了就是踏实了啊。
3: 哎哎哎，行行行，
2: 好，再见。
3: 好，再见。
0: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 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4: 哎呦，我这打电话打了好几天啊，终于和你打通了。嗯
2: 嗯，让您久等了啊。
4: 哎呀，客气。李老师是这样的，我是通过我楼上一个邻居啊，也才知道您的电话。
2: 嗯，
4: 他是因为腰间盘突出，就是那个腿走路都走不了了。他之前也是去了很多地方治，也做针灸按摩啥的都没治好。
2: 嗯，
4: 他跟我说就是吃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吃好了。
2: 嗯，
4: 真的真的，现在你看人家能走能撂了，我天天见他时不时的出去遛个弯，而且跟我说一片才1块钱，说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就要来电话打给您，麻烦您给我看看吧。嗯，
2: 很多患者就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是都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往往都是说朋友啊邻居啊互相推荐介绍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李老师就特别自豪。我们老话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多大年纪了，怎么回事？
4: 嗯，我今年63了，我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20来年了。
2: 嗯 嗯，
4: 现在手指头都变形了，就是拿个筷子也费劲呀，那疼的时候死去活来的都不想活了，真的。哎呀，实在疼的受不了就吃点止疼药。
2: 嗯，
4: 我明明知道里面有激素，但是没办法，他疼得吃不下睡不安的，那太折磨人了。
2: 嗯嗯，
4: 哎呦你知道吧，我现在吃药吃的就虚胖，胖的要命啊。
2: 对，因为有激素嘛，有激素我们人就容易发胖啊。
4: 是啊，你说我1.6米的个子，都150斤了呀，太胖了。嗯，关键是虚的就是身上没啥力气。
2: 嗯，
4: 去年有一天还骨折了，人家医生明明白白告诉我说吃这个激素药有关。
2: 嗯，
4: 说这个骨头都吃脆了。
2: 对，骨质疏松了嘛。
4: 对呀，然后心脏也不好，平时老感觉这个左心口这儿憋闷的呀，上不来气儿，难受。
2: 嗯，
4: 胸口这儿好像有个啥东西在那压着，然后还咳嗽，去医院检查说我有什么二尖瓣关闭不全。
2: 嗯，
4: 医生说这个我这个情况严重啊，得换瓣膜啥的。
2: 嗯嗯，
4: 你说现在做个手术没有个几万10万8万的能下来吗？
2: 你这个手术几万块钱可下不来，10几20万得啊，关键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在这个医学上呢叫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跟你这个类风湿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属于并发症的一种。所以说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说有病趁轻治趁早治呢，啊，而且呢要用对方法。你吃多少激素药它能改变你的类风湿现状吗？它改变不了。
4: 哎呀不行。
2: 对吧，不但说没改变，而且它会累积到你的心脏，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心力衰竭。那么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栽倒的。
4: 是啊，说起来我也觉得我这辈子的命也很苦。我成家结婚嫁给我老头吧，就是年轻的时候伺候公婆，把他们都伺候走了。
2: 嗯，
4: 然后我那个小叔子啊做生意赔了大笔钱，后来媳妇人家跑了，不跟他过了，然后那债主天逼得他又上吊跳楼的，又活不好。你说这是我老伴的那个亲弟弟，没办法就把家里边的棺材本都拿出来给他还债了。
2: 哦，
4: 然后家里就没剩多少钱，关键是我还有这个病，你就天天愁的我。所以我邻居跟我说了之后，我也听你节目里说了，说这个三代延寿方能让这个心脏病患者不用下支架，不搭桥，也不用换瓣膜。哎呦， 我要真有这事太好了，所以我赶紧过来问问你啊，老师。
2: 我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应用上没有经济负担。
4: 嗯。
2: 哎，因为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啊，只不过现在我们需要抢这个名额。
4: 嗯。

0: 啊，那么像你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虽然是病在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但是中医呢叫它骨痹之症，而痹症嘛，僵麻肿胀疼，那都属于血脉不通而来的。然后呢，这个跟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下降有关，而机体免疫为什么会下降？我们人体的脾脏是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最大的免疫器官，那这是由肾化生而来的，因为肾主骨生髓嘛。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包括风心病，我们都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以及肝肾入手，绝对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再这么治你就没个好了啊。
1: 对，
0: 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这个药好就好在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增强机体的免疫，你免疫力上来了，这个变个天儿啊，凉点儿啊，不那么痛苦了，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咱都懂，啊，你甭管哪儿疼，你记住了，那就是不通了，所以说给它通开血脉了，它就不疼了，啊，我们再给你通，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干的就是这个活儿，啊，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然后呢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脏肾脏啊，肾主骨，肝主筋，毒素代谢能力又增强了，达到标本兼治了。你这个情况来讲，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但是年头太多，咱们要想全面康复你得三副药，
1: 好，
0: 而且中间不能断药，得连续服用啊，怎么买药老师不管，你问当地有没有药，怎么用药的话到时候打场外电话，有人专指导啊。
1: 嗯嗯，
0: 哎，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因为现在很多地区有断药了，而且一块钱还得有名额啊，能不能抢到就看你幸不幸运了啊。
1: 行，好好好，
0: 嗯，
1: 太谢谢你了啊，谢谢老师，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个病啊恢复挺好的。你看我跟你讲话，现在还不错吧？现在都不怎么咳嗽了。
0: 嗯。
3: 呀，也没有那么多的大粘痰，哎呀，往外吐了。哎，我这个胸口啊也感觉轻快了不少，呼吸顺畅多了。
0: 你这是肺病、肺气肿还是肺心病啊？
3: 我是肺气肿，
0: 嗯，
3: 医院检查说是什么肺动脉高压，心脏也不好，
0: 嗯，那就已经是肺心病了。
3: 不过我这一副药快又用完了，
0: 嗯，
3: 哎呀，我没有去复查，那个毕竟这才一副药，但我感觉确实是好了很多，
0: 嗯嗯，
3: 就连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也好多了
0: 啊，
3: 现在有尿了。我能憋得住了，
0: 嗯，
3: 而且到卫生间呢，哗哗哗的一口气就能那个尿干净了，
0: 嗯嗯，
3: 晚上睡觉基本上不起来小便了，
0: 啊，
3: 能那个睡个好觉了，
0: 嗯嗯，
3: 而且呢，一片才1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还这个效果还这么好，所以前几天呢，我就又在你那个学生那里，
0: 嗯，
3: 订了2副药、嗯，但是呢，还没给我送过来呢。
0: 你这是幸亏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啊，要不然老慢支、肺气肿，再到肺心病，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你这样的患者到最后，如果不用对方法的话，就后期特别遭罪。啊，有多少患者切开气管在 ICU 病房里闹得个人财两空的？
3: 嗯，
0: 所以说现在已经逆转病情了，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了，这就说明选对方法比什么都重要。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确实有一个事啊，想请教您。
0: 嗯。
3: 是这么回事儿，我这不是吃的挺好吗？前几天我在公园里碰到过去的一个老伙计，也就是我的老同事。
0: 嗯嗯，
3: 他看到我现在恢复到挺好，哎呀，替我高兴， 也他就跟我讲了他的身体状况，
0: 嗯，
3: 他那个心。

0: 血管啊，这些都是没有什么问题，
1: 啊、
0: 唯独就是检查出来说有肠息肉，
1: 嗯嗯，
0: 肠息肉做了一次手术，但是手术以后吧又长了出来了，就因为啊这个他特别闹心，
1: 嗯，
0: 那你说他原来因为这个肠息肉吧瘦了快10斤了，身上也没有力气，主要是啊也不能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吧，没完没了啊！
1: 你西医就是这样啊，西医治病不就是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吗？
0: 嗯、
1: 啊，就像老师今天给大伙讲的，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你这个没完没了，啊！但中医怎么治呢？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我把木头扔沙漠里头，我改变它的环境，它还能长吗？它长不了了，对吧？这就是西医和中医的区别，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说这个息肉我不切，我怕它癌变了啊！但是我切了，嗯，也没改变它什么。你不改变它的环境，它还是在长啊。身体里头为什么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结节，甚至于恶性病变呢？原因就是有毒素的累积啊。那这个毒素从哪儿来的？一吃进来的，二，没代谢掉。吃进来的找脾胃，因为脾胃化气生血啊，脾胃运化水谷精微。代谢不掉的找肝肾，要肝脏解毒，肾脏排毒。所以说这个垃圾存积在哪儿？实际上垃圾存积在身体里边，更多的是在血液里运行的啊。血液里运行，它堆到哪儿了，哪儿就容易长息肉、长结节啊。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些东西给它拿掉的话，你就建议它用上三代延寿方。因为什么？吃进来的问题找脾胃，排不出去的问题找肝肾，然后全身血脉运行找血脉，这不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吗？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咱们药劲非常大，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来得非常快。就像他这个情况，一两副药就可以康复了啊，根本没必要再去做这个手术了啊。现在改变他的环境，让他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了，没有毒素和垃圾的吸入，自然他就不长了啊，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赶快让他用吧，别拖延了，现在用的药还少，恢复的还快啊！
0: 是太好了，那我就赶紧的告诉我这个老伙计，让他呀赶快呀好吃起来，赶紧用上好起来。
1: 好，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啊，赶紧让他用起来少遭罪。好了，咱就别说了，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好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

0: 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
3: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2: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3: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4: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3: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5: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6: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林传》
7: 第八集。
8: 那个当头头的姓周，叫周三儿，人送绰号叫快手周，是这里的大师兄。那周三儿一看，呵，有两下子啊！师弟们看清楚了，这老杆是存心跟咱们找毛病来的，他根本不是邱帮的，看我的！上来抡拳就打，佟林左躲右闪，让他七八招，他还没完没散。后来佟林实在没有办法了，使了个偷天换日，啪！微微一抖左掌，把这快手周就兜出去一丈多远，仰面朝天摔在地上。书中代言，佟林可没使真劲，要使出那家真功，周三儿的命就保不住了。无冤无仇的佟林能不那么干吗？无非啊，让他知道厉害也就算了。可这小子使了个鲤鱼打挺，从地上跳起来。师弟们，今儿个咱们也别练武了，今天就揍这小子得了，杀，都杀！20来人把佟林围在当中。慢说20来人呢，再上来这么多人也无济于事，让佟林打了个东倒西歪呀，就好像老叟戏顽童相似。后来这周三一看不行，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今儿遇到茬上了，这老杆还真有两下。飞身形跳出圈外，用手一点佟林，哎，我说小子，有种你可别走，你要走了，那就说明你小子不够练武的啊！我找我师父去，你等着，师弟们看着他，别让他跑了。说话间，周三儿迈步越过长板凳，分开人群，干什么？找他老师铁背龟雷春。要提起这个雷春来，不光是在本地有一号，那在云南江西全省

上，练武的人都知道要这么个人。原来他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他的授业老恩师叫铁背罗汉法禅，那是云南八卦庄的四庄主，铁扇寺的掌门人。雷春就跟法禅学的能耐，那可不是花架子，会真功夫啊。说句现在的话，那就是雷春毕业之后回到元济双雄镇，就是回到这儿，那就成了本地的商人了。头些年他保镖来的，剩了俩钱儿，后来雷春一琢磨，保镖风险太大，干脆就收了。收了之后呢，干什么呢？就在关帝庙前戳杆子立场子，开了这么个把式场。关帝庙的里边还有三间房，做了本地的武术馆，他就是武术馆的馆长。这在这方圆百八十里地，雷春收了100多个弟子，这帮挨打的都是他徒弟，很有一号。但是雷春呢够份儿了，那是人五人六，一般呢他不到这场子来，高兴了到这坐会儿看看。咱没说吗，长条桌后头有一把硬木的高脚椅，但那椅子没人坐，那椅子就是给雷春准备的，旁人不敢坐。这场子整个交给快手周让他掌管。这雷春一天没事儿呢，爱玩鸟，家里爱养花，你看呢，粗中有细。就拿今儿个来说吧，提着鸟笼子，里边有朋友送给他2只画眉，哎，他爱如珍宝，天天早起到马家楼茶馆到这喝水来，往这一坐，掌柜的开壶响叶把水给他沏上。上这茶楼喝水的人呢，也都是本地出头露脸的人，所以雷春到这一边喝着水一边唠闲嗑，这玩意儿觉着心里头痛快。您别忘了，人生一世没事唠嗑啊，哎，有益于身体健康。你一个人老在屋里头发愁，一肚子话憋着，心里头容易作病。见着亲朋好友合适对劲儿的，海阔天空，一说一唠一乐，的确对身体有好处。这雷春没事就在这儿消磨时光，今儿个又到马家茶楼，哇，大伙儿把雷春围到当中，多数人呢都是溜须拍马呀，有的把大拇指一挑，雷师傅好，前天我到县城去了一趟，人家问我是哪儿的，我说是双雄镇的，人家就跟我打听说双雄镇有位武林高手，了不起的武术家，叫铁背龟雷春，对不对？我说是啊。他说哎呀，见着您非常高兴啊，您是双雄镇的人，您跟雷老师认识，我就非常高兴，回去给雷老师带个好。旁边又有人说话，雷师傅，不光是县城啊，就到了南昌府也是照旧，提起您的大名来，没有一个不挑大拇哥的。雷师傅，您这能耐是不是天下第一？再没有比您能耐大的了。雷春一笑，哎哎呦，这可不敢说，说这话可叫欺师灭祖啊！你反这么说吧，就我这身武艺，天下第一倒不敢担，不过除了我师父、我师爷之外，能跟我接接手的人不多，也就是得了。其实雷春这家伙也挺狂啊。
那帮人。

0: 就问说，您老人家这个后脊背怎么那么结实，您那几个徒弟拿着大油锤咣咣往您后脊背上雷，雷完了我们一看肉皮儿都不伤，这您这骨头怎么比钢铁还硬，您那肉那也太结实了。各位啊，你们不懂，那是气功，用这点气拖着我的筋骨啊，能伤得了我吗？哎，是啊，这气功有这么大的用，哎呀，那用场有的是啊。将来有了机会，我教给你们。好，好，好，好，那太好了。溜须拍马的这些人正陪着雷春说话，快手舟到了，慌慌张张上了楼，一看师傅在这坐着，鸟笼子在窗户那儿挂着呢，赶紧过来。师傅，您别喝茶了，有事儿。雷春一听就一愣，看了看徒弟的气色不正，眼眶子发青，怎么了？
1: 我
0: 说这没外人，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师傅，今天我们师兄弟把场子打开，还没等正式练的呢，来了个求帮的。求帮的，按照咱们武林的规矩，那给他俩钱儿不就得了吗？
2: 是啊，
0: 我们下次也不敢欺负外来人，何况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是想给他俩钱儿，不过他说的那话太气人了。
2: 他说什么来的？
0: 师傅您想啊，按照规矩我们不得问问他是哪个门户的吗？但是我们这一问他，您猜他怎么回答的？
2: 他怎么说的？
0: 他说他没门没户，他要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艺。
2: 师傅，你说他这话说的多狂啊！嗯，
0: 哦，哈哈哈哈，他是不是神经有病？
1: 是，我也这么想的，后来发现他说话干板多字，不像有病，
0: 是地地道道一个农村的大老杆庄稼人，看他很有来头，绝不是来求帮的，肯定来搅咱场子的。
1: 结果我们都叫人家揍了。
0: 哦，你们二十多个人都揍不了的，再来二十也得挨揍。他使那招我们都没看见过，这人决定不是一般的人。
1: 没办法了，来请师傅回去看看。
0: 哎，你们那是没事净给我找事儿，我都没听说过这新词儿。他是个什么人，竟敢说这种大话呀？为师我见的那高人多了，江南四大剑侠，江北四大剑侠，武林高手各门门长各派的派主，我见过上百位，哪个敢说另兴一家武艺啊？哎，他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正常人能这么干吗？哎，还是你们言语不周啊！哎，我回去看看吧。这雷春呢，让旁人给他拿着鸟笼子，把鞋蹬好了，把大辫一甩，下了马家茶楼。喝水的这些主一听，哎，高兄弟，走走走，看个热闹，看个热闹，走走走。雷老师亲自出马，今儿肯定有大热闹，走走走走。你看地方小，有点消息迅速传开，雷春在前边走，后边光跟着看热闹的越聚越多，就跟了好几百号。就这样到了关帝庙前头了，再看关帝庙前头那人就更多了。本地人听说来了个老杆，
1: 要踢

佟林没走，还在里边站着呢。佟林站的南面，雷春这些徒弟们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站的北边。一看师傅雷春来了，嚯，这帮人可高了兴了，往上一闯把雷春围住。师傅师傅您可来了，师傅您可来了。嗯，啥呀？对，没用的东西，你瞅瞅你们一个个鼻青脸肿的损样，那个德行，平时叫你们下苦功，你们总认为自己行了，结果怎么样？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吃了亏了，想起师傅来了，倒了霉了，知道武功练得不行，这就是处你们一下，给你们一个深刻的教训，看你们往后还用功不用功。躲开！徒弟们规规矩矩往两旁一闪。快手周用手一指，师傅就是他，就那个人。其实他不说，雷春也看见了，一瞅在对面站着个小伙子，上中等的身材，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紫微微一张大脸，两道浓眉，大眼睛，肉乎乎的鼻子，厚嘴唇，两个大耳朵，长得是虎头虎脑的，大辫在脖子上的盘着，身上穿着又肥又大土黄布的大衫，腰里还系着带子，左大襟白骨头钮，下边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踢死牛豆包大洒鞋，满脸的尘土，的确是个庄稼汉。但雷春可不白给呀，他仔细打量打量，哎呀，他就发现对面这个庄稼汉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尤其两个太阳穴像小馒头相似，是耳目如电，就知道今天遇上了世外的高人。铁背龟雷春见着佟林一看呢，就知道佟林不白给，就从这一点上说，他比徒弟们强得多得多。那徒弟啊，光看外形，瞅佟林土头土脑，跟庄稼大老杆似的。雷春是往里看呢，首先练武的人看太阳穴，看眼神。他一瞅这老杆，二目如电，是瞳孔放光，心说话，怪不我徒弟们挨揍呢，能不挨揍吗？遇上高人了，这哪是求帮的，他有这么大能耐能求帮吗？不定听了什么人的话，受了什么人的唆使，今儿来找茬踢我的场子。你看雷春呢也想错了，岂不知佟林真正是求帮的，这是一种误会。单说雷春冲着佟林一抱拳，朋友贵姓啊？佟林站这儿等着呢，把人家人揍了知道完不了。佟林心里十分懊恼啊，这个后悔就甭提了，光听师傅们讲，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如果有个马高凳子弯，你可以求帮，走到哪儿去，哪儿都有人帮忙，哪知道有这么多罗烂呢？要知道这样就不来了，但是走又走不了了，这叫骑虎难下之势。等着人家师傅来了，跟人家好好解释解释。佟林没有旁的意思，他一看众星捧

0: 月一般，来了个大个儿。这人在面前一站，比自己能高着半脑袋，头大如斗，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腰身，这肚子还不小，长得是虎背熊腰啊，看年纪在40岁左右，面似姜黄，大三角眼，一部连鬓乐腮的胡须，一说话那声音洪亮。等人家问到自己头上了，佟林赶紧躬身施礼，规规矩矩的啊，小可姓佟，单字林，字儿叫海川，我叫佟林，佟海川。哦，雷春一想，没听说有这么一号，看这年纪许是新出马的。我说佟师傅，我听我孩子们跟我说，您来求帮正事，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您是不是姓雷，雷春雷老师啊？是我。哎呀，雷师傅，您刚才问的一点都不假，佟某路过此地，因一时不慎，把腰中带的3岁铜钱银两都丢了，欠了人家饭馆的面条账，实在没办法，我厚着脸皮前来求帮，无奈这些小弟兄们误会了，认为我来找茬来，就这样我们言语不合，当场动手，怪我失手把这些师兄们给伤着了，我是罪该万死，万望雷老师原谅才是。雷春一听，你看这人长得土头土脑的，说话挺婉转，也挺客气。我佟林呐，行，那篇儿接过去，不有那么句话吗？不打不相识，这算不了个什么。不过我对你说这些话有点怀疑，你确实是秋帮吗？没有假的，的确是秋帮来的。好，那你打算要多少银子？这个我不能张嘴，凭您赏吧。不过您放心，您借给我钱，我给您开一张收条，我回到家去，然后想办法筹措银两，加倍奉还，连利钱我都给。哎呀，佟师傅太客气了，那倒用不着，出手的银子泼出去的水，我就没打算往回收。这样吧，给你20两。够不够用？用不了，10两足矣。不，穷家富路嘛，多给点。周三儿，哟，到庙里拿银子去。师傅，你拿去。哎，周三儿不知道老师什么用意，转身取银子去了。哎，时间不大，雪花白银20两。给拿来了。师傅，这是20两纹银。嗯，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 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36乘以18等于等于，
4: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3: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5: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6: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7: 第9集。
0: 铁背龟雷春接到手中，掂量掂量，往前一递：“童老师，你收下吧。”哎呀，童林真没想到，刚才捅那么大篓子，闹了一场大风波，就这么结束了。你看人家还是当师傅的，他明白事理，这人长得挺凶恶，做事儿挺爽快，心里十分受感动。佟林深施一礼：“雷师傅，我太谢谢您了。好吧，我就厚着脸皮把银子收下来，不过我说话算数，来日方长，我要加倍奉还。”佟林说着话过来拿着银子，那个手指的尖也磨着银子边了，雷春把手又缩回去了。哎，等等，把佟林闹了个大红脸，也把手缩回去了。雷师傅你，佟老师，你别过意啊，这银子我肯定得给你，但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我听我徒弟们说，你没门没户，你还说吗？要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艺，这话是您说的吗？佟林一看倒霉了，不，这话他犯病，谁都不爱听，但这话的确是自己说的，不能不承认。雷师傅，这话的确是我说的。那么佟师傅，我就不明白了，合着你没拜过师，没学过艺？哎呀，没有。佟林就得违心的这么说，因为两位老师一再叮咛告诉佟林，你就这么说，不许说你拜过师，不准暴露咱的秘密。佟林只好按师傅教给的那么对别人讲啊。雷春顿时这脸上现出来不悦呀，哈，我佟师傅 你这瞪眼胡说。

0: 说八道，你太骗人了你。那么你没有拜师学艺，你这能耐从哪儿来的？你跟谁学的？
1: 我自己悟的。
0: 哦，自己悟的，可你真了不起呀。那这么办吧，既然童师傅想要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艺，换句话说，你要跳出五大派八十一门，另创一家，对不对？
1: 哎，是这么回事。
0: 好，你要敢说这样的大话，你不是一般的人。那么我雷春就想领教领教，我瞅瞅童师傅的手怎么样，您这功夫究竟达到一种什么境界？这就叫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啊，对不对呢？这个大好的机会我能错过吗？咱俩比划比划，比划完了这银子还是您的。说着话，雷春把这20两雪花纹银往桌上一放，转身去唰，把大褂就闪掉了，脑瓜一拨楞，把大辫盘到头顶上。他徒弟拿过手绢来，把头包上，要不那大辫扑扑楞楞，他害事。然后雷春把笔尖一掖，袖面高挽，把护腕套好了。童老师，请吧。童林心说：“怎么样？”我就琢磨着不能这么顺当嘛，平地起孤独，人家非要跟我比比，这怎么办？是比是不比？不比，看来今天离不开这个场子，他们也不能放我走。比，怎么个比法？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我能挨打吗？我挨打是小事儿，给我俩老师丢人呢。相反的，我要把他给打了，那娄子就更大了，我就更走不了了。童林真是左右为难呢。他怎么了？童师傅干什么呢？练武的人还怕现役吗？你看看今儿来多少人看热闹。无论如何您得赐招啊，我得开开眼呢。人们呢都向着雷春，那些溜须拍马的都起哄啊！哎，我那大老板，既然大话你甩出来了，干脆你就露几手吧。有人就说，他没经过师傅，大概经过他师娘教给他的，在被窝学的。哎呀，这话太难听了。佟林脸一红，看样子不比不行了。佟林没办法了，往旁边一侧身，站到下垂手，把双掌往两旁一垂，腰板一挺。雷师傅，既然您非叫我献丑，我也没办法了。雷老师，那您就动手吧，那您亮个门户吧。佟林说，我没门没户的，我不会亮，我就在这站着就得了。哦，这就叫亮门户了。好嘞，佟老师，对不起，我可要发招了。再看雷春往下一塌腰，前腿弓后腿绷，两臂使上劲儿，噌，脚尖点地，飞身形跳到佟林面前，把两臂一晃，使了个滔天换日进步连环拳。雷冲个儿大，拳头也大呀，这一拳挂着风奔佟林的面门击来，呜，这就到了。这就叫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你看干这行的人，吃这碗饭的主，专讲究脸面。这个钱不钱的是小事，脸面是第一的。拿雷春来说吧，在这十好几年了， 远近驰名。

要真败到佟林手下，等于饭碗砸了，往后这碗饭不能吃了。那么有人砸他的饭碗，他能干吗？你得看说话挺客气，伸生手可不能留情啊。故此这一拳就下了绝情，真打到佟林脸上，把前脸就得给逮没了。佟林一看铁背归雷春出手如电，拳上挂风，不敢大意，上左步往右闪，脑瓜一甩，哎，唰，这一拳就走空了。但是雷春连环拳连环拳，赶紧撤右拳探左臂，用这胳膊肘是猛击佟林的太阳穴，啪就到，拿胳膊肘戳住太阳穴，脑瓜就得碎了。佟林赶紧往下一哈腰，胳膊肘没点上。再看雷春跨步闪身，用后脊背对着佟林，哎，这一招叫靠山背，雷春的绰号叫铁背龟。往往这个绰号是根据人的特长，你看那个龟别的能耐没有，就那盖子硬，遇上袭击他的了，把脑袋爪子往里一缩，袭击他的都瞪眼没辙。雷春练的就这招，就他这后脊背比铁的还硬，那要靠在人身上能把人靠个骨断筋折呀。佟林知道他有两下子，赶紧吐气吸胸，往后一跳，噌，跳出8尺多远，雷春没靠上他，紧跟着两个人一转身面对了面了。雷春往下一撒腰，哎，金狼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施展出黑虎神拳18式，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拳里夹脚全都挂着风，真给佟林削上可就不轻。但是佟林没有还招，左躲右闪，蹿蹦跳跃，没伸手。雷春忙活了好几十下也没打着佟林，有点泄气了，赶紧收招往后一退。哎，我佟老师，你怎么不还手啊？雷师傅，我不敢呐、再者一说，我是求您来了，我怎么好打您呢？哎，这可不对，这可不对，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你要不还手，你是瞧不起我，难道说我不值你还招吗？我可告诉你啊，你这等于骂我的祖宗，再要伸手之时，你要不还招，可休怪我无礼。招掌蹦起来，以上示下就使了个霹雳掌，猛扣佟林面门。佟林没办法，往旁边一躲，把这掌躲开了。哎呀，佟林想，你这怎么办呢？这玩意儿不还招还不行，这真要还招他也不禁揍啊。这可不是佟林说大话呀。佟林看得清清楚楚，刚才雷春这顿跳的，佟林心里已经有了数了。一看这雷春呢是有两下子，不过呢他这套套路华而不实，没有什么真功夫，跟自己比差得多得多。故此佟林出于多种想法没有还招，但是雷春不答应，佟林没办法了。后来一琢磨，得了，点到为止吧，不然的话也结束不了，我多多少少的微微了了的给他一下，让他知道知道我的确没安坏心也就得了。佟林想到这，脚下一使劲，噌，叮，就转到雷春的背后。那佟林光转大树转了好几年，那身子也太快，
雷冲一掌击空，一看老杆到了他背后了，他就大吃了一惊。与此同时，佟林把巴掌就举起来了，八卦柳叶棉丝掌，那要给雷春嗨上，雷春是准死无疑呀、啊。当然，佟林不能那么做了。佟林把那掌举起了，晃了一晃，在刹那间心说：“不行，改变掌法，我不能使这绝招啊！干脆推他一下吧。”利用普通的掌法叫老君关门，这一掌猛扣雷春的后背。像那个雷春要躲呀，不是躲不开，也能躲开。佟林的原意，我这一打你，你一闪，多多少少碰上你点儿，点到为止。但雷春想错了，雷春心说：“哦，要打我的后背，你上当了。我叫铁背龟呀，我后背是最硬不过呀。也慢说你的巴掌，你用油锤砸我都不在乎。今天当着这么多的人，我露露真本领。我用后背接他一掌。”嘿，小伙子，你这一掌要不拍上我是你的便宜，真要拍上，咔吧一声把你腕子就得挫折，就不折伤筋动骨，你这胳膊半年你也抬不起来。他是这么想的，所以他没躲。佟林这一掌就实实会会给他削到后背上。雷春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类混元气，气发丹田，丹田灌到后背。再看雷春的后脊背，鼓起了3寸多高，好像个大锅盖扣在后背上一样，那是坚硬如钢啊，蹦硬蹦硬的。可是避不住佟林的掌法，两个劲儿使在一块儿了，佟林的掌也到了，他脊背也鼓起来了，耳轮中就听见嘣，这一掌削上之后，雷春这乐子大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抢出2-3丈远，就呼啾一声就趴倒在地。雷春双手扶着地，想要起来，起来3回没起来，最后脚着脑袋像针扎的那么疼，胸膛发热，嗓子眼发腥，两肋发胀，大口的鲜血就喷出腔内，一口血喷出来，哇呀，肠子可乱套了。他那些徒弟，师傅，师傅，过来把雷冲给抱住了，一动又一口血。就见铁背龟雷冲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眼角也耷拉了，嘴角也耷拉了，顺着嘴角往下淌血，鼻子也出了血了。雷春这脸色也变了，张着大嘴直喘气，师傅您怎么样？佟林一看，哟，哎呀，佟林这个后悔就甭提了，心说话，我没使劲儿，谁让你不躲来的，你觉着你有两下子，用后脊能接我这一掌，这又是误会，但是又说不清，又道不明，他，我这出手太重了。佟林恨自己，这下捅了大娄子，这怎么办？佟林也过来了，雷师傅，雷师傅，我罪该万死，哎呀，我失了手了，雷师傅，这怎么办？等骚乱之后平静下来了，雷春也缓过这口气儿来了，把嘴里的血沫子吐出来，把鼻子眼堵上，示意徒弟
把他给搀起来。他坨也大，好几个人才把他架起来，他站不起来呀。那不有一把硬木的椅子吗？把那椅子端过来，让雷春坐下。雷春又缓了半天劲儿，头抬起来了，冲着佟林苦笑了一下，哼，佟师傅，高，高啊！我雷春服了你了，别看你把我打了，打得我心服口服，不过咱们把话说的前边，你打我可不能白打，你要记住这一掌之仇。佟林打雷春纯属是误会，可是后来呀，说不清道不明啊。不管怎么说，你是把人打吐血了，结下了一掌之仇啊。这个雷春呢，这人也是个直性的汉子，有什么说什么，告诉佟林，你打了我了，今日今时今世，哎，我不会忘的，迟早有一天我得报仇。当然报得了更好，报不了我愿倒霉，你记住这茬就行。哎呀，这佟林呢一再解释啊，雷春一晃手，算了算了算了，别说了，佟老师，别看把我打了，我服你了。周三儿，把那银子拿过来，20两银子拿过来，雷春交给佟林，我这人说话算数，我没说吗？拿出来的银子，泼出去的水，我不能出尔反尔。佟林瞅着这银子难以伸手，可是雷春呢不答应，你不拿银子你等于骂我的祖宗。后来佟林实在没办法了，把这银子接过来了，雷师傅，多谢你赠银之恩，将来有一天我要加倍奉还。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佟师傅，你把我揍了，那么辛苦，我哪能不给你点钱花呢？是不是呢？这钱呢，就算那么回事儿呢。转回身跟徒弟们说：“把房子退了，把市场子收了。从现在开始，咱黄了，土豆搬家，咱滚蛋。”我雷春没脸在双雄镇待着了，我栽了，我厂子叫人踢了，饭碗叫人砸了。佟林听了这话，这脸上跟火烧的似的，你这不没事找事？雷师傅，这人家不勒他。雷春叫徒弟们架着，晃晃悠悠回到住处做安排去了。这人们呢就把佟林给围上了，心说妈，这老喊真有两下子，这真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有的还装能耐梗呢。什么呢？刚才我就看出来了，我就知道他不是一般的人。是，我也知道，赶上这儿找茬的，一般的人能来吗？你别看人家穿的土头土脑的，人家故意这么干的，就凭他这么大能耐能没钱吗？哎哎，说什么的都有。这就看出来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绝大部分的人眼光都俗气，都俗气。看什么呢？远逛衣服，近逛人，从头到脑就看穿的是什么。呵，这家伙金利来的领带，断背的西装，哎呀，是什么金盾的大衣，老人头的皮鞋，和这一穿，这人肯定有能耐。其实未必，就这人穿的再好，未必有真才实学。

0: 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4: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3: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4: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3: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4: 那只是个意外。
3: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4: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5: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0: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6: 客居成都之时，杜甫的生活境况是怎样的？从他的身上，我们又能窥见唐代成都怎样的烟火气息呢？敬请关注《唐都生活指南》第2部第9集《浣花草堂一日记》。

千年风雨尘烟，我们重回大唐的西南枢纽成都。在这里，一位身经离乱、半生漂泊的诗人终于得以暂歇脚步，筑起了一座简陋却不失风骨的草堂。他正是被后世尊为诗圣的杜甫。成都以他特有的包容与丰饶，接纳了这位疲惫的旅者。浣花溪畔，林塘幽静，杜甫在此结庐而居，度过了一生中难得的几年安宁日子。草堂虽小，却映照出一个时代诗人的精神世界与生活图景。杜甫在此求化于名家，修屋起自于友人，种菜采蔬于园畦，垂钓观鱼于溪畔。他既有清贫中的片刻闲适与平和，也有为柴米油盐奔走操劳的凡俗一面。既是心怀天下的诗人，也是在乱世中努力维持诗意与尊严的普通生命。那么跟随杜甫的脚步，我们能感受到大唐成都怎样

0: 烟火气息，又能够触摸到这个伟大灵魂怎样的温度光芒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九集《浣花草堂日记》，敬请关注。
1: 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说起成都的名胜，杜甫草堂啊，绝对是名列前茅。几乎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忍不住啊，要去草堂里边寻幽访胜一番。这个一方面呢，是因为啊此地风景秀丽，另一方面当然是为了纪念唐代的伟大诗人杜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被誉为诗圣的杜甫，在忧国忧民之外，会不会也有更加生活化、更接地气的一面呢？他平时的生活是怎么度过的？当他生活拮据的时候，会不会写信向朋友们寻求帮助呢？当他遇到自己不太喜欢又惹不起的客人时啊，他会不会也像我们一样戴上社交面具，勉强周旋呢？接下来啊，就让我们回到杜甫草堂，来看一看杜甫在某一天中的生活日常。之所以会有这些疑问，是因为在我们的脑海里边，老杜是一位穷眠忧离远、叹息长泪热的诗人。他真正在意的仿佛唯有天下与苍生，而非自己生活的细枝末节。然而啊，就在四川成都，老杜度过了他生命中或许是最安闲最舒适的一段时光。他相对于我们熟悉的诗圣的形象而言呢，有时候更像是一位富有生活情趣的普通人。他就在这座草堂中拾花种草，不时的呀修得浮生一日闲。接下来呀，就让我们随着老杜的视角回到大唐时期的锦官城，在一个春和日丽的时节，到草堂里啊度过寻常的一天，并在此邂逅一位和教科书里边非常不一样的杜甫。既然是要以老杜的身份度过一天，那我们呀就按照时间的顺序从早上说起。这是一个春日的早晨，老杜啊从睡梦中醒来，他第一件事情啊就是看一看自己草堂里边收藏的艺术品。最醒目的自然是草堂东壁上的一幅壁画。这个壁画的来头可不小，它是唐代著名的画家韦衍所画的骏马图。这个韦衍是当时非常出色的一位画家，在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里边说，韦衍画高僧、松石、鞍马、人物，可居庙上品，可见他的水平啊是相当可以的。而这位画家呢，在当时也是客居于蜀中。听说老杜来了四川之后啊，这个韦衍立刻就到草堂来拜访了老杜。那个时候啊，草堂也是刚刚建成，为了给这座草堂深色，韦衍于是就在草堂的东壁上画了一幅啊骏马图。杜甫是非常的高兴啊，写了一首《题壁上韦衍画马歌》作为答谢。不过啊，这个韦衍虽然是以画马闻名天下的，可是呢那个呀更多的是外行看热闹。真正懂行的人知道，韦衍画的最好的不是马，而是画松石。那我们这个老杜啊当然是一个懂画的人，于是呢他记起韦衍给自己啊在墙壁上画了名马以装门面啊，另外呢也向韦衍讨要一幅松石来作为私人的收藏。于是呢他又写了一首诗寄给韦衍，叫戏为韦衍双松图歌，里边说道啊，我有一匹好东绢，种植不减锦绣缎，以令服饰光凌乱，请公放笔为指干。这是说啊，随着我的信寄过去的呢还有一匹非常好的东绢，这个东绢啊价值是很贵的，一点也不减蜀锦蜀缎。可是呢你不要误会啊，我送给你这个东绢不是作为你给我画的谢仪的，而是送了一匹画布给你，请你啊就在这匹东绢上挥

0: 熬泼墨为我画一幅松石图吧。我们看哈，这个老杜向别人求画那是很有技巧的，除了围眼以外，他也向蜀地的大画家王载求画。在历代名画记里面提到，王载是蜀中人，特别擅长于画山水，而且呢还有一个怪癖，就是啊慢工出细活，你让他画画可以，但是千万不能催稿。杜甫呢向王载求画也是写了一首诗，叫做细题王载画山水图歌，里边说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破，王载实肯留真迹。你要等得起的王载啊才给你画画呢。得到这么一首诗啊，我想肯定是切中了王载的脾胃，把老杜啊引为知己，这个画当然也就求到了。除了这两位以外呢，杜甫在长安时期啊和著名的画家郑潜也是好朋友，可以说都像是生死之交了。那这个时候呢，老杜来到蜀中，很有可能啊也带着郑潜的大作。因此啊，我们别看杜甫这个只是一座小小的草堂，说它是一座私人的绘画艺术馆博物馆恐怕也不足为过。老杜正在这里检点他的艺术珍藏呢，他的夫人呢突然对他说，你别光顾着看画了，干点正事儿吧。什么正事儿呢？咱们家的屋顶都漏雨了呀。老杜这个时候抬头一看，果然啊屋顶上是漏了一个大洞。要知道啊，在四川那个地方经常是潮湿多雨的，既然是茅屋草房，那如果你不经常更换茅草的话，那漏雨啊就是家常便饭了。其实在不久之前呢，杜甫已经发现了漏雨，而且呢也想了办法，那当然是要去修缮了。可是修缮屋顶这个是大工程啊，需要不少的钱，老杜当时啊手头拮据，确实是修不起啊。于是他也想到一点，哎，我还可以找朋友去借一些呀。于是啊他就写信给朋友，向朋友啊要一些钱来修缮草堂。这个朋友啊当时答应得很痛快，可是呢是一个口惠而实不至的家伙，同意是同意了，很长时间呢钱也没有见到。现在眼看这个屋里的洞啊是越漏越大了，杜甫没有办法，再次拿出纸和笔啊再写信去催。内容说，未成王杜事，不计草堂资，昨属愁春雨，能忘玉漏时。王杜事啊王杜事啊，你答应了给我修草堂的资金，你怎么还没有给我寄来呢？如果说再不到账的话，我这个房顶啊可就要大漏特漏了，你还是赶紧把钱给我救救急吧。写完了这封求助信啊，已经到了中午了，家人们呢已经开始准备午餐。今天中午吃什么呢？按照唐代的情况啊，大概率呢是一碗米饭，哎，加上一些园子里摘的葵菜。我们都知道啊，老杜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方人，长得呀也是地地道道的北方味，他其实更喜欢的呀是面以及黄粱米等。杜甫现在呀在四川，这边呢是稻米的主要产区，因此啊恐怕这个面食啊黄粱米啊吃的就不那么多了，吃的呀主要还是大米，习惯习惯呢应该也是觉得非常不错的呀。这个时候啊已经是春光烂漫，老杜的心情啊也很不错，于是他想到啊应该给午饭再加个菜，他就出了庭院，来到自己的小菜园里边。这个菜园子啊不算很大，里边种着一些常见的蔬菜和药材。杜甫呢是自出西菜甲，小寨为秦青啊，可以见得呀他平时呢锄地种菜摘菜都是亲力亲为。前不久呢下过了一场春雨，地里边的各种蔬菜啊看上去是特别的水灵。杜甫想到啊现在正好是春天，干脆呢就拿出了五种小蔬菜做了一个五星盘。什么是五星盘呢？首先啊我们说这个辛，辛呢就是辛辣的意思。要知道不仅现代的四川人啊喜欢吃辣，无辣不欢啊，唐代的时候蜀人啊就已经喜欢辛辣的口感，只不过那个时候啊辣椒还没有传入中国，要吃辣呢更多的啊是靠新的本地的材料，那比如说啊葱啊姜啊桂皮啊等等等等来实现的。 那所谓的五星盘呢，就是五种辛辣口味的蔬菜把它们拼到一块儿。这样的春盘啊，除了是能够符合当地人的口味以外呢，也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因为啊，辛辣的辛和新鲜的辛啊，恰好是谐音的，在春天吃这个五星盘也寓意着万象更新。那么老杜啊，装好了春盘放在桌子上，他的夫人呢也递过来一碗米饭。这个晶莹的米饭啊，和雪白的瓷碗可以说是相映成趣。那杜甫家里边用的这个瓷碗啊，它也不是普通的碗，乃是产自大邑的烧瓷。这个碗啊，还是草堂刚刚建成的时候老杜写诗去向朋友要来的。老杜当时是这么写到的：大邑烧瓷清且坚，透如哀玉锦城船，君家白碗胜霜雪，即送茅斋也可怜呐。这首诗呢，是写给他一位姓韦的好朋友。他说呀，你们这个大邑产的这个烧瓷啊，又轻巧又坚韧，敲击的时候呢，能发出美玉一样的响声，因此啊，名传锦城。您既然有这么好的碗，为什么不送给我几个呢？赶紧送到我的草堂里来吧，求求你啦啊！我非常着急着等着用呢。这个诗里边提到的大邑烧瓷啊，乃是成都琼州附近的官窑，在市场上啊是不太流通的，可以说是限量版。不过呢，老杜在蜀中还是有人脉的呀，写一首诗果然就换来了这么几个限量的瓷碗。大家听到这里啊，可能都有一种感受，杜甫在蜀中时期怎么那么喜欢写诗向朋友们要东西啊？我想啊，这里边可能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一个就是杜甫到蜀中的时候他已经是48岁了，他变得成熟了，或许啊，他会放下一点少年人的轻狂，为了敲针做钓钩的稚子，为了画纸为棋局的老青，放下一点文人的骄傲，用自己的一点诗名一份人情去换取自己的衣食用度，也给自己一家人提供生活的保障。就这样，老杜一手一脚让草堂变得简单而不简陋，处处都充满了惊喜，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如此，这座远在他乡的草堂也变成了杜甫的第二故乡。吃完了午饭啊，老杜决定去园子里面逛一逛。来到园子里啊，放眼望去，浣花溪的溪水已经涨起来了，水痕呢已经齐平了去年的痕迹。杜甫想到啊，这时候真的应该把钓竿拿出来，正如他诗中所写的那样，忧戚真钓锦江鱼，做一回钓鱼佬，如果能够收获上几尾肥美的江鱼的话，那今天的晚餐可就是声色不少了。不过啊，这个时候杜甫还没有钓鱼的时间，因为春天来了，他要去管理管理自己园子里的水车了。之前提到过，草堂的园子呢规模不小，光靠人啊用肩挑手运的方式去灌溉啊，那肯定是不合适的。因此呢，杜甫也有一套自动灌溉的系统，他在诗歌里边写道，叫做连桶灌小园。这是说啊，四川这边啊流行一种水车，看上去啊就像一个大型的立轮，中间啊有着横轴贯穿，而在它这一圈上啊都会装上竹制的小桶，这样呢经水流的冲击，这个水车啊就会旋转起来，这个小桶就会把水从低处运到高处浇灌花园，因此啊才被称作是连桶灌小园。我们的老杜啊刚刚启动了水车，立刻啊便有十几只小鸟飞过来，在水面上扑打着翅膀溪水洗澡，看上去啊真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田园景象。
1: 浣花溪畔，杜甫携一身风霜与诗骨，在动荡的时代缝隙中暂得一隅安宁。他种菜修篱，观鱼听雨，与野老对饮，向友人求话。成都的这间草堂不仅是遮风挡雨之所，更是一个杜甫为自己重建的精神家园。那么杜甫的草堂究竟有着怎样的生活气息？他又为何选址于浣花溪边呢？
0: 看到这样的风光啊，杜甫的心情想必也是很畅快的。于是啊，他去仓库里拿出一个锄头， 亲自给园中的花木除草。在蜀地啊，有一种恶草叫做喝麻，直到今天啊，我们还这么叫它。我小时候啊，就被它给扎到过。这种草啊，一旦扎到人，它会有非常细的绒刺，让人痛苦不堪啊。因此啊，杜甫也是非常讨厌这种恶草，他拿着锄头啊，一下一下的把这些恶草啊都要给除干净，并且呢写下了一首诗，里边说山萸不可缺，嫉恶性如仇。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老杜啊蹲在地上面朝泥土，像要除掉这个邪恶的小人一样，一锄一锄的把这个恶草给除掉，看上去是不是既认真又特别的可爱呢？那么除掉恶草之后啊，土地不能空着，还得种上一些佳木。杜甫草堂的园子里边啊，种着不少的树木，这些树木大部分都是杜甫在草堂初见的时候写信找朋友们给要来的。草堂可能本身啊主体建筑不大，但是它的园林啊是十分可观的。这里啊不仅是一座遮风避雨的居所，更是杜甫为自己打造的世外桃源。那么这个又有一个问题啊，成都的美景那么多，老杜为什么要选择浣花溪头去修造自己的草堂呢？杜甫啊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做《卜居》，里边啊给出了答案。诗中说，浣花溪水水溪头，主人未卜林堂幽，已知出国少成事，更有沉江消客愁。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溪翅对成赋。东行万里堪诚信，曲项山阴上小舟。买房置地啊，最关键的还是地段。杜甫对自己的隐居之处草堂那是有要求的，首先就得是清静，要躲开俗世的喧嚣。而他选择的这个浣花溪呢，正好啊是在成都城的郊区。按照老杜的诗中的说法，就是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十分的幽静。站在草堂里边放眼望去，便能看到清丽的江景。由于这里啊又有溪流又有潭水，因此呢它的花木也就十分的繁茂，行走在岸边经常能够看到无穷无尽的桃花、芙蓉还有翠竹。尤其是到了暮春，一片一片的花瓣飘落到溪水里边，让此地啊有了浣花溪的美名。还有一点啊，这里不光是清静，而且呢交通也非常的方便。这里啊乃是连通着长江的水路要道，就从浣花溪畔的码头出发，乘一叶扁舟便可以东下直达山阴。那么山阴是哪里呢？山阴也就是会稽，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呀绍兴一带。这首诗的末尾说曲项山阴上小舟，里边啊其实是用了一个魏晋时期的典故，说东晋时期啊有一位名士叫做王子猷，在一个雪夜里边，他突然啊来了兴致，想去探访自己的好朋友戴安道，于是啊连夜出发，乘一叶扁舟一直驾船，等过了一夜，好不容易啊到达了戴安道的门口。可这个时候呢，他并没有去敲响朋友的房门，而是啊转身离去。旁边的人都很惊讶，说您那么远过来了，觉也不睡啊，乘着月色而来，那你为什么不去敲门呢？这个王子猷说，我是乘兴而来，兴尽而归，何必见待。也就是说，我的兴致来了，于是我乘船出发，那我的兴致此刻已经尽了，我就折身返回，又何必非要见到朋友呢？这句诗啊表面上是说沿着浣花溪水，最后就能到达王子猷所造访的魏晋名士的风流境界，而实际上呢还另有深意。因为杜甫来四川成都啊，他只是寄居，是迫于生计的不得已，从刚刚来到此地独居浣花溪畔时，他就已经想过了有朝一日他要离开这里，他要乘着小舟向吴越进发，最终呢回到自己心心念念的故乡。因此啊，即便是客居，老杜也没有忘记为自己选择一处能够眺望回乡之路的地方。那了解到这个典故，我们在读这首诗的时候， 恐怕在欣喜之余便能感到一丝淡淡的思乡之愁。

0: 走在烂漫的花丛中时，他不由得感到一种惆怅，一点伤感。这种伤感啊，正是鼎盛的春光在提醒他，青春易逝，红颜易老。于是啊，他心中便有了愁绪无法排遣，他便向自己草堂的南面走去，想去找一位老朋友啊，喝上一杯，消解这春愁与春困。这个老酒友是谁呢？杜甫非常贴心啊，用了一条自注，给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以万古留名的机会。此人啊，叫做胡思荣，是杜甫的好朋友了。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呢？杜甫在诗中说啊，但凡有十几天没有和他一块喝酒啊，那就是想得不得了了，可见两人关系之亲密。说起来呀，杜甫的诗里边提到了他不少的好朋友、好邻居，这些人呢，大部分都是田府、野老等等的普通百姓。这些邻居啊，对他也很不错。杜甫诗里边说啊，邻家送鱼鳖，问我数人来。如果我们用四川话念一遍的话，就说邻居家送了一些鱼鳖，问他你啥子时候能够过来煮客呢？另外啊，就是故人送禄米，邻舍与元书，有好朋友呢送来了禄米，而隔壁的邻居啊送来了自家种的蔬菜。而到了射日那天啊，田无事邀我尝春酒啊，把自己家里珍藏的佳酿拿出来招待杜甫。到了樱桃成熟的季节啊，那更是野人相赠满云楼，拿了整整啊一竹笼的樱桃送给老杜。和这些邻居相处的时候啊，杜甫呢也放下了文人的架子，有的时候啊，他会很热情地隔着篱笆招呼邻居过来啊，和自己的朋友对饮，这叫做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而有的时候啊，他也会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那些生活遇到困境的邻居。杜甫在草堂期间啊，隔壁呢住着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是无耻无儿一妇人啊，家里边非常穷，也没有子嗣，算是一个孤寡老人。她没有办法，迫于生计，只好偷偷的溜到杜甫的院子里边来铺堂前的枣树，因为杜甫院子里边有棵枣树啊，每年都能结很多的枣子。杜甫是有心想帮助她呀，可是呢又怕伤到她的自尊心，于是就装作没有看到，就任她来铺枣，就是堂前铺枣任洗礼。
1: 杜甫于浣花溪畔结庐而居，让这位乱世的漂泊者与蜀地的田府野老织就一幅跨越身份接续的村居生活图。别人隔离呼饮，田翁射日邀杯，这些细碎光亮是时代洪流中未曾淹没的人间温度。青山和短鹤相映，诗笔与滁篱交织，草堂变成了风雨飘摇中一夜承载着人性温良的方舟。那么竹篱茅舍间的烟火气是如何抚慰着杜甫的内心？这些再寻常不过的邻居又是怎样在杜甫的笔下熠熠生辉的呢？
0: 老杜啊，继续在春风中徐行，看过了可爱深红爱浅红的无主桃花，前边啊便是另外一位邻居黄四娘的家了。关于他家的景色，杜甫是这样写到的：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位黄四娘啊，同样也是名不见经传，但却有幸成为了老杜的邻居，因此他那个掩映在千万花枝中的家便定格成文学史上永恒的风景。有一种说法说，蜀山水得少林师吐气，蜀地的大好河山因为得到了少林师的描写扬眉吐气。其实啊，杜甫的诗中记录的不仅是大山大水，也有蜀地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身影也因杜甫的诗笔而千秋垂。如果这个时候的天气好，杜甫或许呢还会坐上小船渡过浣花溪啊，去拜见另外一位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啊，被杜甫称作锦鲤先生，是一位隐士，他的家呢就在修竹丛中。这位锦鲤先生啊，不是一般的朋友，那是可以和杜甫谈经论道的知己啊，两人很

0: 早就结下了友谊。杜甫呢，经常去他家做客，有的时候啊，一待就是一整天。直到月上中天，杜甫才想到啊，要坐着小船回家去聊。在成都的这段日子里，杜甫可以说是交到了不少新朋友，并且呢，也和很多的老朋友故地重逢。虽然是客居，但是却并不寂寞。说起来啊，杜甫来到蜀中，本来呢就是应朋友的邀请，而他之所以能够把草堂一开始建设的是有模有样啊，也是得到了不少朋友的帮助。杜甫在《卜居》里边啊，就曾经说到：“主人未卜灵堂幽”，就说有主人啊帮他敲定了草堂的地址。这个主人是谁呢？我们学术界啊一般认为是当时的成都府尹裴冕。当然了，也不止裴冕一个，比如说他的另外一位好朋友，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也在蜀中，在当时呢是做彭州刺史。杜甫刚到四川不久啊，高适就写信去慰问他。我们相信啊，这个慰问恐怕也不仅仅是纸片上的慰问，想必给他提供了很多啊必要的资助。除此之外啊，成都城中还住着杜甫的一位表弟，这个表弟啊姓王，在当时啊当司马。他呢害怕杜甫修草堂钱不够用，于是经常是啊携钱过野桥，专门过来送钱来了。有了这么多人齐心协力的帮助，老杜在蜀中啊才会过上了不寂寥并且悠闲的一段时光。对于杜甫而言，刚刚入蜀的这段时光无疑是幸福的。在浣花溪畔的这座草堂，不仅仅是他能够安身立命的一处家园，也是他在漂泊半生之后感受到的一点难得的人间温暖，是他的朋友们一砖一瓦助他建造的遮风避雨之地。看过了桃花，此时的太阳已经偏西了，可是老杜呢游兴未减，他准备啊。
1: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2: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1: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2: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1: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2: 南珠萧猛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1: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欢迎大家准时关注由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的爱眼护眼康复节目啊。在这呢，还是把这个如何爱眼和护眼的知识呢带给收音机前所有的眼病患者。当然了，在节目最开始也还是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朋友，不要总说呢说这个眼病啊是不治之症，眼病呢如今已经可防可治了。因为咱们现在呢有甲类 OTC 的国药南珠消盲方，有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治愈型专用药，而且呢它不光是说把光明带进千家万户，它也是真正的减轻了所有百姓的经济负担。为什么呢？因为这次我们特别启动了大型的富民工程，原价呢两副药是3280，这次活动当中呢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个人仅花呢656块钱啊，就是656眼病就可以断病去根了，那患者没有任何的家庭经济负担。但这个活动进行到目前呢，场外货源极其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如果还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一定要争分夺秒，抓紧时间来参加啊！场外电话在全线开通着，能抢上名额两副药仅仅花656，眼病去根儿，抢不上那没办法，活动结束以后呢就得花3280。那所以抓紧拨打电话，在场外呢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让大家呢省时间省力气更省钱啊。其实提到关于这个眼科疾病啊，很多人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他说你包括有的朋友说原来有玻璃体混浊的呀，有这个有的人有说这个眼底出血的啊，有的人原来是有高度近视的，有的人原来是糖尿病造成的眼病的啊。然后他说他发生视网膜脱落了，他说视网膜脱落以后呢，然后医院呢做这个紧急复位手术了，那为什么说这个视力还是不好呢？啊，其实这问题啊，我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沟通的时候我就说过了，这个视网膜脱落是很常见的一种眼病，往往发生于50岁以后的中老年人啊。但现在我们来看呢，这个病的话它也年轻化了，有30多岁的人呢他就发生网脱了。那因为有的人包括有这个高度近视，然后呢另外说有的人有糖尿病啊，糖尿病造成眼底的改变了。然后呢当网脱发生之前，患者呢往往呢他这个眼睛啊先感觉到有闪光，或者说有黑影飘动，有这样一个先兆，然后呢他就会感觉眼前某个地方有固定的黑影遮挡了，然后到医院呢去就诊的时候，那医生呢看眼底就会发现已经发生网脱了。这个视网膜脱落的话，它刚开始啊往往脱落的范围不大，范围很小，但是呢如果你不及时治疗，它脱落的面积就会不断的扩大，甚至于患者很快会出现什么呢？全视网膜脱落，这就是全脱啊。那么全脱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患者视力急剧下降，那视网膜上面呢感光细胞营养就供应不上来了啊。因为本身你发生网脱的时候，不管是高度近视它导致呢这个玻璃体混浊、玻璃体后脱离也好啊，还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造成眼底出血、陈旧斑痕牵拉视网膜也好，其实它主要的根本问题就是在于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嘛。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别小看它，它是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呢。它要堵塞了之后，本身呢这个时候眼底细胞就是营养不良，然后它才会垃圾排不出去，才会造成的这个玻璃体混浊，进而玻璃体后脱离牵拉视网膜，造成视网膜脱落的。然后呢本身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时候，眼底垃圾排泄不出去，营养吸收不进来，它那个眼底血管硬化重，后来发生眼底出血、陈旧斑痕牵拉视网膜，造成网脱的。所以呢当你视网膜脱落以后的话，你要记住还有一件事儿啊，就是视网膜上面呢还有一个感光细胞，感光细胞呢它这个营养也是补充不上来了，那然后呢感光细胞呢它就会萎缩坏死，所以说时间长了，就算说你做手术了，那做复位术了，但是呢这个视功能也是受到影响了。因为人的视力的好坏它是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你眼底细胞是否健康的。眼底细胞要健康，它营养要足，它要能参与新陈代谢，眼球营养就足，眼球器官的活性就强啊。所以说你这个比如说你就算说你网脱做复位了，但你感光细胞的话它需要的营养还是一直补充不上去，那你的视力还是恢复不了。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如果不抓紧时间来治疗的，就有的人说复位也没做啊，然后呢他这个视网膜脱落也容易引起黄斑脱离啊，这个危害更大一些。因为日常生活呢看书看报啊，我们平时学习开车呀写字啊，不管你干嘛，我们要靠的都是黄斑它给予提供的中心视力嘛。所以你要视网膜脱落要发生以后，你要不采取紧急措施的话，黄斑还容易脱离。所以呢你这复位手术做不做还得做。但复位手术你要是完全依赖它，说想通过做复位，一个是不再发生网脱了，另一个来讲呢就是说视力全面恢复，这不可能不现实，因为它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它解决不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它解决不了呢眼底细胞受损的问题。所以呢你看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啊，包括发生多次网脱的，你看患者说这个视网膜全脱呀，全脱之后然后做复位了，然后呢只是有点光感，视力呢是没有了，那但是呢他没失明。后来患者呢听别人介绍他用上了南珠酵梦方，用上以后了，这个两副药用完了，患者停药了，现在视力非常好。原来30多岁的人嘛，那30多岁他只是说原来有一个高度近视，然后呢后来视网膜脱落，然后呢他经过这个治疗以后呢视力全面恢复了，近视度数还有所缩小了。所以说患者非常非常惊喜，说我没想到啊，医院说这种情况来讲都治不了了，复位做完了原来是全脱，复位做完了只剩光感了，在医院来讲当时已经给他宣判死刑了。他是没想到啊，南珠酵梦方啊彻底把他这个病治好了，视力彻底恢复了。所以我们经常讲说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啊。南珠酵梦方虽然它不是神药，但是对于眼病治疗它却能做到两副药就断定去根啊。那为什么他怎么做到呢？就是因为他科学，他先进，他尖端啊。他不是那些落后的陈旧的被淘汰的古老的那些只治标不治本的药，他是治病根的啊。他呢让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呢能真正的去摆脱传统的单纯的清热解毒退翳明目，摆脱以往的降眼压消炎活血化瘀和手术疗法。那么最后呢一致的来选择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我们刻苦钻研10余年，然后呢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最新的科研成果，它是传承了千年中医药历史的一代名目奇方，它走在的是医学的前沿。那么它不是落后的，因为它不是说像以往那些只控制症啊不治病根的药啊，所以它是走在前沿的，它是治病根的嘛。首先成功的解密了各种眼病的密码，突破性的以千年眼科圣药那么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古方今用结合现代高科技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成功的实现了一次根治眼病不再复发，所以它成为了国内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康复型专用药、治愈型专用药的原因啊。那么它能够让这个网脱的患者视力全面恢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它呢在南珠体内在太空成功的提取出来了震惊整个医学界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经过了科学的验证啊，这个高效的南珠酶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和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结构相同的活性物质，它和离子通道之间呢它们是相互吸引的，它能6秒钟进去啊，其他任何物质进不去。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我给大家描述过它什么样的，在细胞膜上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缝隙啊，它呢就是一个小缝啊，还没有针眼大呢啊。所以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只有那南珠酵梦方独有的南珠酶它能进去，这一点呢科学验证已经给予认证了。那它进去之后呢，它彻底的把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的垃圾给清理出去，把它给打开了。打开它干嘛呢？因为这个通道它本身呢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呢，所以它把它一打开之后，我们独家提取出来的高效南珠肽呢，它是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所以它通过畅通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迅速到达眼底细胞内部，补足细胞营养，修复病变细胞，促进细胞的再生和活力。 所以这时候我们达到了一个什么呢？强强联手，如虎添翼，一步到位的解决了眼病治疗所遇到的所有难题啊！所以放眼整个眼病治疗领域啊，国药南珠消蒙方啊，那么是唯一能让眼病去根的药，这一点呢得到了国际医学界的认可，得到了所有的眼病患者的认可。除了它，没有任何一种药能让眼病去根，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它独家提取出来了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啊，所以它实现的是一次根治眼病不再复发啊。尤其对于刚才我们讲的说这个患者发生视网膜脱落的啊，我们在治疗的时候，首先呢我们通过什么呢？我们通过微分子给药六秒钟，让药物的精华到病灶以后啊，然后呢迅速的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把里头堵塞的垃圾给它清理干净了，让它畅通无阻了。它畅通无阻的同时的话呢，我们再进一步的再生了这个眼底细胞，这个再生眼底细胞包括视细胞啊，包括呢如果原来说你是有玻璃体混浊玻璃体细胞啊，那么也包括呢眼底视网膜动脉血管内皮细胞啊，也包括呢视网膜上面的感光细胞。当这些细胞得到营养，那么当死亡的细胞被新生的替代的时候，那细胞一活，那大家也知道细胞健康疾病跑光嘛，那眼底细胞与健康，那么眼球器官营养一足，那你想想你视力想不提高都不可能啊。而这个视力不光是提高了恢复了视网膜成像的功能恢复了，而且呢这时候眼球营养非常足，抵抗疾病能力非常好，你这个病它想犯就犯不了了。所以呢我跟大家说过啊，我说你要是说你有别的毛病，你感冒啊，你发烧啊，你头疼脑热呀，你心脏不舒服，脑血管有毛病啊，这个我都给你治不了，因为那不属于我主治范围。但只要你是眼科疾病，我不管你是哪种眼病，只要你没彻底失明呢，只要你用的是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那没有我们解决不了的眼病啊啊。那么因为它本身是针对于眼病的治疗来研发的嘛，那所以我面对所有的眼病患者，我都敢说来一个南珠消蒙方治愈一个。那因为什么呢？因为呢它的疗效在那儿摆着呢。那所以在这里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啊，不光是说有的朋友有发生网脱的复位以后视力不好啊，还有呢有的朋友说有这个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的，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的啊，那么包括呢有的朋友视网膜动静脉阻塞的啊，糖网的啊，高血压眼病的，高度近视眼底病变的，你记住了啊，只要说你没彻底失明，哪怕你只剩光感，你就记住了，你只要用的是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全程治疗就两副药，不管原来多么重的眼病它都没了啊，在你身上不复存在了，断病去根了，停药以后你想犯犯不了，为什么？病根已经铲除了。但是呢这个疗效你别的药能做到吗？啊，别的药你吃一辈子用一辈子你也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呢海洋珍珠之王南珠这个成分，它没有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它不能做到微分子给药，它不能细胞双活啊，所以呢它永远也达不到让眼病去根。但这一点对于南珠消蒙方来讲呢却是手到擒来的啊，因为只有我们有微分子给药，只有我们有细胞双活疗法。那所以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我还是那句话啊，不要成天自己吓自己，哎呀这眼病治不好了肯定失明啊，不要担心这个事儿啊，因为咱们现在有南珠消蒙方呢，只要你没彻底失明，我还是这句话，就两副药我就让你断病去根啊。这两副药呢你吃起来你还没负担，为什么呢？你656你就能真正的把这药拿到手啊，为什么呢？这次大型的复明工程我们给大家补贴了80%药费啊。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说什么呢，现在这个时间很紧张啊，场外呢现在是货源紧张，那么活动呢随时会提前结束，活动一旦结束它就马上恢复原价3280两副药了，那那时候你得多花2000多，但如果你要现在抓紧时间你才花656，所以场外电话在全线开通着，我们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争分夺秒马上拨打啊。好，依然呢是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看看热线上听众朋友已经打进电话了啊，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 懒珠消蒙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5: 哎，马老师你好。
4: 啊，你好。
5: 哎，我是您的老朋友了啊。
4: 哦，欢迎。
5: 哎，马老师，这个南珠消蒙方啊，用了我心用的效果特别好，也得感谢马老师您给我带了这么好的药啊。
4: 不用谢，因为南珠消蒙方你是用了多长时间了？
5: 用了一副药了啊。
4: 用一副药，这一副药解决什么问题了？哎、这个感觉到挺好，感觉到疗效了。
5: 我主要是有青光眼，马老师啊，就眼眶疼啊、眼珠子也疼。那时候啊，马老师眼压也高，最高的时候达30多个啊。
4: 对呀、啊，所以你的眼睛疼哪来的？你眼睛疼不就眼压高吗？啊，你眼压高，你眼睛疼，眼睛胀，眼眶发酸啊。你当时视力下降到什么程度？这患者
5: 视力也就0.12吧啊。
4: 视力0.12，视野有缺损没有？
5: 视野呀、啊，马老师也比原来窄了一些。啊，
4: 你的视野也变狭窄了是吗？
5: 是是是啊。
4: 嗯，然后呢？
5: 就看东西模糊啊，因为看不清楚啊，老拿手去揉，越揉哎，这个眼一看东西越不清楚，越花啊。
4: 嗯。
5: 后来吧，我这朋友给我介绍说，因为他这是这个青光眼，人家用这个南珠消蒙方用得好，哎，治好了，你停药了是吧？
4: 嗯。
5: 后来介绍给我，我这不就用上了啊？
4: 哦，用上以后怎么样？
5: 用上以后十来天吧，我就感觉这眼睛不像原来那么疼了，眼眶子也比原来舒服多了，滋润了不少啊。
4: 不错。
5: 赶20多天的时候啊，看东西就清楚了啊。
4: 嗯。
5: 就原来不是能看的，也就是1米吧，勉勉强强，后来这不能3米以内都能看清楚了啊。
4: 不错。
5: 哎。
4: 然后。
5: 到现在这不用完一副药了，7-8米看的没问题了。而且啊，马老师，我这眼珠子跟眼眶一次都没疼过，啊，
4: 好，
5: 眼睛也不疼了，
4: 眼压完全恢复正常了，
5: 是啊，是，我想我是这眼压是不是也好了吗？现在看电视都没有问题了啊，
4: 好，不错，嗯，看电视没问题了，我们不光让你看电视没问题啊，是让你晚年生活有保障。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今年我68了，
4: 这年龄在眼病患者当中不属于年轻的，因为大家也知道一件事儿。眼病虽然年轻化了，但是岁数越大的人，他那个眼睛损伤越重，视力下降越重，更何况你同时有青光眼呢啊。所以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呀，是极其疑难的眼底病啊啊。它跟花眼没关系，它不会造成眼睛花，但是呢，尤其是闭角型青光眼，眼压高视神经萎缩，它是世界级的疑难眼底病。当你视神经萎缩发生以后的话，临床都不给你治了，医院都不给你治了，他没办法治了啊。然后呢，尤其像有的老年人性子比较急的，他这个眼压高了以后，他疼胀，越疼胀他越着急，他越上火，他就容易由于急性青光眼24小时之内失明。所以青光眼也可以称之为是说什么呢，容易暴盲性的眼病突然导致你失明啊。所以这种眼病它是降眼压药解决不了的啊。那么南珠消蒙方呢，它虽然不是降眼压药，但是它用上去能让你眼压不高啊，不仅让你眼压永远也没有高的机会，它能让你视力恢复，它更能让你停药。那为什么它能做到？就因为什么呀？它不是控制症状的，它是治病根儿的啊。所以你这眼病呢，我想你这个得的时间也不能短了啊。那么你得了这么久，一直久治不愈，可能你从来也没想过说为什么总也治不好，没想过吧？
5: 对，没想过，嗯。
4: 从来没想过总也治不好，原因在哪里？从来也没想过这眼病到底怎么得的，是不是？
5: 是。
4: 所以我们经常跟老百姓说一句话啊，很多患者说这个眼病啊，怎么能做到呢？说这个早发现早治疗啊，并且在治疗的时候不走弯路呢？那就是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所以现在有很多患者很知性、很理性，他先去找病根去，从病根来治。 但是如果你要是胡治乱治，没有从病根解决问题，你这病肯定就治不好啊。所以虽然你没有去找病根，但是你现在呢，通过南竹消梦方，这一副药没用完，你视力提高的非常明显，你眼压正常，你不疼不胀了，那你又想没想过这什么原因？
5: 用对方法了。
4: 这不叫用对方法了，这叫治病根了呀。那你难道你觉得不高兴吗？治对病根了。
5: 嗯，
4: 所以治病求本必然能斩草除根呢，老年人都明白这个理儿。那南竹消梦方它为什么能解决传统临床解决不了的你的眼病呢？就是因为呢，它知道你得青光眼的原因在于什么，在于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了。它堵了以后，那么营养进不来，垃圾出不去，眼底防水循环不好，所以你眼睛疼胀，眼压高了。那当你眼压高了以后的话，它压迫视神经视细胞，所以你视野缺损，视力下降，最后你面临着失明。所以它利用的是什么？它利用的是细胞双活疗法。细胞双活，那么第一个呢，我先解决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第二个呢，我解决你眼底细胞的损伤问题。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你眼底细胞得到营养了，这时候你新陈代谢好了，新陈代谢一好，防水可以正常循环，你眼睛不疼不胀了，你说是不是？这不必然的吗？是不是？
5: 嗯。
4: 然后呢，当这个防水能正常循环，眼睛不疼不胀的时候，啊，我们再进一步的再生了你眼底的视细胞。虽然你视神经萎缩了，虽然你视细胞死亡了，但是呢，我们再生了新生的细胞。新生的细胞替代了你死亡的细胞，虽然你年龄大了，虽然说你这细胞的凋亡很重了，但是呢，你由新生的眼底细胞替代了死亡的，它这个活性增强了，你视野不就开大，视力不就恢复了吗？所以像你这种情况，你后面再用一副药就能达到停药了，就可以去根了。
5: 好好好，好的，马老师，我知道这个南竹消梦方啊效果好，所以想趁着这个活动啊抢一个名额。原来两副药不是3280吗？现在说是有活动，直接报销80%的药费，所以只需要656啊就能拿到手，名额也太少了，就20个。所以我想参加活动，能省钱治病吧，这不一举两得了啊。
4: 所以这个患者我们也听得出来了，很着急啊，急得有点心不在焉了。那您就这样吧，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的电话啊。马上拨打场外电话，活动呢本身是很快就要结束了，那然后呢，如果你能参加上一副药，你也能省80%药费。现在就去打电话，如果你不方便出门，场外给你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抓紧吧。
5: 好，
1: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竹消梦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你好，这朋友。
6: 喂，你好，马老师。
4: 啊，你好。
6: 你好，马老师，我是一个新朋友啊，就是从广播里啊知道咱们这个南竹消梦方的。我就想跟你说说，看你给我看看我这个眼睛能不能治疗。
4: 你说说吧，你什么眼病？
6: 我呢今年54了，就是这个右眼啊有白内障，左眼呢是黄斑变性。再一个还有就是眼前有那个不少的小黑点啊，这个眼睛就是。
4: 那你是还有玻璃体混浊，就是你白内障、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你都有。这视力下降怎么样？你视力下降的厉害不？
6: 现在视力啊，就是能看个0.3左右，就是这样的视力。
4: 能看0.3。多大岁数？今年50几？
6: 54了，54。
4: 你这岁数不应该视力就下降到0.3了，但是也就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三种眼病比较重一些啊。
6: 对，是啊，我这个眼病也好几年了，越治越治越不行了，下降一年期间，反正下降挺厉害的，今年是最严重的一年，就看东西啊，就是眼睛啊特别难受，就老睁不开眼，就干巴巴的，还疼。
4: 就是干涩，然后还疼。还疼的话呢，那就说明啥？你那是干疼啊，还是胀疼、酸疼啊？
6: 干疼，干巴疼。
4: 还有干眼症。你这毛病还真的不少啊。
6: 对，是的。 人不愿意睁眼，有时候难受了我就使劲闭着眼闭一会儿，然后再睁眼看还是不行，还是难受的看不清楚，
7: 是不是？所以这都是眼睛给闹的。以往没有治疗吗？
6: 治疗过，医院里也用过不少的药呢，但什么滴眼液呀、吃的药啊，反正什么方法都吃了，还是不行的。
7: 还是不行。那为什么总也治不好呢？想过原因没有？
6: 我也想过呀，想过，但是听了马老师讲课以后，我才明白我为啥这个眼睛不行。主要是呢，有些药物啊，它渗透不了我眼睛里去。就跟你讲的，就是像你们这个微风子给药，6秒就能达到这个眼底病灶细胞。这种药啊，我说实话呢，我以前听都没听过，别说用了。
7: 是不？
6: 嗯。
7: 所以为什么让药物6秒钟到达眼底细胞，你的理解也没有错，但实际上是什么？药物微分子给药6秒钟到达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是这个细胞呢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啊。然后呢，如果你以前用的药它没有办法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它就治不了眼病。因为你这么多眼病它们出现的原因呢，都是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了以后，眼底细胞它时刻在工作，它也需要营养，但营养进不去，它新陈代谢的时候产生了垃圾，垃圾也排不出去。所以说呢，你要是不把它打通了，你这眼病会发展越来越重。传统的药进不去，它打不通，它就没法给你治好，不是吗？是不是？
6: 对对对对，你说的这个就是我听明白了以后，我就觉得我这个病没治好，原因就在这里，
7: 没治病根儿啊，也是没治病根儿啊。
6: 所以我听了你的节目以后啊，就想着跟直接通个电话问一下。
7: 嗯，
6: 那我这个眼睛上这个南州消盟方啊，就是买多少能治好我这个病？我是挺相信你的，马老师。
7: 相信我其实是相信谁呀？主要是相信呢，南州消盟方是相信百年的一个大企业老字号了。然后南州消盟方它还不是普通的国药，它是甲类 OTC 的国药。甲类 OTC 国药它优势在哪儿？就是说所有国药当中疗效最好的、最安全的，那么而且呢它最广谱的。就说什么，虽然它不治百病，只治眼病，但是呢它是针对于所有眼病治疗，以去根为主，所以它也是同类产品当中第一款的眼病治愈性专用药，这就是普通的这个药物比不了的啊。然后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南州消盟方总体一共用2副药就能去根儿啊，就2副药，不多用。虽然你病很全，白内障往下发展，你到达这个成熟期只剩光杆了，过渡期你也是失明。黄斑变性它属于疑难的眼底病，可以说是眼科疾病当中的一个癌症啊，它是最重的。临床没有什么办法治，最后你中心视力会完全丧失。中心视力就不光中间那么一点儿啊，因为日常你生活要靠的都是中心视力，它完全丧失你不就失明了吗？是不是？更何况呢，按照你的叙述来讲呢，就是说你还有玻璃体混浊啊，那你玻璃体后脱离，你要往脱，那不也是失明吗？所以你这眼病是一个一个是顽固性的，另一个是多发性的复杂眼病。但是尽管你眼病复杂，但是你这么多眼病，所有眼病形成的原因都是由于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堵塞了。它堵了以后，营养进不来，垃圾出不去，然后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严重了，你才得的白内障啊。黄斑区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受损严重了，你才造成的黄斑变性啊。玻璃体细胞受损了，你才导致的玻璃体混浊。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怎么办呢？那既然我们找到病根了，就解决病根。但目前在眼病治疗领域，能真正的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能真正的再生眼底细胞的药就一款。就是谁呢？南州消盟方。那为什么他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本身一个来讲成分好，海洋珍珠之王南州啊，它是一个千年眼科圣药。然后呢，提纯技术好，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提取的。那所以呢，只有它能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州酶和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南州肽，所以它这种治疗就是走捷径的啊。对你这病来讲好治。它首先一个6秒钟到病灶，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打开了，然后呢再营养再生你眼底细胞，你眼底细胞一活，比如说你晶状体上皮细胞一活，你这个晶状体里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你眼前物逐渐一点点就没了，你也不怕光不重影了，白内障就解决了。你玻璃体呢，细胞一活，玻璃体里的混浊物质吸收了，眼前黑点就没了，漂浮物就没了，你就不用担心网脱了。 然后的话呢，这个时候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你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一活跃，黄斑区的营养足了，囊样水肿也吸收了，看东西也不变形了，中心视力也恢复了。而且通过两服药治疗呢，是整个眼底细胞完全活跃，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全面恢复，这个病呢就三种眼病甚至于多种眼病它就治愈了，你就可以停药。而一般呢三五天的时候你眼睛就不会

0: 哎，像现在这么干涩疼了，逐渐来讲，一般一个星期到半个月呢，这个干涩疼的问题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紧接着视力就一天比一天好，这两副药你这病就能去根儿啊。
1: 哎，行，哎呀，马老师，你这样一说，我心里就更踏实了，那我就赶紧参加活动去，参加活动这还能省钱呢，所以把这个药赶紧定上。嗯，
0: 所以你现在抓紧时间呢，马上拨打场外电话。咱们这活动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不是时时都有的，因为它这个研发成本非常高，所以说原价的话呢，它这个两副药呢都是3280。这次活动就是为了让那些呢低保户啊、孤寡老人呢、农村偏远地区的朋友啊，包括城镇下岗的眼病患者啊，都能用得起药，都能治得好病，所以我们把活动带给大家了。然后呢，报上名直接省80%药费。那原价3280的药，你花656就得到了。但你要报不上名，你不还得花原价花3000多吗？是吧？所以现在这个活动是很紧张紧迫，你自己抓紧时间马上打电话去啊。
1: 行，好，知道了，谢谢你啊，马老师。
0: 好，再会。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猛方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哎，你好，王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哎，王老师，我也想抢一个名额。我这边听说现在这个南珠消猛方有活动了，现在能报销这个80%的药费。参加的活动以后，自己只承担20%的费用就行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就是你抢上名额，你就花20%的钱，80%就省了。然后呢，不管你是哪种眼病，只要说你没失明的，那么你用南珠消猛方的话呢，它就这两副药就656，你病就去根了。所以这次活动的话，为什么说参与的朋友是与日俱增呢？就是一个谁都吃得起药，656我们就能吃得起药，另一来讲是谁都能治得好病啊。你什么情况呢？
4: 哎，
0: 这个朋友
4: 是这样，你看我这也是啊，这个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
0: 哎，
4: 因为我这得糖尿病这不都6年了，哎，后来我这眼睛都开始模模糊糊的了，哎，眼睛花，后来就有那小黑点儿看东西，就好像就跟那个小蚊子似的那种飞来飞去的，哎，看东西啥的老是在眼前飘，哎，这不结果去医院里一检查，人家说这玻璃体灰浊了，另外还有检查出来还有白内障，哎，这不也是给我开了一些药，但
3: 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5: 哎，马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5: 哎，马老师啊，这我这这跟你通个电话呀，我真是挺激动的，我挺感谢你的，马老师。哎，多亏你的那个南珠消猛方啊，这我受益了，这我治的挺好的。
0: 治的挺好的，受益了，所以每天有太多这样朋友啊，非常激动，好消息带过来啊，受益了，那就是视力恢复了呗，避免失明了，所以患者高兴啊。那你这样，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5: 哎呀，这我这眼睛啊，有这个4-5年了，这最开始的时候是右眼睛不好，这没2年呢，这左眼睛也不行，这青光眼还胀着疼啊。哎呀，这疼的这眼眶子都跟着疼，这眼压还高，都达到26-7了，看啥东西吧模模糊糊看不清，后来去医院一检查呀，还有视神经萎缩了，但是大夫跟我说，
0: 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这是最典型的吗？接着说。
5: 可不是呗，大夫说再不治就失明了。你说本来吧，我就比较害怕这去医院这地方。因为我有个朋友吧，也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完了后来手术了还反倒失明了，你说咱也正弄不清啥原因呢，我这心里呀就更害怕了。
0: 对，所以说这个尤其对临床治疗啊，很多朋友尤其看到身边有的人啊，久治不愈反倒给治坏了，所以呢他心里也是没有底了。那你那眼睛，你左右眼都是这个青光眼吗？
5: 啊，这眼。

0: 么方啊，我就不害怕了。
1: 嗯，不害怕了，有底了，是吧？你用上南州消磨方什么时候看着什么样效果的？
0: 呀，我用了五六天的时候吧，我觉得我这眼眶子不疼了，慢慢的这眼睛也不疼了，眼珠子也不疼了，这我就挺高兴的了。
1: 对。
0: 哎，真是，我也当初吧，说实话，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一副药，我寻思我试试呗。完了，咱也比上医院省钱呢，我试试医院呢，我太害怕了。这一试吧，还真下来了，这眼压下来了，不疼之后吧，一量这个眼压，16.7了，现在更好了。这
1: 是成正比的，他俩成正。刚才我不都说了吗？你眼睛疼胀的时候，你眼压必然是高；你眼睛不疼不胀，你眼压必然是正常了啊。那16.7了，那眼压不就恢复正常了吗？是不是？
0: 真的，这我挺高兴的。这医院呢都说我这眼睛严重的，这不现在我可好了，就在我家楼上，我家在三楼，我都能看清那楼下那人的脸呢，谁是谁。我吧，我也没去检查去，我寻思我不愿意上医院，那大夫嘿哈的，我也整不明白。我就觉得我见好，这我就挺高兴。
1: 对对对，你不光我们给你用咱们这个南珠消磨方，不光是让你见好，这药你也知道什么，它是一个金牌国药，甲类 OTC 的，然后呢是同类产品当中第一款的治愈型的用药啊，所以它不光让你见好，它会把你眼病利利索索都治好，让你一点障碍也没有啊。你这是一副药没用完呢，是吧？
0: 对，我这一副药我还有两天就用完了，马老师。这我听说现在这有活动啊，我听说我这回我可得买够了，把我这眼睛给您这彻底治好的，
1: 治彻底了是吧？所以啊，疗效就是硬道理嘛，啊，效不更方嘛。那很多朋友这次参加活动，有很多是老朋友，有的人用上这个十来天，他就打电话参加活动着急，他知道这回眼病能去根了，能治好了，因为他见到希望了。所以你这也是一样。对，你一副药没用完，但你病是去一半了，眼压正常了，眼压正常了，第一个你不遭罪了啊，你心里舒服了。第二来讲，眼压正常的时候就确保了你视神经视细胞不受压迫了。那视神经萎缩啊，就青光眼的人最后怎么失明的？不就高眼压压迫视神经，视神经萎缩，最后视野封闭失明的吗？所以你眼压不高，你不疼不胀，你不遭罪的过程当中，然后呢，视神经视细胞不再受损了不说，咱们那不是说细胞双活疗法吗？咱们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促进防水正常循环的时候，不把你原来已经萎缩的视细胞修复好了吗？视细胞一修复好，它一活跃起来，视野不就开大，视力就越来越清楚了。所以咱们这是一举解决两大疑难问题了。那这样的话，后面你再用一副药啊，那么整个眼底细胞呢，完全的活跃起来，整个眼球的新陈代谢全面恢复，整个眼球抵抗疾病能力全面恢复，那两副药下来不就去根了吗？所以呢，在这种治疗的过程当中，我跟你讲啊，你现在你这视力是达到多少？你查了没有？测了没有？
0: 马老师，就我吧，我倒没去医院查，我也不愿意上医院。我想我这视力应该能达到0.45了，我这能看到楼下的人了，
1: 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我问你这个？我要告诉你的就是啊，结合你的年龄，你今年是多大岁数？
0: 我今年54。
1: 啊，你今年54，那我跟你说啊，你先一副药啊，你的视力能达到0.45，然后呢，你这年纪还不大，你第二副药用完了呀，你最少最少的能达到0.89，甚至于说你能达到1.0。有的老年人他60-70岁了，通过两副咱们南珠消磨方治疗下来，原有眼睛治好了，人家视力都达到1.0了啊，所以说你这视力还不恢复的比这还好，后边再用一副药。咱们呢打铁趁热，再接再厉，一步到位，把眼病去根了，让我们的视力全面恢复了，我们正常享受生活去啊！
0: 好，那我赶紧报名去参加活动，把我这眼睛彻底治好它。等我用完了，我再给马老师打电话。
1: 好，我在这儿等着你呢，最后全面康复，终身停药的好消息。然后呢，活动呢，这个现在得抓紧了。导播前面早就示意了，今天早就不足20个名额。活动呢，由于货源紧张，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一定要争取啊。
0: 好，那我撂下电话就去报名去。
1: 马上拨打电话，80%药费省下来。等着这个患者停药的好消息，我们再会啊。
0: 谢谢您，马老师，那我不能错过这好机会，谢谢。
1: 好。不客气，再会了。
2: 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0: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1: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0: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0: 南珠萧猛芳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3: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0: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1: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0: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0: 南珠萧猛芳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4: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5: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4: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4: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欢迎大家准时关注由 OTC 国药南珠萧猛芳独家

冠名播出的大型的爱眼护眼康复节目啊，在这儿呢还是把这个如何爱眼和护眼的知识呢带给收音机前所有的眼病患者。当然了，在节目最开始也还是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朋友，不要总说呢说这个眼病啊是不治之症，眼病呢如今已经可防可治了，因为咱们现在呢有甲类 OTC 的国药南珠消蒙方，有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治愈型专用药，而且呢它不光是说把光明带进千家万户，它也是真正的减轻了所有百姓的经济负担。为什么呢？因为这次我们特别启动了大型的富民工程，原价呢两副药是3280，这次活动当中呢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个人仅花呢656块钱啊，就是656眼病就可以断病去根了，那患者没有任何的家庭经济负担。但这个活动进行到目前呢，场外货源极其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如果还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一定要争分夺秒，抓紧时间来参加啊！场外电话在前线开通着，能抢上名额，两副药仅仅花656，眼病去根儿，抢不上那没办法，活动结束以后呢，就得花3280。那所以抓紧拨打电话，在场外呢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让大家呢省时间、省力气、更省钱啊！其实提到关于这个眼科疾病啊，很多人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他说你包括有的朋友说原来有玻璃体混浊的呀，有这个有的人有说这个眼底出血的啊，有的人原来是有高度近视的，有的人原来是糖尿病造成的眼病的啊。然后他说他发生视网膜脱落了，他说视网膜脱落以后呢，然后医院呢做这个紧急复位手术了，那为什么说这个视力还是不好呢？啊，其实这问题啊，我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沟通的时候我就说过了，这个视网膜脱落是很常见的一种眼病，往往发生于50岁以后的中老年人啊。但现在我们来看呢，这个病的话，它也年轻化了，有30多岁的人呢，他就发生网脱了。那因为有的人包括有这个高度近视，然后呢，另外说有的人有糖尿病啊，糖尿病造成眼底的改变了。然后呢，当网脱发生之前，患者呢往往呢他这个眼睛啊先感觉到有闪光，或者说有黑影飘动，有这样一个先兆，然后呢他就会感觉眼前某个地方有固定的黑影遮挡了，然后到医院呢去就诊的时候，那医生呢看眼底就会发现已经发生网脱了。这个视网膜脱落的话，它刚开始啊往往脱落的范围不大，范围很小，但是呢如果你不及时治疗，它脱落的面积就会不断的扩大，甚至于患者很快会出现什么呢？全视网膜脱落，这就是全脱啊。那么全脱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患者视力急剧下降，那视网膜上面呢感光细胞营养就供应不上来了啊，因为本身你发生网脱的时候，不管是高度近视它导致呢这个玻璃体混浊、玻璃体后脱离也好啊，还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造成眼底出血、陈旧斑痕牵拉视网膜也好，其实它主要的根本问题就是在于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嘛。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别小看它，它是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呢。它要堵塞了之后，本身呢这个时候眼底细胞就是营养不良，然后它才会垃圾排不出去，才会造成的这个玻璃体混浊，进而玻璃体后脱离牵拉视网膜，造成视网膜脱落的。然后呢本身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时候，眼底垃圾排泄不出去，营养吸收不进来，他那个眼底血管硬化重，后来发生眼底出血、陈旧斑痕牵拉视网膜，造成网脱的。所以呢当你视网膜脱落以后的话，你要记住还有一件事儿啊，就是视网膜上面呢还有一个感光细胞，感光细胞呢它这个营养也是补充不上来了啊，然后呢感光细胞呢它就会萎缩坏死，所以说时间长了，就算说你做手术了，那做复位术了，但是呢这个视功能也是受到影响了。因为人的视力的好坏它是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你眼底细胞是否健康的，眼底细胞要健康，它营养要足，它要能参与新陈代谢，眼球营养就足，眼球器官的活性就强啊。所以说你这个比如说你就算说你网脱做复位了，但你感光细胞的话它需要的营养还是一直补充不上去，那你的视力还是恢复不了。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如果不抓紧时间来治疗的，就有的人说复位也没做，
啊，然后呢，它这个视网膜脱落也容易引起黄斑脱力啊，这个危害更大一些，因为日常生活呢，看书。

0: 看报啊，我们平时学习开车呀、写字啊，不管你干嘛，我们要靠的都是黄斑它给予提供的中心视力嘛。所以你要视网膜脱落要发生以后，你要不采取紧急措施的话，黄斑很容易脱离。所以呢，你这复位手术做不做还得做。但复位手术你要是完全依赖它，说想通过做复位，一个是不再发生网脱了，另一个来讲呢，就是说视力全面恢复，这不可能，不现实，因为它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它解决不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它解决不了呢眼底细胞受损的问题。所以呢，你看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啊，包括发生多次网脱的，你看患者说这个视网膜全脱呀，全脱之后然后做复位了，然后呢只是有点光感，视力呢是没有了，那但是呢他没失明。后来患者呢听别人介绍，他用上了南珠酵梦方，用上以后了，这个两副药用完了，患者停药了，现在视力非常好。原来30多岁的人嘛，那30多岁他只是说原来有一个高度近视，然后呢后来视网膜脱落，然后呢他经过这个治疗以后呢，视力全面恢复了，近视度数还有所缩小了。所以说患者非常非常惊喜，说我没想到啊，医院说这种情况来讲都治不了了，复位做完了，原来是全脱，复位做完了只剩光感了，在医院来讲当时已经给他宣判死刑了。他说没想到啊，南珠酵梦方啊，彻底把他这个病治好了，视力彻底恢复了。所以我们经常讲说，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啊。南珠酵梦方虽然它不是神药，但是对于眼病治疗，它却能做到两副药就断病去根啊。那为什么它怎么做到呢？就是因为它科学，它先进，它尖端啊。它不是那些落后的、陈旧的、被淘汰的、古老的那些只治标不治本的药，它是治病根的啊。它呢，让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呢，能真正的去摆脱传统的单纯的清热解毒、退翳明目，摆脱以往的降眼压、消炎、活血化瘀和手术疗法。那么最后呢，一致的来选择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我们刻苦钻研10余年，然后呢，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最新的科研成果，它是传承了千年中医药历史的一代名目奇方，它走在的是医学的前沿。那么它不是落后的，因为它不是说像以往那些只控制症啊不治病根的药啊，所以它是走在前沿的，它是治病根的嘛。首先成功的解密了各种眼病的密码，突破性的以千年眼科圣药那么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古方今用，结合现代高科技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成功的实现了一次根治眼病不再复发，所以它成为了国内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康复型专用药、治愈型专用药的原因啊。那么它能够让这个网脱的患者视力全面恢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它呢在南珠体内，在太空成功的提取出来了震惊整个医学界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经过了科学的验证啊，这个高效的南珠酶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和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结构相同的活性物质。它和离子通道之间呢，它们是相互吸引的，它能6秒钟进去啊，其他任何物质进不去。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我给大家描述过它什么样的，在细胞膜上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缝隙啊，它呢就是一个小缝啊，还没有针眼大呢啊。所以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只有那南珠酵梦方独有的南珠酶它能进去，这一点呢科学验证已经给予认证了。那它进去之后呢，它彻底的把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的垃圾给清理出去，把它给打开了。打开它干嘛呢？因为这个通道它本身呢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呢，所以它把它一打开之后，我们独家提取出来的高效南珠肽呢，它是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所以它通过畅通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迅速到达眼底细胞内部，补足细胞营养，修复病变细胞，促进细胞的再生和活力。所以这时候我们达到了一个什么呢？强强联手，如虎添翼，一步到位的解决了眼病治疗所遇到的所有难题啊。所以放眼整个眼病治疗领域啊，国药南珠酵梦方啊，那么是唯一能让眼病去根的药，这一点呢得到了国际医学界的认可，得到了所有的眼病患者的认可。除了它，没有任何一种药能让眼病去根。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它独家提取出来了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啊，所以它实现的是一次根治眼病不再复发啊。尤其对于刚才我们讲的说这个患者发生视网膜脱落的， 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首先呢，我们通过什么呢？我们通过微分子给药6秒钟，让药物的精华到病灶以后啊，然后呢，迅速的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把里头堵塞的垃圾给它清理干净了，让它畅通无阻了。它畅通无阻的同时的话呢，我们再进一步的再生了这个眼底细胞，这个再生眼底细胞包括视细胞啊，包括呢，如果原来说你是有玻璃体混浊玻璃体细胞啊，那么也包括呢眼底视网膜动脉血管内皮细胞啊，也包括呢视网膜上面的感光细胞。当这些细胞得到营养，那么当死亡的细胞被新生的替代的时候，那细胞一活，那大家也知道细胞健康疾病跑光嘛，那眼底细胞与健康，那么眼球器官营养一足，那你想想你视力想不提高都不可能啊。而这个视力不光是提高了恢复了视网膜成像的功能恢复了，而且呢这时候眼球营养非常足，抵抗疾病能力非常好，你这个病它想犯就犯不了了。所以呢我跟大家说过啊，我说你要是说你有别的毛病，你感冒啊，你发烧啊，你头疼脑热呀，你心脏不舒服，脑血管有毛病啊，这个我都给你治不了，因为那不属于我主治范围。但只要你是眼科疾病，我不管你是哪种眼病，只要你没彻底失明呢，只要你用的是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那没有我们解决不了的眼病啊啊！那么因为它本身是针对于眼病的治疗来研发的嘛，那、所以我面对所有的眼病患者，我都敢说来一个南珠消蒙方治愈一个。那因为什么呢？因为呢它的疗效在那儿摆着呢。那所以在这里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啊，不光是说有的朋友有发生网脱的，复位以后视力不好啊，还有呢有的朋友说有这个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的，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的啊，那么包括呢有的朋友视网膜动静脉阻塞的啊，糖网的啊，高血压眼病的，高度近视眼底病变的，你记住了啊，只要说你没彻底失明，哪怕你只剩光感，你就记住了，你只要用的是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全程治疗就2副药，不管原来多么重的眼病它都没了啊，在你身上不复存在了，断病去根了，停药以后你想犯犯不了，为什么？病根已经铲除了。但是呢这个疗效你别的药能做到吗？啊，别的药你吃一辈子用一辈子你也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呢海洋珍珠之王南珠这个成分，它没有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它不能做到微分子给药，它不能细胞双活啊，所以呢它永远也达不到人眼病去根。但这一点对于南珠消蒙方来讲呢却是手到擒来的啊，因为只有我们有微分子给药，只有我们有细胞双活疗法。那、所以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我还是那句话啊，不要成天自己吓自己，哎呀这眼病治不好了肯定失明啊，不要担心这个事儿啊，因为咱们现在有南珠消蒙方呢，只要你没彻底失明，我还是这句话，就2副药我就让你断病去根啊，这2副药呢你吃起来你还没负担，为什么呢？你656你就能真正的把这药拿到手啊，为什么呢？这是大型的富民工程，我们给大家补贴了80%药费啊。但是呢有一点就说什么呢，现在这个时间很紧张啊，场外呢现在是货源紧张，那么活动呢随时会提前结束，活动一旦结束它就马上恢复原价32802副药了，那么那时候你得多花2000多，但如果你要现在抓紧时间你才花656，所以场外电话在全线开通着，我们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争分夺秒马上拨打啊。好，依然呢是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看看热线上听众朋友已经打进电话了啊，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3: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蒙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4: 哎，马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哎，我是您的老朋友了啊。
0: 哦，欢迎。
4: 哎，马老师，这个南竹消蒙方啊，用的我用的效果特别好，也得感谢马老师您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啊。
0: 啊啊啊！不用谢，因为南竹消蒙方你是用了多长时间了？
4: 用了一副药了啊。
0: 用一副药，这一副药解决什么问题了？哎、这个感觉到挺好，感觉到疗效了。
4: 我主要是有青光眼，马老师啊，就眼眶疼啊、
0: 嗯，
4: 眼珠子也疼。那时候啊，马老师眼压也高，最高的时候达30多个啊。
0: 对呀、啊，所以你那眼睛疼哪来的？你眼睛疼不就眼压高吗？那、啊，你眼压高，你眼睛疼，眼睛胀，眼眶发酸啊！你当时视力下降到什么程度？这患者
4: 视力也就0.12吧啊。
0: 视力0.12，视野有缺损没有？
4: 视野呀、啊，马老师也比原来窄了一些、
0: 嗯、
4: 啊。
0: 你的视野也变狭窄了是吧？
4: 是是是啊。
0: 嗯嗯嗯，然后呢？
4: 就看东西也模糊啊，因为看不清楚啊。老拿手去揉，越揉，哎，这个眼一看东西越不清楚，越花啊。
0: 嗯。
4: 后来吧，我这朋友给我介绍说，因为他这是这个青光眼，人家用这个南竹消蒙方用得好，哎，治好了，你停药了是吧？
0: 嗯。
4: 好了，介绍给我，我这不就用上了啊？
0: 用上以后怎么样、
4: 啊？用上以后十来天吧，我就感觉这眼睛不像原来那么疼了，眼眶的也比原来舒服多了，滋润了不少啊。
0: 不错，
4: 赶20多天的时候啊，看东西就清楚了，啊，
0: 嗯嗯嗯，
4: 就原来不是能看的，也就是1米吧，勉勉强强，后来这不能3米以内都能看清楚了，啊，
0: 不错，
4: 哎，
0: 然后
4: 到现在这不用完一副药了，7-8米看的没问题了，而且啊，马老师，我这眼珠子跟眼眶一次都没疼过，啊，
0: 好，
4: 眼睛也不疼
0: 了，眼压完全恢复正常了，
4: 是啊。我想我是这眼压是不是也好了吗？现在看电视都没有问题了啊。
0: 好，不错，那看电视没问题了。我们不光让你看电视没问题啊，是让你晚年生活有保障。你今年多大岁数？
4: 今年我68了。
0: 这年龄在眼病患者当中不属于年轻的，因为大家也知道一件事儿，眼病虽然年轻化了，但是岁数越大的人，他那个眼睛损伤越重，视力下降越重，更何况你同时有青光眼呢啊。所以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呀，是极其疑难的眼底病啊，啊、嗯，它跟花眼没关系，它不会造成眼睛花。但是呢，尤其是闭角型青光眼，眼压高视神经萎缩，它是世界级的疑难眼底病。当你视神经萎缩发生以后的话，临床都不给你治了，医院都不给你治了，它没办法治了啊、嗯。然后呢，尤其像有的老年人性子比较急的，他这个眼压高了以后，他疼胀越疼胀，他越着急，他越上火。他就容易由于急性青光眼24小时之内失明，所以青光眼也可以称之为是说什么呢？容易暴盲性的眼病突然导致你失明啊，所以这种眼病它是降眼压药解决不了的啊。那么南竹消蒙方呢，它虽然不是降眼压药，但是它用上去能让你眼压不高啊，不仅让你眼压永远也没有高的机会，它能让你视力恢复，它更能让你停药。那为什么它能做到？就因为什么呀？它不是控制症状的，它是治病根儿的啊。所以你这眼病呢，我想你这个得的时间也不能短了啊。那么你得了这么久，一直久治不愈，可能你从来也没想过说为什么总也治不好，没想过吧？
4: 对，没想过，嗯。
0: 从来没想过总也治不好，原因在哪里？从来也没想过这眼病到底怎么得的，是不是？
4: 是。
0: 所以我们经常跟老百姓说一句话啊，很多患者说这个眼病啊。怎么能做到呢？说这个早发现早治疗啊，并且在治疗的时候不走弯路呢？那就是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所以现在有很多患者很知性很理性，他先去找病根去，从病根来治。但是如果你要是胡治乱治，没有从病根解决问题，你这病肯定就治不好啊。所以虽然你没有去找病根，但是你现在呢，通过南竹消蒙方这一副药没用完，你视力提高的非常明显，你眼压正常，你不疼不胀了，那你又想没想过这什么原因？
4: 用对方法了。
0: 这不叫用对方法了，这叫治病根了呀。那你难道你觉得不高兴吗？治对病根了。
4: 嗯。
0: 所以治病求本，必然能斩草除根呢。老年人都明白这个理儿。那南竹消蒙方它为什么能解决传统临床解决不了的你的眼病呢？就是因为呢，它知道你得青光眼的原因在于什么。在于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了，它堵了以后，那么营养进不来，垃圾出不去， 眼底防水循环不好，所以你眼睛

0: 膨胀，眼压高了。那当你眼压高了以后的话，它压迫视神经视细胞，所以你视野缺损，视力下降，最后你面临着失明。所以它利用的是什么？它利用的是细胞双活疗法。细胞双活，那么第一个呢，我先解决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第二个呢，我解决你眼底细胞的损伤问题。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你眼底细胞得到营养了，这时候你新陈代谢好了。新陈代谢一好，防水可以正常循环，你眼睛不疼不胀了，你说是不是？这不必然的吗？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当这个防水能正常循环，眼睛不疼不胀的时候，啊，我们再进一步的再生了你眼底的视细胞。虽然你视神经萎缩了，虽然你视细胞死亡了，但是呢，我们再生了新生的细胞。新生的细胞替代了你死亡的细胞。虽然你年龄大了，虽然说你这细胞的凋亡很重了，但是呢，你由新生的眼底细胞替代了死亡的，它这个活性增强了，你视野不就开大，视力不就恢复了吗？所以像你这种情况，你后面再用一副药就能达到停药了，就可以去根了。
1: 好好好，好的，马老师，我知道这个南都消蒙方啊效果好，所以想趁着这个活动啊抢一个名额。原来两副药不是3280吗？现在说这有活动，直接报销80%的药费，所以只需要656啊就能拿到手，名额也太少了，就20个。所以我想参加活动，能省钱治病嘛，这不一举两得了啊。
0: 所以这个患者我们也听得出来了，很着急啊，急得有点心不在焉了。那您就这样吧，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的电话啊，马上拨打场外电话。活动呢本身是很快就要结束了，那、啊、然后呢，如果你能参加上一副药，你也能省80%药费。现在就去打电话，如果你不方便出门，场外给你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抓紧吧。
1: 好。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喂，你好，马老师。
0: 啊，你好。
4: 哎，你好，马老师，我是一个新朋友啊，就是从广播里啊知道咱们这个南珠消蒙方的。我就想跟你说说，看你给我看看我这个眼睛能不能治疗。
0: 你说说吧，你什么眼病？
4: 我呢今年54了，就是这个右眼啊有白内障，左眼呢是黄斑变性。再一个还有就是眼前有那个不少的小黑点呢， 啊这个眼睛就是。
0: 那你是还有玻璃体混浊，就是你白内障、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你都有。这视力下降怎么样？你视力下降的厉害不？
4: 现在视力啊，就是能看个0.3左右，就是这样的视力。
0: 能看0.3。多大岁数？今年50几？
4: 54了。
0: 刚、你这岁数不应该视力就下降到0.3了，但是也就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三种眼病比较重一些啊。
4: 对，是我这个眼病也好几年了，越治越治越不行了，下降一年期间，反正下降挺厉害的。今年是最严重的，就是这看东西啊，就是眼睛啊特别难受，就老睁不开眼，就干巴巴的，哎，还疼。
0: 就是干涩、然后还疼。还疼的话呢，那就说明啥？你那是干疼啊，还是胀疼、酸疼啊？
4: 我干疼，干巴疼。
0: 还有干眼症。你这毛病还真的不少啊。
4: 对，是的。人不愿意睁眼，有时候难受了我就使劲闭着眼闭一会儿，然后再睁眼看还是不行，还是难受的看不清楚，
0: 是不是？
4: 对啊，
0: 所以这都是眼睛给闹的。以往没有治疗吗？
4: 治疗过，医院里也用过不少的药呢，什么滴眼液呀、吃的药啊，反正什么方法都吃了还是不行的，
0: 还是不行。那为什么总也治不好呢？想过原因没有？
4: 我也想过呀，想过，但是听了马老师讲课以后，我才明白我为啥这个眼睛不行。主要是呢，有些药物啊，它渗透不了我眼睛里去。就跟你讲的，就是像你们这个微风子给药，6秒就能达到这个眼底病灶细胞。这种药啊，我说实话呢，我以前听都没听过，别说用了。
0: 是不？ 所以、
4: 嗯、对，
0: 为什么让药物6秒钟到达眼底细胞，你的理解也没有错，但实际上是什么，药物微分子给药6秒钟到达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是这个细胞呢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啊、嗯。然后呢，如果你以前用的药它没有办法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它就治不了眼病。因为你这么多眼病，它们出现的原因呢，都是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了以后，眼底细胞它时刻在工作，它也需要营养，但营养进不去。它新陈代谢的时候产生了垃圾，垃圾也排不出去。所以说呢，你要是不把它打通了，你的眼病会发展越来越重。传统的药进不去，它打不通，它就没法给你治好，不是吗？是不是？
4: 对对对对，你说的这个就是我听明白了以后，我就觉得我这个病没治好，原因就在这里，
0: 没治病根儿、
4: 嗯、
0: 啊，也是没治病根儿、
4: 嗯、
0: 啊。
4: 所以我听了你的节目以后啊，就想着跟直接通个电话问一下。
0: 嗯，
4: 那我这个眼睛上这个南州消萌方啊，就是买多少能治好我这个病、
0: 嗯、
4: 我是挺相信你的马老师。
0: 嗯，相信我其实是相信谁呀、啊、主要是相信呢南州消萌方，是相信百年的一个大企业老字号了。
4: 嗯，
0: 那然后南州消萌方它还不是普通的国药，它是甲类 OTC 的国药。甲类 OTC 国药它优势在哪儿？就是说所有国药当中疗效最好的、最安全的，那么而且呢它最广谱的。就是说什么，虽然它不治百病只治眼病，但是呢它是针对于所有眼病治疗，以去根为主，所以它也是同类产品当中第一款的眼病治愈性专用药，这就是普通的这个药物比不了的啊。然后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南州消萌方总体一共用2副药就能去根儿啊，就2副药，不多用。虽然你病很全，白内障往下发展，你到达这个成熟期只剩光感了，过熟期你也是失明。黄斑变性它属于疑难的眼底病，可以说是眼科疾病当中的一个癌症啊，它是最重的。临床没有什么办法治，最后你中心视力会完全丧失。中心视力就不光中间那么一点儿啊。因为日常你生活要靠都是中心视力，它完全丧失，你不就失明了吗？是不是？更何况呢，按照你的叙述来讲呢，就是说你还有玻璃体混浊啊，那你玻璃体后脱离，你要往脱，那不也是失明吗？所以你这眼病是一个这个，一个是顽固性的，另一个是多发性的复杂眼病。但是尽管你眼病复杂，但是你这么多眼病，所有眼病形成的原因都是由于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堵塞了。它堵了以后营养进不来，垃圾出不去，然后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严重了，你才得的白内障啊。黄斑区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受损严重了，你才造成的黄斑变性啊。玻璃体细胞受损了，你才导致的玻璃体混浊。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怎么办呢？那既然我们找到病根了，就解决病根。但目前在眼病治疗领域，能真正的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能真正的再生眼底细胞的药就一款，就是谁呢？南州消萌方。那为什么它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本身一个来讲成分好，海洋珍珠之王南州啊，它是一个千年眼科圣药。然后呢，提纯技术好，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提取的。那所以呢，只有它能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州酶，和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南州肽。所以它这种治疗就是走捷径的啊。对你这病来讲好治，它首先一个6秒钟到病灶，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打开了，然后呢再营养再生你眼底细胞，你眼底细胞一活，比如说你晶状体上皮细胞一活，你这个晶状体里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你眼前物逐渐一点点就没了，你也不怕光不重影了，白内障就解决了。你玻璃体呢，细胞一活，玻璃体里的混浊物质吸收了，眼前黑点就没了，漂浮物就没了，你就不用担心网脱了。然后的话呢，这个时候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你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一活跃，黄斑区的营养足了，能量水肿也吸收了，看东西也不变形了，中心视力也恢复了。而且通过2副药治疗呢，是整个眼底细胞完全活跃，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全面恢复，这个病呢就3种眼病甚至于多种眼病它就治愈了，你就可以停药。而一般呢3-5天的时候，你眼睛就不会再像现在这么干涩疼了，逐渐来讲一般1个星期到半个月呢，这个干涩疼的问题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紧接着视力就一天比一天好，这2副药你这病就能去根儿啊。
4: 哎，行，哎呀，马老师，你这样一说，我心里就更踏实了。那我就赶紧参加活动去，参加活动还能省钱呢，再把这个药赶紧定上。嗯，
0: 所以你现在抓紧时间呢，马上拨打场外电话。 咱们这活动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不是时时都有的，因为它这个研发成本非常高，所以说原价。

0: 二的话呢，它这个两副药呢都是3280。这次活动就是为了让那些呢低保户啊、孤寡老人呢、农村偏远地区的朋友啊，包括城镇下岗的眼病患者啊，都能用得起药，都能治得好病。所以我们把活动带给大家了。然后呢，报上名直接省80%药费。那原价3280的药，你花656就得到了。但你要报不上名，你不还得花原价花3000多吗？是吧？所以现在这个活动是很紧张紧迫，你自己抓紧时间马上打电话去啊。
1: 行，好，知道了，谢谢你啊，马老师。
0: 好，再会。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肖猛方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哎，你好，王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哎，王老师，我也想也想抢一个名额。我这边听说现在这个南珠肖猛方有活动了。现在能报销这个80%的药费，参加的活动以后自己只是承担20%的费用就行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就是你抢上名额，你就花20%的钱，80%就省了。然后呢，不管你是哪种眼病，只要说你没失明的，那么你用南珠肖猛方的话呢，它就这两副药就656，你病就去根了。所以这次活动的话，为什么说参与的朋友是与日俱增呢？就是一个谁都吃得起药，656我们就能吃得起药，另一个来讲是谁都能治得好病啊。你什么情况呢？
4: 哎，
0: 这位朋友
4: 是这样，你看我这也是啊，这个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
0: 哎，
4: 因为我这得糖尿病这不都6年了，哎，后来我这眼睛都开始模模糊糊的了，哎，眼睛花，后来就有那小黑点儿看东西，就好像就跟那个小蚊子似的那种飞来飞去的，哎，看东西啥的老是在眼前飘，哎，这不结果去医院里一检查，人家说这玻璃体灰浊的，另外还有检查出来还有白内障，哎，这不也是给我开了一些药，但眼前的雾也是一点都没见效，
0: 是吧？
4: 哎。对，这视力这不到后来左眼是0.4，右眼是0.2了都。哎呦，本身你说我这
0: 越来越厉害，
4: 哎，越来越厉害。本身我这身上毛病就多，就折磨得我够呛。我说这眼睛要是再看不见了以后，那我生活真的就没希望了都。
0: 那当然了，所以你看看，就是咱们呢，就说这个临床当中也好，生活当中也好啊。有多少糖尿病患者最后糖尿病没把他怎么样，但是呢糖尿病造成的视网膜病变却让他不能自理生活了，为啥失明了呀？所以你那眼睛的话是怎么回事？一个是糖尿病性的白内障肯定是有，而糖尿病性白内障它比原发性的发展要更快啊，因为它那糖毒不断的使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加重，让眼底细胞营养越来越不足，然后晶状体上皮细胞损伤越来越重，所以白内障发展的就越来越快，就是很快很快，这患者由初发期啊到这个膨胀期，然后到成熟期只剩光感了，到过渡期患者就失明了。再一个来讲的话，你说你眼前老有黑点儿，我考虑原来你有过眼底出血，这事儿以前查过没有？
4: 是，以前是有过眼底出血，这不有过一次，到后来也打过激光都好了，当时是。
0: 都好了，其实好哪儿了，就是当时不出血了，打完激光，但你那血它进入到玻璃体了，因为你不就后来有黑点了吗，是不是？
4: 哎，
0: 所以呢你认为打激光它是好了，那但好什么了，就是当时止个血它也避免不了下次再出血，然后原来出那个血呢都进入到玻璃体，又造成出血性玻璃体混浊了，所以它那又留下一个隐患。什么隐患呢？就是说你如果还是久治不愈，然后呢你玻璃体逐渐的会后脱离，玻璃体后脱离的话它牵拉视网膜，你容易往脱，那个时候你视力，如果你要全脱你视力就没了，你就失明了呀，是不是？
4: 对对是。哎呦，真是马老师你这是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哎呦，这回是我亲戚啊，人家用着这个南珠肖猛方，他我亲戚借给我一副药的量，我就用上了。
0: 然后呢
4: 他是视网膜脱落，他用的挺好，就这么我用上。我用上以后，我最开始用到一个星期那样吧， 我就感觉这眼睛舒服了，就滋润了，比之前的舒服多了。用了半个月以后吧，这效果就开始逐渐的都明显了。
0: 是吧？
4: 对，首先呢，眼睛它都不干涩了，就看东西啥的，那小黑点儿就感觉明显的变小了都。
0: 好。
4: 对，用了一个月以后啊，就更明显了，眼前的小黑点儿，之前这不都有五六个。还现在剩了四个了，而且就是没去掉的这几个，也是影影绰绰的那种变小了，颜色都变淡了都。
0: 挺好，那你视力就提高很明显了呗，是不？
4: 对，看东西倒亮堂了，明显的就感觉是清楚了，比原来看东西。
0: 对对对。
4: 这不现在，给了这个我很大的信心，现在是，我就感觉咱这药跟那个南都路药有关系，可能以前我从来没用过这个。
0: 是吧？就你从来没用过以南珠入药的药，是吧？
4: 确实是从来没用过。
0: 所以你得记住一件事儿，治眼病啊，必须这个药物成分当中得有南珠啊。为什么？首先一个来说，说这个南珠是所有珍珠当中最好的，西珠不如东珠，东珠不如南珠嘛。这个南珠是自古以来呢，那么治疗眼病的这个眼科圣药当中呢，这个必须要入药的，就是最好的治疗眼病的方子里头必须得有南珠。然后的话呢，它入药有什么样优势呢？它入药，尤其你再结合上呢，咱们南珠消盟方独有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只有它俩结合在一起，才能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这个南珠肽。而你得那么多眼病，你虽然说是糖尿病造成的眼病，但它主要原因不也是由于说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糖毒它堵塞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然后呢使眼底细胞受损才造成的吗？所以治眼病的时候，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必须打通，眼底细胞损伤的问题必须解决。那只有呢南珠消盟方独家提取出来的南珠酶，它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只有它独家提取出来的南珠肽呢能再生眼底细胞。所以说呢，这样呢我们一治呢就治到病根处了，一治就治到点子上了。所以你就记住，治眼病的药必须它成分得有这个南珠，然后呢它提纯技术必须得有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因为它里头的这个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呀，是任何的普通的提纯工艺和地球上都提取不出来的，它得在太空能提取出来。所以这次呢，南珠消盟方就走了眼病治疗一个捷径了。所以你看，第一个来讲，因为有了南珠酶了，它才做到六秒钟就能进入到你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把堵塞它的糖毒清出去。然后的话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南珠肽呢趁热打铁的，它去强效的营养修复再生你眼底受损的这个玻璃体细胞啊，去强效的解决呢你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的损伤问题。所以在这种治疗的前提之下，第一个，你眼底垃圾代谢出去了，那么我们活了血管了，你眼底血管不硬化了，它不会再出血了。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玻璃体细胞活跃了，它里头的积血吸收了，你视力不就恢复了，没有小黑点了吗？这样你也避免了网脱了。然后呢，你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它里头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了，你眼前就没雾了。所以在这种治疗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就是什么呢？第一个，我先保证你避免你失明；第二个，我从病根处治，让你的视力一天天恢复；第三个，我给你去根，我让你视力呢利利索索全面恢复以后，你可以永久性停药。所以说，你通过这段时间治疗，你有信心没有？这个病最后可以治愈，停药有信心没有？
4: 哎呦，我现在可有信心了，王老师，也是非常感谢你。这不，今天我也是听到有活动，我这就赶紧给你打个电话，想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就想让你帮我指导指导，看我再买多少。我这回就想赶紧参加活动，而且我还想多买上点，再把我那个亲戚那借着他那个药再给他还上。人家也等着
0: 治病。那还拿一些药呢，是不是？人家那药也不够了，
4: 对对对，
0: 是吧？
4: 是。
0: 那你就这样，你去打产外电话，马上打。你定多少呢？不多定，你就定两副。定两副，你把人家那个还给人家，让人家药也够了啊。然后呢，后面剩那些药你都用完了。然后两副药下来，我都不怕你上医院复查。你做个复查就可以永久性停药了啊。为什么呢？真金不怕火炼，南珠消盟方不治百病，但是呢，我们是专业根治眼病的，我们有这个真功实效和信心。所以我们才成为了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专用药。那一共就两副药，然后你就能停药，不需要多用啊。活动得抓紧参加，因为场外现在货源紧张，你要不抓紧的话你就落下了啊。
4: 哎，行，那好的，马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去。
0: 对，你赶紧打电话，你能参加上你花656两副药啊，你参加不上你不得花3280吗？是不是？你多花2000多呢，是吗？是吧？
4: 哎，是是是，行行行，
0: 好，
4: 谢谢你，马老师。
0: 不客气，这位朋友抓紧拨打场外电话，两副药用完停药之前也得给我来个电话啊。
4: 好的好的，到时候再给你打电话。好，再见。
0: 好，哎，再会。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里毒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5: 喂，马老师啊。这可算给您通上电话了啊。
0: 哎。
5: 心里边感觉还挺激动的。
0: 啊，是不是？所以我们接到每一位眼病患者打来的电话呀，我们都很高兴啊，因为很多朋友，有的人是带着好消息的，有的朋友呢是知道积极治疗自己的眼病跟我们咨询的，所以这一点的话呢，那么我们也深信通过我们给予的指导，每位患者都能健康。那你什么情况呢？
5: 哎，我是什么情况啊？这回我想着报2个名啊，这参加活动 啊，这不我听您说只能打进前20个名额内才能直接减免80%的药费啊。
0: 对对对，而且现在是咋的，不光是说前20名，现在是场外这个货源非常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了啊。
5: 就是啊，要不然我着急呢，现在两副药才花656，要不然得花原价3280才能拿到手啊。
0: 啊，没错没错，因为研发成本很高，所以原价的话两副药是3280。这次呢，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这个难题，所以呢，报署名在前20个名额之内的朋友就给你打8折。然后现在是说什么，场外不光是名额紧张，货源也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你着急的话，这心情能理解。但我要知道，就是为什么你要报2份？
5: 哎，我跟我老伴儿啊，眼睛都不行
0: 啊，两个人都有眼病。
5: 啊，对呀、啊，要不然得报2个名。
0: 那你这样，你跟我说说具体情况啊、嗯。
5: 行，那我跟您说说吧，因为我这今年吧也60岁了啊。
0: 嗯。
5: 一个是什么呀？眼花，也看东西啊、嗯、老是看不清楚。
0: 嗯嗯嗯嗯。
5: 不、
0: 嗯嗯，
5: 这还不要紧，主要是还有青光眼，这最让人难受啊、嗯。哎，你知道吗？这眼睛成天的又胀得慌又疼，有时候、
0: 嗯、
5: 你说疼的哈，就好像是脑袋要爆炸似的。
0: 对，你眼压
5: 眼压也特别高啊，对高，
0: 对，就眼压高你才疼呢。
5: 就是啊，有时候、
0: 嗯、
5: 你知道高到多少吗？27-28呀，
0: 27-28，
5: 真的，
0: 你这还不算太高的呢，有人达到40-50一下就失明了啊。
5: 就是啊，我也害怕。
0: 嗯，
5: 你说这哪有病？就是感觉啊，哪有病也行，就是这眼睛它不能有病。你说这万一跟您说的似的瞎了以后，那怎么办呀？那不就成了废人了吗？眼前两眼一抹黑，啥都看不着，多吓人呐！你说，
0: 那说的不就这事儿吗？眼病啊，是所有人都怕的一个病，因为你首先一个这人生存的话，他第一个就要有视力啊。你有视力的话，你什么都能看清看见，你才能去提高你自己的生活质量。但如果说你这个眼病形成了以后，你看什么都模模糊糊、不清不楚的，你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呢，你生活何谈质量呢？是不是？
5: 就是啊，不但说自己照顾不了自己，还得拖累着孩子们呀。
0: 对，说的是这个事儿啊。
5: 要不说啊，马老师，你说这么多年我也没少治，这看那看的，他就是好不了，反而就越来越厉害了，
0: 是不是？
5: 你说这现在啊，就是什么什么活都干不了，甚至老伴儿也不行、
0: 嗯，
5: 我们两个真的就是相依为命吧，应该这么说。
0: 你看，老伴儿两个，这个都是因为有眼病，不能正常的去生活。你老伴儿大概什么情况？
5: 他就是白内障，也是看东西看不清。
0: 他那个白内障的话，眼前的雾就越来越厚了，是吧？
5: 啊，对呀、啊，有个人离他10米8米的，他都看不清人模样了，
0: 是不是？
5: 哎、啊，要不说了，我说这后来这听到您的节目了，哎呀，我听着哎，就是你讲的感觉特别有道理哈。就是我们治病没找到病根，也没用
0: 对
5: 药。
0: 对。
5: 哎、啊，所以我这听说这南珠消蒙方啊，就能治我们这病。我这才给你打电话，我就指望您了，马老师。
0: 好， 其实啊，我为什么讲好呢？因为你电话打的还算及时，虽然你老两口都有眼病，但毕竟两个人都没失明呢，是吧？你在没有失明的时候，你及时进行正确的治疗，那么它能确保什么呢？早发现早治疗，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疗，很快这眼病治好了，去根了，视力恢复了，眼睛保住，生活也有保障了，是吧？
1: 对，
0: 目前在生活当中老两口都有眼病的还真就不少，但是呢，只要说你没失明，我还是那句话，南珠消毛方抓紧用，这个病一步到位的能去根儿。为什么？我们是治病根儿的啊，我们有微分子给药，你岁数再大不用担心吸收不好，六秒钟到病灶。我们有细胞双活疗法，专门解决眼病病根儿。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一旦打通，眼底细胞一旦得到营养，你晶状体上皮细胞也好，你视细胞也好，它得到营养了，你眼睛想花它也花不了，因晶状体弹性好了。那然后呢，你眼底新陈代谢一恢复，防水能正常循环，你想膨胀它也膨胀不了了啊，因为防水循环没障碍了。然后呢，你视细胞一活跃，视野想不开大也不行了啊。所以这种治疗的话，你就记住了，所有的眼病都是的，所有眼病形成的这个主要病根都是在于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那南珠消毛方呢，它专门解决这俩问题，你说它是不是治愈型的呢？所以你跟你老伴现在抓紧时间治，你俩这视力都能恢复，每个人用两副药最后都能停药，去根了它不会放了，你还吃药干嘛？一共就吃两副就行了啊。
1: 行，那我就赶紧的抓紧时间抢名额。
0: 马上抢名额吧，因为导播刚示意今天20个名额不足，而活动呢也是随时要提前结束，马上打电话。老两口治病负担不轻啊，你要是原价的话每个人3280，你说你子女是不是负担重？但如果这回你要参加上了，每个人才花656就得到两副药了，你说你省多少呢？还没有一个人花的多呢啊。
1: 对对对，行，
0: 好，
1: 那我
0: 抓紧时间马上抢名额，我们也不希望你落下，等着你停药的好消息啊。
1: 好的，那谢谢你啊。
0: 不客气，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猛方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6: 哎，马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6: 马老师啊，这我这跟你通个电话呀，我真是挺激动的，我挺感谢你的，马老师。多亏你的那个南珠消萌方啊，这我受益了，这我治的挺好的。
0: 治的挺好的，受益了，所以每天有太多这样朋友啊，非常激动，好消息带过来啊，受益了，那就是视力恢复了呗，避免失明了，所以患者高兴啊。那你这样，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6: 哎呀，就我这眼睛啊，有这个4-5年了，这最开始的时候是右眼睛不好，这没两年呢，这左眼睛也不行，这青光眼还胀着疼啊。哎呀，这疼的这眼眶子都跟着疼，这眼压还高，都达到26-7了，看啥东西吧模模糊糊看不清，后来去医院一检查呀，还有视神经萎缩了，但是大夫跟我说，
0: 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这是最典型的吗？接着说。
6: 可不是呗，大夫说再不治就失明了。你说本来吧，我就比较害怕这去医院这地方。因为我有个朋友吧，也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完了后来手术了还反倒失明了，你说咱也正弄不清啥原因呢，我这心里呀就更害怕了。
0: 对，所以说这个尤其对临床治疗啊，很多朋友尤其看到身边有的人啊，久治不愈反倒给治坏了，所以呢他心里也是没有底了。那你那眼睛，你左右眼都是这个青光眼吗？
6: 这眼睛都有青光眼。哎，胀着疼，这两个眼睛眼压还高，完了他。
0: 那当然了，你要知道一件事儿啊，这是一个医学知识，因为你要知道有件事儿，这人眼睛要疼胀的话，他眼压就是不正常了啊。所以说呢，你眼压，你这个在眼睛疼胀的时候，你就应该测眼压，你看眼压到底多少了。 但是眼睛疼胀的过程当中，它直接是压迫视神经的，所以你同时有视神经萎缩，这是必然的啊，这是你眼睛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这个时候你既然你要看到你身边有很多人以前在临床治疗不但没给他治好，还给他治失明了，这时候那你就不能走那个老路了，是吧？你走那老路最后你本身还有视力呢，然后还治失明了，你愿意吗？你也不愿意，是不是？
6: 对对，哎，这回真是，这回我用这南珠香。

0: 来了，一不疼之后吧，一量这个眼压，哎，16.7了，哎，现在更好了。
1: 这是成正比的，他俩成正。刚才我不都说了吗？你眼睛疼胀的时候，你眼压必然是高；你眼睛不疼不胀，你眼压必然是正常了啊。那16.7了，那眼压不就恢复正常了吗？是不是？
0: 哎，真的，这我挺高兴的。这医院呢都说我这眼睛严重了，哎，这不现在我可好了，就站我家楼上，我家在三楼，我都能看清那楼下那人的脸呢，谁是谁。我吧，我也没去检查去，我寻思我不愿意上医院，那大夫嘿哈的，我也整不明白。我就觉得我这样好，这我就挺高兴。
1: 对对对，你不光我们给你用咱们这个南珠消毛方，不光是让你见好，这药你也知道什么，它是一个金牌国药，甲类 OTC 的，然后呢是同类产品当中第一款呢治愈型的用药啊，所以它不光让你见好，它会把你眼病利利索索都治好，让你一点障碍也没有啊。你这是一副药没用完呢是吧？
0: 对，我这一副药我还有2天就用完了。马老师，这我听着现在这有活动啊，我寻思我这回我可得买够了，把我这眼睛给您这彻底治好的，
1: 治彻底了是吧？所以啊，疗效就是硬道理嘛，啊，效不更方嘛。那很多朋友这次参加活动，有很多是老朋友，有的人用上这个10来天，他就打电话参加活动，着急，他知道这回眼病能去根了，能治好了，因为他见到希望了。所以你这也是一样。对，你一副药没用完，但你病是去一半了，眼压正常了，眼压正常了，第一个你不遭罪了啊，你心里舒服了。第二来讲，眼压正常的时候就确保了你视神经视细胞不受压迫了。那视神经萎缩就青光眼的人最后怎么失明的？不就高眼压压迫视神经，视神经萎缩最后视野封闭失明的吗？所以你眼压不高，你不疼不胀，你不遭罪的过程当中，然后呢视神经视细胞不再受损了不说，咱们那不是说细胞双活疗法吗？咱们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促进防水正常循环的时候，不把你原来已经萎缩的视细胞修复好了吗？视细胞一修复好，它一活跃起来，视野不就开大，视力就越来越清楚了。所以咱们这是一举解决两大疑难问题了。那这样的话，后面你再用一副药啊，那么整个眼底细胞呢完全的活跃起来，整个眼球的新陈代谢全面恢复，整个眼球抵抗疾病能力全面恢复，那两副药下来不就去根了吗？所以呢，在这种治疗的过程当中，我跟你讲啊，你现在你的视力是达到多少？你查了没有？测了没有？
0: 马老师，就我吧，我倒没去医院查，我也不愿意上医院。我想我这视力应该能达到0.45了，我这能看到楼下的人了，
1: 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我问你这个？我要告诉你的就是啊，结合你的年龄，你今年是多大岁数？
0: 我今年54。
1: 啊，你今年54，那我跟你说啊，你先一副药啊，你的视力能达到0.45，然后呢，你这年纪还不大，你第二副药用完了呀，你最少的能达到0.89，甚至于说你能达到1.0。有的老年人他60-70岁了，通过两副咱们南珠消毛方治疗下来，原有眼病治好了，人家视力都达到1.0了啊，所以说你的视力还会恢复的比这还好，后边再用一副药。咱们呢打铁趁热，再接再厉，一步到位，把眼病去根了，让我们的视力全面恢复了，我们正常享受生活去啊！
0: 哎哎，好，那我赶紧报名去参加活动，把我这眼睛彻底治好的。等我用完了，我再给马老师打电话。
1: 好，我在这儿等着你呢，最后全面康复，终身停药的好消息。然后呢，活动呢，这个现在得抓紧了。导播前面早就示意了，今天早就不足20个名额。活动呢，由于货源紧张，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一定要争取啊。
0: 哎，好，那我撂下电话就去报名去。
1: 马上拨打电话，80%药费省下来。等着这个患者停药的好消息，我们再会啊。
0: 哎，谢谢您，马老师，那我不能错过这好机会，谢谢。
1: 好。哎，不客气，再会了。
2: 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4: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2: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4: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

0: 护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1: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0: 南珠萧萌芳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0: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3: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0: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1: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0: 南珠萧萌芳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4: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欢迎大家准时关注由 OTC 国药南珠萧萌芳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的爱眼护眼康复节目啊。在这儿呢，还是把这个如何爱眼和护眼的知识呢带给收音机前所有的眼病患者。当然了，在节目最开始也还是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朋友，不要总说呢说这个眼病啊是不治之症，眼病呢如今已经可防可治了。因为咱们现在呢有甲类 OTC 的国药南珠萧萌芳，有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治愈型专用药，而且呢它不光是说把光明带进千家万户，它要解决什么问题了，这个感觉

0: 挺好，感觉到疗效了。
1: 我主要是有青光眼吧，老师啊，就眼眶疼啊，眼珠子也疼。那时候啊，马老师眼压也高，最高的时候达30多个啊。
0: 对呀、啊，所以你那眼睛疼哪来的？你眼睛疼不就眼压高吗？那、你眼压高，你眼睛疼，眼睛胀，眼眶子发酸啊。你当时视力下降到什么程度？这患者
1: 视力也就0.12吧啊。
0: 视力0.12，视野有缺损没有？
1: 视野呀、啊，马老师也比原来窄了一些。啊，
0: 你的视野也变狭窄了是吗？
1: 是是是啊。
0: 嗯，然后呢？
1: 就看东西模糊啊，因为看不清楚啊，老拿手去揉，越揉哎，这个眼一看东西越不清楚，越花啊。
0: 嗯。
1: 后来吧，我这朋友给我介绍说，因为他这是这个青光眼，人家用这个南珠消蒙方用得好，哎，治好了，人停药了是吧？
0: 嗯。
1: 后来介绍给我，我这不就用上了啊？
0: 哦，用上以后怎么样？
1: 用上以后十来天吧，我就感觉这眼睛不像原来那么疼了，眼眶子也比原来舒服多了，滋润了不少啊。
0: 不错。
1: 赶20多天的时候啊，看东西就清楚了啊。
0: 嗯。
1: 就原来不是能看的，也就是1米吧，勉勉强强，后来这不能3米以内都能看清楚了啊。
0: 不错。
1: 哎。
0: 然后
1: 到现在这不用完一副药了，7-8米看的没问题了。而且啊，马老师，我这眼珠子跟眼眶一次都没疼过，啊，
0: 好，
1: 眼睛也不疼了，
0: 眼压完全恢复正常了，
1: 是啊，我想我是这眼压是不是也好了吗？现在看电视都没有问题了啊，
0: 好，不错，看电视没问题了，我们不光让你看电视没问题啊，是让你晚年生活有保障。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1: 今年我68了，
0: 这年龄在眼病患者当中不属于年轻的，因为大家也知道一件事儿。眼病虽然年轻化了，但是岁数越大的人，他那个眼睛损伤越重，视力下降越重，更何况你同时有青光眼呢啊。所以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呀，是极其疑难的眼底病啊啊。它跟花眼没关系，它不会造成眼睛花，但是呢，尤其是闭角型青光眼，眼压高视神经萎缩，它是世界级的疑难眼底病。当你视神经萎缩发生以后的话，临床都不给你治了，医院都不给你治了，他没办法治了啊。然后呢，尤其像有的老年人性子比较急的，他这个眼压高了以后，他疼胀他越着急，他越上火，他就容易由于急性青光眼24小时之内失明。所以青光眼也可以称之为是说什么呢，容易暴盲性的眼病突然导致你失明啊。所以这种眼病它是降眼压药解决不了的啊。那么南珠消蒙方呢，它虽然不是降眼压药，但是它用上去能让你眼压不高啊，不仅让你眼压永远也没有高的机会，它能让你视力恢复，它更能让你停药。那为什么它能做到？就因为什么呀？它不是控制症状的，它是治病根儿的啊。所以你这眼病呢，我想你这个得的时间也不能短了啊。那么你得了这么久，一直久治不愈，可能你从来也没想过说为什么总也治不好，没想过吧？
1: 对，没想过，
0: 从来没想过总也治不好，原因在哪里？从来也没想过这眼病到底怎么得的，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我们经常跟老百姓说一句话啊，很多患者说这个眼病啊，怎么能做到呢？说这个早发现早治疗啊，并且在治疗的时候不走弯路呢？那就是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所以现在有很多患者很知性、很理性，他先去找病根去，从病根来治。但是如果你要是胡治乱治，没有从病根解决问题，你这病肯定就治不好啊。所以虽然你没有去找病根，但是你现在呢，通过南珠消蒙方这一副药没用完，你视力提高的非常明显，你眼压正常，你不疼不胀了，那你又想没想过这什么原因？
1: 用对方法了。
0: 这不叫用对方法了，这叫治病根了呀。那你难道你觉得不高兴吗？治对病根了。
1: 嗯。
0: 所以治病求本，必然能斩草除根呢，老年人都明白这个理儿。那南珠消蒙方它为什么能解决传统临床解决不了的你的眼病呢？就是因为呢，它知道你得青光眼的原因在于什么，在于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了。它堵了以后，那么营养进不来，垃圾出不去，眼底防水循环不好，所以你眼睛疼胀，眼压高了。那当你眼压高了以后的话，它压迫视神经视细胞，所以你视野缺损，视力下降，最后你面临着失明。所以它利用的是什么？它利用的是细胞双活疗法。细胞双活，那么第一个呢，我先解决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 第二个呢，我解决你眼底细胞的损伤问题，

0: 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你眼底细胞得到营养了，这时候你新陈代谢好了，新陈代谢一好，防水可以正常循环，你眼睛不疼不胀了，你说是不是？这不必然的吗？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当这个防水能正常循环，眼睛不疼不胀的时候，啊，我们再进一步的再生了你眼底的视细胞。虽然你视神经萎缩了，虽然你视细胞死亡了，但是呢，我们再生了新生的细胞。新生的细胞替代了你死亡的细胞。虽然你年龄大了，虽然说你这细胞的凋亡很重了，但是呢，你由新生的眼底细胞替代了死亡的，它这个活性增强了，你视野不就开大，视力不就恢复了吗？所以像你这种情况，你后面再用一副药就能达到停药了，就可以去根了。
1: 好好好，好的，马老师，我知道这个南珠消蒙方啊效果好，所以想趁着这个活动啊抢一个名额。原来两副药不是3280吗？现在说这有活动，直接报销80%的药费，所以只需要656啊就能拿到手，名额也太少了，就20个。所以我想参加活动，能省钱治病嘛，这不一举两得了啊。
0: 所以这个患者我们也听得出来了，很着急啊，急得有点心不在焉了。那您就这样吧，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的电话啊，马上拨打场外电话。活动呢本身是很快就要结束了，那然后呢，如果你能参加上一次药，你也能省80%药费。现在就去打电话，如果你不方便出门，场外给你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抓紧吧。
1: 好。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喂，你好，马老师。
0: 啊，你好。
4: 哎，你好，马老师，我是一个新朋友啊，就是从广播里啊知道咱们这个南珠消蒙方的。我就想跟你说说，看你给我看看我这个眼睛能不能治疗。
0: 你说说吧，你什么眼病？
4: 我呢今年54了，就是这个右眼啊有白内障，左眼呢是黄斑变性。再一个还有就是眼前有那个不少的小黑点呢，这个眼睛就是。
0: 那你是还有玻璃体混浊，就是你白内障、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你都有。这视力下降怎么样？你视力下降的厉害不？
4: 现在视力啊，就是能看个0.3左右，就是这样的视力。
0: 能看0.3。多大岁数？今年50几？
4: 54了，54。
0: 你这岁数不应该视力就下降到0.3了，但是也就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三种眼病比较重一些啊。
4: 对，是我这个眼病也好几年了，越治越治越不行了，下降一年期间，反正下降挺厉害的，今年是最严重的，就是这看东西啊，就是眼睛啊特别难受，就老睁不开眼，就干巴巴的，还疼。再一个就是
0: 干涩，然后还疼。还疼的话呢，那就说明啥？你那是干疼啊还是胀疼酸疼啊？
4: 干疼，干巴疼。
0: 还有干眼症。你这毛病还真的不少。
4: 对，是的。人不愿意睁眼，有时候难受了我就使劲闭着眼闭一会儿，然后再睁眼看还是不行，还是难受的看不清楚，
0: 是不是？所以这都是眼睛给闹的。以往没有治疗吗？
4: 治疗过，医院里也用过不少的药呢，什么滴眼液呀、吃的药啊，反正什么方法都吃了还是不行的，
0: 还是不行。那为什么总也治不好呢？想过原因没有？
4: 我也想过呀，想过，但是听了马老师讲课以后，我才明白我为啥这个眼睛不行。主要是呢，有些药物啊，它渗透不了我眼睛里去。就跟你讲的，就是像你们这个微分子给药，6秒就能达到这个眼底病灶细胞。这种药啊，我说实话呢，我以前听都没听过，别说用了。
0: 是不？
4: 嗯。
0: 所以，
4: 对，
0: 为什么让药物6秒钟到达眼底细胞？你的理解也没有错，但实际上是什么？药物微分子给药6秒钟到达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是这个 细胞呢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啊。然后呢，如果你以前用的药它没有办法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它就治不了眼病。因为你这么多眼病它们出现的原因呢，都是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了以后，眼底细胞它时刻在工作，它也需要营养，但营养进不去，它新陈代谢的时候产生了垃圾，垃圾也排不出去。所以说呢，你要是不把它打通了，你的眼病会发展越来越重。传统的药进不去，它打不通，它就没法给你治好，不是吗？是不是？
4: 对对对对，你说的这个就是我听明白了以后，我就觉得我这个病没治好，原因就在这里，
0: 没治病根儿、啊，也是没治病根儿、
4: 所以我听了你的节目以后啊，就想着跟直接通个电话问一下，看我这个眼睛上这个南州消萌方啊，就是买多少能治好我这个病，我是挺相信你的，马老师。
0: 相信我其实是相信谁呀、啊？主要是相信呢，南州消萌方是相信百年的一个大企业老字号了，然后南州消萌方它还不是普通的国药，它是甲类 OTC 的国药。甲类 OTC 国药它优势在哪儿？就是说所有国药当中疗效最好的、最安全的。那么而且呢，它最广谱的。就是说什么？虽然它不治百病，只治眼病，但是呢，它是针对于所有眼病治疗，以去根为主。所以它也是同类产品当中第一款的眼病治愈型专用药，这就是普通的这个药物比不了的啊。然后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南州消萌方总体一共用两副药就能去根儿啊，就两副药不多用。虽然你病很全，白内障往下发展，你到达这个成熟期只剩光感了，过熟期你也是失明。黄斑变性它属于疑难的眼底病，可以说是眼科疾病当中的一个癌症啊，它是最重的。临床没有什么办法治，最后你中心视力会完全丧失。中心视力就不光中间那么一点儿啊，因为日常你生活要靠都是中心视力，它完全丧失你不就失明了吗？是不是？更何况呢，按照你的叙述来讲呢，就是说你还有玻璃体混浊啊，那你玻璃体后脱离，你要往脱，那不也是失明吗？所以你这眼病是一个这个，一个是顽固性的，另一个是多发性的复杂眼病。但是尽管你眼病复杂，但你这么多眼病，所有眼病形成的原因都是由于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堵塞了。它堵了以后营养进不来，垃圾出不去，然后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严重了，你才得的白内障啊。黄斑区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受损严重了，你才造成的黄斑变性啊。玻璃体细胞受损了，你才导致的玻璃体混浊。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怎么办呢？那既然我们找到病根了，就解决病根。但目前在眼病治疗领域，能真正的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能真正的再生眼底细胞的药就一款，就是谁呢？南州消萌方。那为什么它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本身一个来讲成分好，海洋珍珠之王南竹啊，它是一个千年眼科圣药。然后呢，提纯技术好，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提取的。那所以呢，只有它能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竹酶和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南竹肽，所以它这种治疗就是走捷径的啊。对你这病来讲好治，它首先一个六秒钟到病灶，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打开了，然后呢再营养再生你眼底细胞，你眼底细胞一活，比如说你晶状体上皮细胞一活，你这个晶状体里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你眼前雾逐渐一点点就没了，你也不怕光不重影了，白内障就解决了。你玻璃体呢，细胞一活，玻璃体里的混浊物质吸收了，眼前黑点就没了，漂浮物就没了，你就不用担心网脱了。然后的话呢，这个时候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你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一活跃，黄斑区的营养足了，囊样水肿也吸收了，看东西也不变形了，中心视力也恢复了。而且通过两副药治疗呢，是整个眼底细胞完全活跃，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全面恢复，这个病呢就三种眼病甚至于多种眼病它就治愈了，你就可以停药。而一般呢三五天的时候，你眼睛就不会再像现在这么干涩疼了，逐渐来讲一般一个星期到半个月呢，这个干涩疼的问题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紧接着视力就一天比一天好，这两副药你这病就能去根儿啊。
4: 行，哎呀马老师你这样一说我心里就更踏实了，那我就赶紧参加活动去，参加活动我觉得还能省钱呢，所以把这个药赶紧定上。
0: 嗯，所以你现在抓紧时间呢，马上拨打场外电话。咱们这活动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不是时时都有的，因为它这个研发成本非常高，所以说原价的话呢，它这个两副药呢都是3280。这次活动就是为了让那些呢低保户啊、孤寡老人呢、农村偏远地区的朋友啊，包括城镇下岗的眼病患者啊，都能用得起药，都能治得好病，所以我们把活动带给大家了。然后呢，冒上名直接省80%药费。那原价3280的药，你花656就得到了。但你要报不上名，你不还得花原价花3000多吗？是吧？所以现在这个活动是很紧张紧迫，你自己抓紧时间马上打电话去啊。
4: 行，好，知道了，谢谢你啊，马老师。
0: 好，再会。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猛方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5: 哎，你好，王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5: 哎，王老师，我也想抢一个名额。我这边听说现在这个南珠消猛方有活动了，现在能报销这个80%的药费。参加的活动以后，自己得只承担20%的费用就行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就是能抢上名额，你就花20%的钱，80%就省了。然后呢，不管你是哪种眼病，只要说你没失明的，那么你用南珠消盲方的话呢，它就这两副药就656，你病就去根了。所以这次活动的话，为什么说参与的朋友是与日俱增呢？就是一个谁都吃得起药，656我们就能吃得起药，另一来讲是谁都能治得好病啊。你什么情况呢？这位朋友
5: 是这样，你看我这也是啊，这个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因为我这得糖尿病这不都6年了，哎，后来我这眼睛都开始模模糊糊的了，眼睛花，后来就有那小黑点儿看东西，就好像就跟那个小蚊子似的那种飞来飞去的，哎，看东西啥的老是在眼前飘，哎，这不结果去医院里一检查，连说这玻璃体灰浊了，另外还有检查出来还有白内障。
0: 哎，
5: 这不也是给我开了一些药，但眼前的雾也是一点都没见效，
0: 是吧？
5: 哎，对，这视力这不到后来左眼是0.4，右眼是0.2了都。哎呦，本身你说我这
0: 越来越厉害，
5: 哎，越来越厉害，本身我这身上毛病就多，就折磨得我够呛。我说这眼睛要是再看不见了以后，那我生活真的就没希望了都。
0: 那当然了，所以你看看，就是咱们呢，就说这个临床当中也好，生活当中也好啊，有多少糖尿病患者最后糖尿病没把他怎么样，但是呢，糖尿病造成的视网膜病变却让他不能自理生活了，为啥失明了呀？所以你那眼睛的话是怎么回事？一个是糖尿病性的白内障肯定是有，而糖尿病性白内障它比原发性的发展要更快啊，因为它那糖毒不断的使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加重，让眼底细胞营养越来越不足，然后晶状体上皮细胞损伤越来越重，所以白内障发展的就越来越快，就是很快很快，这患者由初发期啊到这个膨胀期，然后到成熟期只剩光感了，到过渗期患者就失明了。再一个来讲的话，你说你眼前老有黑点儿，我考虑原来你有过眼底出血，这事儿以前查过没有？
5: 是啊，以前是有过眼底出血，这不有过一次，到后来也打过激光都好了，当时的是。
0: 都好了，其实好哪儿了？就是当时不出血了，打完激光，但你那血它进入到玻璃体了，因为你不就后来有黑点儿了吗？是不是？
5: 哎，
0: 所以呢，你认为打激光它是好了，那但好什么了？就是当时止个血，它也避免不了下次再出血，然后原来出那个血呢，都进入到玻璃体，又造成出血性玻璃体混浊了。所以他那又留下一个隐患，什么隐患呢？就是说你如果还是久治不愈，然后呢你玻璃体逐渐的会后脱离，玻璃体后脱离的话，它牵拉视网膜，你容易往脱，那个时候你视力，如果你要全脱，你视力就没了，你就失明了呀，是不是？
5: 对对是，哎呦，真是马老师，你这是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哎呦，这回是我亲戚啊，人家用着这个南珠消盲方，他我亲戚借给我一副药的量。我就用上了，
0: 啊，
5: 哎，
0: 然后呢？
5: 它是视网膜脱落，它用的挺好，就这么我用上，我用上以后，我最开始用到一个星期那样吧，哎，我就感觉这眼睛舒服了，就滋润了，哎，比之前的舒服多了。用了半个月以后吧，这效果就开始逐渐的都明显了，
0: 嗯，是吧？
5: 哎，对，首先呢，眼睛它都不干涩了，就看东西啥的。那小黑点儿就感觉明显的变小了都。
0: 好。
5: 对，用了一个月以后。

0: 就更明显了。以前现在小黑点儿，之前这不都有五六个，还现在剩了四个了，而且就是没去掉的这几个，也是影影绰绰的那种，变小了，颜色都变淡了都。
1: 挺好，那你视力就提高很明显了呗，是不？
0: 哎，对，看东西它亮堂了，明显的就感觉视力清楚了，比原来看东西。
1: 对对对。
0: 哎，这不现在，哎呀，给了这个我很大的信心。现在是，我就感觉咱这药跟那个南中路药有关系，可能以前我从来没用过这个。
1: 嗯，是吧？
0: 哎，
1: 就你从来没用过以南中入药的药，是吧？
0: 哎，确实是从来没用过。
1: 所以你得记住一件事儿，治眼病啊，必须这个药物成分当中得有南竹啊。为什么？首先一个来说，说这个南竹是所有珍珠当中最好的，西竹不如东竹，东竹不如南竹嘛。这个南竹是自古以来呢，那么治疗眼病的这个眼科圣药当中呢，这个必须要入药的，就是最好的治疗眼病的方子里头必须得有南竹。然后的话呢，它入药有什么样优势呢？它入药，尤其你再结合上呢，咱们南竹消盟方独有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只有它俩结合在一起，才能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竹酶和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这个南竹肽。而你得那么多眼病，你虽然说是糖尿病造成的眼病，但它主要原因不也是由于说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糖毒它堵塞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然后呢使眼底细胞受损才造成的吗？所以治眼病的时候，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必须打通，眼底细胞损伤的问题必须解决。那只有呢南竹消盟方独家提取出来的南竹酶，它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只有它独家提取出来的南竹肽呢能再生眼底细胞。所以说呢，这样呢我们一治呢就治到病根儿处了，一治就治到点子上了。所以你就记住，治眼病的药必须它成分得有这个南竹，然后呢它提纯技术必须得有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因为它里头的这个高效的南竹酶和南竹肽呀，是任何的普通的提纯工艺和地球上都提取不出来的，它得在太空能提取出来。所以这次呢，南竹消盟方就走了眼病治疗一个捷径了。所以你看，第一个来讲，因为有了南竹酶了，它才做到六秒钟就能进入到你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把堵塞它的糖毒清出去。然后的话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南竹肽呢趁热打铁的，它去强效的营养修复再生你眼底受损的这个玻璃体细胞啊，去强效的解决呢你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的损伤问题。所以在这种治疗的前提之下，第一个，你眼底垃圾代谢出去了，那么我们活了血管了，你眼底血管不硬化了，它不会再出血了。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玻璃体细胞活跃了，它里头的积血吸收了，你视力不就恢复了，没有小黑点了吗？这样你也避免了网脱了。哎，然后呢，你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它里头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了，你眼前就没雾了。所以在这种治疗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就是什么呢？第一个，我先保证你避免你失明；第二个，我从病根处治，让你的视力一天天恢复；第三个，我给你去根，我让你视力呢利利索索全面恢复以后，你可以永久性停药。所以说，你通过这段时间治疗，你有信心没有？这个病最后可以治愈，停药有信心没有？
0: 哎呀，我现在可有信心了，王老师，也是非常感谢你。这不，今天我也是听到有活动，我这就赶紧给你打个电话，想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就想让你帮我指导指导，看我再买多少。我这回就想赶紧参加活动，而且我还想多买上点，再把我那个亲戚那借的他那个药再给他还上。
1: 啊、哦，
0: 人家也等着
1: 治病。那还拿一些药呢，是不是？人家那药也不够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哎，是。
1: 那你就这样，你去打厂外电话，马上打。你定多少呢？不多定，你就定两副。定两副，你把人家那个还给人家，让人家药也够了啊。然后呢，后面剩那些药你都用完了。然后两副药下来，我都不怕你上医院复查。你做个复查就可以永久性停药了啊。为什么呢？真金不怕火炼，南竹消盟方不治百病，但是呢，我们是专业根治眼病的，我们有这个真功实效和信心。所以我们才成为了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专用药。那一共就两副药，然后你就能停药，不需要多用啊。活动得抓紧参加，因为场外现在货源紧张，你要不抓紧的话你就落下了啊。
0: 哎，行，那好的，马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去。
1: 对，你赶紧打电话，你能参加上你花656两副药啊，你参加不上你不得花3280吗？是不是？你多花2000多呢，是吗？是吧？
0: 哎，是是是，行行行、
1: 好，
0: 谢谢你，马老师。
1: 不客气，这位朋友抓紧拨打场外电话，两副药用完停药之前也得给我来个电话啊。
0: 好的好的，到时候再给你打电话。好，再见。
1: 好，哎，再会。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里毒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六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你好这朋友。
4: 哎，马老师啊，这可算给您通上电话了啊。
1: 哎，
4: 心里边感觉还挺激动的
1: 啊，是不是？所以我们接到每一位眼病患者打来的电话呀，我们都很高兴啊，因为很多朋友，有的人是带了好消息的，有的朋友呢是知道积极治疗自己的眼病跟我们咨询的，所以这一点的话呢，那么我们也深信通过我们给予的指导，每位患者都能健康。那你什么情况呢？
4: 哎，我是什么情况啊？这回我想着报两个名啊，这参加活动啊，这不我听您说只能打进前20个名额内才能直接减免80%的药费啊。
1: 对对对、而且现在是咋的，不光是说前二十名，现在是场外这个货源非常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了啊、
4: 就是啊，要不然我着急呢，现在两副药才花656，要不然得花原价3280才能拿到手啊。
1: 啊，没错没错，因为研发成本很高，所以原价的话两副药是3280。这次呢，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这个难题，所以呢，报署名在前20个名额之内的朋友就给你打8折。然后现在是说什么，场外不光是名额紧张，货源也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你着急的话，这心情能理解，但我要知道就是为什么你要报两份？
4: 哎，我跟我老伴儿啊，眼睛都不行
1: 啊，两个人都有眼病。
4: 啊，对呀、要不然得报2个名。
1: 那你这样，你跟我说说具体情况啊、
4: 行，那我跟您说说吧，因为我这今年吧也60岁了啊。
1: 嗯。
4: 一个是什么呀？眼花，也看东西啊、老是看不清楚。这还不要紧，主要是还有青光眼，这最让人难受啊。哎，你知道吗？这眼睛成天的又胀得慌又疼，有时候你说疼的哈、就好像是脑袋要爆炸似的。
1: 对，你眼压太
4: 高。眼压也特别高啊。对，高。
1: 对，就眼压高你才疼呢。
4: 就是啊，有时候你知道高到多少吗？27、28呀。
1: 27、28、
4: 真的，
1: 你这还不算太高的呢，有人达到40-50一下就失明了啊。
4: 就是啊，我也害怕。
1: 嗯，
4: 你说这哪有病？就是感觉啊，哪有病也行，就是这眼睛它不能有病。你说这万一跟您说的似的瞎了以后那怎么办呀？那不就成了废人了吗？眼前两眼一抹黑，啥都看不着，多吓人呐！你说
1: 那说的不就这事儿吗？眼病啊是所有人都怕的一个病，因为你首先一个这人生存的话，他第一个就要有视力啊，你有视力的话你什么都能看清看见，你才能去提高你自己的生活质量。但如果说你这个眼病形成了以后，你看什么都模模糊糊不清不楚的，你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呢，你生活何谈质量呢？是不是？
4: 就是啊，不但说自己照顾不了自己，还得拖累着孩子们呀。
1: 对，说的是这个事儿啊。
4: 要不说啊，马老师，你说这么多年我也没少治这看那看的，他就是好不了，反而就越来越厉害了，
1: 是不是？
4: 你说这现在啊，就是什么什么活都干不了，甚至老伴儿也不行，我们两个真的就是相依为命吧，应该这么说。
1: 你看，老伴儿两个这个都是因为有眼病，不能正常的去生活。你老伴儿大概什么情况？
4: 他就是白内障，也是看东西看不清。
1: 他那个白内障的话，眼前的雾就越来越厚了，是吧？
4: 啊，对呀、有个人离他10米8米的，他都看不清人模样了，
1: 是不是？
4: 要不说了，我说这后来这听了您的节目了，哎呀，我听着哎，就是你讲的感觉特别有道理哈。就是我们治病没找着病根，也没用
1: 对
4: 药。
1: 对。
4: 所以我这听说这南珠消蒙方啊，就能治我们这病。我这才给你打电话，我就指望您了，马老师。
1: 好，其实啊，我为什么讲好呢？因为你电话打的还算及时，虽然你老两口都有眼病，但毕竟两个人都没失明呢，是吧？你在没有失明的时候，你及时进行正确的治疗，那么它能确保什么呢？早发现早治疗，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疗，很快这眼病治好了，去根了，视力恢复了，眼睛保住，生活也有保障了，是吧？
5: 对，
1: 目前在生活当中老两口都有眼病的还真就不少，但是呢，只要说你没事。

0: 明我还是那句话，南中消毛方抓紧用，这个病一步到位的能去根儿。为什么？我们是治病根儿的啊，我们有微分子给药，你岁数再大不用担心吸收不好，六秒钟到病灶。我们有细胞双活疗法，专门解决眼病病根儿。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一旦打通，眼底细胞一旦得到营养，你晶状体上皮细胞也好，你视细胞也好，它得到营养了，你眼睛想花它也花不了，因晶状体弹性好了。那然后呢，你眼底新陈代谢一恢复，防水能正常循环，你想疼胀它也疼胀不了了啊，因为防水循环没障碍了。然后呢，你视细胞一活跃，视野想不开大也不行了啊。所以这种治疗的话，你就记住了，所有的眼病都是的，所有眼病形成的这个主要病根都是在于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那南中消毛方呢，它专门解决这俩问题，你说它是不是治愈型的呢？所以你跟你老伴现在抓紧时间治，你俩这视力都能恢复，每个人用两副药最后都能停药，去根了它不会放了，你还吃药干嘛？一共就吃两副就行了啊。
1: 行，那我就赶紧的抓紧时间抢名额。
0: 马上抢名额吧，因为导播刚示意今天20个名额不足，活动呢也是随时要提前结束，马上打电话。老两口治病负担不轻啊，你要是原价的话每个人3280，你说你子女是不是负担重？但如果这回你要参加上了，每个人才花656就得到两副药了，你说你省多少了？还没有一个人花的多呢啊。
1: 对对对，行，
0: 好，
1: 那我
0: 抓紧时间马上抢名额，我们也不希望你落下，等着你停药的好消息啊。
1: 好的，那谢谢你啊。
0: 不客气，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哎，马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马老师啊，这跟你通个电话呀、啊，我真是挺激动的，我挺感谢你的，马老师。多亏你的那个南珠消蒙方啊，这我受益了，这我治的挺好的。
0: 治的挺好的，受益了，所以每天有太多这样朋友啊，非常激动，好消息带过来啊，受益了，那就是视力恢复了呗，避免失明了，所以患者高兴啊。那你这样，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4: 哎呀，这我这眼睛啊，有这个4-5年了，这最开始的时候是右眼睛不好，这没两年呢，这左眼睛也不行，这青光眼还胀着疼啊。哎呀，这疼的这眼眶子都跟着疼，这眼压还高，都达到26-7了，看啥东西吧模模糊糊看不清，后来去医院一检查呀，还有视神经萎缩了，但是大夫跟我说
0: 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这是最典型的吗？接着说。
4: 可不是呗，大夫说再不治就失明了。你说本来吧，我就比较害怕这去医院这地方。因为我有个朋友吧，也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完了后来手术了还反倒失明了，你说咱也正弄不清啥原因呢，我这心里呀就更害怕了。
0: 对，所以说这个尤其对临床治疗啊，很多朋友尤其看到身边有的人啊久治不愈反倒给治坏了，那所以呢他心里也是没有底了。那你那眼睛，你左右眼都是这个青光眼吗？
4: 这眼睛都有青光眼。胀着疼，这两个眼睛眼压还高，完了他。
0: 那当然了，你要知道一件事儿啊，这是一个医学知识，因为你要知道有件事儿，这人眼睛要疼胀的话，他眼压就是不正常了啊。所以说呢，你眼压，你这个在眼睛疼胀的时候，你就应该测眼压，你看眼压到底多少了。但是眼睛疼胀的过程当中，它直接是压迫视神经的，所以你同时有视神经萎缩，这是必然的啊，这是你眼睛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这个时候，你既然你要看到你身边有很多人以前在临床治疗，不但没给他治好，还给他治失明了，这时候呢，你就不能走那个老路了，是吧？你走那老路，最后你本身还有视力呢，然后还治失明了，你愿意吗？你也不愿意，是不是？
4: 对对，哎，这回真是，这回我用这南珠消蒙方啊，我就不害怕了。
0: 不害怕了，有底了，是吧？你用上南珠消蒙方什么时候看着什么样效果的？
4: 呀，我用了5-6天的时候吧，我觉得我这眼眶子不疼了，慢慢的这眼睛也不疼了，眼珠子也不疼了，这我就挺高兴的了。
0: 对， 然后呢、

0: 不愿意上医院，那大夫哈哈的，我也整不明白。我就觉得我见好，这我就挺高兴。
1: 对对对，你不光我们给你用咱们这南珠消磨方，不光是让你见好，这药你也知道什么，它是一个金牌国药，甲类 OTC 的，然后呢是同类产品当中第一款呢治愈型的用药啊，所以它不光让你见好，它会把你眼睛利利索索都治好，让你一点障碍也没有啊。你这是一副药没用完呢， 是吧？
0: 对，我这一副药我还有两天就用完了，马老师。这我听着现在这有活动啊，我听着我这回我可得买够了，把我这眼睛给您治好的，
1: 治彻底了是吧？所以啊，疗效就是硬道理嘛，啊，效不更方嘛。那很多朋友这次参加活动，有很多是老朋友，有的人用上这个十来天，他就打电话参加活动，着急，他知道这回眼睛能去根了，能治好了，因为他见到希望了。所以你这也是一样。对，你一副药没用完，但你病是去一半了，眼压正常了，眼压正常了，第一个你不遭罪了啊，你心里舒服了。第二来讲，眼压正常的时候就确保了你视神经视细胞不受压迫了。那视神经萎缩，就青光眼的人最后怎么失明的？不就高眼压压迫视神经，视神经萎缩，最后视野封闭失明的吗？所以你眼压不高，你不疼不胀，你不遭罪的过程当中，然后呢，视神经视细胞不再受损了不说，咱们那不是说细胞双活疗法吗？咱们打通眼底细胞。细胞离子通道促进防水正常循环的时候，不把你原来已经萎缩的视细胞修复好了吗？视细胞一修复好，它一活跃起来，视野不就开大，视力就越来越清楚了。所以咱们这是一举解决两大疑难问题了。那这样的话，后面你再用一副药啊，那么整个眼底细胞呢完全的活跃起来，整个眼球的新陈代谢全面恢复，整个眼球抵抗疾病能力全面恢复，那两副药下来不就去根了吗？所以呢，在这种治疗的过程当中，我跟你讲啊，你现在你这视力是达到多少？你查了没有？测了没有？
0: 马老师，就我吧，我倒没去医院查，我也不愿意上医院。我想我这视力应该能达到0.45了，我这能看到楼下的人了，
1: 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我问你这个？我要告诉你的就是啊，结合你的年龄，你今年是多大岁数？
0: 我今年54。
1: 啊，你今年54，那我跟你说啊。你现在一副药啊，你的视力能达到0.45，然后呢，你这年纪还不大，你第二副药用完了呀，你最少最少的能达到0.89，甚至于说你能达到1.0。有的老年人他60-70岁了，通过两副咱们南珠消磨方治疗下来，原有眼睛治好了，人家视力都达到1.0了啊。所以说你这视力还不恢复的比这还好，后边再用一副药，咱们的打铁趁热，再接再厉，一步到位，把眼睛去根了，让我们的视力全面恢复了，我们正常享受生活去啊。
0: 哎哎，好，那我那赶紧报名去参加活动，把我这眼睛彻底治好它。等我用完了，我再给马老师打电话。
1: 好，我在这儿等着你呢，最后全面康复，终身停药的好消息。然后呢，活动呢，这个现在得抓紧了。导播前面早就示意了，今天早就不足20个名额。活动呢，由于货源紧张，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一定要争取啊。
0: 哎，好，那我撂下电话就去报名去。
1: 马上拨打电话，80%药费省下来。等着这个患者停药的好消息，我们再会啊。
0: 哎，谢谢您，马老师，那我不能错过这好机会，谢谢。
1: 好，哎，不客气，再会了。
2: 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4: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2: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4: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4: 南珠

0: 萧萌芳，志愿其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1: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0: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2: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0: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3: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0: 南珠萧萌芳，治眼其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1: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4: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欢迎大家准时关注由 OTC 国药南珠萧萌芳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的爱眼护眼康复节目啊。在这儿呢，还是把这个如何爱眼和护眼的知识呢带给收音机前所有的眼病患者。当然了，在节目最开始也还是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朋友，不要总说呢说这个眼病啊是不治之症，眼病呢如今已经可防可治了。因为咱们现在呢有甲类 OTC 的国药南珠萧萌芳，有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治愈型专用药，而且呢它不光是说把光明带进千家万户，它也是真正的减轻了所有百姓的经济负担。为什么呢？因为这次我们特别启动了大型的富民工程，原价呢两副药是3280，这次活动当中呢直接给你报销 80% 药费，个人仅花呢656块钱啊，就是656眼病就可以断病去根了，那患者没有任何的家庭经济负担。但这个活动进行到目前呢，场外货源极其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如果还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一定要争分夺秒，抓紧时间来参加啊。场外电话在全线开通着，能抢上名额两

副药仅仅花656，眼病气根抢不上，那没办法，活动结束以后呢就得花3280。那所以抓紧拨打电话，在场外呢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让大家呢省时间省力气更省钱啊。其实提到关于这个眼科疾病啊，很多人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他说你包括有的朋友说原来有玻璃体混浊的呀，有这个有的人有说这个眼底出血的啊，有的人原来是有高度近视的，有的人原来是糖尿病造成的眼病的啊。然后他说他发生视网膜脱落了，他说视网膜脱落以后呢，然后医院呢做这个紧急复位手术了，那为什么说这个视力还是不好呢？啊，其实这个问题啊，我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沟通的时候我就说过了，这个视网膜脱落是很常见的一种眼病，往往发生于50岁以后的中老年人啊。但现在我们来看呢，这个病的话，它也年轻化了，有30多岁的人呢，他就发生网脱了。那因为有的人包括有这个高度近视，然后呢，另外说有的人有糖尿病啊，糖尿病造成眼底的改变了。然后呢，当网脱发生之前，患者呢往往呢，他这个眼睛啊，先感觉到有闪光，或者说有黑影飘动，有这样一个先兆，然后呢，他就会感觉眼前某个地方有固定的黑影遮挡了，然后到医院呢去就诊的时候，那医生呢看眼底就会发现已经发生网脱了。这个视网膜脱落的话，它刚开始啊，往往脱落的范围不大，范围很小。但是呢，如果你不及时治疗，它脱落的面积就会不断的扩大，甚至于患者很快会出现什么呢？全视网膜脱落，这就是全脱啊。那么全脱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患者视力急剧下降，那视网膜上面呢，感光细胞营养就供应不上来了啊，因为本身你发生网脱的时候，不管是高度近视，它导致呢这个玻璃体混浊、玻璃体后脱离也好啊，还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造成眼底出血、陈旧斑痕、牵拉视网膜也好，其实它主要的根本问题就是在于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嘛。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别小看它，它是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呢。它要堵塞了之后，本身呢这个时候眼底细胞就是营养不良，然后它才会垃圾排不出去，才会造成的这个玻璃体混浊，进而玻璃体后脱离，牵拉视网膜，造成视网膜脱落的。然后呢，本身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时候，眼底垃圾排泄不出去，营养吸收不进来，它那个眼底血管硬化重，后来发生眼底出血、陈旧斑痕、牵拉视网膜，造成网脱的。所以呢，当你视网膜脱落以后的话，你要记住还有一件事儿啊，就是视网膜上面呢还有一个感光细胞，感光细胞呢它这个营养也是补充不上来了，那然后呢感光细胞呢它就会萎缩坏死，所以说时间长了，就算说你做手术了，那做复位术了，但是呢这个视功能也是受到影响了，因为人的视力的好坏它是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你眼底细胞是否健康的，眼底细胞要健康，它营养要足，它要能参与新陈代谢，眼球营养就足，眼球器官的活性就强啊。所以说你这个比如说你就算说你网脱做复位了，但你感光细胞的话它需要的营养还是一直补充不上去，那你的视力还是恢复不了。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如果不抓紧时间来治疗的，就有的人说复位也没做，那然后呢他这个视网膜脱落也容易引起黄斑脱离啊，这个危害更大一些。因为日常生活呢看书看报啊，我们平时学习开车呀、写字啊，不管你干嘛，我们要靠的都是黄斑它给予提供的中心视力嘛。所以你要视网膜脱落要发生以后，你要不采取紧急措施的话，黄斑还容易脱离。所以呢你这复位手术做不做还得做。但复位手术你要是完全依赖它，说想通过做复位，一个是不再发生网脱了，另一个来讲呢就是说视力全面恢复，这不可能不现实，因为它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它解决不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它解决不了呢眼底细胞受损的问题。所以呢你看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啊，包括发生多次网脱的，你看患者说这个视网膜全脱呀，全脱之后然后做复位了，然后呢只是有点光感，视力呢是没有了，那但是呢他没失明。后来患者呢听别人介绍他用上了南珠酵梦方，用上以后了，这个两副药用完了，患者停药了，现在视力非常好。原来30多岁的人嘛，那30多岁他只是说原来有一个高度近视，然后呢后来视网膜脱落，然后呢他经过这个治疗以后呢视力全面恢复了，近视度数还有所缩小了。所以说患者非常非常惊喜，说我没想到啊。

0: 医院说这种情况来讲都治不了了。复位做完了，原来是全脱，复位做完了只剩光杆了。在医院来讲，当时已经给他宣判死刑了。他是没想到啊，男主肖萌芳啊，彻底把他这个病治好了，视力彻底恢复了。所以我们经常讲说，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啊。男主肖萌芳虽然他不是谁药，但是对于眼病治疗，他却能做到两副药就断定去根啊。那为什么他怎么做到呢？就是因为他科学，他先进，他尖端啊。他不是那些落后的、陈旧的、被淘汰的、古老的那些只治标不治本的药，他是治病根的啊。他呢，让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呢，能真正的去摆脱传统的单纯的清热解毒、退翳明目，摆脱以往的降眼压、消炎、活血化瘀和手术疗法。那么最后呢，一致的来选择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我们刻苦钻研十余年，然后呢，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最新的科研成果，它是传承了千年中医药历史的一代名目奇方，它走在的是医学的前沿。那么它不是落后的，因为它不是说像以往那些只控制症啊，不治病根的药啊，所以它是走在前沿的，它是治病根的嘛。首先成功的解密了各种眼病的密码，突破性的以千年眼科圣药那么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古方今用，结合现代高科技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成功的实现了一次根治眼病不再复发，所以它成为了国内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康复型专用药、治愈型专用药的原因啊。那么它能够让这个网脱的患者视力全面恢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它呢在男主体内，在太空成功的提取出来了震惊整个医学界的高效的男主酶和男主肽，经过了科学的验证啊，这个高效的男主酶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和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结构相同的活性物质，它和离子通道之间呢，它们是相互吸引的，它能六秒钟进去啊，其他任何物质进不去。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我给大家描述过它什么样的，在细胞膜上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缝隙啊，它呢就是一个小缝啊，还没有针眼大呢啊。所以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只有那男主肖萌芳独有的男主酶它能进去，这一点呢科学验证已经给予认证了。那它进去之后呢，它彻底的把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的垃圾给清理出去，把它给打开了。打开它干嘛呢？因为这个通道它本身呢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呢，所以它把它一打开之后，我们独家提取出来的高效男珠肽呢，它是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所以它通过畅通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迅速到达眼底细胞内部，补足细胞营养，修复病变细胞，促进细胞的再生和活力。所以这时候我们达到了一个什么呢？强强联手，如虎添翼，一步到位的解决了眼病治疗所遇到的所有难题啊。所以放眼整个眼病治疗领域啊，国药南珠肖萌芳啊，那么是唯一能让眼病去根的药，这一点呢得到了国际医学界的认可，得到了所有的眼病患者的认可。除了它，没有任何一种药能让眼病去根，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它独家提取出来了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啊，所以它实现的是一次根治眼病不再复发啊。尤其对于刚才我们讲的说这个患者发生视网膜脱落的啊，我们在治疗的时候，首先呢我们通过什么呢？我们通过微分子给药六秒钟，让药物的精华到病灶以后啊，然后呢迅速的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把里头堵塞的垃圾给它清理干净了，让它畅通无阻了。它畅通无阻的同时的话呢，我们再进一步的再生了这个眼底细胞，这个再生眼底细胞包括视细胞啊，包括呢如果原来说你是有玻璃体混浊玻璃体细胞啊，那么也包括呢眼底视网膜动脉血管内皮细胞啊，也包括呢视网膜上面的感光细胞。当这些细胞得到营养，那么当死亡的细胞被新生的替代的时候，那细胞一活，那大家也知道细胞健康疾病跑光嘛，那眼底细胞一健康，那么眼球器官营养一足，那你想想你视力想不提高都不可能啊。而这个视力不光是提高了，恢复了视网膜成像的功能，恢复了，而且呢这时候眼球营养非常足，抵抗疾病能力非常好，你这个病它想犯就犯不了了。所以呢我跟大家说过啊，我说你要是说你有别的毛病，你感冒啊，你发烧啊，你头疼脑热呀，你心脏不舒服，脑血管有毛病啊， 这个我都给你治不了，因为那不属于我主治范围。但只要你是眼科疾病，我不管你是哪种眼病，只要你没彻底失明呢，只要你用的是 OTC 国药难珠消蒙方，那没有我们解决不了的眼病啊啊。那么因为它本身是针对于眼病的治疗来研发的嘛，那、所以我面对所有的眼病患者，我都敢说来一个难珠消蒙方治愈一个。那、因为什么呢？因为呢它的疗效在那儿摆着呢。那、所以在这里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啊，不光是说有的朋友有发生网脱的，复位以后视力不好啊，还有呢有的朋友说有这个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的，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的啊。那么包括呢有的朋友视网膜动静脉阻塞的啊，糖网的啊，高血压眼病的，高度近视眼底病变的，你记住了啊，只要说你没彻底失明，哪怕你只剩光感，你就记住了，你只要用的是 OTC 国药难珠消蒙方，全程治疗就两副药，不管原来多么重的眼病它都没了啊，在你身上不复存在了，断病去根了，停药以后你想犯犯不了，为什么？病根已经铲除了。但是呢这个疗效你别的药能做到吗？啊，别的药你吃一辈子用一辈子你也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呢海洋珍珠之王南珠这个成分，它没有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它不能做到微分子给药，它不能细胞双活啊，所以呢它永远也达不到人眼病去根。但这一点对于南珠消蒙方来讲呢却是手到擒来的啊，因为只有我们有微分子给药，只有我们有细胞双活疗法。那、所以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我还是那句话啊，不要成天自己吓自己，哎呀这眼病治不好了肯定失明啊，不要担心这个事儿啊，因为咱们现在有南珠消蒙方呢，只要你没彻底失明，我还是这句话，就两副药我就让你断病去根啊。这两副药呢你吃起来你还没负担，为什么呢？你656你就能真正的把这药拿到手啊，为什么呢？这次大型的复明工程我们给大家补贴了80%药费啊。但是呢有一点就说什么呢，现在这个时间很紧张啊，场外呢现在是货源紧张，那么活动呢随时会提前结束，活动一旦结束它就马上恢复原价3280两副药了，那么那时候你得多花2000多，但如果你要现在抓紧时间你才花656，所以场外电话在全线开通着，我们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争分夺秒马上拨打啊。好，依然呢是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看看热线上听众朋友已经打进电话了啊，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3: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蒙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4: 哎，马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哎，我是您的老朋友了啊。
0: 哦，欢迎。
4: 哎，马老师，这个南珠消蒙方啊，用了我心用的效果特别好，也得感谢马老师您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啊。
0: 不用谢，应该是南珠消蒙方，你是用了多长时间了？
4: 用了一副药了啊。
0: 用一副药，这一副药解决什么问题了？哎、这个感觉到挺好，感觉到疗效了。
4: 我主要是有青光眼，马老师啊，就眼眶疼啊、眼珠子也疼。那时候啊，马老师眼压也高，最高的时候达30多个啊。
0: 对呀、所以你的眼睛疼哪来的？你眼睛疼不就眼压高吗？啊，你眼压高，你眼睛疼，眼睛胀，眼眶发酸啊。你当时视力下降到什么程度？这患者
4: 视力也就0.12吧。
0: 视力0.12，视野有缺损没有？
4: 视野呀、马老师也比原来窄了一些、
0: 你的视野也变狭窄了是吗？
4: 是啊。
0: 然后呢？
4: 就看东西模糊啊，因为看不清楚啊，老拿手去揉，越揉哎，这个眼一看东西越不清楚，越花 啊。
0: 嗯。
4: 后来吧，我这朋友给我介绍说，因为他这是这个青光眼，人家。

0: 用这个南珠消蒙方用得好，哎，治好了，你停药了，是吧？
1: 嗯。
0: 好了，介绍给我，我这不就用上了啊？
1: 用上以后怎么样？
0: 用上以后十来天吧，我就感觉这眼睛不像原来那么疼了，眼眶子也比原来舒服多了，滋润了不少啊。
1: 不错。
0: 赶二十多天的时候啊，看东西就清楚了。啊，就原来不是能看着也就是一米吧，勉勉强强，后来这不能3米以内都能看清楚了，啊，
1: 不错，
0: 哎，
1: 然后
0: 到现在这不用完一副药了，7-8米看着没问题了，而且啊，马老师，我这眼珠子跟眼眶一次都没疼过，啊，
1: 好，
0: 眼睛也不疼
1: 了，眼压完全恢复正常了，
0: 是啊，我想我是这眼压是不是也好了吗？现在看电视都没有问题了啊。
1: 好，不错，嗯，看电视没问题了。我们不光让你看电视没问题啊，是让你晚年生活有保障。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0: 今年我68了。
1: 这年龄在眼病患者当中不属于年轻的，因为大家也知道一件事儿，眼病虽然年轻化了，但是岁数越大的人，他那个眼睛损伤越重，视力下降越重。更何况你同时有青光眼呢，啊。所以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呀，是极其疑难的眼底病啊，啊，它跟花眼没关系，它不会造成眼睛花。但是呢，尤其是闭角型青光眼，眼压高视神经萎缩，它是世界级的疑难眼底病。当你视神经萎缩发生以后的话，临床都不给你治了，医院都不给你治了，它没办法治了啊。然后呢，尤其像有的老年人性子比较急的，他这个眼压高了以后，他疼胀，越疼胀他越着急，他越上火。他就容易由于急性青光眼24小时之内失明，所以青光眼也可以称之为是说什么呢？容易暴盲性的眼病突然导致你失明啊，所以这种眼病它是降眼压药解决不了的啊。那么南珠消蒙方呢，它虽然不是降眼压药，但是它用上去能让你眼压不高啊，不仅让你眼压永远也没有高的机会，它能让你视力恢复，它更能让你停药。那为什么它能做到？就因为什么呀？它不是控制症状的，它是治病根儿的啊。所以你这眼病呢，我想你这个得的时间也不能短了啊。那么你得了这么久，一直久治不愈，可能你从来也没想过说为什么总也治不好，没想过吧？
0: 对，没想过，嗯。
1: 从来没想过总也治不好，原因在哪里？从来也没想过这眼病到底怎么得的，是不是？
0: 是。
1: 所以我们经常跟老百姓说一句话啊，很多患者说这个眼病啊。怎么能做到呢？说这个早发现早治疗啊，并且在治疗的时候不走弯路呢？那就是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所以现在有很多患者很知性很理性，他先去找病根去，从病根来治。但是如果你要是胡治乱治，没有从病根解决问题，你这病肯定就治不好啊。所以虽然你没有去找病根，但是你现在呢，通过南珠消蒙方这一副药没用完，你视力提高的非常明显，你眼压正常，你不疼不胀了，那你又想没想过这什么原因？
0: 用对方法了。
1: 这不叫用对方法了，这叫治病根了呀。那你难道你觉得不高兴吗？治对病根了。
0: 嗯。
1: 所以治病求本，必然能斩草除根呢。老年人都明白这个理儿。那南珠消蒙方它为什么能解决传统临床解决不了的你的眼病呢？就是因为呢，它知道你得青光眼的原因在于什么。在于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了，它堵了以后，那么营养进不来，垃圾出不去，眼底防水循环不好，所以你眼睛疼胀，眼压高了。那当你眼压高了以后的话，它压迫视神经视细胞，所以你视野缺损，视力下降，最后你面临着失明。所以它利用的是什么？它利用的是细胞双活疗法。细胞双活，那么第一个呢，我先解决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第二个呢，我解决你眼底细胞的损伤问题。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你眼底细胞得到营养了，这时候你新陈代谢好了，新陈代谢一好，防水可以正常循环，你眼睛不疼不胀了，你说是不是？这不必然的吗？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呢，当这个防水能正常循环，眼睛不疼不胀的时候啊，我们再进一步的再生了你眼底的视细胞，虽然你视神经萎缩了，虽然你视细胞死亡了，但是呢，我们再生了新生的细胞，新生的细胞替代了你死亡的细胞。虽然你年龄大了，虽然说你这细胞的凋亡很重了，但是呢，你由新生的眼底细胞替代了死亡了，它这个活性增强了，你视野不就开大，视力不就恢复了吗？所以像你这种情况，你后面再用一副药就能达到停药了，就可以去根了。
0: 好的。马老师，我知道这个南珠消蒙。

0: 效果好，所以想趁着这个活动啊抢一个名额。原来两副药不是3280嘛，现在说是有活动，直接报销80%的药费，所以只需要656啊就能拿到手，名额也太少了，就20个，所以我想参加活动，能省钱治病嘛，这不一举两得了啊。
1: 所以这个患者我们也听得出来了，很着急啊，急得有点心不在焉了。那您就这样吧，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的电话啊。马上拨打场外电话，活动呢本身是很快就要结束了，那然后呢如果你能参加上一副药，你也能省80%药费。现在就去打电话，如果你不方便出门，场外给你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抓紧吧。
0: 好，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你好，这朋友。
4: 喂，你好，马老师。
1: 啊，你好。
4: 哎，你好，马老师，我是一个新朋友啊，就是从广播里啊知道咱们这个南珠消蒙方的。我就想跟你说说，看你给我看看我这个眼睛能不能治疗。
1: 你说说吧，你什么眼病？
4: 我呢今年54了，就是这个右眼啊有白内障，左眼呢是黄斑变性。再一个还有就是眼前有那个不少的小黑点呢。这个眼睛就是。
1: 那你是还有玻璃体混浊，就是你白内障、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你都有。这视力下降怎么样？你视力下降的厉害不？
4: 现在视力啊，就是能看个0.3左右，就是这样的视力。
1: 能看0.3。多大岁数？今年50几？
4: 54了，54。
1: 你这岁数不应该视力就下降到0.3了，但是也就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三种眼病比较重一些啊。
4: 对，是啊，我这个眼病也好几年了，越治越治越不行了，下降一年期间，反正下降挺厉害的，今年是最严重的，就是看东西啊，就是眼睛啊特别难受，就老睁不开眼，就干巴巴的，还疼。
1: 就是
4: 再一个就是
1: 干涩，然后还疼。还疼的话呢，那就说明啥？你那是干疼啊还是胀疼酸疼啊？
4: 干疼，干巴疼。
1: 还有干眼症。你这毛病还真的不少。
4: 对，是的。人不愿意睁眼，有时候难受了我就使劲闭着眼，闭一会儿，然后再睁眼看还是不行，还是难受的看不清楚，
1: 是不是？所以这都是眼睛给闹的。以往没有治疗吗？
4: 治疗过，医院里也用过不少的药呢，什么滴眼液呀、吃的药啊，反正什么方法都吃了，还是不行的，
1: 还是不行。那为什么总也治不好呢？想过原因没有？
4: 我也想过呀。想过，但是听了马老师讲课以后，我才明白我为啥这个眼睛不行。主要是呢，有些药物啊，它渗透不了我眼睛里去。就跟你讲的，就是像你们这个微分子给药，6秒就能达到这个眼底病灶细胞。这种药啊，我说实话呢，我以前听都没听过，别说用了。
1: 是不？
4: 嗯。
1: 所以，
4: 对，
1: 为什么让药物6秒钟到达眼底细胞？你的理解也没有错，但实际上是什么？药物微分子给药6秒钟到达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是这个细胞呢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啊。然后呢，如果你以前用的药它没有办法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它就治不了眼病。因为你这么多眼病它们出现的原因呢，都是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了以后，眼底细胞它时刻在工作，它也需要营养，但营养进不去，它新陈代谢的时候产生了垃圾，垃圾也排不出去。所以说呢，你要是不把它打通了，你这眼病会发展越来越重。传统的药进不去，它打不通，它就没法给你治好，不是吗？是不是？
4: 对，你说的这个就是我听明白了以后，我就觉得我这个病没治好，原因就在这里，
1: 没治病根儿。也是没治病根儿。
4: 所以我听了你的节目以后啊，就想着给直接通个电话问一下。
1: 嗯，
4: 那我这个眼睛上这个南州消融方啊，就是买多少能治好我这个病，我是挺相信你的，马老师。
1: 嗯，相信我其实是相信谁呀？主要是相信呢，南州消融方是相信百年的一个大企业老字号了。那、然后南州消融方它还不是普通的国药，它是甲类 OTC 的国药。甲类 OTC 国药它优势在哪儿？就是说所有国药当中疗效最好的、最安全的。那么而且呢，它最广谱的。就是说什么，虽然它不治百病，只治眼病，但是呢，它是针对于所有眼病治疗，以去根为主，所以它也是同类产品当中第一款的眼病治愈性专用药，这就是普通的这个药物比不了的啊。然后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南州消融方总体一共用两副药就能去根啊，就两副药不多用，虽然你病很全。白内障往下发展，你到达这个成熟期只剩光感了，过熟期你也是失明。黄斑变性它属于疑难的眼底病，可以说是眼科疾病当中的一个癌症啊，它是最重的。临床没有什么办法治，最后你中心视力会完全丧失。中心视力就不光中间那么一点啊，因为日常你生活要靠都是中心视力，它完全丧失你不就失明了吗？是不是？更何况呢，按照你的叙述来讲呢，就是说你还有玻璃体混浊啊，那你玻璃体后脱离，你要网脱，那不也是失明吗？所以你这眼病是一个这个，一个是顽固性的，另一个是多发性的复杂眼病。但是尽管你眼病复杂，但是你这么多眼病，所有眼病形成的原因都是由于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堵塞了。它堵了以后，营养进不来，垃圾出不去，然后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严重了，你才得的白内障啊。黄斑区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受损严重了，你才造成的黄斑变性啊。玻璃体细胞受损了，你才导致的玻璃体混浊。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怎么办呢？那既然我们找到病根了，就解决病根。但目前在眼病治疗领域，能真正的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能真正的再生眼底细胞的药就一款。就是谁呢？南州消融方。那为什么它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本身一个来讲成分好，海洋珍珠之王南竹啊，它是一个千年眼科圣药。然后呢，提纯技术好，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提取的。那所以呢，只有它能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竹酶和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南竹肽，所以它这种治疗就是走捷径的啊。对你这病来讲好治，它首先一个六秒钟到病灶，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打开了，然后呢再营养再生你眼底细胞，你眼底细胞一活，比如说你晶状体上皮细胞一活，你这个晶状体里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你眼前物逐渐一点点就没了，你也不怕光不重影了，白内障就解决了。你玻璃体呢，细胞一活，玻璃体里的混浊物质吸收了，眼前黑点就没了，漂浮物就没了，你就不用担心网脱了。然后的话呢，这个时候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你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一活跃，黄斑区的营养足了，囊样水肿也吸收了，看东西也不变形了，中心视力也恢复了。而且通过两副药治疗呢，是整个眼底细胞完全活跃，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全面恢复，这个病呢就三种眼病甚至于多种眼病它就治愈了，你就可以停药。而一般呢三五天的时候，你眼睛就不会再像现在这么干涩疼了，逐渐来讲一般一个星期到半个月呢，这个干涩疼的问题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紧接着视力就一天比一天好，这两副药你这病就能去根儿啊。
4: 哎，行。哎呀，马老师，你这样一说，我心里就更踏实了。那我就赶紧参加活动去，参加活动还能省钱呢，所以把这个药赶紧定上。嗯，
1: 所以你现在抓紧时间呢，马上拨打场外电话。咱们这活动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不是时时都有的，因为它这个研发成本非常高，所以说原价的话呢，它这个两副药呢都是3280。这次活动就是为了让那些呢低保户啊、孤寡老人呢、农村偏远地区的朋友啊，包括城镇下岗的眼病患者啊，都能用得起药，都能治得好病，所以我们把活动带给大家了。然后呢，报上名直接省80%药费。那原价3280的药，你花656就得到了，但你要报不上名，你不还得花原价花3000多吗？是吧？所以现在这个活动是很紧张紧迫，你自己抓紧时间马上打电话去啊。
4: 行，好，知道了，谢谢你啊，马老师。
1: 好，再会。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猛方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 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好，这朋友。
1: 哎，你好，王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1: 哎，王老师，我也想抢一个名额。我这边听说现在这个南充消防方有活动了，现在能报销这个80%的医药费。参加的活动以后，自己只承担20%的费用就行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就是你抢上名额，你就花20%的钱，80%就省了。然后呢，不管你是哪种眼病，只要说你没失明的，那么你用南充消防方的话呢，它就这两副药就656，你病就去根了。所以这次活动的话，为什么说参与的朋友是与日俱增呢？就是一个谁都吃得起药，656我们就能吃得起药。另一来讲是谁都能治得好病啊。你什么情况呢，这个朋友？
1: 是这样，你看我这也是啊，这个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因为我这得糖尿病这不都6年了，哎，后来我这眼睛都开始模模糊糊的了，眼睛花，后来就有那小黑点儿看东西，就好像就跟那个小蚊子似的那种飞来飞去的，哎，看东西啥的老是在眼前飘，哎，这不结果去医院里一检查，人家说这玻璃体灰浊了，另外还有检查出来还有白内障。
0: 哎，
1: 这不也是给我开了一些药，但眼前的雾也是一点都没见效，
0: 是吧？
1: 哎，对，这视力这不到后来左眼是0.4，右眼是0.2了都。哎呦，本身你说我这
0: 越来越厉害，
1: 哎，越来越厉害，本身我这身上毛病就多，就折磨得我够呛。我说这眼睛要是再看不见了以后，那我生活真的就没希望了都。
0: 那当然了，所以你看看，就是咱们呢，就说这个临床当中也好，生活当中也好啊，有多少糖尿病患者最后糖尿病没把他怎么样，但是呢，糖尿病造成的视网膜病变却让他不能自理生活了，为啥失明了呀？所以你那眼睛的话是怎么回事？一个是糖尿病性的白内障肯定是有，而糖尿病性白内障它比原发性的发展要更快啊，因为它那糖毒不断的使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加重，让眼底细胞营养越来越不足，然后晶状体上皮细胞损伤越来越重，所以白内障发展的就越来越快，就是很快很快，这患者由初发期啊到这个膨胀期，然后到成熟期只剩光感了，到过渡期患者就失明了。再一个来讲的话，你说你眼前老有黑点，我考虑原来你有过眼底出血，这事儿以前查过没有？
1: 是啊，以前是有过眼底出血，这不有过一次，到后来也打过激光都好了，当时的是。
0: 都好了，其实好哪儿了，就是当时不出血了，打完激光，但你那血它进入到玻璃体了，因为你不就后来有黑点了吗？是不是？所以呢，你认为打激光它是好了，那但好什么了？就是当时止个血，它也避免不了下次再出血。然后原来出那个血呢，都进入到玻璃体，又造成出血性玻璃体混浊了，所以它那又留下一个隐患。什么隐患呢？就是说你如果还是久治不愈，然后呢，你玻璃体逐渐的会后脱离，玻璃体后脱离的话，它牵拉视网膜，你容易往脱。那个时候你视力，如果你要全脱，你视力就没了，你就失明了呀，是不是？
1: 对对是。哎呦，真是马老师，你真是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哎呦，这回是我亲戚啊，人家用着这个南充消防方，他我亲戚借给我一副药的量，我就用上了。
0: 然后呢？
1: 他是视网膜脱落，他用的挺好，就这么我用上了。我用上以后，我最开始用到一个星期那样吧，我就感觉这眼睛舒服了，就滋润了，比之前的舒服多了。用了半个月以后吧，这效果就开始逐渐的都明显了。
0: 是吧？
1: 对，首先呢，眼睛它都不干涩了，就看东西啥的，那小黑点儿就感觉明显的变小了都。
0: 好。
1: 对，用了一个月以后啊，就更明显了，眼前的小黑点儿，之前这不都有5-6个，现在剩了4个了，而且就是没去掉的这几个。也是影影绰绰的那种，变小了，颜色都变淡了都。
0: 挺好，那你视力就提高很明显了呗，是不？
1: 对，看东西它亮堂了，明显的就感觉视力清楚了，比原来看东西。
0: 对对对。
1: 这不现在，给了这个我很大的信心，现在是。我就感觉咱这药跟那个南中路药有关系，可能。以前我从来没用过这个。
0: 是吧？
1: 哎。
0: 就你从来没用过以南中入药的药，是吧？
1: 确实是从来没用过。
0: 所以你得记住一件事儿，治眼病啊，必须这个药物成分当中得有南珠啊。为什么？首先一个来说，说这个南珠是所有珍珠当中最好的，西珠不如东。

0: 猪东猪不如南猪吗？这个南猪是自古以来呢，那么治疗眼病的这个眼科圣药当中呢，这个必须要入药的，就是最好的治疗眼病的方子里头必须得有南猪。然后的话呢，它入药有什么样优势呢？它入药，尤其你再结合上呢，咱们南猪消盟方独有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只有它俩结合在一起才能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猪酶和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这个南猪肽。而你得那么多眼病，你虽然说是糖尿病造成的眼病，但它主要原因不也是由于说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糖毒它堵塞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然后呢使眼底细胞受损才造成的吗？所以治眼病的时候，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必须打通，眼底细胞损伤的问题必须解决。那只有呢南猪消盟方独家提取出来的南猪酶，它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只有它独家提取出来的南猪肽呢能再生眼底细胞。所以说呢，这样呢我们一治呢就治到病根处了，一治就治到点子上了。所以你就记住，治眼病的药必须它成分得有这个南猪，然后呢它提纯技术必须得有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因为它里头的这个高效的南猪酶和南猪肽呀，是任何的普通的提纯工艺和地球上都提取不出来的，它得在太空能提取出来。所以这次呢南猪消盟方就走了眼病治疗一个捷径了。所以你看，第一个来讲，因为有了南猪酶了，它才做到6秒钟就能进入到你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把堵塞它的糖毒清出去。然后的话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南猪肽呢趁热打铁的，它去强效的营养修复再生你眼底受损的这个玻璃体细胞啊，去强效的解决呢你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的损伤问题。所以在这种治疗的前提之下，第一个，你眼底垃圾代谢出去了，那么我们活了血管了，你眼底血管不硬化了，它不会再出血了。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玻璃体细胞活跃了，它里头的积血吸收了，你视力不就恢复了，没有小黑点了吗？这样你也避免了网脱了。哎，然后呢，你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它里头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了，你眼前就没雾了。所以在这种治疗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就是什么呢？第一个，我先保证你避免你失明；第二个，我从病根处治，让你的视力一天天恢复；第三个，我给你去根，我让你视力呢利利索索全面恢复以后，你可以永久性停药。所以说，你通过这段时间治疗，你有信心没有？这个病最后可以治愈，停药有信心没有？
1: 哎呀，我现在可有信心了，王老师，也是非常感谢你。这不，今天我也是听到有活动，我这就赶紧给你打个电话，想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就想让你帮我指导指导，看我再买多少。我这回就想赶紧参加活动，而且我还想多买上点，再把我那个亲戚那借的他那个药再给他还上。
0: 啊、哦，
1: 人家也等着
0: 还拿一些药呢，是不是？人家那药也不够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哎，是。
0: 那你就这样，你去打场外电话，马上打。你订多少呢？不多订，你就订两副。订两副，你把人家那个还给人家，让人家药也够了啊。然后呢，后面剩那些药你都用完了。然后两副药下来，我都不怕你上医院复查。你做个复查就可以永久性停药了啊。为什么呢？真金不怕火炼，南猪消盟方不治百病，但是呢，我们是专业根治眼病的，我们有这个真功实效和信心。所以我们才成为了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专用药。那一共就两副药，然后你就能停药，不需要多用啊。活动得抓紧参加，因为场外现在货源紧张，你要不抓紧的话你就落下了啊。
1: 哎，行，那好的，马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去。
0: 对，你赶紧打电话，你能参加上你花656两副药啊，你参加不上你不得花3280吗？是不是？你多花2000多呢，是吗？是吧？
1: 哎，是是是，行行行，
0: 好，
1: 谢谢你，马老师。
0: 不客气，这位朋友抓紧拨打场外电话，两副药用完停药之前也得给我来个电话啊。
1: 好的好的，到时候再给你打电话。好，再见。
0: 好，哎，再会。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猪消盟方里毒含的南猪酶和南猪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0: 现在这有活动啊，我寻思我这回我可得买够了，把我这眼睛给您这彻底治好的，
1: 治彻底了是吧？所以啊，疗效就是硬道理嘛，啊，效不更方嘛。那很多朋友这次参加活动，有很多是老朋友，有的人用上这个十来天，他就打电话参加活动，着急，他知道这回眼病能去根了，能治好了，因为他见到希望了。所以你这也是一样，对，你一副药没用完，但你病是去一半了，眼压正常了，眼压正常了，第一个你不遭罪了啊，你心里舒服了。第二来讲，眼压正常的时候就确保了你视神经视细胞不受压迫了。那视神经萎缩啊，就青光眼的人最后怎么失明的？不就高眼压压迫视神经，视神经萎缩，最后视野封闭失明的吗？所以你眼压不高，你不疼不胀，你不遭罪的过程当中，然后呢，视神经视细胞不再受损了不说，咱们那不是说细胞双活疗法吗？咱们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促进防水正常循环的时候，不把你原来已经萎缩的视细胞修复好了吗？视细胞一修复好，它一活跃起来，视野不就开大，视力就越来越清楚了。所以咱们这是一举解决两大疑难问题了。那这样的话，后面你再用一副药啊，那么整个眼底细胞呢，完全的活跃起来，整个眼球的新陈代谢全面恢复，整个眼球抵抗疾病能力全面恢复，那两副药下来不就去根了吗？所以呢，在这种治疗的过程当中，我跟你讲啊，你现在你这视力是达到多少？你查了没有？测了没有？
0: 马老师，就我吧，我倒没去医院查，我也不愿意上医院。我想我这视力应该能达到0.45了，我就能看到楼下的人了，
1: 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我问你这个？我要告诉你的就是啊，结合你的年龄，你今年是多大岁数？
0: 我今年54。
1: 啊，你今年54，那我跟你说啊。你现在一副药啊，你的视力能达到0.45，然后呢，你这年纪还不大，你第二副药用完了呀，你最少最少的能达到0.89，甚至于说你能达到1.0。有的老年人他60-70岁了，通过两副咱们南珠消磨方治疗下来，原有眼睛治好了，人家视力都达到1.0了啊。所以说你这视力还不恢复的比这个还好，后边再用一副药，咱们的打铁趁热，再接再厉，一步到位，把眼病去根了，让我们的视力全面恢复了，我们正常享受生活去啊。
0: 好，那我赶紧报名去参加活动，把我这眼睛彻底治好它。等我用完了，我再给马老师打电话。
1: 好，我在这儿等着你呢，最后全面康复，终身停药的好消息。然后呢，活动呢，这个现在得抓紧了。导播前面早就示意了，今天早就不足20个名额。活动呢，由于货源紧张，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一定要争取啊。
0: 哎，好，那我撂下电话就去报名去。
1: 马上拨打电话，80%药费省下来。等着这个患者停药的好消息，我们再会啊。
0: 哎，谢谢您，马老师，那我不能错过这好机会，谢谢。
1: 好，哎，不客气，再会了。
2: 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4: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2: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4: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4: 南珠消蒙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4: 失去了眼

0: 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1: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0: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0: 南珠萧萌芳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2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欢迎大家准时关注由 OTC 国药南珠萧萌芳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的爱眼护眼康复节目啊。在这儿呢，还是把这个如何爱眼和护眼的知识呢带给收音机前所有的眼病患者。当然了，在节目最开始也还是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朋友，不要总说呢说这个眼病啊是不治之症，眼病呢如今已经可防可治了。因为咱们现在呢有甲类 OTC 的国药南珠萧萌芳，有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治愈型专用药，而且呢它不光是说把光明带进千家万户，它也是真正的减轻了所有百姓的经济负担。为什么呢？因为这次我们特别启动了大型的富民工程，原价呢2副药是3280，这次活动当中呢直接给你报销 80% 药费，个人仅花呢656块钱啊，就是656眼病就可以断病去根了，那患者没有任何的家庭经济负担。但这个活动进行到目前呢，场外货源极其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如果还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一定要争分夺秒抓紧时间来参加啊。场外电话在前线开通着，能抢上名额2副药仅仅花656，眼病去根，抢不上那没办法，活动结束以后呢就得花3280。那所以抓紧拨打电话，在场外呢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让大家呢省时间省力气更省钱啊。其实提到关于这个眼科疾病啊，很多人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他说你包括有的朋友说原来有玻璃体混浊的呀，有这个有的人有说这个眼底出血的啊，有的人原来是有高度近视的，有的人原来是糖尿病造成的眼病的啊。

然后他说他发生视网膜脱落了，他说视网膜脱落以后呢，然后医院呢做这个紧急复位手术了，那为什么说这个视力还是不好呢？啊，其实这个问题啊，我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沟通的时候我就说过了，这个视网膜脱落是很常见的一种眼病，往往发生于50岁以后的中老年人啊，但现在我们来看呢，这个病的话，它也年轻化了，有30多岁的人呢，他就发生网脱了。那因为有的人包括有这个高度近视，然后呢，另外说有的人有糖尿病啊，糖尿病造成眼底的改变了。然后呢，当网脱发生之前，患者呢，往往呢，他这个眼睛啊，先感觉到有闪光，或者说有黑影飘动，有这样一个先兆。然后呢，他就会感觉眼前某个地方有固定的黑影遮挡了，然后到医院呢去就诊的时候，那医生呢看眼底就会发现已经发生网脱了。这个视网膜脱落的话，它刚开始啊往往脱落的范围不大，范围很小，但是呢如果你不及时治疗，它脱落的面积就会不断的扩大，甚至于患者很快会出现什么呢？全视网膜脱落，这就是全脱啊。那么全脱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患者视力急剧下降，那视网膜上面呢感光细胞营养就供应不上来了。那因为本身你发生网脱的时候，不管是高度近视它导致呢这个玻璃体混浊、玻璃体后脱离也好啊，还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造成眼底出血、陈旧斑痕牵拉视网膜也好，其实它主要的根本问题就是在于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嘛。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别小看它，它是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呢。它要堵塞了之后，本身呢这个时候眼底细胞就是营养不良，然后它才会垃圾排不出去，才会造成的这个玻璃体混浊，进而玻璃体后脱离牵拉视网膜，造成视网膜脱落的。然后呢，本身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时候，眼底垃圾排泄不出去，营养吸收不进来，它那个眼底血管硬化重，后来发生眼底出血、陈旧斑痕牵拉视网膜，造成网脱的。所以呢，当你视网膜脱落以后的话，你要记住还有一件事儿啊，就是视网膜上面呢还有一个感光细胞，感光细胞呢它这个营养也是补充不上来了，那、然后呢感光细胞呢它就会萎缩坏死，所以说时间长了，就算说你做手术了，那做复位术了，但是呢这个视功能也是受到影响了。因为人的视力的好坏它是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你眼底细胞是否健康的，眼底细胞要健康，它营养要足，它要能参与新陈代谢，眼球营养就足，眼球器官的活性就强啊。所以说你这个比如说你就算说你网脱做复位了，但你感光细胞的话它需要的营养还是一直补充不上去，那你的视力还是恢复不了。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如果不抓紧时间来治疗的，就有的人说复位也没做啊，然后呢他这个视网膜脱落也容易引起黄斑脱离啊，这个危害更大一些。因为日常生活呢看书看报啊，我们平时学习开车呀、写字啊，不管你干嘛，我们要靠的都是黄斑它给予提供的中心视力嘛。所以你要视网膜脱落要发生以后，你要不采取紧急措施的话，黄斑还容易脱离。所以呢你这复位手术做不做还得做。但复位手术你要是完全依赖它，说想通过做复位，一个是不再发生网脱了，另一个来讲呢就是说视力全面恢复，这不可能，不现实，因为它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它解决不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它解决不了呢眼底细胞受损的问题。所以呢你看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啊，包括发生多次网脱的，你看患者说这个视网膜全脱呀，全脱之后然后做复位了，然后呢只是有点光感，视力呢是没有了，那但是呢他没失明。后来患者呢听别人介绍他用上了南珠消梦方，用上以后了，这个两副药用完了，患者停药了，现在视力非常好。原来30多岁的人嘛，那30多岁他只是说原来有一个高度近视，然后呢后来视网膜脱落，然后呢他经过这个治疗以后呢视力全面恢复了，近视度数还有所缩小了。所以说患者非常非常惊喜，说我没想到啊，医院说这种情况来讲都治不了了，复位做完了，原来是全脱，复位做完了只剩光感了，在医院来讲当时已经给他宣判死刑了，他没想到啊南珠消梦方啊彻底把他这个病治好了，视力彻底恢复了。所以我们经常讲说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啊，南珠消梦方虽然它不是神药，但是对于眼病治疗它却能做到两副药就断定取根啊。那为什么他怎么做到呢？就是因为他科学，他先进，他尖端啊。他

不是那些落后的、陈旧的、被淘汰的、古老的那些只治标不治本的药，它是治病根的啊。它呢，让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呢，能真正的去摆脱传统的单纯的清热解毒、退翳明目，摆脱以往的降眼压、消炎、活血化瘀和手术疗法。那么最后呢，一致的来选择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我们刻苦钻研十余年。然后呢，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最新的科研成果，它是传承了千年中医药历史的一代名目奇方，它走在的是医学的前沿。那么它不是落后的，因为它不是说像以往那些只控制症啊、不治病根的药啊，所以它是走在前沿的，它是治病根的嘛。首先成功的解密了各种眼病的密码，突破性的以千年眼科圣药，那么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古方今用，结合现代高科技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成功的实现了一次根治眼病不再复发，所以它成为了国内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康复型专用药、治愈型专用药的原因啊。那么它能够让这个网脱的患者视力全面恢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它呢在南珠体内，在太空成功的提取出来了震惊整个医学界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经过了科学的验证啊，这个高效的南珠酶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和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结构相同的活性物质。它和离子通道之间呢，它们是相互吸引的，它能六秒钟进去啊，其他任何物质进不去。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我给大家描述过它什么样的，在细胞膜上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缝隙啊，它呢就是一个小缝啊，还没有针眼大呢啊。所以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只有南珠消磨方独有的南珠酶它能进去，这一点呢科学验证已经给予认证了。那它进去之后呢，它彻底的把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的垃圾给清理出去，把它给打开了。打开它干嘛呢？因为这个通道它本身呢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呢，所以它把它一打开之后，我们独家提取出来的高效南珠肽呢，它是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所以它通过畅通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迅速到达眼底细胞内部，补足细胞营养，修复病变细胞，促进细胞的再生和活力。所以这时候我们达到了一个什么呢？强强联手，如虎添翼，一步到位的解决了眼病治疗所遇到的所有难题啊。所以放眼整个眼病治疗领域啊，国药南珠消磨方啊，那么是唯一能让眼病去根的药。这一点呢得到了国际医学界的认可，得到了所有的眼病患者的认可。除了它，没有任何一种药能让眼病去根，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它独家提取出来了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啊，所以它实现的是一次根治眼病不再复发啊。尤其对于刚才我们讲的说这个患者发生视网膜脱落的啊，我们在治疗的时候，首先呢我们通过什么呢？我们通过微分子给药六秒钟，让药物的精华到病灶以后啊，然后呢迅速的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把里头堵塞的垃圾给它清理干净了，让它畅通无阻了。它畅通无阻的同时的话呢，我们再进一步的再生了这个眼底细胞，这个再生眼底细胞包括视细胞啊，包括呢如果原来说你是有玻璃体混浊玻璃体细胞啊，那么也包括呢眼底视网膜动脉血管内皮细胞啊，也包括呢视网膜上面的感光细胞。当这些细胞得到营养，那么当死亡的细胞被新生的替代的时候，那细胞一活，那大家也知道细胞健康疾病跑光嘛，那眼底细胞一健康，那么眼球器官营养一足，那你想想你视力想不提高都不可能啊。而这个视力不光是提高了，恢复了视网膜成像的功能，恢复了，而且呢这时候眼球营养非常足，抵抗疾病能力非常好，你这个病它想犯就犯不了了。所以呢我跟大家说过啊，我说你要是说你有别的毛病，你感冒啊，你发烧啊，你头疼脑热呀，你心脏不舒服，脑血管有毛病啊，这个我都给你治不了，因为那不属于我主治范围。但只要你是眼科疾病，我不管你是哪种眼病，只要你没彻底失明呢，只要你用的是 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那没有我们解决不了的眼病啊啊。那么因为它本身是针对于眼病的治疗来研发的嘛，那所以我面对所有的眼病患者，我都敢说来一个南珠消磨方治愈一个。那因为什么呢？因为呢它的疗效在那儿摆着呢。那所以在这里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啊，不光是说有的朋友有发生网脱的，复位以后视力

0: 啊，还有呢，有的朋友说有这个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的，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的啊。那么包括呢，有的朋友有视网膜动静脉阻塞的啊，糖网的啊，高血压眼病的，高度近视眼底病变的，你记住了啊。只要说你没彻底失明，哪怕你只剩光感，你就记住了。你只要用的是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全程治疗就两副药，不管原来多么重的眼病它都没了啊，在你身上不复存在了，断病去根了，停药以后你想犯犯不了，为什么？病根已经铲除了。但是呢，这个疗效你别的药能做到吗？啊，别的药你吃一辈子用一辈子你也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呢海洋珍珠之王南珠这个成分，它没有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它不能做到微分子给药，它不能细胞双活啊，所以呢它永远也达不到人眼病去根。但这一点对于南珠消蒙方来讲呢，却是手到擒来的啊，因为只有我们有微分子给药，只有我们有细胞双活疗法。那所以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我还是那句话啊，不要成天自己吓自己，哎呀这眼病治不好了肯定失明啊，不要担心这个事儿啊，因为咱们现在有南珠消蒙方呢。只要你没彻底失明，我还是这句话，就两副药我就让你断病去根啊。这两副药呢你吃起来你还没负担，为什么呢？你656你就能真正的把这药拿到手啊。为什么呢？这些大型的复明工程我们给大家补贴了80%药费啊。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说什么呢，现在这个时间很紧张啊，场外呢现在是货源紧张，那么活动呢随时会提前结束，活动一旦结束它就马上恢复原价3280两副药了，那么那时候你得多花2000多，但如果你要现在抓紧时间你才花656，所以场外电话在全线开通着，我们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争分夺秒马上拨打啊。好，依然呢是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看看热线上听众朋友已经打进电话了啊，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3: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蒙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4: 哎，马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哎，我是您的老朋友了啊。
0: 哦，欢迎。
4: 哎，马老师，这个南珠消蒙方啊，用了我心用的效果特别好，也得感谢马老师您给我带了这么好的药啊。
0: 不用谢，因为南珠消蒙方你是用了多长时间了？
4: 用了一副药了啊。
0: 用一副药，这一副药解决什么问题了？哎，这个感觉到挺好，感觉到疗效了。
4: 我主要是有青光眼，马老师啊，就眼眶疼啊，眼珠子也疼。那时候啊，马老师眼压也高，最高的时候达30多个啊。
0: 对呀，所以你的眼睛疼哪来的？你眼睛疼不就眼压高吗？啊，你眼压高，你眼睛疼，眼睛胀，眼眶发酸啊。你当时视力下降到什么程度？这患者
4: 视力也就0.12吧。
0: 视力0.12，视野有缺损没有？
4: 视野呀，马老师也比原来窄了一些啊。
0: 你的视野也变狭窄了是吗？
4: 是是是啊。
0: 然后呢？
4: 就看东西模糊啊，因为看不清楚啊，老拿手去揉，越揉哎，这个眼一看东西越不清楚，越花啊。
0: 嗯。
4: 后来吧，我这朋友给我介绍说，因为他这是这个青光眼，人家用这个南珠消蒙方。用得好，哎，治好了，你停药了，是吧？
0: 嗯，
4: 好了，介绍给我，我这不就用上了啊？
0: 用上以后怎么样？
4: 用上以后十来天吧，我就感觉这眼睛不像原来那么疼了，眼眶子也比原来舒服多了，滋润了不少啊。
0: 不错。
4: 赶20多天的时候啊，看东西就清楚了啊。就原来不是能看的，也就是1米吧，勉勉强强，后来这不能3米以内都能看清楚了啊。
0: 不错。
4: 哎，
0: 然后
4: 到现在这不用完一副药了，七八米看着没问题了，而且啊，马老师，我这眼珠子跟眼眶一次都没疼过，啊，
0: 好，
4: 眼睛也不疼了，
0: 眼压完全恢复正常了，
4: 是是是啊，这我想我是这眼压是不是也好了吗？现在看电视都没有问题了啊。
0: 好，不错，看电视没问题了，我们不光让你看电视没问题啊，是让你晚年生活有保障。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今年我68了。
0: 这年龄在眼病患者当中不属于年轻的，因为大家也知道一件事儿，眼病虽然年轻化了，但是岁数越大的人，他那个眼睛损伤越重，视力下降越重，更何况你同时有青光眼呢，所以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呀，是极其疑难的眼底病啊，它跟花眼没关系，它不会造成眼睛花。但是呢，尤其是闭角型青光眼，眼压高，视神经萎缩，它是世界级的疑难眼底病。当你视神经萎缩发生以后的话，临床都不给你治了，医院都不给你治了，它没办法治了啊。然后呢，尤其像有的老年人性子比较急的，他这个眼压高了以后，他疼胀，越疼胀他越着急，他越上火，他就容易由于急性青光眼24小时之内失明。所以青光眼也可以称之为是说什么呢，容易爆盲性的眼病突然导致你失明啊。所以这种眼病它是降眼压药解决不了的啊。那么南珠消梦方呢，它虽然不是降眼压药，但是它用上去能让你眼压不高啊，不仅让你眼压永远也没有高的机会，它能让你视力恢复，它更能让你停药。那为什么它能做到？就因为什么呢？它不是控制症状的，它是治病根儿的啊。所以你这眼病呢，我想你这个得的时间也不能短了啊。那么你得了这么久，一直久治不愈，可能你从来也没想过说为什么总也治不好，没想过吧？
4: 对，没想过，
0: 从来没想过总也治不好，原因在哪里？从来也没想过这眼病到底怎么得的，是不是？
4: 是。
0: 所以我们经常跟老百姓说一句话啊，很多患者说，说这个眼病啊，怎么能做到呢？说这个早发现早治疗啊，并且在治疗的时候不走弯路呢？那就是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所以现在有很多患者很知性、很理性，他先去找病根去，从病根来治。但是如果你要是胡治乱治，没有从病根解决问题，你这病肯定就治不好啊。所以虽然你没有去找病根，但是你现在呢，通过南珠消梦方这一副药没用完，你视力提高的非常明显，你眼压正常，你不疼不胀了，那你又想没想过这什么原因？
4: 用对方法了。
0: 这不叫用对方法了，这叫治病根了呀。那你难道你觉得不高兴吗？治对病根了。
4: 嗯。
0: 所以治病求本，必然能斩草除根呢。老年人都明白这个理儿。那南珠消梦方它为什么能解决传统临床解决不了的你的眼病呢？就是因为呢，它知道你得青光眼的原因在于什么，在于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了。它堵了以后，那么营养进不来，垃圾出不去，眼底防水循环不好，所以你眼睛疼胀，眼压高了。那当你眼压高了以后的话，它压迫视神经视细胞，所以你视野缺损，视力下降，最后你面临着失明。所以它利用的是什么？它利用的是细胞双活疗法。细胞双活，那么第一个呢，我先解决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第二个呢，我解决你眼底细胞的损伤问题。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你眼底细胞得到营养了，这时候你新陈代谢好了，新陈代谢一好，防水可以正常循环，你眼睛不疼不胀了，你说是不是？这不必然的吗？是不是？
4: 嗯。
0: 然后呢，当这个防水能正常循环，眼睛不疼不胀的时候啊，我们再进一步的再生了你眼底的视细胞。虽然你视神经萎缩了，虽然你视细胞死亡了，但是呢，我们再生了新生的细胞，新生的细胞替代了你死亡的细胞。虽然你年龄大了，虽然说你这细胞的凋亡很重了，但是呢，你由新生的眼底细胞替代了死亡的，它这个活性增强了，你视野不就开大，视力不就恢复了吗？所以像你这种情况，你后面再用一副药就能达到停药了，就可以去根了。
4: 好好好，好的，马老师，我知道这个南珠消梦方啊效果好，所以想趁着这个活动啊抢一个名额。原来两副药不是3280吗？现在说是有活动，直接报销80%的药费，所以只需要656啊就能拿到手，名额也太少了，就20个。所以我想参加活动，能省钱治病嘛，这不一举两得了啊。
0: 所以这个患者我们也听得出来了，很着急啊。急得有点心不在焉了，那您就这样吧，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的电话啊。 马上拨打场外电话，活动呢本身是很快。

0: 要结束了，那然后呢，如果你能参加上一次药，你也能省80%药费。现在就去打电话，如果你不方便出门，场外给你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抓紧吧。
1: 好。
2: 好的，感谢王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喂，你好，马老师。
0: 啊，你好。
4: 你好，马老师，我是一个新朋友啊，就是从广播里啊知道咱们这个南珠消蒙方的。我就想跟你说说，看你给我看看我这个眼睛能不能治疗。
0: 你说说吧，你什么眼病？
4: 我呢今年54了，就是这个右眼啊有白内障，左眼呢是黄斑变性。再一个还有就是眼前有那个不少的小黑点呢，这个眼睛就是。
0: 那你是还有玻璃体混浊，就是你白内障、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你都有。这视力下降怎么样？你视力下降的厉害不？
4: 现在视力啊，就是能看个0.3左右，就是这样的视力。
0: 能看0.3。多大岁数？今年50几？
4: 54了。
0: 刚，你这岁数不应该视力就下降到0.3了，但是也就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三种眼病比较重一些啊。
4: 对，是啊，我这个眼病也好几年了，越治越治越不行了，下降一年期间，反正下降挺厉害的，今年是最严重的，这看东西啊，就是眼睛啊特别难受，就老睁不开眼，就干巴巴的，还疼。
0: 就是干涩，然后还疼。还疼的话呢，那就说明啥？你那是干疼啊，还是胀疼、酸疼啊？
4: 干疼，干巴疼。
0: 还有干眼症。你这毛病还真的不少啊。
4: 对，是的。人不愿意睁眼，有时候难受了我就使劲闭着眼闭一会儿，然后再睁眼看还是不行，还是难受的看不清楚，
0: 是不是？
4: 对啊，
0: 所以这都是眼睛得闹的。以往没有治疗吗？
4: 治疗过，医院里也用过不少的药呢，什么滴眼液呀、吃的药啊，反正什么方法都不知道，还是不行的，
0: 还是不行。那为什么总也治不好呢？想过原因没有？
4: 我也想过呀。想过，但是听了马老师讲课以后，我才明白我为啥这个眼睛不行。主要是呢，有些药物啊，它渗透不了我眼睛里去。就跟你讲的，就是像你们这个微分子给药，6秒就能达到这个眼底病灶细胞。这种药啊，我说实话呢，我以前听都没听过，别说用了。
0: 是不？
4: 嗯。
0: 所以，
4: 对，
0: 为什么让药物6秒钟到达眼底细胞？你的理解也没有错，但实际上是什么？药物微分子给药6秒钟到达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是这个细胞呢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啊。然后呢，如果你以前用的药它没有办法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它就治不了眼病。因为你这么多眼病它们出现的原因呢，都是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了以后，眼底细胞它时刻在工作，它也需要营养，但营养进不去，它新陈代谢的时候产生了垃圾，垃圾也排不出去。所以说呢，你要是不把它打通了，你这眼病会发展越来越重。传统的药进不去，它打不通，它就没法给你治好，不是吗？是不是？
4: 对，你说的这个就是我听明白了以后，我就觉得我这个病没治好，原因就在这里，
0: 没治病根儿啊，也是没治病根儿啊。
4: 所以我听了你的节目以后啊，就想着跟直接通个电话问一下，看我这个眼睛上这个南珠消蒙方啊，就是买多少能治好我这个病。我是挺相信你的，马老师。
0: 相信我其实是相信谁呀？主要是相信呢，南珠消蒙方是相信百年的一个大企业老字号了啊。然后南珠消蒙方它还不是普通的国药，它是甲类 OTC 的国药。甲类 OTC 国药它优势在哪儿？就是说所有国药当中疗效最好的、最安全的。那么而且呢，它最广谱的。就说什么？虽然它不治百病，只治眼病，但是呢，它是针对于所有眼病治疗，以去根为主。所以它也是同类产品当中第一款的眼病治愈性专用药，这就是普通的这个药物比不了的啊。 然后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南珠消磨方总体一共用两副药就能去根儿啊，就两副药不多用。虽然你病很全，白内障往下发展，你到达这个成熟期只剩光杆了，过熟期你也是失明。黄斑变性它属于疑难的眼底病，可以说是眼科疾病当中的一个癌症啊，它是最重的。临床没有什么办法治，最后你中心视力会完全丧失。中心视力就不光中间那么一点儿啊，因为日常你生活要靠都是中心视力，它完全丧失你不就失明了吗？是不是？更何况呢，按照你的叙述来讲呢，就是说你还有玻璃体混浊啊，那你玻璃体后脱离你要网脱，那不也是失明吗？所以你这眼病是一个这个，一个是顽固性的，另一个是多发性的复杂眼病。但是尽管你眼病复杂，但是你这么多眼病，所有眼病形成的原因都是由于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堵塞了，它堵了以后营养进不来，垃圾出不去，然后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严重了，你才得的白内障啊。黄斑区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受损严重了，你才造成的黄斑变性啊。玻璃体细胞受损了，你才导致的玻璃体混浊。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怎么办呢？那既然我们找到病根了，就解决病根。到目前在眼病治疗领域，能真正的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能真正的再生眼底细胞的药就一款，就是谁呢？南珠消磨方。那为什么它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本身一个来讲成分好，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啊，它是一个千年眼科圣药。然后呢，提纯技术好，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提取的。那所以呢，只有它能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南珠肽，所以它这种治疗就是走捷径的啊。对你这病来讲好治，它首先一个六秒钟到病灶，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打开了，然后呢再营养再生你眼底细胞，你眼底细胞一活，比如说你晶状体上皮细胞一活，你这个晶状体里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你眼前物逐渐一点点就没了，你也不怕光不重影了，白内障就解决了。你玻璃体呢，细胞一活，玻璃体里的混浊物质吸收了，眼前黑点就没了，漂浮物就没了，你就不用担心网脱了。然后的话呢，这个时候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你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一活跃，黄斑区的营养足了，能量水肿也吸收了，看东西也不变形了，中心视力也恢复了。而且通过两副药治疗呢，是整个眼底细胞完全活跃，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全面恢复，这个病呢就三种眼病甚至于多种眼病它就治愈了，你就可以停药。而一般呢三五天的时候，你眼睛就不会再像现在这么干涩疼了，逐渐来讲一般一个星期到半个月呢，这个干涩疼的问题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紧接着视力就一天比一天好，这两副药你这病就能去根儿啊。
4: 哎，行，哎呀，马老师，你这样一说，我心里就更踏实了。那我就赶紧参加活动去，参加活动还能省钱呢，所以把这个药赶紧定上。
0: 所以你现在抓紧时间呢，马上拨打场外电话。咱们这活动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不是时时都有的，因为它这个研发成本非常高，所以说原价的话呢，它这个两副药呢都是3280。这次活动就是为了让那些呢低保户啊、孤寡老人呢、农村偏远地区的朋友啊，包括城镇下岗的眼病患者啊，都能用得起药，都能治得好病，所以我们把活动带给大家了。然后呢，报上名直接省80%药费。那原价3280的药，你花656就得到了。但你要报不上名，你不还得花原价花3000多吗？是吧？所以现在这个活动是很紧张紧迫，你自己抓紧时间马上打电话去啊。
4: 行，好，知道了，谢谢你啊，马老师。
0: 好，再会。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猛方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1: 哎，你好，王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1: 哎，王老师，我也想抢一个名额。我这边听说现在这个南珠消磨方有活动了，现在能报销这个80%的药费。 参加的活动以后自己都是只承担20%的费用就行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就是你抢上名额，你就花20%的钱，80%就省了。然后呢，不管你是哪种眼病，只要说你没失明的，那么你用南珠消毛方的话呢，它就这两副药，就650。

0: 六，你病就去根儿了。所以这次活动的话，为什么说参与的朋友是与日俱增呢？就是一个谁都吃得起药，656我们就能吃得起药。另一来讲是谁都能治得好病啊。你什么情况呢，这位朋友？
1: 是这样，你看我这也是、啊、这个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
0: 嗯嗯嗯嗯。
1: 哎，因为我这得糖尿病这不都六年了，哎，后来我这眼睛都开始模模糊糊的了，哎，眼睛花。后来就有那小黑点儿看东西，就好像就跟那个小蚊子似的那种飞来飞去的，哎，看东西啥的老是在眼前飘，哎，这不结果去医院里一检查，人家说这玻璃体灰浊的，
0: 嗯嗯，
1: 另外还有检查出来还有白内障，
0: 嗯嗯，
1: 哎，这不也是给我开了一些药，但眼前的雾也是一点都没见效，
0: 是吧？
1: 哎。对，这视力这不到后来左眼是 0.4， 右眼是 0.2 了都。
0: 嗯、
1: 哎呦，本身你说我这
0: 越来越厉害。
1: 哎，越来越厉害，本身我这身上毛病就多，
0: 嗯、
1: 就折磨得我够呛、
0: 嗯。
1: 我说这眼睛要是再看不见了以后、嗯，那我生活真的就没希望了都。
0: 那当然了，所以你看看，就是咱们呢，就说这个临床当中也好，生活当中也好啊。有多少糖尿病患者最后糖尿病没把他怎么样，但是呢糖尿病造成的视网膜病变却让他不能自理生活了，为啥失明了呀？所以你那眼睛的话是怎么回事？一个是糖尿病性的白内障肯定是有，而糖尿病性白内障它比原发性的发展要更快啊，因为它那糖毒不断的使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加重，让眼底细胞营养越来越不足，然后晶状体上皮细胞损伤越来越重，所以白内障发展的就越来越快，就是很快很快，这患者由初发期啊到这个膨胀期，然后到成熟期只剩光感了，到过渡期患者就失明了。再一个来讲的话，你说你眼前老有黑点，我考虑原来你有过眼底出血，这事儿以前查过没有？
1: 是啊，以前是有过眼底出血，这不有过一次，到后来也打过激光都好了，当时是。
0: 嗯，都好了。其实好哪儿了，就是当时不出血了，打完激光，但你那血它进入到玻璃体了，因为你不就后来有黑点了吗？是不是？
1: 哎，
0: 所以呢，你认为打激光它是好了，那但好什么了？就是当时止个血，它也避免不了下次再出血，然后原来出那个血呢，都进入到玻璃体，又造成出血性玻璃体混浊了，所以它那又留下一个隐患。什么隐患呢？就是说你如果还是久治不愈，然后呢，你玻璃体逐渐的会后脱离，玻璃体后脱离的话，它牵拉视网膜，你容易往脱，那个时候你视力，如果你要全脱，你视力就没了，你就失明了呀，是不是？
1: 对对是，哎呦，真是马老师，你这是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哎呦，这不这回是我亲戚啊，人家用着这个南州消蒙方，他、
0: 嗯、
1: 我亲戚借给我一副药的量，
0: 嗯、
1: 我就用上了，
0: 嗯，
1: 哎，
0: 然后呢？
1: 他是视网膜脱落，他用的挺好，
0: 嗯、
1: 就这么我用上、
0: 嗯，
1: 我用上以后，我最开始用到一个星期那样吧。哎，我就感觉这眼睛舒服了，就滋润了，哎，比之前的舒服多了。用了半个月以后吧，这效果就开始逐渐的都明显了。
0: 嗯，是吧？
1: 哎，对，首先呢，眼睛它都不干涩了，就看东西啥的，那小黑点儿就感觉明显的变小了都。
0: 好。
1: 对，用了一个月以后啊，就更明显了，眼前的小黑点儿，之前这不都有五六个。
0: 嗯，
1: 还现在剩了四个了，而且就是没去掉的这几个、嗯、也是影影绰绰的那种，变小了，颜色都变淡了都。
0: 挺好、
1: 哎、
0: 那你视力就提高很明显了呗，是不？
1: 哎，对，看东西倒一亮堂了，明显的就感觉视力清楚了，比原来看东西。
0: 对对对。
1: 哎，这不现在，哎呀，给了这个我很大的信心，现在是。我就感觉咱这药跟那个南中路药有关系，可能。以前我从来没用过这个。
0: 嗯，是吧？
1: 哎，
0: 就你从来没用过以南中入药的药，是吧？
1: 哎，确实是从来没用过。
0: 所以你得记住一件事儿，治眼病啊，必须这个药物成分当中得有南竹啊。为什么？首先一个来说，说这个南竹是所有珍珠当中最好的，西竹不如东竹，东竹不如南竹嘛。这个南竹是自古以来呢，那么治疗眼病的这个眼科圣药当中呢，这个必须要入药的，就是最好的治疗眼病的方子里头必须得有南竹。然后的话呢，它入药有什么样优势呢？它入药，尤其你再结合上呢，咱们南竹消蒙方独有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只有它俩结合在一起，才能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竹酶和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这个南竹肽。 而你得那么多眼病，你虽然说是糖尿病造成的眼病，但它主要原因不也是由于说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糖毒它堵塞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然后呢使眼底细胞受损才造成的吗？所以治眼病的时候，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必须打通，眼底细胞损伤的问题必须解决。那只有呢南珠消磨方独家提取出来的南珠酶，它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只有它独家提取出来的南珠肽呢能再生眼底细胞。所以说呢，这样呢我们一治呢就治到病根处了，一治就治到点子上了。所以你就记住，治眼病的药必须它成分得有这个南珠，然后呢它提纯技术必须得有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因为它里头的这个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呀，是任何的普通的提纯工艺和地球上都提取不出来的，它得在太空能提取出来。所以这次呢南珠消磨方就走了眼病治疗一个捷径了。所以你看，第一个来讲，因为有了南珠酶了，它才做到6秒钟就能进入到你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把堵塞它的糖毒清出去。然后的话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南珠肽呢趁热打铁的，它去强效的营养修复再生你眼底受损的这个玻璃体细胞啊，去强效的解决呢你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的损伤问题。所以在这种治疗的前提之下，第一个，你眼底垃圾代谢出去了，那么我们活了血管了，你眼底血管不硬化了，它不会再出血了。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玻璃体细胞活跃了，它里头的积血吸收了，你视力不就恢复了，没有小黑点了吗？这样你也避免了网戳了。哎，然后呢，你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它里头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了，你眼前就没雾了。所以在这种治疗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就是什么呢？第一个，我先保证你避免你失明；第二个，我从病根处治，让你的视力一天天恢复；第三个，我给你去根，我让你视力呢利利索索全面恢复以后，你可以永久性停药。所以说，你通过这段时间治疗，你有信心没有？这个病最后可以治愈，停药有信心没有？
1: 哎呀，我现在可有信心了，王老师，也是非常感谢你。这不，今天我也是听到有活动，我这就赶紧给你打个电话，想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就想让你帮我指导指导，看我再买多少。我这回就想赶紧参加活动，而且我还想多买上点，再把我那个亲戚那借的他那个药再给他还上。
0: 啊、哦，
1: 人家也等着
0: 还拿一些药呢，是不是？人家那药也不够了，是吧？
1: 哎，是。
0: 那你就这样，你去打产外电话，马上打。你订多少呢？不多订，你就订两副。订两副，你把人家那个还给人家，让人家药也够了啊。然后呢，后面剩那些药你都用完了，然后两副药下来，我都不怕你上医院复查。你做个复查就可以永久性停药了啊？为什么呢？真金不怕火炼，南珠消磨方不治百病，但是呢，我们是专业根治眼病的，我们有这个真功实效和信心。所以我们才成为了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专用药。那一共就两副药，然后你就能停药，不需要多用啊。活动得抓紧参加，因为场外现在货源紧张，你要不抓紧的话你就落下了啊。
1: 那行，那好的，马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去。
0: 对，你赶紧打电话，你能参加上你花656两副药啊，你参加不上你不得花3280吗？是不是？你多花2000多呢，是吗？是吧？
1: 哎，是是是，行行行、
0: 好，
1: 谢谢你马老师。
0: 不客气，这位朋友，抓紧拨打场外电话，两副药用完停药之前也得给我来个电话啊。
1: 好的好的，到时候再给你打电话。好，再见。
0: 好，哎，再会。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磨方里毒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喂、啊，马老师啊，
0: 嗯，
4: 这可算给您通上电话了啊。
0: 哎，
4: 心里边感觉还挺激动的。
0: 啊，是不是？所以我们接到每一位眼病患者打来的电话呀，我们都很高兴啊，因为很多朋友，有的人是带了好消息的，有的朋友呢是知道积极治疗自己的眼病跟我们咨询的，所以这一点的话呢，那么我们也深信通过我们给予的指导，每位患者都能健康。那你什么情况呢？
4: 哎，我是什么情况啊？这回我想着报两个名啊，这参加活动啊，这不我听您说只能打进前20个名额内才能直接减免80%的药费啊。
0: 对对对、而且现在是咋的、不光是说前20名，现在是场外这个货源非常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了啊。
4: 就是啊，要不然我着急呢。现在两副药才花656，要不然得花原价3280才能拿到手啊。
0: 啊，没错没错，因为研发成本很高，所以原价的话两副药是3280。这次呢，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这个难题，所以呢，报署名在前20个名额之内的朋友就给你打8折。然后现在是说什么，场外不光是名额紧张，货源也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你着急的话，这心情能理解。但我要知道，就是为什么你要报两份？
4: 哎，我跟我老伴儿啊，眼睛都不行
0: 啊，两个人都有眼病。
4: 啊，对呀、啊，要不然得报2个名。
0: 那你这样，你跟我说说具体情况啊、嗯。
4: 行，那我跟您说说吧，因为我这今年吧也60岁了啊。
0: 啊、
4: 嗯。一个是什么呀？眼花，就是看东西啊、
0: 嗯，
4: 老是看不清楚。
0: 嗯嗯嗯嗯。
4: 这还不要紧，主要是还有青光眼，这最让人难受啊、嗯。哎，你知道吗？这眼睛成天的又胀得慌又疼，有时候、
0: 嗯、
4: 你说疼的哈，就好像是脑袋要爆炸似的。
0: 对，你眼压
4: 眼压也特别高啊，
0: 对
4: 高。
0: 对，就眼压高，你才疼呢。
4: 就是啊，有时候、
0: 嗯、
4: 你知道高到多少吗？27、28呀。
0: 27、28。
4: 真的，
0: 你这还不算太高的呢，有人达到40-50，一下就失明了啊。
4: 就是啊，我也害怕。
0: 嗯，
4: 你说这哪有病？就是感觉啊，哪有病也行，就是这眼睛它不能有病。你说这万一跟您说的似的瞎了以后，那怎么办呀？那不就成了废人了吗？眼前两眼一抹黑，啥都看不着，多吓人呐！你说，
0: 那说的不就这事儿吗？眼病啊是所有人都怕的一个病，因为你首先一个这人生存的话，他第一个就要有视力啊。你有视力的话，你什么都能看清看见，你才能去提高你自己的生活质量。但如果说你这个眼病形成了以后，你看什么都模模糊糊不清不楚的，你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呢，你生活何谈质量呢？是不是？
4: 就是啊，不但说自己照顾不了自己、
0: 嗯、
4: 还得拖累着孩子们呀、
0: 嗯、对，说的是这个事儿啊。
4: 要不说啊，马老师，你说这么多年我也没少治这看那看的、
0: 嗯、
4: 他就是好不了，反而就越来越厉害了，
0: 是不是？
4: 嗯，你说这现在啊，就是什么什么活都干不了，甚至老伴儿也不行、
0: 嗯、
4: 我们两个真的就是相依为命吧、
0: 嗯、
4: 应该怎么
0: 说。嗯嗯嗯嗯，你看
4: 啊，
0: 老伴儿两个这个都是因为有眼病、不能正常的去生活。你老伴儿大概什么情况？
4: 他就是白内障，也是看东西看不清。
0: 嗯嗯嗯嗯，他那个白内障的话，眼前的雾就越来越厚了，是吧？
4: 啊，对呀、啊，有个人离他10米8米的、
0: 嗯，
4: 他都看不清人模样了，
0: 是不是？
4: 哎、啊，要不说呀，我说这后来这听到您的节目了，哎呀，
0: 嗯、
4: 我听着哎，就是你讲的感觉、
0: 嗯、
4: 特别有道理哈。
0: 嗯嗯嗯，
4: 就是我们治病没找到病根，也没用
0: 对
4: 药。
0: 对。
4: 哎、啊，所以我这听说这南珠消蒙方啊，就能治我们这病。
0: 嗯，
4: 我这才给你打电话、
0: 嗯嗯、
4: 我就指望您了，马老师。
0: 好，其实啊，我为什么讲好呢？因为你电话打的还算及时，虽然你老两口都有眼病、
4: 嗯、
0: 但毕竟两个人都没失明呢，是吧？你在没有失明的时候，你及时进行正确的治疗，那么它能确保什么呢？早发现早治疗，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疗，很快这眼病治好了，去根了，视力恢复了，眼睛保住，生活也有保障了、
4: 啊、
0: 是吧？
4: 对，
0: 目前在生活当中，老两口都有眼病的还真就不少。但是呢，只要说你没失明，我还是那句话，南珠消蒙方抓紧用，这个病一步到位的能去根儿。为什么？我们是治病根儿的啊，我们有微分子给药，你岁数再大不用担心吸收不好，6秒钟到病灶。我们有细胞双活疗法，专门解决眼病病根儿。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一旦打通，眼底细胞一旦得到营养，你晶状体上皮细胞也好，你视细胞也好，它得到营养了，你眼睛想花它也花不了，银线状体弹性好了。那然后呢，你眼底新陈代谢一恢复，防水能正常循环，你想疼胀它也疼胀不了了啊，因为防水循环没障碍了。然后呢，你视细胞一活跃，视野想不开大也不行了啊。所以这种治疗的话，你就记住了，所有的眼病都是的，所有眼病形成的这个主要病根都是在于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那南珠消蒙方呢，它专门解决这俩问题，你说它是不是治愈型的呢？所以你跟你老伴现在抓紧时间治，你俩这视力都能恢复，每个人用两副药最后都能停药，去根了它不会放了，你还吃药干嘛？一共就吃两副就行了啊。
4: 行，那我就赶紧的抓紧时间抢名额。
0: 马上抢名额吧，因为导播刚示意今天20个名额不足，而活动呢也是随时要提前结束，马上打电话。老两口治病负担不轻啊，你要是原价的话每个人3280，你说你子女是不是负担重？但如果这回你要参加上了，每个人才花656就得到两副药了，你说你省多少呢？还没有一个人花的多呢啊。
4: 对对对，行，
0: 好，那我抓紧时间马上抢名额，我们也不希望你落下，等着你停药的好消息啊。
4: 好的，谢谢你啊。
0: 不客气，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肖猛方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5: 哎，马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5: 马老师啊，这我这、这跟你通个电话呀、我真是挺激动的、我挺感谢你的、马老师。哎，多亏你的那个南珠肖猛方啊，这我受益了、这我治的挺好的。
0: 治的挺好的，受益了，所以每天有太多这样朋友啊，非常激动，好消息带过来啊，受益了，那就是视力恢复了呗，避免失明了，所以患者高兴啊。那你这样，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5: 哎呀，这我这眼睛啊，有这个4-5年了，这最开始的时候是右眼睛不好，这没2年呢，这左眼睛也不行，这青光眼还胀着疼啊。呀，这疼的这眼眶子都跟着疼，这眼压还高、都达到26-7了，看啥东西吧模模糊糊看不清，后来去医院一检查呀，还有视神经萎缩了，但是大夫
0: 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这是最典型的吗？接着说。
5: 可不是呗，大夫说再不治就失明了。你说本来吧，我就比较害怕这去医院这地方。因为我有个朋友吧、也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完了后来手术了还反倒失明了，你说咱也这弄不清啥原因呢，我这心里呀、就更害怕了。
0: 对，所以说这个尤其对临床治疗啊，很多朋友尤其看到身边有的人啊，久治不愈反倒给治坏了，所以呢他心里也是没有底了。那你那眼睛，你左右眼都是这个青光眼吗？
5: 这眼睛都有青光眼。哎，胀着疼，这两个眼睛眼压还高，完了这
0: 当然了，你要知道一件事儿啊，这是一个医学知识，因为你要知道有件事儿，这人眼睛要疼胀的话，他眼压就是不正常了啊。所以说呢，你眼压，你这个在眼睛疼胀的时候，你就应该测眼压，你看眼压到底多少了。但是眼睛疼胀的过程当中，它直接是压迫视神经的，所以你同时有视神经萎缩，这是必然的啊，这是你眼睛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这个时候，你既然你要看到你身边有很多人以前在临床治疗，不但没给他治好，还给他治失明了，这时候那你就不能走那个老路了，是吧？你走那老路，最后你本身还有视力呢，然后还治失明了，你愿意吗？你也不愿意，是不是？
5: 对对，哎，这回真是，这回我用这南珠肖猛方啊，我就不害怕了。
0: 不害怕了，有底了，是吧？你用上南珠肖猛方什么时候看着什么样效果的？
5: 呀，我用了5-6天的时候吧，我觉得我这眼眶子不疼了，慢慢的这眼睛也不疼了，眼珠子也不疼了，这我就挺高兴的了。
0: 对，然后呢？
5: 真是，我也当初吧，说实话，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一副药，我寻思我试试呗。完了，咋也比上医院省钱呢？我试试医院呢，我太害怕了。这一试吧，还真下来了，这眼压下来了。不疼之后吧，一量这个眼压，16-7了。现在更好了。
0: 这是成正比的，他俩成正。刚才我不都说了吗？你眼睛疼胀的时候，你眼压必然是高；你眼睛不疼不胀，你眼压必然是正常了。那16-7了，那眼压不就恢复正常了吗？是不是？
5: 真的，这我挺高兴的。这医院呢都说我这眼睛严重了，这不现在我可好了，就站我家楼上，我家在3楼，我都能看清了楼下那人的脸呢，谁是谁。我吧，我也没去检查去，我寻思我不愿意上医院，那大夫哈哈的我也整不明白，我就觉得我见好，这我就挺高兴。
0: 对。 对对对，你不光我们给你用咱们这个南珠消盲方，不光是让你见好，这药你也知道什么，它是一个金牌国药，甲类 OTC 的、
6: 嗯、
0: 然后呢是同类产品当中第一款的治愈型的用药啊、嗯，所以它不光让你见好，它会把你眼病利利索索都治好，让你一点障碍也没有啊、嗯。你这是一副药没用完呢 是吧？
5: 对，我这一副药我还有两天就用完了，马老师，这我听说

0: 细胞不受压迫了，那视神经萎缩、就青光眼的人最后怎么失明的？不就高眼压压迫视神经，视神经萎缩，最后视野封闭失明的吗？所以你眼压不高，你不疼不胀，你不遭罪的过程当中，然后呢，视神经视细胞不再受损了不说，咱们那不是说细胞双活疗法吗？咱们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促进防水正常循环的时候，不把你原来已经萎缩的视细胞修复好了吗？视细胞一修复好，它一活跃起来，视野不就开大，视力就越来越清楚了。所以咱们这是一举解决两大疑难问题了。那这样的话，后面你再用一副药啊，那么整个眼底细胞呢，完全的活跃起来，整个眼球的新陈代谢全面恢复，整个眼球抵抗疾病能力全面恢复，那两副药下来不就去根了吗？所以呢，在这种治疗的过程当中，我跟你讲啊，你现在你这视力是达到多少？你查了没有？测了没有？
1: 马老师，就我吧，我倒没去医院查，我也不愿意上医院。我想我这视力应该能达到0.45了，我就能看到楼下的人了，
0: 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我问你这个？我要告诉你的就是啊，结合你的年龄，你今年是多大岁数？
1: 我今年54。
0: 啊，你今年54，那我跟你说啊，你先一副药啊，你的视力能达到0.45，然后呢，你这年纪还不大，你第二副药用完了呀，你最少最少的能达到0.89，甚至于说你能达到1.0。有的老年人他60-70岁了，通过两副咱们南都消盟方治疗下来，原有眼睛治好了，人家视力都达到1.0了啊，所以说你的视力还会恢复的比这还好，后边再用一副药。咱们的打铁趁热，再接再厉，一步到位，把眼睛去根了，让我们的视力全面恢复了，我们正常享受生活去啊！
1: 哎哎，好，那我那赶紧报名去参加活动，把我这眼睛彻底治好它。等我用完了，我再给马老师打电话。
0: 好，我在这儿等着你呢，最后全面康复，终身停药的好消息。然后呢，活动呢，这个现在得抓紧了。导播前天早就示意了，今天早就不足20个名额。活动呢，由于货源紧张，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一定要争取啊。
1: 哎，好，那我撂下电话就去报名去。
0: 马上拨打电话，80%药费省下来。等着这个患者停药的好消息，我们再会啊。
1: 哎，谢谢您，马老师，那我不能错过这好机会，谢谢。
0: 好，哎，不客气，再会了。
2: 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4: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2: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4: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4: 南珠消盟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

0: 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1: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当大夫几十年，就发现一个习惯性的现象，每天都有。什么现象啊？就是来我这儿的患者，很多人都是病得很重了，才来吃胡家老膏。一问，都没把病当回事儿，又是等啊，又是拖呀，最后火烧眉毛，不治不行了。听说胡家老膏不错，才来找我。我也是真替他们着急。本来刚发病的时候，早点吃上胡家老膏，很快就能解决。等严重了再来看，先不说费时间，那罪也遭不起呀。有的患者到了一定时候，想治都治不了了。那胡家老膏也不是万能的。远的不说，最近我有一个患者快70岁了，下肢动脉闭塞，疼啊，血管不通，脚开始破溃，来找到我。本来啊是没问题的，我把这个病的承托厉害全讲明明白白的， 现在治还完全赶趟，不是啥大问题。吃上胡家老膏几个月就过来了，结果这个患者心里有疑虑，想了半天还是决定回家再等等看看。这一等可不要紧，没多长时间，也就一个月吧，那脚都黑了，开始烂了。来找我之前到医院看了，说必须得截肢了，还得高位截肢。这么大岁数，下不下得了手术台都是一个问题，不敢手术。这一害怕又想起来胡家老高了，问我还有救没有。我一看整个脚已经坏死了，发黑了，神仙也救不了了。哪怕再早一点，你吃上胡家老高都能过来，坏死了那谁也没办法了。对这个患者，我当时心里挺不得劲儿，没啥大问题，偏偏最后出了大问题，后悔来不及了。这世界上也没有后悔药可吃啊，要是有，我肯定得给他一粒。这个患者先不说落下残疾，能活多长时间都成问题。这个事儿啊，我今天为什么和大家伙讲？因为现在来看，这样病重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一茬一茬的。这些患者有一个通病，有了病吧，不是等啊，就是靠的，最后换来的都是眼泪。得了病吧，咱们大家伙不能等，也等不起。病他不能自己好，那病也不是什么慈善组织，是来帮你的。病是来坏你的，破坏你身体，你等拖只能是等着最坏的结果。得病就一个方法，就得去赶紧治，身体哪儿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千万别等。有句话说得好，得了病及时治，这病就是一阵子的事儿，要是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人这一辈子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遛弯，没事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有人说，我也知道得病得快点治，也是了，但是这个病就是治不好，我也没办法，只能挺着了。这么说我不同意，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病，它就有解决的办法，现在解决不了的，以后迟早能解决了。您不去治，不去试，这病没法治好。人这一辈子活着，到底活个啥？其实活的就是一个希望，就是一个心气儿。每个人都有四面楚歌的时候，比如健康有问题，家庭经济情况出问题了，子女不孝顺了。但大家要记住，啥事儿都是有两面的，有阴就有阳，有白天就有黑夜，有绝望就有希望。这东西就像一张纸的两面，是一块堆的，绝望在，希望就在。就像是夏天，你不能说每天都必须是大晴天，您没法知道明天 刻着下一秒钟会不会下雨，有时候说不上就刮起大风，下起大暴雨，但是这风和雨也不是说一直下，下完了不又是大晴天了吗？总体上来说，晴天还是占多数的吧。您在刮风下雨的时候，您就崩溃了，觉得生活没希望了，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早晚天会晴的，病也会好的。人生这一辈子，总得活在希望里。您感觉病难治，治不好，其实再往前走几步，多试试，早晚这个病都能治好。我也不多说，您可以用胡家老高去试试看。这个等字挺害人，什么事情一等就容易出问题。大家平时生活里都有这种感觉，有些事情来了咱们就去做，虽然挺难，但是做完了心里还是很高兴，目标完成了。如果拖延了几个星期就不想做了，心想就这么回事吧，越拖越长，最后就不了了之了。疾病也是这样，你看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病，患者基本上都会四处打听，一问这个方法副作用多，再想用那种方法费用高，想来想去就拖下来了。症状不严重的时候，很少有人想到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想着先等等看。但大家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病情一旦进展，再想挽回可能就要付出十倍的努力，有时候你努力也换不回来健康了。我们生活里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话，再等等看，情况会好转的。很多人都习以为常了，这句话安慰别人可以，但自己不能拿这句话来安慰自己。别的事情也许可以等明天再去做，但是病不能等，身体哪儿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过去说晴带雨伞，饱带饥粮，你站在山顶的时候得想着有一天到山顶儿该怎么办，你刚得病的时候就得想这个病有什么不好的结果，赶紧去干预，别再碰。咱们人老了，步入一个人生经验可以说是最丰富的年龄了。年轻时面对事业啊、儿女啊、工作啊、地位啊这些东西，到老了都通通扔一边去了。我们只要关注一点，就是我们自身的健康就行了。人老了，健康比钱重要，能够干活，能够自己做饭，老年生活这么过，不仅仅是自己过得愉快，也会让出门在外的儿女放心。生活过得好不好，很大程度取决于身体的健康状况。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疾病。病可以让一个穷人雪上加霜，让一个富人失去财富，让一个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过得乱七八糟。很多患者在个别的事情上都很精明，但在病上都爱犯了一个错误。啥错误？两个字，第一个字等字上，大家都在等，等什么？

0: 症状加重，不舒服，无论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胃肠道疾病，还有咱们常见的眼病，等着出了症状，刚开始感觉没啥事儿，再等等看看，这一拖病情就急转直下，结果就是得了病的等病情加重，非得把自己逼到墙角，无路可退了，这才开始重视，有的时候已经晚了，救不了了。第二个字就是坏在堵上，很多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总喜欢拿疾病当赌，没病的时候不当回事，也不锻炼，挥霍身体，感觉有病了找医生不就行了吗？但医生也并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治得好的，病来了，已经有症状了，身体已经出问题了，咱们就赶紧去治，别再等，也别再赌这个病会没事了。等和赌最后就只能是一个结果，就是无药可医。有多少人是这样的，最后治的倾家荡产，明明平时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把病治好，非到时要花很多的费用去治这个病。这样的患者我这些年见得太多了，吃俩叶胡家老膏能解决荔枝的病，最后等到病重了得吃一年，这得多花多长时间，多花多少钱呢？而且有的患者一等等来恶果，哪个部位已经坏死了，那谁也没办法了。您像心梗、心肌坏死了，你就是吃啥东西都救不回来了。您说吃胡家老膏那也不行，我说吃胡家老膏能让死去的心肌活起来，那就是信口胡说。但您说咱们用胡家老膏把坏死心肌旁边的心肌功能给它增强一点，这是可能的，最后结果是一样的，器官不都能代偿吗？这一点心肌坏死了，别的心肌替代它工作，这也是一样的，这一点胡家老膏还是可以做到的，这是可以解决的。人往往是失去了才后悔当初为啥没把握住治疗机会，车房子可以别人替你开替你住，但是健康没有了，痛苦只能自己受。这世界上什么东西贵呢？有人可能会说飞机贵，一般人买不起，有的说别墅，其实最贵的东西是我们身体里的每一个器官。飞机和别墅可以再造，但是我们的器官坏了一个，没法再造，没有就没有了。有时候看着患者找到我，已经病入膏肓了，病情非常严重了，我心里那股子劲儿真是说不出来。你说恨这个患者吧，我真恨，为什么不早一点来，为什么这个病非得等到这个地步才来啊？你就是不用胡家老膏，用别的方法你把病情先控制住啊。但有时候吧，看的各种各样的患者多了，什么肺心病、冠心病、心衰呀、糖尿病合并症、风湿骨病啊等等吧，我心里也理解他们，因为不止一个人，很多人都是这种心态，先等一等看一看，治疗方法太多了， 不知道怎么选，反正现在还不是很重。有这种心态的，我今天和大伙说一句，赶紧把这种心态扔一边去。今天严重的要卧床的患者，可能昨天就是你这种心态。当你大病一个月，躺床上动不了，随时可能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金钱并不重要，家人和身体最重要。病情轻了，不当回事儿，人一旦病重，往往这时候就急了。来找我用胡家老膏的患者，都是久治不愈的，心里急得不得了，恨不得一天吃他几瓶儿，让病快点好利索。这我非常理解，谁有病不希望马上好啊？但大家心里也要有个数，过去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儿，都会说起一句话，叫慢工出细活，高得一口一口吃，一天一天吃，一下解决利索不现实。咱们人嘛，还得活得理性一点，在治病上也是这个理儿。我们无论治什么病，都要先去好好了解一下，然后再做决定。有的人上来不分青红皂白，就说要用胡家老膏。我说用胡家老膏可以，但是得对您这个病有效果才能用啊。您说器官都已经坏死了，还要吃胡家老膏，这种情况下我是坚决反对的。您想用，我也不会给你用。您该去手术就手术，该怎么样怎么样。咱们的胡家老膏虽然有些历史，这么多年传承下来的，它终归到底只是一种药，它能治的咱们治，不能治的咱们不能愣说能治。能治给人说明能治的道理，能大概恢复到什么程度，给大家都一一讲清楚，都讲明白。这个时候大家要选择别的治疗方法，只要是对患者有意义的，咱们都支持。大家就是一个目的，把病给他快点治好，重新恢复正常生活。方法不重要，目的才重要。还是那句话，人到老了，不是比谁更有钱，而是谁能更健康地活着，谁能花更少的医药费。大家千万别拿病不当回事，拿自己的身体当赌注。治病咱们不能等，也赌不起。不说吃胡家老膏，别的药也有很多。但是话说回来，胡家老膏现成的放在眼前，已经非常成熟的东西，上百年传承了。您有病就早点治，只要是慢性病，吃上胡家老膏都会有一个好的明天。咱们过得没病没灾的，把生活过得乐呵一点，好好的享受生活，这不比啥都强吗？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我
0: 好欢迎你啊。
2: 哎，
0: 老朋友，
2: 谢谢。我是山东的，山东泰安的听众，我姓
0: 哦，山东泰安，好
2: 啊，
0: 老朋友，哎。
2: 哎，67了，也是、
0: 哦、
2: 现在也算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用的挺好。
0: 嗯嗯
2: 啊。我今天给你胡老打电话呀，我是两个事儿，一是跟你表示谢谢，谢谢胡老带来这么好的药，再一个吧，就是我想把我用胡家老膏这个身体改善的情况跟您说说。
0: 哎，好的。
2: 嗯，我之前就是两种大病，一个是肝上面，再一个就是心脏，像我这个肝病吧。还挺不得劲儿，每天、
0: 嗯、
2: 就是总感觉胀乎乎的。他一胀挺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这块都变大了。就晚上睡觉啊，你这个肝这块就是不得劲儿，尤其是你往右边躺的时候，他就觉得是夹得慌呀，那个感觉。到下半夜一两点，哎，他睡着睡着到点儿就醒。
0: 嗯。
2: 再加上这个心脏，我之前就是总是突突的跳。跳的心慌，然后你这晚上再加上这肝也不得劲儿，这心脏也跳的快，还怕动静
0: 啊，
2: 你说我这一夜睡眠几乎就是睡好的那个状态不大多，都是迷迷瞪瞪，一会儿这么迷瞪一小会儿，一会儿迷瞪一小会儿。我上医院去看去吧，查出来说是肝囊肿，还是多发性的。说当时我记得那个单子上写最大的都接近5公分了。
0: 哦，够个儿。
2: 哎，大夫当时给我说，他说最好是做手术拿喽。我一听手术，我这个本身我这个人又胆小，就是吓得一下子就是汗毛都竖起来了。本身你说岁数吧也，岁数也不小了，快奔70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就回家给家里给孩子给老辈儿就商量商量啊，我说我不想手术，我说就随随他去吧，死就死活就活，这做手术你说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那还不如这样称呼着呢。
0: 那可不是
2: 的，
0: 肝不能轻易做手术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啊，也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它的花费也相当高啊，如果花了钱治了病也行，他不是那样，所以不能轻易动手术，是不是啊？嗯，
2: 对，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所以我就寻思我还是保守治疗吧，不、回家了。后来家里人就给我买了一个，也看着我出门也走不多远儿，又不能干活儿、干重活儿啥的也不中用了，就给我买了个小收音机。我没事的时候就来回换台啊，也听听经济啥的，听听节目。啊，这不是就听着胡老您这个本源疗法了。哎，一听着以后我就不换台了。
0: 每天都在听收音机。
2: 哎，对，听了几天我就觉得我有救了，所以我就觉得挺对我的症，我就撵着孩子给我买的胡家老膏。当时拿家来以后，我吃了5天还是6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着我这个肚子这块就好像是松快一点了。
0: 嗯，
2: 而且就是晚上睡觉你像往右边一躺的时候不那么就是觉得硌得慌了，以前就是你往右一躺就觉得不得劲儿。
0: 嗯，
2: 我就寻思哎呀，这回是有效果，我选对了，我当时这么寻思，接着吃也有信心了。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哎，这个睡觉就比之前好多了。
0: 哦，
2: 虽然到那个半夜一两点钟有时候还会醒，但是你就翻个身儿，换个姿势，又能睡了，而且那个心脏呀也不是那么像以前似的突突的那么厉害了。慢慢的一觉就能睡到天亮了。
0: 你
2: 这睡眠又好，
0: 变化多大呀，是吧？
2: 那可不，你睡眠一好，他不就白天他就有精神头了吗？
0: 没错，
2: 也好啊。到吃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肝这个地方，原先不是还疼吗？就明显减轻，不咋疼了。
0: 嗯。
2: 到后来就是啥， 就感觉着这个右腹部右下腹这块没什么不得劲的情况了，舒服了，
0: 好极了。
2: 再就是这吃饭呀也比以前就是有胃口了，就觉得香了。以前因为都讲嘛，有这个肝上不好啊，都不大愿意吃饭，有时候还恶心。现在我不担心了，我身上也觉得有劲儿，吃饭哈也觉得有滋味了。一看你说孩子老辈儿一看我这个变化，他们都高兴了。
0: 那没错。
2: 用到五个来月的时候上医院检查去，哎呦哥比那还好呢，胡老。大夫说我照的彩超吧，大夫说我那个囊肿啊只剩下一个大的了，小的那些基本上看不着了。
0: 你看多好，
2: 单上
0: 完全吸收了啊。
2: 哎对。哎呦，这可真是去了我一个大心病啊！以前老担心
0: 这是大事、
2: 那可不哎，我不是这就思想压力就没了呀，胡老。我可高兴了。再一个不是刚才跟你说这个心脏还有点问题吧？他说是心律不齐，心跳的时候有时候说是大夫说是有间歇。有时候跳得快呀、哎呦，我就感觉那个嗓子眼要大的话，那心有可能有嗓子眼蹦出来似的。那时候，孩子就赶紧带着我上医院做的那个叫心率图。那时候一分钟能达到，就是快的时候能达到一分钟136次多了。那你要到晚上，你照这样跳法，那晚上出虚汗也厉害呀。一心慌他就出虚汗啊，你不管什么时候我这个心脏只要一慌我指定也睡不好睡不着、都能给跳醒。以前就这么的指不定啥时候就上来就这么一阵儿就难受点、你都站着就打哆嗦。而且我就是还是左边这个心这块难受啊。你像左边心脏难受，右边肝脏难受，你说上半身还有好受的劲儿吗？
0: 没有好地方了，是不是？太不舒服了。
2: 那之前就是这两样病闹腾的，思想压力也大呀，我也是害怕呀。我现在呢吃胡家老膏，这是半年了。现在是你看今天给你打电话，跟胡老通话，我都没这么激动。心脏也平稳了，也不出虚汗了。而且睡觉吧，晚上11点躺床上，一直到早上能睡到6到7个小时。
0: 那相当不错了，是吧？
2: 那可不，而且睡眠质量还好了。
0: 我
2: 就跟胡老说，这个胡家老膏真是管事儿。现在不光是那两样大病让我没压力了，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
0: 你看看。都好了啊！
2: 以前我那个血压和别人还不一样，尤其是低压，低压高，低压能高到110、120的。你说这
0: 相当高了
2: 吗？
0: 那
2: 是，而且高压吧才150，就是压差近，
0: 压差非常小。
2: 对对，再加上眼睛那时候都肿的睁不开。而且头呀就好像头也变大，像戴个紧箍咒似的发紧，胃里也疼啊，胀得不行。你像脚走路以前就像踩棉花似的，软绵绵的没根儿，每走一步都害怕，就像怕自己年纪大了再摔倒了。现在不对了，胡老，我这现在这些小的不舒服的地方都好受了。现在这个头昏啊头晕啊这些毛病好久都没出现过了。血压吧也平稳了。高压现在是下来了130左右。低压也下来了在90左右89、90的。
0: 那这非常好了。
2: 那可不，我这个指标比以前那真是好太多太多了。我就是打用上胡家老膏，我就听着你节目，我不撒谎，我都没换过台。打那以后，
0: 你看看啊，
2: 到点儿就听你的节目，也一直在用胡家老膏。这身体吧，现在是越来越好，心情也越来越好。
0: 没错啊，是必然的。
2: 所以今天打电话胡老，我就是想打心里跟您说声谢谢。
0: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啊，也是对胡家老高的缘分。那么为什么您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就是咱们胡家老高起的一个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的一身轻了。您这些病，肝脏的问题，还有心脏的问题，包括睡眠不好，很多的问题造成您精神的一种损伤啊，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选择对了，太好了。
2: 谢谢胡老啊。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2: 好，再见。
0: 好，再会。
2: 好嘞。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
3: 哎，胡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今年74了。我姓刘，这不是每天啊，都听您这个广播。
0: 好。
3: 您这节目啊，现在都成了我的精神食粮了。
0: 太好了。
3: 哎，我对您这个艺术和人品啊，那是深信不疑的。我以前啊也听过好多好多广播啊，哪个都不如您讲的中听。
0: 是吧？
3: 你看您家祖传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和老伴是一起用的。哎，效果是非常的好。你看我先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吧啊。
0: 哎，好的。
3: 我是血压低，低压吧60，高压90。
0: 哦，比较低了是吧？
3: 老是感觉恶心迷糊。还经常上火。你看当时我也不懂，平时就吃点动脉饮啊和一些下火的药啊，比如说牛黄上清丸之类的啊。反正吃上以后啊能好这么几天。然后啊难受了再吃。就这么反反复复的。你看现在听了您这个节目，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啊，也不上火了，血压也正常了啊。你看低压70多，高压110多的。
0: 这很正常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哎，多少年来没有这么正常过啊。我真是太高兴了，我原来啊还有这血管瘤啊。虽然说没有啥危险啊，但是我也担心啊。吃了胡家老高之后啊，我就放心了。最近我还去这个医院复查了，一点也没有了。
0: 你看多好啊。
3: 你看这胡家老高在我身上啊，这个效果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太好了。
0: 非常明显是吧？好极了。
3: 对，
0: 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3: 哎呀，胡老师，我再跟你说说我这个老伴儿这个事儿啊。他呢今年73了啊，患了快30年的高血压了。他呢这个血压啊，这是家族式的。我老伴儿这个血压啊一直啊，挺不稳定的。吃了两种降压药，还是忽高忽低的。
0: 解决不了。
3: 你还导致
0: 是吧？
3: 早晨起来量到是150-90啊，到了中午啊就成了130-80了，
0: 又变了。
3: 晚上再量啊，这血压又上来了，又成了150-80了。
0: 你看看， 控制不住，是吧？
3: 哎，对，你看他2006年啊，发现自己这个耳朵老是响啊，耳鸣。但去医院一检查，说是他有神经性的耳鸣。
0: 嗯嗯，
3: 人家大夫说啊，这没法治啊、
0: 嗯，
3: 我们也没办法啊、哎，你说就这么干挺着。
0: 嗯，
3: 到后来呢，这耳鸣是越来越厉害了。
0: 哦，
3: 哎，你说想到啊，那都影响听力了，
0: 也非常痛苦 啊，
3: 对，
0: 这个刺激人受不了，经不起啊，是吧？
3: 哎，2017年啊，我老伴因为这个腔隙性脑梗啊，脑供血不足住院了。
0: 嗯，
3: 出院以后恢复的、啊、也不是很好。
0: 嗯，
3: 而且我老伴吧，他的甘油三酯啊也高。
0: 哦。
3: 吃吃那个利普托啊就下来了、
0: 哦、
3: 一不吃啊那就上去了，
0: 嗯，控制不住，对吧？
3: 对对对、
0: 嗯、
3: 我老伴的血压控制的也不好，血脂也不好，吃的没信心了、
0: 嗯、
3: 啊，他说我不吃了还咋地咋地吧，啊，
0: 或者是
3: 后来啊，这我还是听了您这个节目啊，
0: 哎，
3: 买了这胡家老膏。
0: 哦，
3: 哎，我这说服老伴呢，说咱俩一块儿吃吧，啊，
0: 嗯，
3: 你看我们俩啊，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啊，
0: 嗯、
3: 他就跟我说他这个耳朵这个声音呀、啊，好像没有原来那么大了，
0: 嗯，
3: 啊，
0: 见好是吧？
3: 哎、
0: 嗯，
3: 这我一听啊，这可是好事啊，你说肯定这是见效了，
0: 没错，
3: 啊、
0: 哎，
3: 哎，我们两个啊，这也挺有信心，天天一起吃这胡家老膏啊。吃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啊，这个耳朵啊可算是清净了，哎，
0: 嗯，
3: 没有原来那个声音了、啊、就连晚上睡觉啊，哎呀，睡得也踏实了不少，
0: 你看多好 啊是吧？
3: 哎哎，他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啊，什么头晕啊、头疼呀、啊，哎，这些症状啊都没有了，
0: 你看多好、
3: 啊、你看
0: 是吧，
3: 人这个病吧，你说是没有了，他人啊这个精神头也有了，
0: 那不一样了 啊
3: 哦，
0: 没有这种痛苦了，是不是？
3: 对，你看现在他这个血压呀平稳了，早上晚上也不上下波动了，能够稳定在130-180左右了，
0: 那非常正常了，是不是？
3: 哎，
0: 太好了，
3: 这不是上医院我说把那甘油三酯也检查检查，哎，结果一检查也正常了，
0: 哎，血脂也下来了，你
3: 哎，血脂也下来了。哎，你看这么多年了，就没有指标控制的这么好。
0: 嗯嗯嗯，
3: 再加上还得过腔梗，啊，我总担心他再复发。
0: 嗯，
3: 你说上回吧、啊，他这福大命大，啊，没啥大事儿，但是不可能说回回都有这么幸运吧？
0: 那可不是嘛。腔梗有一个特点是发展的。啊，腔梗、腔隙性梗塞是小面积的梗塞，再严重以后就大面积梗塞了，那就非常严重了，是不是啊？啊，
3: 对对对，你看这回有了这胡家老膏啊，哎，治好了他的血压了、
0: 啊，
3: 哎呀，我也说实在的，这个心啊一下就放下来了。
0: 没错，啊，太好了，
3: 啊，也不担心说是他得二次针。脑梗呀、啊、啥的乱七八糟这些病，
0: 嗯，没有这种后顾之忧了，是不是？
3: 哎，是的是的，啊，哎，你看这胡家老膏我吃了2个月
0: 啊，
3: 我的病就好了，
0: 嗯，
3: 浑身可有力气了，后来也就是隔三差五的吃一回，让自己不再得病，
0: 嗯，
3: 我老爸他毕竟病了那么多年了、
0: 嗯、
3: 我就让他吃药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0: 啊，
3: 也就是4个多月吧。
0: 啊，
3: 你看现在哦，我跟我个老伴儿啊，这个身体啊，哎呀，可好了。
0: 哎，我为您老两位高兴啊！啊，
3: 哎呀，谢谢啊，谢谢。
0: 嗯，
3: 你看每天早晨嘛、啊，我们俩都出去啊，锻炼锻炼身体呀、啊。哎，没事的时候啊。听听您这个节目呀，哎
0: 啊啊啊，
3: 日子过得啊，你可特别的充实，而且还挺幸福的，
0: 哈哈，多好啊啊！
3: 那
0: 越听越为你们老两位高兴啊，是吧？
3: 嗯，哎呀，胡老 是我们呢是特别的感谢你治好了我和老两口的病。
0: 您应当说是您老两位这种福分和这种缘分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就是采用了

0: 头见老高啊，采用了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作用。
1: 嗯、哦，
0: 那么首先我恭喜您和您的老伴儿，通过服用胡椒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椒老膏的功劳。我们胡椒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1: 对，
0: 啥是本源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对不对？
1: 对对，
0: 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是不是老朋友？
1: 对，您说的太对了。
0: 您两位选用了胡椒老膏，选对了，所以这些病解决了，以后不会再有了。而且胡椒老膏不是一天两天的作用，而是持久的来维护咱们老人的健康。太好了，为您老两位高兴啊！啊，老朋友，您说是吗？
1: 哎、对对对，胡老师，听您这一讲话、我这心里头啊，哎呀，更加踏实了。
0: 对，没错。祝福您老两位健康长寿，都会做长寿的老人。好，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就停止谈话吧。好，
1: 哎呀，好的好的，好，那谢谢您
0: 了，再会
1: 吧，
0: 老朋友。嗯，
1: 哎，再见，
0: 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0: 好，
3: 那是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了。哎呀，我这现在治病有了信心了，因为你这胡家老膏啊，真的是能治病救人的这好药。
0: 没
3: 错，你这有大爱仁爱之心，救了很多像我这一样的这受苦受难的这个病患者，让我们摆脱了这个病痛的折磨。我在这给你鞠躬了，胡老师。
0: 好，您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啊，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那么胡家老膏对您来说，您这些老年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解决，没有问题啊，您放心吧。啊，
3: 那我就给你说说我的这个病情啊，胡老师。
0: 嗯、好的。
3: 我是胃病，再加上血压高嘛，年轻的时候在那个鞋厂上班呢，有时候就是为了赶工嘛，计件活嘛，为了赶工饭都顾不上吃。反正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凑合着，结果这年龄大了以后，胃疼的是越来越严重了。前几年我跟孩子在一块儿吃饭，正吃着的时候，突然是给胃病犯了。当时我胃就是揪着疼，疼的就是直冒冷汗。这孩子把我送医院去一检查，说是严重的那个萎缩性胃炎。从那以后啊，我这吃饭是天天喝粥。
0: 对，只能吃这些软的，是吧？
3: 就这还老是不舒服，反酸。
0: 嗯。
3: 当时到医院里检查的时候，大夫还说我容易得胃癌。
0: 那可不是，萎缩性胃炎癌变得特别多呀。
3: 哎呦，从那以后我跟你说，我这心情啊就没有好的时候，总是特别的紧张，一焦虑紧张啊就睡不着觉了， 这影响到睡眠，还影响到血压，血压也忽高忽低的，控制不住。哎呀，真的实在是太痛苦了。哎呀，胡老师，我还有家族遗传性的高血压呢，这都20多年了。血压高的时候要高到180呢，有时候都到过190，低压呢就是也上了110了，有时候都能高到120去。天天里不舒服，头晕的，耳朵里面就是嗡嗡嗡的，老是响，脑袋一天到晚都是灰灰沉沉的，人就是觉得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这你降压药是天天都得吃，各种降压药啊，我都吃遍了，凡是我知道的我都吃过。吃完以后吧，血压勉勉强强的能控制在150这个样子，低压嘛就是个90多。但是这么多年了啊，我总量就说是吃了这降压药，把我这个胃啊吃的就是这副作用太大了，胃病给加重了。
0: 就是。
3: 说到这儿啊，我现在这是多亏了我们邻居这个大姐，她来我家串门的时候就给我说，她老伴用的胡家老膏效果好，她让我，她说你也试一试。他给我这么一说吧，我就想起了他家那个老大哥嘛，哎呦，恢复的情况，那确实这是小区的人都看得见，是真的好了。这不老大姐一回去，我马上就打电话给我订了50盒
0: 胡家老膏是吧？
3: 对对对，哎呀，虽然我这运气好，这么好啊，这药就是新到货嘛，还没几天。哎呀，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0: 你看看多巧啊，太好了。
3: 哎呦，胡老师，以前啊，我就发现不管吃啥药啊，不管是这个片啊，还是这个胶囊呀、吃了以后胃里面都特别的难受，特别的疼。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这膏状的，我吃完以后感觉从葫芦到这胃里面，就是感觉到暖暖和和的，特别舒服，不但没难受，反倒更舒服了。
0: 这是胡家老膏的优势是吧？
3: 吃了没几天，我就感觉胃疼的症状减轻了不少。这胡家老膏啊，我用的就是半个月吧，感觉到这头晕迷糊的情况感觉到没有了，脑袋就觉得清亮了，反应都快了。
0: 太好了。
3: 我这时候嘛就是，哎呀，意识到了这是胡家老膏见效了，一量血压啊，血压在140了，低压90，
0: 你看看正常范围了，血压也下来了，太好了啊！
3: 我原来不管吃什么降压药啊，那血压都没下得这么好，最好的时候都是150。我就觉得我这高血压太难治了，可是我吃了胡家老膏没几天啊，这血压能降下来，我马上就把那个降压药减了一种。后来就吃那个阿必萨坦和那个培他乐克了。这再用就是用到1个多月左右吧，早上起来我量血压啊，血压还有点低，高压嘛是118，低压嘛是个75。我赶紧就把那个我把那个降压药我就停了，不吃了。
0: 对，
3: 停了以后啊，这回血压正常了，高压嘛就是个130，低压嘛就是个80多，不超过90。
0: 好极了，非常正常了是吧？
3: 对，这个血压就是非常非常的平稳，它再不忽高忽低了嘛，以前你说的那忽高忽低的，这个胃病也见好了。吃这个胡家老膏快2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吃饭啊，就觉得吃的能多吃两口了，这馒头了，这米饭了，啥都能吃了。
0: 你看多好啊！
3: 以前我不是那一次的月检查了以后回来，我都是喝粥，哎呀，就是吃上这个胡家老膏啊，就是2个月的时候，慢慢的我就吃个馒头呀，吃点米饭呀，吃点炒的菜呀。感觉他都没事，把我高兴的。
0: 这是胡家老膏给您的幸福啊，您说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哎呀，所以这胡家老膏我一直就坚持吃着，身体越来越好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吃这个胡家老膏啊，现在我已经吃了5个多月了。 这前两天休息的时候啊。

0: 对对，我这生活现在你看，就是见到光明了，看到光了，有了希望了。
1: 没错，哎。
0: 哎，我现在啊，不用一直待在家里了，没事我就跟老头子出去转转，旅旅游呀，到外面逛一逛呀。哎呀，这日子过得挺美的。
1: 哎、有这种精力了，是不是啊？啊，变好了，
0: 对对对，
1: 精神也好了、
0: 哎、啊，是。我跟你说胡老啊，我能有今天都要感谢你，感谢这胡家老高让我和我老伴儿啊能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
1: 好极了啊。
0: 哎呀胡老师真是谢谢你，你每天你看这么辛苦都是为我们这些受苦的病患者，你自己也要注意身体。
1: 哎，没错啊，我也非常感谢您。咱们都是老年人了，大家没灾没病，那不就是好事吗？那么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椒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
0: 哎、
1: 同时也是咱们胡椒老高的功劳。我们胡椒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
0: 啊、
1: 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和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的，是不是？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身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疾病的情况。所以我们用胡椒老高它的本源疗法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这也是我们祖宗120多年所取得这样一个结果，就是胡椒老高它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啊，大家都好了，这是咱共同的愿望，太好了，我恭喜您啊。
0: 哎呀胡老师，我以后有什么事啊我还会麻烦你的。
1: 别这么客气，只要您来电话您有什么问题我就会给您相应的这个帮助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1: 好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您先谈到这儿吧。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哎，好，胡老师再见啊。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

0: 晴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下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3: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4: 别管我，
3: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2: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5: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2: 爱不曾释手。
3: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6: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3: 请你爱不释手。
7: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民发点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8: 我是总则，起统领作用。
9: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10: 我是合同，以物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11: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12: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13: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14: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15: 我叫负责，
16: 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9部法律都会废止。
17: 为什么？
18: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19: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20: 民法典全面保障你的合法权益。
2: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0: 大家好，我是林芳，欢迎收听全民阅读广播节目《美文雅颂》。五月是劳动的季节，五月是青春的季节，五月是山花烂漫的季节。今天我们通过戴望舒的《寻梦者》这首诗歌，来赞扬勤劳奋进的人们，用诗歌为大家送去鼓舞和青春的朝气。寻梦者，作者戴望舒。梦会开出花来的，梦会开出娇艳的花来的，去求无价的珍宝吧。在青色的大海里，在青色的大海的底里，深藏着金色的贝一枚。你去攀9年的冰山吧，你去航9年的瀚海吧，然后你缝到那金色的贝。它有天上的云雨声，它有海上的风涛声，它 它会使你的心沉醉。把它在海水里养九年，把它在天水里养九年，然后它在一个暗夜里开绽了。当你鬓发斑斑了的时候，当你眼睛朦胧了的时候，金色的贝吐出桃色的珠，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怀里，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枕边，于是一个梦悄悄地升上来了。你的梦开出花来了，你的梦开出娇艳的花来了，在你已衰老了的时候。《寻梦者》是现代诗人戴望舒于1932年创作的一首现代诗，这首诗歌将人们心中的梦想书写到了极致，是一首唱出寻梦者美丽灵魂的歌。诗中诗人以寻梦者自喻，通过做梦、寻梦、再次入梦的描述，唱出了诗人寻求理想、憧憬光明、历经磨难、上下求索的心路历程。诗歌运用象征手法，以金色的贝作为象征喻体，描摹出了寻梦者追逐理想的过程，意境丰富，美轮美奂。

0: 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1: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小南。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农历3月24。今天的《生活早报》，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六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体系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今天的健康资讯，我们将关注到的是来自眼科医生的忠告：夏天出门要戴上太阳镜。更多内容马上播出。
0: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几条资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15.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13.91 亿人次，占比约 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辆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保障残疾人平等阅读权益，促进全民阅读均衡普惠发展。指导意见当中提出，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助力残疾人全面发展，更好融入社会。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50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到5万多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
2: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1: 继续，我们把关注的焦点转向健康方面的话题。夏天防晒，不少人我相信只是注重皮肤，却忽略了眼睛这个容易老化的器官。

关，外出佩戴太阳镜，除了能够阻挡刺眼的阳光，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习惯还能够有助于预防多种眼病。紫外线可能会晒出四种眼病。眼睛的角膜位于眼表的最外层，对紫外线敏感，从而保护眼内组织。但长时间紫外线照射会引起角膜病变，比如日光性角膜炎，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角膜浑浊，导致视力下降。除此之外，紫外线还容易对眼睛有以下伤害，主要的是指老年性白内障，这是老年致盲眼病之首。紫外线照射是白内障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研究发现，日照强的地区不仅白内障患者多，发病年龄也早，比如西藏发病率要明显高于内地，南方也高于其他地区。之所以在热带和高原地区发病率高，是因为晶状体几乎可以吸收全部波长在295到400纳米的紫外线。其次就是黄斑变性，大多也是指老年性黄斑变性，是60岁以上老人视力不可逆损害的首要的原因。其中黄斑长期慢性光损伤是原因之一，这其中就包括紫外线和可见光。研究发现，夏天每天晒太阳5个小时以上的黄斑变性的发生概率是不超过2小时人群的2倍。再一个就是翼状乳肉，这是一种与结膜连接向角膜生长的纤维血管样的组织，不仅影响美观，还会引起角膜散光，导致视力下降，与风沙、灰尘、日光刺激是有关系的。过量的紫外线照射、风沙和尘埃刺激导致角膜缘周围组织出现非感染炎症，细胞血管的增生形成纤维血管性膜状物。还有一个就是血盲症，这种眼病主要是电焊、高原、雪地以及水面光线反射引起的眼外伤。紫外线通过光学化学作用造成角膜结膜急性损伤，使蛋白质凝固变性，角膜上皮坏死脱落。其中波长280纳米的紫外线对角膜损伤是最大的。有一些人在选择太阳镜的时候，往往是从美观的角度考虑，而事实上选对太阳镜片的颜色是护眼的前提，而不同的场景我们也是各有推荐。灰色呢是减少眩光，灰色深浅适中，并且可以减少眩光，也不会改变物体的本色，让视野更加清晰，视觉更加舒适，适用各种天气环境。但是灰色的色调越暗的话，那么阻挡的光线就越多。需要提醒各位的是，开车的时候不要选择颜色太深的镜片，比如黑色，可能会因为明暗交替的光刺激出现视觉延迟，影响交通安全。棕色是适合户外的，棕色镜片几乎能够100%的吸收紫外线、红外线和大部分的蓝光，十分适合外出远足、打高尔夫或者开车兜风的时候佩戴。不仅是有助于增强色彩的对比度，让事物更加的清晰，并且色调更加的柔和舒适，能够缓解视疲劳。棕色调的太阳镜呢，也是水上运动的最佳的选择。此外，佩戴茶色太阳镜也适合视力不好的中老年人。绿色缓解视疲劳，绿色镜片呢是具有良好的对比度，既能够平衡颜色，也能够过滤一些蓝光，减轻视疲劳。黄橙色的大雾天能够提亮，有的时候虽然是阴天，但是紫外线仍然是很强烈的。那么这个时候，黄色或者是橙色的太阳镜就可以使更多的光线透过镜片，增强光线的对比度。另外呀，在黄昏或者大雾等光线较弱的时候开车，也是可以佩戴黄色或者橙色的太阳镜，增加视物的清晰度。红色不晃眼，红色或者玫瑰色的太阳镜可以大幅的改变色彩，同时能够提高对比度，适合用于滑雪等光照强烈的环境。但由于容易造成色彩失真，设计类的工作人员啊，就不要去选择这样的颜色。太阳镜是不能够随便选的，否则没有防护效果。具体我们可以参考以下的建议。我们可以去专业的眼镜店选配确保质量、认准正规商家。
到专业的眼镜店去进行选配。

0: 如有眼病或者视力问题，就应该征求眼科医生的意见。近视人群选择灰茶色镜片。北京眼科医院主任医师就表示，近视人群选择近视太阳镜，首要考虑的是镜片，最好是树脂镜片，其次才是颜色，太浅的绿光作用小，太深的影响视力，最好选用灰色茶色的镜片，试戴的时候要看有没有眩晕感，透析度高不高。从防晒的效果讲， UV400 的太阳镜能够100%的防护紫外线，效果最好，应该是首选。太阳镜的保质期是2年，镜片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之下，就会降低防紫外线的能力，如果长时间不更换的话，容易造成角膜受损，引发视力问题，所以最好是2年一换。2023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效果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如果每天戴2个小时太阳镜，那么2年之后它的防紫外线的功能就会大大的下降，这时候必须要更换。戴帽子或者打伞，我们也要戴太阳镜打遮阳伞，戴遮阳帽我们也必须得戴太阳镜，因为前者只能够遮挡某些地方的紫外线，但防不住地面方向反射过来的紫外线。需要提醒的是，太阳镜并非是人人都适戴，比如像青光眼患者，眼球发育不良，被称为青光眼素质者，色盲和色盲症的患者，视神经炎和中兴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患者，视功能处于发育阶段的学龄前儿童，都是不适宜佩戴太阳镜的。好的，我们要稍事休息，听两条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八方游客齐聚徐州，满城烟火气氛围感拉满，徐州也用一城的热情迎接全国各地游客的到来。在假期期间，央视先后6次聚焦徐州文旅，从鹏城七里、乡村漫游、帐篷露营、宠物经济、智慧文旅、会游体验等多个角度全面展示徐州文旅的火爆出圈。我们接下来就来关注一下刚刚出炉的五一假期的文旅数据盘点。根据江苏省智慧文旅平台的监测，五一假期徐州市 A 级旅游景区、乡村旅游重点村、夜间消费集聚区、文博场馆、休闲街区、度假区等处接待游客总量达到307.99万人次，同比增长 10.64%，游客总消费量33.25亿元，同比增长10%。美团统计数据结果显示，今年五一徐州游客接待量、游客消费规模都是位居江苏省第四，增速分别居全省第三、第一。其中外地游客占比高达71%，较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从屡屡登上热搜的网红城市，到每逢假期游客纷至沓来的热门城市，徐州文旅能够实现长红，依托的是深厚的文化底蕴、持续的创新融合、精准的惠民政策和不断提升的公共服务。就拿今年五一假期来说，全市各景点景区都推出了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多元选择让假日多彩呈现。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文旅推广处副处长孙雅然：
2: 徐州博物馆通过 VR 技术让乐舞咏活起来，云龙湖景区也推出了宋氏雅集、水上素超、非遗记忆等活动，新市运营的云龙山滑道备受追捧，还有2辆由项羽和苏轼分别驾驶的鹏城七里公交专线成为流动的文化地标。徐州乐园全天超长营业，九鼎山野生动物园动物大巡游升级，方特乐园将大汉雄风融入了巡演，园博园花海烂漫，欧乐堡海洋极地世界欢乐不断，徐州艺术馆、文化馆、图书馆及各县市区博物馆举办了书画展、戏曲专场、非遗风筝特展、亲子研学等多彩的活动。
0: 从城市前红榜到长红榜，徐州靠的不仅是丰富的文旅产品，更是持续优化的服务保障。 早在今年五一假期来临前，徐州文旅商体打破部门壁垒，推出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惠民政策。七大主题板块活动、五条精品旅游线路覆盖城乡，各大平台优惠、景区专属折扣、地铁打卡有礼等多项惠民措施，让市民游客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和温暖。孙雅然说，
2: 铜山梁塘村举办落寞大赛，全山北村赏月季花海、品农村杀猪宴，贾汪区推出了潘安湖、莫上集、茱萸谷、去庙岛等精品路线，新义市在马陵山露营地上演草坪音乐会，郫州爱山景区推出彩虹跑、趣味 NPC 巡游和烟火市集。总的来说，今年的五一假期，我们以文化为魂，以体验为核，徐州以丰富的景点和创新表达打动人心，诚邀全国游客畅游鹏城。
0: 同样在今年五一，我市消费市场的表现十分亮眼，新供给、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涌现，出游人次与消费总额同比提升，消费市场的活力和热度持续高涨。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在五一假期期间，我市共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256场，政企银联投入累计资金超过5000万元，参与商户2000多家，全市60家商贸企业实现销售额约10.06亿元，同比增长4.96%。主城区重点监测20家商贸零售企业实现销售额3.34亿元，同比增长0.94%。日均客流量88.77万人，同比增长3.14%。其中，中心商圈8大企业共实现了销售额1.60亿元，日均客流量45.53万人，同比增长3.54%。玩在徐州，风景与美食是必须兼顾的双选项。统计数据结构显示，今年五一，我市重点监测的22家企业餐饮的营业额达到了619.9万元，客流量49089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78%、2.25%。除了烧烤、地锅等徐州地标美食之外，创新融合的新菜式、新品牌、新店面大受欢迎。徐州饮食文化博物馆裘抱抱干煸菜、落馍卷天下、云茶东方茶饮、秦来麻辣烫等同步上新，风味多元，价格亲民，成为了五一逛吃新标配。裘抱抱干煸菜主题餐厅主理人黄志伟：
3: 我们做的是本地的徐州本地地道的干煸菜，以我们裘抱为主题，融合了我们13个城市作为我们的主题餐厅。那希望大家有时间多来光临我们裘抱抱主题餐厅，有两汉文化，尝干煸热辣。
0: 徐州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副处长崔孝林说，鹏城七里热度攀升，街区核心业态中的饮食文化博物馆、遇见博物馆、数字体验馆、泡面星球等场所累计接待客流约15万人次，实现总销售额约300万元。其中泡面星球、百事鲜奇乐等新开首店分别实现营业额4万元和6.1万元。首店是加速示范消费潜能的动力源之一。今年五一假期，多家特色店首店也是亮相了徐州，多元活动轮番上演，尽显鹏城旺盛的消费活力。其中位于市中心的徐州德碧鹏城一号街区，借势文旅热潮，实现客流销售双走高。德碧鹏城一号商务运营经理郭璇：
4: 五一3天累计接待客流超30万人次，销售突破520万，其中石头先生的烤炉销售全国第一，茶颜悦色、达美乐销售江苏第一，外地顾客占比55%。街区通过舞台演绎、潮流快闪、互动打卡等多元活动，持续引爆消费热潮。
0: 依托多元业态布局与特色化服务供给，在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我市各大重点商圈持续集聚周边区域消费客群，外来消费规模也实现稳步攀升。崔孝林：
5: 金鹰国际、苏宁广场等中心商圈开展时髦运动庆典等活动，8家监测企业数据占全市监测数据的48.08%，其他商圈紧扣热点，打折、促销、展演等活动轮番上阵，引流更为显著，呈现中心扩散、多点开花形式。
0: 活动是承接消费潜力的重要载体。今年五一假期，省市县乡多级联动，围绕看苏超、游苏游、购苏货、品苏味核心主线，在全市开展发票抽奖、双品购物节、苏超级夜，包括汽车购新补贴等活动10多项。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我上网，
7: 我也上网。
6: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8: 我们传播谣言；
6: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6: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6: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6: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4.9%，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一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 85% 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 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0: 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4: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3: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

0: 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五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十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四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九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1: 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4.9%，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5: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5: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6: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7: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表示，
8: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

0: 动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 57.3%、 84.9% 和 69.8%。 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 80.2%。 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 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0: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2: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4: 行8037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3: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径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5: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3: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6: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7: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8: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臣介绍，
9: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的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8: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2: 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10: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11: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 届时

0: 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1: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1: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0: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1: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两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3: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4: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3: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德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 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

0: 传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1: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0: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

0: 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2: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93早新闻。
4: 徐州 FM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玉娟，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今天是母亲节，祝愿天下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今天的93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交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今年全国人代会江苏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话精神调研成果，市委书记宋乐伟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暨第27淮海大讲堂举行，邀请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朱峰做专题报告。我市各地牢固树立项目为王鲜明导向，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早见成效。苏超昨晚徐州队主场迎战宿迁队，实景三维护苏超，大国重器助阵赛场。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同比增长 4.41%， 尼泊尔今春发放的攀登珠峰许可证数量创新高。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5: 记者杨瑞报道，昨天，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交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今年全国人代会江苏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话精神调研成果，市委书记宋乐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今年全国人代会闭幕后，市委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落实省委部署要求，组织相关市领导牵头，围绕20个课题开展调查研究，形成阶段性成果。会上大家做了交流发言。在交流发言结束后，宋乐伟指出，这次集中调研全面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紧密结合，聚焦15-5时期需要重点研究的新情况、解决的新问题，深入一线摸实情、挖根源、找症结，提出了很多针对性和操作性强的思路举措，进一步深化对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领会， 进一步谋细谋实，贯彻落实举措和工作思路，达到了预期效果。要结合徐州实际，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立足阶段性特征，稳扎稳打，稳中求进，把握结构性变化，改革攻坚，提质增效，强化全局性观念，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渐行见效。宋德伟强调，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走深走实，要在深学细悟上下功夫，进一步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找准破解现实难题的思路办法，明晰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路径，凝聚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要在成果转化上求实效，充分运用调研成果，加快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筹备开好市委全会，有序推进十五五专项规划编制。要在干事创业上出实招，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推动中心工作紧密结合，提高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本领，锚定年度目标任务，凝心聚力抓产业、上项目、促转型、惠民生，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继续了解新闻，记者文德义报道。5月8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暨第27淮海大讲堂举行，邀请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朱峰做专题报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安顺、市政协主席韩冬梅出席，市委常委、秘书长、政法委书记吴卫东主持。学习会上，朱峰聚焦深入学习和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从为什么外交和国际问题如此突出和重要、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因素等方面，对习近平外交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分析和解读，为我市广大党员干部更加全面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精准的专题辅导和有益的工作参考。吴卫东在主持时指出，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深刻领悟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真理力量，确保我市对外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进一步准确把握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方法，切实提升用习近平外交思想分析形势、应对挑战、解决难题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深化落实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实践要求，持续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友好城市等的交流合作，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助力经济大省挑大梁、展现徐州担当、贡献徐州力量。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市委各部委办局、市各委办局公司、市各直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及分管负责同志等参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我市各地牢固树立项目为王鲜明导向，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早见成效，弘扬教育家精神，凝聚教育强势磅礴力量，徐州市弘扬教育家精神专题宣讲会举行，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2: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3: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5: 93早新闻正在继续。重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连日来我市各地牢固树立项目为王鲜明导向，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早见成效。位于沛县胡家镇的丰顺新能源面板及控制器项目今年三月正式投产，投产伊始便展现出强劲的市场竞争力，订单已排至6月底，且客户仍在持续追加。 徐州丰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0: 司生产主管邵明涛。
1: 我们是产量在5000片太阳能板，主要做是太阳能组件、电动车发电保护板，还有保护发电太阳能组件。
0: 该项目由徐州丰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公司坚持科技兴起，通过全流程自动化、智能化升级，提升产品的一致性与交付效率。项目全面达产后，可年产10万件新能源面板及控制器，预计销售额1.2亿元。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电动车智能充电系统、高标准农田智能电源监测系统、家庭离网储能控制系统等新兴场景。徐州丰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赵霞：
2: 我们会继续努力把这个行业做得更好，然后呢设备呢进行更加的完善。
0: 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位于睢宁县梁集镇的年产600台数控机床项目也全速推进。记者在施工一线看到，施工人员各司其职，默契协作，各环节衔接有序，稳步推进。睢宁县梁集镇年产600台数控机床项目施工方负责人吴海峰：
3: 我们这个项目现在是占地大概37亩地，分为3个厂房，3号厂房呢，目前建设进度，厂房主体已经施工基本上完毕，现在就是铅板和五面板马上进场施工，鱼骨管网呢，我们在正在穿插施工，1号厂房呢，钢构已经全部树立起来，2号厂房也树立起来了。
0: 据了解，该项目由飞泉激光科技无锡有限公司总投资1亿元打造，将新建2.7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及配套用房，同步引进加工中心、数控剪板机、数控折弯机等一批先进生产设备，布局建设4条专业化数控机床生产线。吴海峰：
3: 3号厂房我们预计5月底具备验收条件，设备能进场。1、2号呢，就是6月中旬就能验收，然后可以具备月底进入使用条件。
0: 该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年产600台数控机床，年产值达1.4亿元。项目的落地投产，不仅能有效补给区域高端数控机床产业链短板，更将以技术创新为核心，品质把控为抓手，深耕高端装备制造赛道，全力打造行业创新引领、品质效率双优的领军企业。记者苗丹、孙志慧全权报道。昨天上午，徐州市弘扬教育家精神专题宣讲会在市行政中心小礼堂举行，5位优秀教师分享育人故事，激励广大教育工作者以德立身、以爱育人，为教育强势建设凝聚共识与力量。宣讲会由市教育局主办，来自全市教育系统及驻徐高校的教师代表共同参与。5位宣讲教师结合自身经历，生动诠释了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职业初心，展现了徐州教师队伍乐教爱生、勤学笃行的精神风貌。徐州市大马路小学正高级教师刘杰：
4: 教育家精神对我影响最大的叫乐教爱生，做了34年的小学语文老师和班主任，我觉得是乐趣无穷的。年轻老师根据教育家精神的这几条自我审核一下，那么年轻老师不光要学这几条，同时呢就是要树立为国树人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我们的工作是很有价值的，就当你了解自己的工作有价值的时候，你就无比热爱自己工作，你就愿意去努力，你就不会不断会进行这个专业发展，然后成为一个很优秀的老师，感受到这个工作的价值感、幸福感。
0: 徐州经开区徐庄中学正高级教师郭小娟：
5: 我觉得教育家精神不在远方，不在高处，而在我们脚下的讲台，在我们身边的孩子，更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热爱中。比如说，作为我们一线教师，我们可以系统的研读课标，深耕教材，这样我们才能把握课堂的脉络。未来我们将继续勤学笃行、求是创新，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和健康成长奠基。
0: 台上深情讲述，台下共鸣强烈。与会教师代表纷纷表示，从宣讲者的故事中感受到了教育者的初心与担当。徐州市第33中学教师

0: 发展中心台丽媛。
1: 今天听了老师们的事迹，深受触动。最打动我的呢，始终是他们对教育事业的无限赤诚和对每一位学生的无私大爱。他们用爱心、耐心与责任心守护学生的成长，践行教育使命。这种甘于平凡、坚守初心、无私奉献、执着追梦的品质，正是教育家精神最动人的体现，也让我深刻明白，教育家精神是我们成长路上的指明灯。我们的教育正是这样一份用生命影响生命、用心灵温暖心灵的事业。
0: 徐州市侯集高级中学副校长张二军。
2: 在几位宣讲者身上，有几个共同点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一是有浓厚的仁爱之心，二是有坚定的教育理想信念，三是有持之以恒的付出，这正是我需要不断学习和努力坚守的。在教育家精神的感召和引领下，我会立足工作岗位，潜心学习，创新进取，用爱心守护学生成长，用钻研提升教育质量，为教育事业发展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0: 近年来，徐州以鹏程好教师塑造工程为牵引，通过师德宣讲、专项培训、万师访万家等活动，引导教师将对事业的热爱、对学生的关爱融入日常。下一步，徐州将持续完善教师培养体系，努力培养更多有情怀、有智慧、有学问的大先生，为教育强省建设贡献徐州力量。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苏超昨晚徐州队主场迎战宿迁队，实景三维护苏超，大国重器助阵赛场。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7: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8: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9: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0: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0: 开明开放的热土，创新创造的福地，高质量发展样板，现代化美丽新区，国家级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您风华与共，不负遇见。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0: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2: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记者董诗银、孙冉报道。2026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昨晚我们徐州队主场迎战宿迁队，球迷们齐聚徐州奥体中心，感受足球的澎湃激情。在保障赛事顺利举行的背后，一套看不见的数字地理信息保障体系正全程发力，从赛事安保、球迷出行到应急处置，全方位保驾护航。走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测绘地理信息中心，大屏上徐州奥体中心及周边区域的实景三维模型清晰呈现。模型里，奥体中心每一条通道、每一个出入口，还有观众席和安检点位都被精准还原，打造出一座真实可感的数字孪生体。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测管处处长孙超群：
3: 我们主要依托实景三维徐州和天眼图徐州平台，为本次苏超赛事打造了地理信息全链条保障体系。
2: 这个数字孪生体如何实现？首先通过实景三维徐州对徐州奥体中心进行厘米级立体复刻，同时作为全市唯一的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底座，天地图徐州平台提供了标准时空坐标、全域基础地图和跨部门数据共享通道。二维标准底图与三维实景模型双向融合，既保证坐标统一、数据权威，又能立体直观还原现场布局，形成了服务重大赛事的专属地理信息保障模式。徐州市测绘地理信息中心副主任董世玲：
4: 安保的相关部门，我们提供我们的底图数据的服务，赛事的这个安保、这个路线的导航、提供技术服务。我们对一些站台、停车场、充电站、公共卫生间这样的地方呢，我们做了优先显示和细化。
2: 以往公安部门制定安保方案主要依靠平面图纸和多次现场踏勘，耗时耗力，还容易出现管控盲区。如今依托实景三维模型，公安部门可以提前推演交通流线、安检布设、人流疏散等方案，精准部署单兵警力及无人机反制组，实现赛前方案规划、赛中动态管控、突发情况应急调度全流程保障。专业的数字化保障既夯实了赛事安保底线，也为球迷带来更便捷的观赛体验。手机关注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微信公众号，点击苏超三维引导，即可逛遍整个奥体中心。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测管处处长孙超群：
3: 比如哪个门入场最近，座位在哪个看台，附近洗手间在哪，我们还优化了周边停车场、公交地铁站点、便民设施等关键位置的标注，即便是第一次来徐州的外地球迷也能精准导航，顺畅观赛。另外，实景三维游徐州也很方便，球迷赛后逛徐州不用特意查攻略，在手机上就能沉浸式浏览徐州

0: 动园景区、历史街区、美食广场的三维场景。
1: 静态三维沙盘筑牢基础，应急测绘化身动态天眼。在徐州奥体中心，市勘察测绘院的技术团队在布设应急测绘装备，将专业应急测绘演练模式直接融入苏超赛事保障。赛事期间，无人机全天候待命巡查，实时画面回传赛事指挥中心，为应急处置提供立体视角支撑。徐州市勘察测绘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办主任张奎：
2: 前期我们主动对接公安、应急、体育部门，专门研究制定了赛事应急测绘保障方案。依托这套应急测绘装备，我们能够快速获取奥体的整体空间数据，精准锁定事发点位、目标人员和关键通道，从而辅助公安部门高效调度警力，规划处置路线，实现快速封控、精准处置和高效救援。
1: 依托成熟的实景三维地理信息资源，徐州正持续升级赛事服务能力。下一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联动相关部门研发苏超赛事专用模块，整合停车泊位、交通管制、服务点位等信息，完善场馆数字孪生场地和场内实景导航，既提升赛事精细化管控水平，也为球迷观赛出行提供更智能、更便捷的地理信息指导。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测管处处长孙超群：
0: 下一步，我们将推广实景三维服务苏超的经验，复制到云龙山等其他重要景区和徐州马拉松、汉文化旅游节等更多重大活动的保障中，让市民和外来游客共享数字建设成果，为徐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数字底座支撑。
1: 记者林小婷、王兆正报道。5月8号上午，徐州市少年军校总校学习王杰精神，提升国防素养国防训练营在王杰部队大礼堂开营。活动以红色精神铸魂育人，以国防实践磨砺意志，让少年学子在英雄军营中接受精神洗礼，锤炼过硬品格，厚植爱国情怀与国防意识。此次为期两天的国防训练营活动是王杰精神进校园系列活动之一。学生走进王杰部队，参观王杰事迹陈列馆、王杰连荣誉室，亲身参与内务整理、卫生救护等多元实践课程，在汗水与历练中磨砺意志、锻造品格。徐州市师范学校第一附属小学54班学生陆宣明：
3: 这次活动最让我难忘的是亲身体验训练的过程，虽然很辛苦，但每当想起王杰老班长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我浑身就充满了力量。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们会传承王杰精神，刻苦学习，强健体魄，将来为祖国做贡献。
1: 徐州市师范学校第一附属小学自1992年创办少年军校以来，深耕国防教育30余载，培育了一代代传承红色基因的学子。开营仪式上，学校首致宣讲团团员深情讲述王杰烈士纵身一跃，用生命谱写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感人故事，以及攀岩烈士投身革命以身许国的英雄事迹，为广大学子呈上一堂沉浸式的爱国主义与国防教育思政课堂。徐州市师范学校第一附属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时代：
4: 作为一所拥有着30多年少年军校历史的学校，我们希望通过此次国防训练营活动来到王杰部队，深入地学习王杰精神，在英雄身边学英雄，感受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全面提升学生的国防素养，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让我们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 开营现场，徐州市静博路学校学军力品9年一贯实施国防教育的体系化育人新实践项目正式启动，标志着徐师一附小在深耕国防教育、打造特色育人品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引领辐射作用，带动教育集团国防教育迈向课程化建构、体系化实施、常态化育人的新阶段。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同比增长 4.41%。 尼泊尔今春发放的攀登珠峰许可证数量创新高，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5: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6: 九三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一加一。
7: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8: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1: 下面一起关注国内新闻。记者昨天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2026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 81.065 吨，同比下降 7.08%， 黄金消费量 303.292 吨，同比增长 4.41%。 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的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人工智能算力设施的清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和能源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大幅提升，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以下关注国际方面内容。尼泊尔官员8号说，该国今年春季发放的从南皮攀登珠穆朗玛峰许可证数量创新高，不少人担忧这座世界最高峰将出现登山人流拥堵。尼泊尔旅游局数据显示，截至5月8号，尼泊尔今春已经发放492张攀登珠峰许可证，此前最高纪录为2023年的478张许可证，去年为468张。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玉军，代表编辑刘金丽，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首次突破80万亿，占 GDP 比重达57.7%，连续11年占据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
1: 党的18大以来，我国服务业规模稳步扩大，质效持续提升，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0: 推动增值电信等领域开放试点落地见效，推动金融服务业高水平开放，清理国内服务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
2: 我们将会同商务部、工信部等部门出台一系列的扩能提质的举措，充分挖掘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潜力。15时期预计服务业的规模会突破100万亿。
0: 新闻1+1今晚关注全国服务业大会要打通哪些堵点。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如果问您，我们的生活会更需要制造还是更需要服务呢？你可能脱口而出 Made in China 嘛，我们当然需要制造了，制造才会创造财富。但是接下来我要告诉您的3个50%可能会彻底的去颠覆您的观点。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服务消费已经占到我们居民这个总支出的将近50%，另外还有我们的服务的就业的人口，吸纳的就业人口已经达到了50%，更重要的服务业占到我们的 GDP 已经将近60%了，57.7%。那么这显然意味着服务业已经成为了我们国民经济的第一产业。也正因为如此，昨天和今天呢，有一场非常特别的大会在北京召开。这个大会的名称也是直接点题，就叫全国服务业大会。这还是新时代以来我国首次来聚焦一个产业来举行一个全国性的大会。那么这标志着服务业在我国整个的经济结构当中的地位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要如何重新来认知服务业，继而抓住这个风口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四月七号到八号，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新时代首次聚焦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服务业而举行的全国性大会。规格之高，背后释放什么信号？发展服务业为何如此重要？
1: 要顺应人口结构变化、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趋势，聚焦生产生活重点领域，分层分类推动服务业发展，不断培育服务业新增长点，提升服务业数值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水平。
0: 2025年，我国服务业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增加值首次突破80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 57.7%。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61.4%， 比上年上升 3.7 个百分点，连续11年占据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
2: 近些年，我们国家的服务业快速发展，但是无论从国际比较来看，还是从我国发展趋势来看，我国服务业发展的能级、职效都还不够高，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0: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扩能提质服务业作为全年工作重点之一，并首次提出培育中国服务品牌。3月27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更是将服务业定位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全局。
3: 我们将会同商务部、工信部等部门出台一系列的扩能提质的举措，充分地挖掘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潜力。15时期预计服务业的规模会突破100万亿。
0: 过去五年里，我国整体服务业增加值实现三连跳，接连突破60、70、80万亿元大关。如今，我国 GDP 每增长10块钱，就有6块多是服务业贡献的。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可见一斑。今天闭幕的全国服务业大会上提出，围绕居民日常生活需要，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围绕居民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扩大升级类服务供给，围绕居民多样化消费需求，做精做细个性化服务，
1: 注重民生需要，促进日常生活服务更加便捷，公共服务高效适配，文旅体等服务创新发展，更好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需求。
0: 3月15号下午，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中国大奖赛在上海国际赛车场落下帷幕。3天时间里，超过23万人次观众涌入赛场，不仅见证了速度的较量，更开启了一场全程联动的文商旅体展融合盛宴。
4: 是从深圳过来的，然后连续3年过来看这个比赛，然后今年是因为新的规则的第一年嘛，然后觉得比赛会特别的精彩，然后也期待就是有更多的超车，然后我们明年也还会继续过来。
0: 刚刚过去的清明假期，人们走出家门拥抱春天。3天时间，全国国内出游 1.3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清明假期消费数据显示，国内旅游及服务业复苏强劲。
1: 要用改革创新的思路办法推动工作，深入把握产业演进趋势，坚持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积极扩大开放，进一步增强政策支持的针对性、有效性，为服务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5: 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召开这样一场重要的大会？服务业的这种高质量的发展应该沿着一个怎样的路径来推进呢？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的主任石英华。石主任，您看，实际上我们的服务业在 GDP 当中的占比超过50%，已经有11年了，从2015年以来。但是呢，尤其最近这5年，它连续的实现了三连跳。就是50万亿、60万亿、70万亿、80万亿，那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高速发展，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6: 您提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其实这是我们这个经济持续发展，然后经济社会面临转型之后，那么我们能够看到的格局。所以刚刚您举的几组数据，就是我们。

0: 整个服务业在整个国民经济格局里面占比是过半，也就是占到半壁江山。而且从近些年来，近十年来服务业的持续增势来看，它都在以比较高的增速来增长。然后我们观察，从扩内需的角度来看，那么服务业越来越变成了一个我们说扩内需的重要主引擎。然后我们观察这个我们需要消费升级、供给升级，然后需要扩大内需，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主引擎。那从经济拉动经济增长来看的话，那么在整个经济体量里面，它对经济的贡献度呢，也成了这个最主要的动力。那么另外呢，如果我们联系到民生上来看，观察就业的数据，那么整个服务业呢，实际上是吸纳就业的这个重要载体，或者说是主渠道。
1: 那如果说从它本身的发展来看，它是一个自然而且必然的过程，并且它已经成为稳经济、稳就业、优结构的一个压舱石或者说是增长极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当下这个时间再召开一个全国性的大会来推动这个产业的发展？我们希望去实现的一个目标或者达到的一个作用是什么？
0: 对，我想这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整个现在发展要实现高质量的发展，那么高质量的发展就要回观到我们经济中还是存在一些短板弱项。那么同样，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讲到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民生需求里面，我们可能需要更高品质的服务，然后呢更多普惠的服务，那么这就看到我们还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那同样呢，制造业越来越走向高端发展，那么它需要更多的生产服务业的支撑，所以产业升级也需要服务业的这个润滑剂。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我想它特别重要的弥补我们现在短板弱项，那么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大家都能知道今年是十五的开局之年，然后我们想整个十五期间，然后国家有很多重要的战略部署，那么如何开好局、起好步，其实就要抓好我们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或者说主要方面。那么服务业呢，我觉得就是当前一个特别重要的抓手或者主要引擎。那另外呢，我们如果看国际的话，目前就是国际上其实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在上升，那外部环境不稳，实际上对我们的外需呢也会产生一些不确定性。所以这样呢，我们内需扩大，然后呢更好的促进我们国内循环的畅通，就变得至关重要。
1: 实际上呢，服务业从大的分类上来说，它是分为生产性的服务业和生活性的服务业。那生产性的服务业，它可能主要面向的就是企业呀，或者是产业呀，它去提供一些生产性的一种附加值。那生活性的可能就是面向更多居民的消费啊，或者是生活的需求。那其实作为普通人，我们可能更关心的是我们自己这种生活性的服务业，在这个大会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也看到这个会议呢提出了明确的非常三个关键词，就是高品质、多样化和便利化。那您觉得这样一个目标会对于我们当下的自己生活周边的这种生活服务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0: 我想呢，提的这几个方面呢，实际上是我们老百姓的回应了老百姓的期盼，或者是我们多样化的需求。因为从这个大家很关心的这些基本的公共服务来看，比如说围绕这个老人呀、小孩一老一小的这些服务，我想它的普惠的、更优质的，然后这些服务呢是大家所需要的，然后大家都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强烈的需求。那么好的服务供给呢，其实是非常难求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围绕一些品质化的高端化的需求，那同样是需要在这个未来我们这个服务的标准，然后相应的这个专业化水平提升以后所能带来的。那当然了，我们讲说服务需求它是对人的，那么同样呢，就是现在有更多的个性化的需求，然后能够满足更多情绪价值的、更好体验感受的需求，而这些呢同样是需要我们有更好的供给升级来满足这些多样化的升级的需求的。
1: 那另外从这个生产性的服务，这个服务业来说，它到底具体包含哪些服务？为什么会有一种专业的说法说制造业是我们的脊梁，但是生产性服务业是灵魂？怎么来理解？
0: 因为这个制造业在向高端发展，或者说我们的整个产业发展越来越在向这个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时候，实际上服务业的这个生产型服务业的重要性呢就日益彰显。那我们所熟悉的比如说这个物流啊，还有一些检验检测啊，还有这个信息化呀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跟这个

0: 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相关的，而这些方面呢，它越来越变成了我们过去觉得它是分离的，但事实上呢，其实它是融合在一起的。那么，高端的或者说制造业要向高端发展，它同样它跟这个生产性服务业的这个体制升级，或者说作为一个粘合剂或者助推器呢，发挥作用是同样分不开的。然后两者的融合才能实现我们这个制造业向高端更好的发展。
1: 还有个数字特别值得关注，就是在15-5时期呢，我们整个的服务业的规模预计会突破100万亿。当然了，这在体量上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跨越，但同时它更注重的这个核心的要求，这次大会也在强调的就是扩能提质。那么这两者怎么来兼顾，怎么来协同推进，这个目标又意味着什么？
0: 对，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讲过去我们要解决的经济里面总在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其实越来越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呢，越来越在实现好不好的问题。所以刚刚讲的这个，我们讲说不光看到预测的这个数字呢，是一个未来能够看到服务业它的发展持续在高速增长的这个形成的一个更好的格局或者更大体量。其实回过来我们看，因为服务业它的供给的升级它是要适配需求的，因为它不像买商品，你先要生产出来然后呢大家去买。服务业其实它都是在交付和消费的过程很多都是统一的，那也就意味着就是说供给要升级才能适配需求。所以如果我们预计这个整个最终增加值的盘子变大的话，那也意味着其实供给的升级其实也是其中应有之意，而且供需的更好适配或者更升级化的满足个性化的这种服务的这种需求呢，那也是我们未来可期的。
1: 好的，谢谢您，稍后来继续请教。服务经济全面到来的时代已经来临了，我们必然会从50%走向60%甚至70%，因为服务经济它现在就是我们的增长极，是我们的竞争力，同时也是我们的核心。那么接下来我们如何去推动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呢？
2: 高水平对外开放，扩大优质服务进出口，是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一个关键着力点。
3: 因为我们制造业的负面清单已经清零了，制造业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但是从提升国家总体竞争力的角度来说呢，扩大服务业开放，促进两域融合，其实是进一步提升我国发展水平的一个非常有益的探索。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在扩大外商投资市场准入方面，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进一步扩大电信、医疗等开放试点，落实好对外资以开放领域的准入又准营要求，帮助外资企业破解市场准入方面遇到的具体问题。
2: 电信领域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迎合了数字技术发展新方向。2024年10月23号，北京、上海、海南、深圳四地正式启动增值电信业务扩大对外开放试点工作。在这四个地区，外资可以独资经营互联网数据中心等电信业务。2025年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向北京、上海、海南、深圳四地的首批13家外资企业发放了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获批试点经营后，13家企业按照批复内容可开展互联网接入、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
5: 互联网信息服务其实是数字技术跟各行各业的这个融合，所以外资企业进入这些领域呢，也能够推动像云计算、大数据、5G 啊、人工智能这些数字技术加速跟各行各业的融合发展，提升服务的这个质量，那这个也是能给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的。
2: 在深圳，这家来自德国的企业依托获得的增值电信业务牌照，推出了开放式数字商业平台。截至到2026年4月，一年多的时间，已有400多家中国合作伙伴入驻，超600款产品和方案上架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加速推动中国市场的数字化转型与绿色低碳发展。
6: 我们发现了中国市场上针对质改数转以及绿色低碳发展的巨大的市场潜力，通过我们平台呢，形成新的价值共创，比如说数字化加低碳化，比如说 AI 加上工业应用，这样的话呢，它能够以更加丰富的这个组合呢，去满足中国市场的需要，通过中国的高水平对外开放的

0: 这个举措呢，我们也希望商业创新呢能够更深入的融入我们的高质量发展格局。
1: 开展增值电信业务，扩大对外开放，撬动的不仅是产业的融合发展，更能够推动我们行业管理体系和监管的模式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有效对接，提升我们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0: 推动试点地区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率先与国际接轨，也将加快探索更成熟、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进一步适时的扩大开放。
1: 2025年4月，商务部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从电信、医疗、金融、商贸、文旅等重点服务领域开放、产业创新发展等多个维度，明确了155项试点任务，推动试点工作提速加力，更好地引领带动全国服务业开放。同时，在原有的11个试点省市外，新增了大连、宁波、苏州等9个试点城市。
2: 那接下来我们再深化这个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的需求以及实现这种就业的扩容当中，我们需要如何去深化改革？我们还需要破解哪些难题呢？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的主任石英华。石主任，您看我们现在希望去推动的是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在服务业上怎么来去定义这个高质量？从政府治理的角度，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加法，什么样的减法？
3: 对，服务业它可能跟这个我们讲说第三次产业，它可能跟这个一产和二产它有不一样的地方。
2: 嗯，
3: 因为服务业它实际上就是它可能更多的要贴近需求，所以需求牵引特别重要。同样呢，就服务业的这个发展，它又需要一些破解我们讲的体制机制的一些障碍，或者说我们过去适应过去这个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些监管，那可能也都要进行改革。当我们的这个供给升级了，实际上也意味着我们的监管呢也需要升级，也需要做改革。当我们的这个供给已经发生了创新的时候，其实同样监管也需要，监管模式监管的这个方式呢也需要进行创新。所以只有这个我们讲说，一方面做加法是希望我们的供给更好的这个品质提升或者体制扩容，然后另外一方面又需要这个做减法，把一些不必要的一些监管或者说不适应当前服务业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些这个管理啊或者监管，甚至是一些负面清单等等，我觉得要做进一步的瘦身，然后只有这样呢才能更好的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2: 嗯，实际上无论是在生活性的服务业方面还是生产性的服务业方面，可能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都面对着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服务标准的统一的问题。比如说拿一个最简单的生活性的服务理发来说，到底这个发型怎么样才是合格的，才是好看的，可能很难用一个这个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它。那未来实际上我们在针对整个更宏观的这个服务业的标准的缺失和质量难以量化的问题上，我们怎么样去推动它的统一和科学的这种标准的建设，去破解当前这个服务的供给和这种需求不匹配的问题？
3: 对，我想这两个方面，一方面那种标准呢是一定要严格的，或者是底线式的需要的，就比如说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呢，比如说食品卫生标准啊，还有比如说我们养老啊、医疗啊、教育方面，它有一些底线的，然后有利于保障消费者权益的，然后这样的一些需求呢，这样的一些标准呢，这是需要这个专业的机构来制定，然后并且来监管的。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服务业的服务方面，它又是一个很个性化的、定制化的，无论是这个制造业的，比如说生产性服务业，那很多企业现在也都是定制化的，然后呢一整套方案的这样的来提供，对个人消费者也是这样。我们都知道现在高品质的很多服务都是定制化的，都是这个能够满足个性化需求的，那么这样呢可能才能更好的满足大家的这种需求。
2: 嗯，那么实际上从服务业的这个开放的角度，我们当然接下来也要引入更多的这种高质量的这种全球的
4: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大家好，我。

梦会开出娇艳的花来的。去求无价的珍宝吧，在青色的大海里，在青色的大海的底里，深藏着金色的贝一枚。你去攀九年的冰山吧，你去航九年的瀚海吧，然后你缝到那金色的贝。它有天上的云雨声，它有海上的风涛声，它会使你的心沉醉。把它在海水里养九年，把它在天水里养九年，然后它在一个暗夜里开绽了。当你鬓发斑斑了的时候，当你眼睛朦胧了的时候，金色的贝吐出桃色的珠，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怀里，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枕边。于是一个梦悄悄地升上来了，你的梦开出花来了，你的梦开出娇艳的花来了，在你已衰老了的时候。寻梦者是现代诗人戴望舒于1932年创作的一首现代诗，这首诗歌将人们心中的梦想书写到了极致，是一首唱出寻梦者美丽灵魂的歌。诗中诗人以寻梦者自喻，通过做梦、寻梦、再次入梦的描述，唱出了诗人寻求理想、憧憬光明、历经磨难、上下求索的心路历程。诗歌运用象征手法，以金色的贝作为象征喻体，描摹出了寻梦者追逐理想的过程，意境丰富，美轮美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